0: 出头的水平了。咱们呢要注意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好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通信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关注一下首都环线高速啊，这边是受到改扩建施工的影响，目前这边虽然开通了呢，但是正处于营运测试阶段。首都环线高速受到交通管制呢，固安东站的株洲方向、固安永定城站的密云方向是禁止穿插上下道的。这边有分流与京台高速廊房段互通，235公里处涿州方向的车辆，固安南站、固安永定城站、高官庄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分流涿州南站293公里处涿州方向的车辆，九州站涿州方向同样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京德高速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京台高速廊坊段、大广高速、京雄高速、京港澳高速的京石段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是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那么张石高速的张家口段怡湖岭站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张家口怡湖岭站的张家口方向还有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顺畅，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3: 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提示一下省会市区路况哈，今天早上起来真是有周末的样子啊，可能是开学第一周之后啊，第一回休息，大家呢都不想出门。目前来看，省会市区的所有的一些高速站口啊，还有这个高架桥梁上面易拥堵路段都没有排队压车的情况啊，
1: 是的，
3: 运行状况特别的好。
1: 哎，另外呢，我们的平台上也没有大家发送最新的这个遇到的突发状况啊，说明现在确实路上比较安静。
3: 安静，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大家越要注意行车的这个速度啊，保持安全的车速。再一个，我们看看这阳光挺灿烂的，自西向东行驶的车友们哈，一定要注意这个阳光刺眼的程度啊，要么放下遮光板，要么戴上这个护目镜，或者咱们真的是慢一点开。再看看我们今天其实和大家聊到一个这个话题，就是马上到10月1，就是假期期间参加婚礼的朋友可能会多一些，您这随份子的事儿，您大概会随多少钱，会怎么处理呢？之前我们念了很多哈，现在有一位昌盛朋友跟我们说，他算了一笔账，从今年的元旦开始截止到今天，他的份子钱已经是差不多到20000块钱左右了。
1: 我
3: 是怎么样，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几场婚礼啊，你平均每一场的花费是多少钱，
1: 而且怎么被叫到的这个几率怎么这么大。
3: 人缘好，也可能正赶上像佳明一样的年龄，就是这个集中结婚的人比较多一些，像我们现在都是孩子出生啊，上学呀、啊、或者参加这样这个时候会多。那想问问大家，目前您这个大概婚礼每场婚礼的支出是多少钱，是随礼的多一些，还是说伴手礼的多一些、啊、
1: 就是现在流行送多少份子钱，
3: 哎，或者说是送什么样的礼物。哎，飘雪说了，你说的太对了，开学一周，学生老师，我再帮您补充一个角色吧，家长都给累趴下了、哎、所以早上起来出门的少了。是这样的原因吗？我只是猜测了一下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说一说，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了。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近段时间的一批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啊，悄悄是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比如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有漫画儿童博弈论，有城市之道。这类读物呢，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就是我们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1: 不知道您刷到过类似的这个书本没有哈？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一类成功学的童书动辄销量是几十万册呀。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划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就推到了家长的指尖。这一类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是否过关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3: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4: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地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5: 海博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6: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4: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7: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4: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7: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4: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7: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0: 一本少儿读物呢，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呢，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8: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4: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7: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4: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9: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4: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7: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1: 对于这一类的推送，您有没有被推送过？或者说你已经下单买过这些书了，您看过吗？这对于孩子的作用我不敢说，可能家长比较心动吧。
0: 是
1: 啊，你看飘雪也说了，说这些书啊不如说去选择读一些历史名著啊，遗史名鉴更让人去长智慧、啊、
0: 其实就是贩卖家长的这个焦虑嘛，对吧、哎呀，真的是挺害人的一个东西啊。
1: 对，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如果你觉得说看看书，看看是有一个总结性的，找找共鸣还可以、我觉得真的强制给孩子去看的话，你不如让他看看，就像刚才飘雪说的，读一些历史的一些读物啊，从历史的故事啊、名人的一些传记当中去了解一些这个为人处事之道，让孩子重新向善，这是不错的，
0: 也能给自己积累一些知识啊，必须要用到的。但是你像人情世故这个东西，需要让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去接触嘛。
1: 对，说到人情世故了，马上想到这个婚礼随份子，这个话题过渡的很丝滑、是
0: 啊，
1: 你看迪卡米粉说佳明啊，一说到随礼啊我就头疼。下个月就是10月份吧，一共有7家。
0: 哎呦，
1: 你这是变相的提醒我，大概一家得是200-300块钱，那这7家，他跟你在这吐槽的，佳明，这什么意思？
0: 这可能是跟我是同病相怜吧，是吧？
1: 同病人，所以说现在婚礼随份子还是不老少的，哪怕一家200-300，7-8家下来
0: 也遭不住，是吧？
1: 遭不住，现在说说看吧，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除了这个随份子之外，花点钱，购物，在90月份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也是。

0: 越来越多的一个选择，跟大家来推荐一处，就是咱们石家庄国际车展，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也是河北今年最大规模的车展了，只有这一次了。
1: 没错，那这届车展呢，有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厅，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可以一次性的看好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都能一站的看到。另外呢，还有各个品牌的价格呀、促销啊、新车的动态呀，哎，您这个看一圈您就都看下来了，是在网上在被窝里刷刷短视频看不到的。另外再说逛车展啊，有一个游戏就是玩石头剪刀布可以赢大奖，上台出个手就有机会赢，比如说75寸大电视、双开门电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跟着你走了。另外呢，还有集章赢周边，逛一圈可以满载而归。另外各家展台也有专属的好礼，可以带家人带孩子，纯粹来凑热闹的也是都可以玩得尽兴。
0: 是的，最后要说一说这个门票，重点来了，现场买票需要30块钱一张啊，但是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听众的专属福利，每天我们会放出992张免费的门票，先到先得啊，手慢无。怎么抢呢？很简单，就是先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发送一个关键词就是车展啊，就可以参与抢票了。每天就992张，就这么多啊，所以抢到了就得到了。再一个短信的回执，您会可能会收不到。一个呢是确实在信息里有滞留，再一个呢，就是在你这个回收信息栏当中，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广告的屏蔽的一些信息里边，您去翻一翻找一找，会发现这个回执吧。还有今天周末点歌台也为大家来送出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儿》。这件小事儿是参加婚礼，还是买车，还是给孩子们看看书，无论如何就是找一件悦己的小事儿吧。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7: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梅姨案已被提起公诉的新闻出来之后，被拐孩子家长说他一定会到庭审现场看看这个梅姨的真面目，而且还要问他2个问题。第一，你也是女人，如果你也有孩子，你的孩子被人拐走，你怎么想？第二，你究竟拐卖了多少个孩子？曾经7年追踪此案，多次绘制嫌疑人画像的刑侦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已经完成了第4版谢某梅的彩色模拟画像，那这也是他首次还原嫌疑人落网之后的样貌。本周北京某餐厅，一个用餐的小孩呢站在座位上，孩子妈妈直接拿塑料杯子接了孩子的小便，视频呢是被旁边的食客拍下来发到网上的。事后呢，门店收到了大量差评。我反复看了视频，发现几处细节：第一，对照网上菜单，这个杯子是餐厅茶饮的杯子，是一次性的；第二，这个男孩身高也就是1米，可能还是个学龄前儿童；第三，孩子妈妈接了尿之后，视频没有显示他又把杯子放回桌子。网友普遍认为，公共餐厅不是私人空间，顾及卫生是最基本的素养，说的没错。但我想问您，这真的到了严重影响公共卫生的地步了吗？店员如果主动上前劝导沟通当然更好，但我觉得发心无论如何都是要去帮助他们。如果我是坐在邻桌的顾客，我帮不上忙，也不会用手机偷拍宝妈的行为发到网上，避免对宝妈的一种刻板印象。我们知道宝妈带孩子在公共场所本就不方便，用这件事儿就去盖棺定论，说孩子没家教，宝妈没素质，这是对公德的基本要求，还是带着这么一点点偏见呢？做母亲确实不容易。本周深圳媒体报道了一个女子怀孕5个多月，产下了330克巴掌大的宝宝，肠道细如发丝，免疫系统几乎就还没建立，大约只有6枚鸡蛋的重量。孩子呢是5月20号出生的，而且是提前116天出生的。这个小家伙皮肤薄如蝉翼，脚掌还不及成人的拇指大。 历经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105个日夜的全力救治与悉心守护，宝宝体重长到了 2.5 公斤，发育状况良好，于9月1号平安出院。那么从330克到 2.5 公斤，这个小家伙的出院既是一个新生命的胜利，也见证着危重新生儿救治水平的不断进步。那么说到体重，本周635斤重的东北小伙小周决定到武汉来减肥了，因为呢他坐不了飞机高铁，家人包车开了23个小时。9月4号下午，在重症监护室历经13天的专业救治后，体重635斤的超级肥胖患者小周心肺指标终于降到了可控范围，转回了普通病房。12位医护人员协同配合，花了18分钟才将他转移到由两张病床拼接而成的特制病床上。医生透露，小周呢目前已经成功闯过了减重救命的第一道关卡，那么接下来他将在科室接受两个月的内科综合减重治疗，目标是减重100斤左右，为后续减重手术创造条件。说到救治，本周呢9月3号下午，在上海一个司机突发不适，乘客开车把他送往医院。当事人说自己呢从深圳飞抵虹桥机场后打了一辆车，在中途司机小哥突然问他是不是会开车，坦言自己不行了。于是呢这位乘客当即让司机靠边停车休息片刻后，见症状未有好转，他就自己驾驶车辆将司机送到了附近医院。次日司机呢通过微信向他表示感谢，他仅仅开玩笑地说要求报销昨晚重新打车回家的23块钱，司机呢转给他30块钱，他又将多出的7块钱退回。你看，一场突发疾病串起了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与温度。
8: 北京时间来到8:29，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面通行状况，都是一切良好的，通行是比较顺畅的。要有一些这个繁忙路段逐渐出现了，主要是在淮安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和富强大街交叉路口的附近。那稍后最新的高速以及市区的路况会为大家带来，锁定周星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
9: 上午8:30，
6: 992半点导航。
8: 接下来一起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早上好。
10: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周末呢，早间时段没有工作日早高峰那么忙碌，甚至市区整体来看还是风平浪静的。环线方面，但是注意一下两个转弯处节点。首先在东南二环转弯处往东走，这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此外呢，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呢，也会有车辆去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没有明显的压车，大伙可以正常来走。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仍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8: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那很多朋友都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这个好运，以及直接就回了阿拉伯数字了哈。
11: 是
8: 这样，今天是周末啊，周末呢我们的其实好运是没有摇奖的时间段的哈，是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和下午的18点有两轮开奖时间，每轮有500元的这个现金红包等待着大家，如果没有人中奖会自动累加哈。所以说今天您留下这个三位数字的朋友别着急，是在明天早上起来的8点会为您来开启摇奖。
11: 是的，再次提示大家，每天早上的8点和18点两次摇奖啊，每次是500元。然后呢，如果这个点位没人中，会累加到下一时间段。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在其他的地方发送好运啊，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好运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即时新闻评论帖的回弹了。
6: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9: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0: 中国体育彩票连续9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用详实数据向社会交出一份公益答卷。很多人会问，如果自己不买彩票，体彩公益金和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417.84亿元，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助老养老民生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即便是青少年群体，同样能够享受到体彩公益金带来的红利。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总支出214.67亿元，覆盖20项公益项目，其中包括大力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研学实践、困难师生帮扶等教育助学项目。14-5期间，彩票公益金支持举办14.5万余场“奔跑吧少年”活动，惠及1.51亿人次青少年。一张小小的彩票汇聚起温暖大众的公益力量，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9: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8: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35分了，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平台回复的信息当中，有朋友直接回复的是冲锋衣。是这样，您先回复3个数字666吧，然后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逛一逛。因为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推荐了2个品，一个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透润精华100毫升大包装的，是顺丰直发的，还有一款就是您刚才提到吉普户外的多巴胺冲锋衣。
11: 是，既然说到这个冲锋衣了，我们就要说为什么大家都在问这个冲锋衣，因为它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合适啊。
8: 对对，
11: 你像这两天早晚出门，小风一吹啊，我们就感觉到这秋天真的是来了，早晚温差特别的大。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冲锋衣呢，是一个3件套的，就一件顶3件的，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春秋单穿刚刚好啊。冬天里面比如说自己加一个抓绒啊、摇粒绒啊，也是能扛得住的。
8: 对，
11: 可以从9月穿到11月啊，买一件是一件，绝对不花冤枉钱。然后呢，颜色啊有很多个多巴胺的配色，黄色呀、粉色呀、红色呀、蓝色、黑色啊、绿色呀、紫色呀，8款颜色可以选啊，然后都是那种就是这个多巴胺的配色，然后尺码呢可以从80斤穿到190斤。像这件衣服平时吊牌价大几百啊，咱们今天换季清仓，那直接底价放量只需89块钱，89块钱吉普冲锋衣您就带走了。
8: 是，
11: 再次提示大家，发送的是666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
8: 你看，大家看了一下下周的天气预报是有小雨的，
11: 是的，降温了。
8: 对，小雨天气，你说平时带个伞这个当然很有必要。如果说真是临时的进出一下这个车和单位的门啊，或者商场或者其他户外，就是很短一段时间，咱们其实穿一件有防雨功能的这种冲锋衣是最合适不过了。像刚刚介绍这款吉普的这个冲锋衣啊，它是一个仿荷叶聚水科技小雨。

0: 淋不透，潮气儿进不去，防风效果也不错，特别适合一早一晚出门回家的朋友哈。关键是特别的便宜，89。还有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在夏秋季换季的时候啊，这个皮肤也需要多补水，是咱们补好水第一步，第二步呢，补完水咱要锁住这个水分，就要涂一层精华液，必不可少。所以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特别合适。长期使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呢修复肌肤啊，补水保湿，还有呢抗老提亮。它都是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在里边的，所以大家呢这个长期使用有必要。那用起来既然要长期使用，每天护肤，这个量也上去，那价格大家就会比较心疼。你看我们知道代购啊或者免税店一般50毫升就大几百，现在我们爱商城那个补贴的一个特惠，100毫升正装的只需要239，而且数码可溯源，数量是有限的，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1: 另外我们还有个大牌专区啊，有什么喵喵、迪奥、蔻驰、古驰、香奈儿都可以5折拿下，有轻奢的服饰啊、包袋啊、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大家也可以发送666来到我们的这个专区来逛一逛。
0: 哎，是的。说完了买好东西，咱们再来说说去看电影。我知道佳明这个暑假看了不少电影哈，为电影票房市场做贡献了。咱们看看你们提供的这个数字，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8月31号正式收官了。国家电影局的一个数据显示啊，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亿啊，分别同比增长了4.45%和5.86%。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也是达到了71.71%，另外呢，放映场次也是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1: 那这个夏天呢，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3: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2: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4: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2: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5: 欢迎来龙川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四成。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6: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2: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7: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只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8: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还好及时刹住了，
1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16: 中国体育彩票连续9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用详实数据向社会交出一份公益答卷。很多人会问，如果自己不买彩票，体彩公益金和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417.84亿元，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助老养老民生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即便是青少年群体，同样能够享受到体彩公益金带来的红利。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总支出214.67亿元。覆盖20项公益项目，其中包括大力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研学实践、 困难师生帮扶等教育助学项目。十四五期间，彩票公益金支持举办 14.5 万余场奔跑吧少年活动，汇集 1.51 亿人次青少年。一张小小的彩票汇聚起温暖大众的公益力量，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周末路况哈，真的是到了就是8:48才有了一些这个外出车型比较拥堵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和平路吧，和平路也是一个经常会排队的地方，是在和平路和建设大街交叉路口的，就是西向东行驶方向快要到下桥口的附近哈，有一个路口大概的一个排队压车的距离。还有一个车多地点呢，是出现在了淮安路啊，淮安路的就是在和体育大街交叉路口，东西双向有一段距离车多，但是呢也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大家有序的跟行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回到新闻当中啊，来说说昨天呢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说到做慈善的，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不过呢如今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的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的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呢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刻。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1.59万家，累计呢已经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这个捐赠了1700亿元。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慈善及消费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17: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2: 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18: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
2: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19: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2: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20: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2: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19: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0: 我们来看关注一则施工方面的消息啊。省会的电大街滨华路至丰收西路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呢，是在9月5号昨天开工了，工期有87天啊，到今年的11月30号施工停止。那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通行两侧的便道，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也要绕行一下友谊北大街还有太华街，大家呢可以回复施工这个词来进行查看。
1: 另外呢，我们说说这个消息，大家可以听一下，就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航天加强管眼贴，现在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名体验官。那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一定要试一试啊，像眼贴成分升级了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度高，效果也很突出，贴完的眼睛是凉凉的啊，再看电视手机是清晰又透亮。那还是一个定制款的包装，那这个眼贴真的是品质完全不一样啊。那现在尤其是眼睛黏黏糊糊睁不开，看东西模糊啊，这个眼睛问题是不是一拖再拖呢？那开车眼睛干涩酸胀忍着，爸妈年纪大了怕光流泪也忍着，孩子放假视力下降还蒙在鼓里，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每人呢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电话是400-698-6992，400-698-6992。
0: 再来看看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哈，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说，哎，好奇怪，今天是佳明和春子的一个组合哈，临时的一个替换，因为佳明呢上周去参加了婚礼，而且未来可能还要参加，所以大家就互动起来。我们看看遇见这位朋友说了，说10月1号要回安徽老家参加外甥的婚礼，用8800啊贴一个喜字儿，2000新人的这个礼钱，还有200元的份子钱，说10000块钱不到一天就没了。
1: 毕竟近嘛，是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最起码。咱这样的事儿啊，不是天天都需要参加。
1: 是，
0: 再一个送给家里孩子的，也是给他们这个小家庭添置一些这个启动费用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1: 更重要的是沾沾喜气。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即将到来的11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去沾沾喜气儿哈。其实是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把这个心意这个表达到了就好。其实这个数目啊，可以商量的。好，节目的最后也是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好好上班。再见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中秋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环线方面注意一下，南二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建华大街右侧一条车道呢，需要您减速慢行。高架部分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是从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桥上稍有压力。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周末这个时段整体表现非常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整体高速通行还是比较平稳且顺畅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首都环线这边的一个情况。那么首都环线和首都环线的涿州段啊，涿州方向目前是处于运营测试的阶段。首都环线高速受到交通管制呢，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固安永定城站的密云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下道的。这边有分流与京台高速廊房段互通235公里处涿州方向的车辆，固安南站、固安永定城站、高官庄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分流涿州南站293公里处涿州方向的车辆，那么九州站的涿州方向也同样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京德高速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京台高速的廊坊段、大广高速、京雄高速、京港澳高速京石段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双向都是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张石高速张家口段以湖岭站张家口方向，还有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目前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

0: 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
1: 再来看一下向好提示，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向好的。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2大家帮。
8: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992大家帮，
8: 心向阳，接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林夕。虽然是我们俩主持，但是今天不是工作日，今天是周日。周日愉快，朋友们，今天出行出游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如果有图片视频语音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比如说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岁月安然，他说我来打卡报道了，我看看今天龙哥能不能见到我的名字。看见你的名字了，也念到你的名字了。岁月安然，在这么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里面，祝你一路平安。
0: 哎，岁月安然念到了也看到了，但是您是不是幸运听众，您一直要听节目，在节目最后会公布。我们再说一下，只有在帮个忙呗这个平台当中打卡留言回答问题参与节目的朋友，您才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奖励给您的就是咱们大家帮的3种文创哈，其中有2位朋友会获得车贴钥匙扣，还有2位朋友会获得咱们的新文创，就是咱们大家帮的有 logo 的安全带的肩套。
1: 是的，就像一生相随所说的哈，多多参与评论，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答题，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其实是多重礼物，车贴 还有咱们的钥匙扣，还有咱们的哈安全带的这个肩套，
0: 对，
1: 多重礼物送给您。那这样的话，希望多多参与，每个人都多参与。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招呼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哎，
1: 包括我们的992的很多的老朋友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啊。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吧，您只要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送三个字，就可以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0: 哎，我们觉得这个呀、路径大家倒是有必要来发展一下下线，给您的亲朋好友或家人都说一下，因为这个呢，参与的几率多了，肯定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咱们这个肩套的文创一推，哎呀，各位新老朋友的参与积极性特别高，这个是送到大家心坎里了，谁都想拥有。因为这样的话，一个是防误拍，再一个咱们系安全带的时候肩颈部会特别的舒适，把大家帮贴心的关怀温暖带在身边。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获得的话，那赶紧招呼您现在如果车当中有同城的家人朋友，赶紧一块来发上午好大家帮，您的几率肯定会翻倍增加。
1: 是的，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当然想获得咱们的安全带的肩套的话，您就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发送安全带三个字。
0: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事儿的进展。昨天是一位翟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在众美的梧桐苑小区正门口停了一个业主的两辆车，非常影响大家的进出，但是物业管过，说也管不住。当时是这辆车随意停放，说物业沟通无果就把车给锁了，后来可能双方矛盾激化，然后那位车主就在门口又停了一辆。业主们也是跟消防反映过，然后最终可能也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就想问问大家这怎么办。
1: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恒美物业。那工作人员说呢，自己并不太清楚哈、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需要跟经理再做沟通。但是啊，经理还周末休息呢，需要周一之后再联系。那我们也建议这个物业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这个物业经理。趁这个哈、他周末在家休息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并且解决这个问题，这也算是一大隐患。
0: 对，
1: 但是直到昨天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一直没有收到这个经理的任何的进展性的回复。
0: 对，经理休息呢，咱们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吗？给经理打个电话是吧，因为咱们反映问题的业主正好这两天在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跟他反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咱们的恒美物业。哎，你好。恒美物业是吧？
13: 对。
0: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昨天也是跟您联系过。不知道咱们跟经理联络了没有哈？就关于有位业主反映的，咱们众美梧桐苑小区正门口那儿有一位业主两辆车在那儿长期停放，影响消防安全的这个事情，咱们有没有一些进展啊？您知道这个情况吧？
13: 进展了，应该是咋回复啊？交通广播
0: 咋回复？对，您就该怎么回复怎么回复，这个事儿您了解吗？有没有其他业主反映，或者咱们进出这儿的时候可能也看到了是吧？
13: 哎，您好。
0: 您好。
13: 那个就是领导周末休息，他没在。
0: 那除了领导咱们知道吗？你看像一般的这种什么挪车呀，或者物业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咱们值班人员不就知道吗？
13: 有关问题的话我们已经上报了。
0: 上报到哪儿了？
13: 我们基层的话，我们肯定上报给领导
0: 啊，
13: 领导去对接。
0: 这个事儿您知道存在了多长时间了吗？就是放在这门口
13: 啊，有一段时间了，具体时间不是很详细。
0: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了，也就是咱们汇报到领导那儿还没有得到解决，是吧？就目前而言，
13: 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还在那儿放着呢，是吧？就咱们进进出出，你看您上班肯定也能看到，是吗？
13: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啊由来已久，希望咱们早点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它影响公共秩序；第二呢，也影响消防安全；第三，对于咱们物业的形象也不好，对吧？你这个问题这么简单的话，久拖不决。
0: 对。
1: 咱们的物业的责任，咱们的义务在哪里啊？怎么执行的呀？
0: 对。
1: 另外呢，让其他的业主看了之后怎么想
0: 了？其实你看，咱们这也是物业的一个管辖的范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咱们能不能有效的、及时的解决，可能也关乎大家对于咱们物业的一个评判，是吧？费用都交着呢，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表面摆在表面上的这么一个问题，咱们有没有推进，有没有解决，或者可能有难度，但是咱们进行了哪些努力，上报了哪些部门，有没有找业主们谈过这个矛盾原因在哪儿，为什么呢久拖不决？我觉得这些也应该在咱们的业主群里头跟大家通报这一下，是吧？您说呢？您听着呢吗？哎，您在听吗？嗨，口口婆心替您想，您怎么这电话老是 我们刚才的建议您听到了吗？

0: 您这个电话的杂音够重的。
1: 哎，这好像在用手在放电话。哎，嘿，
0: 好嘛，直接挂了。不吭不声不响的直接把这个电话给挂了。
1: 这个难度这么大，就是这个因什么而起的一个矛盾呢？就如果真的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那更得解铃还须系铃人了。那如果是其他的话，它毕竟是发生在咱们小区的，也是物业管辖范围内，你不能说遇到什么事儿我无能为力，我管不了，就靠时间去解决。这个大家交费用是为啥呀？
0: 哎呀，物业经理也挺好，双休是吧？哈，这比很多人都强。
1: 嗯，
0: 能给双休两天，对吧？哈，昨天今天都休息。
1: 嗯，
0: 那这个挺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经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就是你看，不管是业主反映到了，还是咱媒体关注到了，这两天都在询问你能不能就给经理打个电话，这也不叫加班，也不影响他什么，两分钟、三分钟是吧？这样让我们场编辑呢再来打一下这个电话，我们问一下物业经理的电话能不能给我们留下，我们就是打扰他一两分钟，看看他是不是了解这个事儿的进展。既然经理是吧这么不辞劳苦，所有的事儿具体事都揽到自己身上，也没有告知咱们具体的工作人员，那好吧，那你只能加个班两三分钟，我们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咱们物业的工作人员能不能把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试试。
0: 吴工这位朋友他说用吊车把他给吊到这个楼顶上去。
1: 吊到楼顶，人家顶楼又不干了哈。
0: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物业电话啊。
1: 哎，
0: 喂，你好。
1: 对，这个是24小时不分周六日都有人值班，但是你也得值班的人顶事儿啊，
0: 你看
1: 不能经理不在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不了，回复不了。
0: 得，现在这个电话都不接了。
1: 不接了，是不是看到是咱们的电话呀？我们换一部电话给他们打一打试试，你肯定是有人的呀。嗨，接都不接了。
0: 好，那肯定是故意的。
1: 嗯，
0: 啊，周日的时候忙成这样吗？顾不上接电话。
1: 你看楼影陈月说听着这个态度是不是跟物业有关呢？那我们也是从业主们的反应当中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特别想求证一下，就造成一个业主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为什么叫上这个劲儿呢？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知道原因了好针对性的去解决，但是我们得不到物业这边的一个回复啊。
0: 嗯，好，稍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1: 嗯，
0: 有位朋友0133551他说二位主持人你们好啊，想问一下博头的听友能参与吗？当然可以了。
1: 哎，哪里都可以。
0: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啊，不仅局限于石家庄，全省各地都可以，全国各地都可以。说实话啊，
1: 嗯，都可以的。
0: 哎，就目前来讲哈，咱们这个安全带的监套我们也已经推出了有几天时间了，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省外的听友。
1: 省外的没有？
0: 没有
1: 啊，全省各地都有。
0: 哎，
1: 不用担心朋友们，就是你没法到石家庄领取的话，你可以选择邮寄，或者说这个是长期有效的，您什么时候来石家庄出差或者让您的亲人朋友领都没问题。吴工啊，这好像是一位新听众是吧，他也是特别想要咱们的安全带肩套。哎呀，您没要鞋还好，吴工您要个安全带。有位朋友就问80后最怀旧说，主持人安全带套是送一对儿还是送单个儿啊？先送单个儿吧，这个货不多，得一批一批的到，好不好？所以说大家要特别多的去参与，我觉得最起码能够赢取到两个，主驾副驾都有了，这样我们行驶的过程当中更安心。所以多参与节目，让您的家人朋友也参与进来是最好的。
0: 嗯，好，想获得咱们的肩套，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发送安全带三个字。怎么找到这个帖子？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这是关键词，大家帮，
1: 嗯，
0: 啊，发送这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
1: 哎，那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参与条件吧，其实也不算卡着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条件就算叫缘分，有没有大家的车牌照当中有9和2的，不一定排着啊，也可能有间隔着，有九有二，就是跟992有关，或者您的车牌照当中的那个字母有大家帮，就是 DB 其中的两个的，朋友们如果有，这说明我们的缘分更大，您可以发到帮个忙办里边，更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哈，刘宇这位朋友发来语音。
2: 今天这个新城大街咱在妈国道到商务中心这一段的红绿灯全都没亮。
0: 哦，全都不亮。
1: 嗯，
2: 都没有亮的，是因为没电吗还是怎么？
0: 哎，这怎么回事？咱们赶紧报修一下啊。
1: 哦，
0: 星矢这位朋友也是看到情况，听一下。
3: 992报个紧急路况。
0: 嗯，
3: 在北三环自西向东头到太行大街，大到逆着行往西有个一两公里吧，大概有个人骑着电车好像是。
0: 嗯
1: 嗯，
3: 他在快车道上逆行，正好那一块是个大圆弧似的，

0: 但很难发现
1: 他。嗯，挺危险的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嗯，
1: 另外呢还有王先生哈，我们来看一下发来一组图片。
2: 嗯，哎呦，
1: 这什么地方跑水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语音吧。
2: 嗯，
0: 这个就是在建华大街荣昌路，建华大街路。
1: 嗯，建华大街，我们再来听一下，重新听一下啊，建华大街哪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
0: 这个就是在建华大街荣昌路，建华大街路西。在荣昌路正口就是便道，非机动车道中间，路中间。
2: 嗯
1: 嗯，在往外冒水呢。
2: 哦，我们也看到他拍了一段视频。
1: 嗯，
2: 哟，这个水也是，还有个小漩涡，这个漏点。哎，这是什么水？怎么像是很清的这种水、嗯、是吧？
1: 看一下，
2: 比较清，比较清澈。
1: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貌似是
2: 清
1: 水,
2: 清水，
1: 但也不一定，不一定。
2: 哎、
1: 嗯，
2: 这是什么地方？这样，王先生是有电话的，让我们场外编辑啊、嗯，我们也赶紧来连线一下王先生。
1: 对，
2: 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具体的位置或者他判断一下是哪跑水，我们也就知道报给哪个部门了。
1: 对，
2: 嗯、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九半一生，刚刚呢也是发了语音，听一下、嗯。
3: 能不能收到我说的呀？
1: 嗯
2: 嗯。
3: 进展快一点，我要听。
2: 进展就刚刚这个物业的是吗？就这样，大家如果关于一些问题的进展您错过了，你也可以来听回放，在即时新闻当中最下角中间有个试听，找到听广播，找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找到大家帮，也有往日的这个音频的回放，大家如果错过直播的话也可以来听回放的哈、
1: 嗯、好的，好，我们联系一下咱们这位王先生。
2: 嗯，我们看一下情况怎么样。
1: 嗯，哎，王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要感谢您哈，这个我们看到您发来图片和这个视频了，您再说一下这个准确的位置。
2: 对，方向位置。
3: 建华大街，建华大街荣昌路，它是个丁字路口，它往西走。
1: 嗯，
3: 就是在建华大街往南走路西。
1: 嗯，建华大街。
3: 就在那个，在那个非机动车道，它是跟那个建华大街那个非机动车正路口。
2: 嗯，
1: 哎，据你这个现场观察来讲的话，那是什么水啊？那是。就是这个自来水呢，还是污水啊，还是什么水？
3: 水倒挺清，但是有一点味儿。
1: 哦，有点味儿。
2: 哦，
1: 嗯，
3: 对，它在那个井盖上往外反。昨天我就发过去，昨天
1: 就开始了呀。
3: 昨天就有，今天我又走到这儿了。
1: 是啊，
3: 我是出租车嘛。
1: 啊、哦、啊、
2: 哦，
1: 我们看到挺大一片的，是吧？
3: 对，它这是打昨天上午，昨天的，我几点发的？
1: 嗯。
2: 嗯，
1: 这都一天了，也没人管吗？
2: 是不是也没有人报？咱们不行报一二三四五，因为我们现在不确定它是污水井啊，还是什么井？哎，您那个井盖，我们大致的看了一下，好像也看不清上面写的产权单位。您在那儿注意看了吗？那个井盖上写的是什么？看不清，
1: 看不清，
2: 看不清楚。
3: 他往外翻水。
1: 嗯，
2: 是，
1: 我们看到你发来一张图片，这个是路牌，建华南大街，再往前是南，然后有一个小牌，小牌上写的是云阁芳华，左转这个位置是吧？
3: 不，他我发的那个位置就是在这个荣昌路跟建华大街这个角的。
2: 嗯，
3: 昨天正好有两个那个挖土车，然后我问了问他们，说是搞绿化的，我说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他说没有。
1: 嗯，好的，没事，那这样我们联系一下，看看属于哪个部门好吗？
2: 嗯，也特别谢谢您。
3: 等会儿啊，我等会儿我看这井盖，我看看。
2: 哎，您看啊，您要在现场的话，他写着什么呢？啊，他比如说排水，或者是城管，或者这样的话，咱们就什么市政
3: 污水污，应该是有个污字，
2: 有个污字是吧？
3: 这什么呀？这应该是污吧？
1: 嗯。
2: 哦，好嘞，如果有市政污水，说明就是污水管。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嗯，
1: 好，谢谢您。
3: 啊，没事没事。
2: 嗯，好嘞。好，朋友们走这儿的时候也特别注意一下哈，是在非机动车道上，建华大街荣昌路口的南行路西的非机动车道上。一会儿让我们厂编辑啊，咱们也报给一下12345，能不能转一下咱们的排水处，能把这个问题赶紧，能不能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哈，帮咱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因为什么反水。井盖是完好的，但是从井盖的这个四周缝里开始往上反水了。
1: 对，好，我们抓紧时间啊。
2: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哈，各位的这个车牌里面哈有没有九或者是二、
2: 嗯、
1: 或者说这个大加帮啊、
2: 嗯、
1: 来看一下永新，他说你看我是 GB 的牌，是99，最后一位是 B。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刘丽君，他说我的这个号牌里面有什么呢？有九，还有二。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晒了一下图，哦，尾号都是992。
2: 哎呀
1: ，GX 雄安新区的
2: 啊，老乡老乡您好，这跟992是有特别大的缘分。我们没想着说，哎，比如说三位呀、啊、或几位，那个有点难，只要有两位，比如说992当中的两位，比如92或者大家帮。是吧 ？D 勾 B 有两位也行，大漠杀入雪，还有啊，高地老汉他说我的车牌照哈、啊，咱们看一下，人家真的是13DB， 大家帮的大帮啊，还有图为证哈、啊，这就是有特殊的缘分。大家继续，您的车牌号当中有大家帮三个字母的两个，有992当中的两个数字，咱们都算特殊的缘分。大家继续来晒一下，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奋斗小青年，他说哈，你看我下我这个车牌，
2: 嗯，
1: 有这个勾啊，有九，嗯，没有连着啊、有D。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的这个车牌里面有什么呢？有幺，有61D A。有 D， 有一个 D，
2: 有一个 D。
1: 他说我的有两个九，陈小梅里面哈，这个车牌里面有两个九。还有一朋友们来看一下啊，989勾0。嗯，
2: 好的好的，朋友们，一会儿哈，咱们会扩展到，比如说车牌照，咱们先说，回头您再看看您的手机号有没有，但手机号是不是我们就得有992三个数字了？因为手机号太多了，是吧？三个数字未必连着，只要跟992有缘分的，都可以把这样的信息发过来。
1: 手机号是多少位？
2: 嗯，
1: 快问快答，
2: 哎、
1: 赶紧。
2: 而且
1: 手机号多少位？
2: 我发现每个人念都不一样，是吧？有34几的，有33几的，是吧？都不太一样。赶紧，朋友们做个算数啊，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啊。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呢，把这个车牌照当中所包含的这个九啊、二啊、大呀、G 呀、B 呀都发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饮水思源他说我的什么呢？我的是92566，算吗？算。
2: 算算，还为朋友喝酒多说我是记勾的，我里边有2CG9，这不是二和九吗？也算也算
1: 啊。还为朋友他说，嗯，有93行不行？行
2: 行可以啊。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咱们在北京是吧？天津是993呢。
1: 对，
2: 要那样的话，101.6、101.1是不是也可以、啊？
1: 101.6也算。
2: 对，101.6也算。朋友们，只要是跟咱们的频率、跟大家帮的字母有特殊缘分的朋友，赶紧都晒一晒哈，这样增加大家的一个获奖几率，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都有机会拿到钥匙扣、车贴，还有咱们新版的文创，安全带的肩套。
1: 手机号多少位？有人答13位，你13位，你给我报一下你的手机号，我来看看13位手机号是啥样的。11位嘛，
2: 对、啊，
1: 咱一般人来讲哈，就是报手机号，往往就是344。
2: 对，344，也有335的，是吧？反正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哎，我们厂编辑拨通了排水管护中心的电话，我们赶紧把这个路上的情况跟他们反映一下。您好。
12: 哎，你好。
2: 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个路段呢，从井盖往外冒水，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冒，我们也看到这个视频了，能给你一下具体的位置吗？
12: 行，您说。
2: 啊，建华大街荣昌路的交叉口。
12: 建华大街
2: 荣昌路。
12: 荣昌路
2: 啊，南行路西非机动车道上。
12: 南行
2: 路西。
12: 南行大概多少米呢？
2: 他们估计在交叉口的附近就看见了。
12: 南行路西
2: 非机动车道上。
12: 非 非机动车道上。
2: 嗯，也就是他还在建华大街这边，就这个路口不远就能看到。那他那个井盖呢，我们也看到了，算是完好的，但是他从周边等于那个水就顶出来，像漩涡一样，写着市政，也写着一个屋，应该是排污井。
12: 是圆形的井盖吗？
2: 圆形的，对对对。您看一下能不能马上派工作人员到一下现场，这个水啊已经挺多的了，流出来已经慢。

0: 什么问题哈，解决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山河枕梦，他说我的车牌是921，就爱你。
1: 那行啊，油车的打算或新买车的打算，别忘了及时领下咱们车展的门票。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也是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了。您。了解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眼前了，燃油混动纯电全品来一次看齐。
0: 是的，各个品牌的价格政策呀，促销方案啊，新车动态啊，一趟逛下来哈，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到底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啊就了有了一本明白账。
1: 嗯，也跟大家说啊，这儿呢够玩上一整天的，除了买车逛车展，玩剪刀石头布也能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大电视、双开门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跟着你回家了。几张打卡赢像电影周边，逛一圈是满载而归。各家展台都有好礼，带着家人孩子一块来凑热闹吧。
0: 嗯，最后说一下这个门票啊，这是重点哈。线上买票的话是30块钱一张，但是呢，河北交通广播给听友呢争取到了福利，每天呢送出992张的免费的门票，先到先得，手满5。那怎么抢呢？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车展”这俩字儿，就能够参与抢票了。
1: 嗯，
0: 992张，每天就这么。多真的是拼手速，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现场见。
1: 朋友们，如果说你发了车展了，说哎，我怎么还没有接到短信，也别着急，您翻一翻您的拦截记录里是不是有，如果还没有的话，就说等了好多天报名了还没有，那你就跟我们联系说一声，我们专门有工作人员会为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朋友们想逛车展，赶紧在微信发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来看一下用户1121991，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想要一张咱们大家办的车贴。
1: 嗯，
0: 好，欢迎欢迎，我们来看一下哈，您这。

0: 行，总之哈，就不管跟九九二还是跟大家帮有缘分的，能够贴上的哈，都可以，大家自报家门，说一说跟我们的缘分在哪里，咱们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嗯，好的，想获得我们的安全带，继续发送自己的车牌，车牌里面哈包含九或者二或者大 G。还 B 啊都行、啊，当然101.6也算，
0: 对，
1: 993也可，
0: 好吗？
1: 或者说您直接发送“安全带”三个字也可以。
0: 对，王永军，这是咱们的老听友。哎呀，我没注意看他的手机号，他说我两部手机号尾号全
1: 都是992，
0: 还不是992，96992。
1: 哇，太厉害了！
0: 您五位都是我们的，全都是96992，
1: 太牛了！
0: 哎，那真的是咱们的忠粉了哈，也谢谢您。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唐山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良好，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

0: 晴转多云，21到27度。
1: 沧州阴，19到29度。
0: 衡水晴转多云，20到28度。
1: 邢台多云转阴，19到29度。
0: 邯郸多云，22到32度。
1: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
0: 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7到29度。
0: 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
1: 济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
0: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2， PM10 指数46，空气质量优。
1: 过两天还有这个雨或者是大的降温。刚刚我恍然看到有位朋友说到，大家有没有去省图的那个几棵大桂花树现在开没开，有没有去过的？确实初秋就该赏这个桂花了。不知道这个季节有点早吗？
0: 8月15桂花香。
1: 对，现在早吗？有没有已经开？有没有去过那儿的朋友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可以赏桂花了吗？
0: 9月25还是中秋节，8月15那一天。
1: 还有两周多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些也已经含苞待放了？那也确实是咱们北方的一景，就感觉北方看桂花的地方确实太少了，那可能得特殊的品种比较耐寒的。如果说他知道哪能赏桂花了，已经出站了，也可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哈。我觉得到那儿不妨转一圈，省图省博是吧，都在一块呢，有很多值得您和孩子一块去逛一逛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哈，正定军哥他说，我的车牌有6有9有2，有机会吗？有96992，这是我们的热线嘛。
1: 有位朋友奋斗小青年说，我是 GAD9973。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好多出租车跟咱们的缘分 AD 呀、大是吧，大，这个就是大家帮的大，那好多可能是以这个开头的呢。还有位朋友说，我的是 161DA， 这也是大。好吧，那咱们就又扩展大或者加或者是帮 BA 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沾边的都可以哈，大家都可以。今天是周末了，赶紧踊跃的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哦，都可以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今天咱们玩的就是数字游戏啊。说到这个数字游戏哈，前两天呢咱们介绍了美网公开赛，郑钦文是闯进了32强。今天凌晨您看球了吗？今天这场球是大开大合，跌宕起伏，哇，扣人心弦。尤其是哈，看到这个决胜盘的时候，有人看到说啊，0-1、0-2、0-3、0-4、0-5了，0-5了，干脆睡觉吧，必输无疑。但是一睁眼一看消息，我的天哪，郑钦文7-5，
1: 太强了，
0: 决胜局决胜盘扳回来了。好，其实刚才我这句话里面已经包含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答案啊，就是战胜了这个曾经的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凯斯啊，美国人本土选手战胜了他，挺进了16强。那我的问题是，他在决胜盘是连赢几局？从0-5到7-5，他连赢几局？
1: 其实这个不难了，朋友们，你看不看的应该都能算出来吧，
0: 掰着手指头说数一数，从0-5到7-5
1: 都能算出来了。好吧，这个送分题啊，赶紧答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胖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FM 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都是哈这个郑钦文的这个粉丝。有位朋友杨小胖，
3: 郑钦文进入美网十六强了，323万每周的奖金加排名升至第80位了，好像是。
2: 哦，80多位了是吗？那进100肯定是没问题了啊。之前呢是从资格赛打起的，资格赛打了3轮，然后这个正赛呢又打了3轮，就是连赢了6场。相当的不容易，
4: 太不容易了。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几乎没有答错的，这个掰着手指头都答对了。那给大家加个题吧，这个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也都已经定了，有多少河北的运动员您看消息了没有？
2: 哎，这个我看到了。
4: 哎，包括孙颖莎、李冰洁都有多少个？一个数字，是个2位数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还真的成数字游戏了哈。好，就是这个题是多少名河北运动员出征亚运会？您可以答。当然，您的车牌、您的手机号当中数字字母跟992跟大家帮有缘分的，跟大家帮，您可以继续来晒，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对啊，纯纯的、妥妥的数字游戏。青青子尖头，龙哥、郑钦文，1/8决赛对手是谁？斯瓦泰克呀。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赢了斯瓦泰克，就赢他那一回。目前啊和他的交手纪律是1/7，就赢一次，输了7回。1/7啊，天哪！所以说下一场对手就是斯瓦泰克，能赢吗？继续加油啊，亲们！
4: 所以有的时候心理上也挺重要的。还有好多朋友，哎，朋友们真的是哈，你只要抛出问题，总有人马上就答。就是说他查都得有个时间，说明有很多朋友是时时刻刻的关注着一些新闻，尤其是跟河北有关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2: 或者特别喜欢体育，
4: 都有答对的，好吧？大家啊，有位朋友说99名，
2: 太多了，
4: 没那么多，
2: 太多了，
4: 一个省，咱们说的是咱们河北省是多少名？好，朋友们继续来答。那接下来我们放首歌吧，我们这首歌也是，挺有气氛的，挺有节奏的。大家听听是谁？这是个老歌新唱，这个歌昨天啊，这位歌手才推出的，但是你一听你就知道是谁的歌，谁演唱的，是什么？您听一听。

0: 哇，这曲风变得荡气回肠啊。
1: 嗯，而且是高音王啊，有朋友听出来了，杨培安，但也有朋友说你再怎么唱唱出自己的风格，朋友们还是觉得不如原唱的，因为那太深入人心了。
0: 对，原唱是谁？
1: 哎，
0: 叶倩文，不是郑钦文，是叶倩文。
1: 有朋友说郑钦文潇洒走一回，不，他只是本场潇洒，他要继续走下去、啊，
0: 对，他要走到底，
1: 不能一轮游，不是这个样子的哈。
0: 他已经是三轮了，
1: 对、啊，每一轮都潇洒，咱们也祝愿他。
0: 没错哈，那资格赛打了三轮哈，正赛打了三轮，一共是打了六轮了。
1: 对、嗯，
0: 但是刚才那个题就是决胜盘、嗯，就是今天凌晨对凯斯的。决胜盘第三盘的时候，他是连追七局，从0-5到7-5，
1: 嗯
0: 啊、连追七局，这在这个网球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在决胜盘、
1: 嗯，对，强大的内心啊，好多朋友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歌够老，他说和我岁数都差不多，这是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哦、我们也大致知道你是多大岁数了。哎，潇洒走一回是哪年推出来的？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了吧，大致能够算上您差不多是而立之年是吧。好，所以说咱们的听友们从、年纪轻轻一直到可能中年甚至中老年到孩童都有收听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报一下岁数，岁数有跟29、92、19或者跟二有关系的，这个就可能有太多了哈。总之今天就是数字游戏找缘分，跟992贴边的，跟大家帮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您都可以来表达一下，发到帮个忙吧里边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哈。
0: 来看一下精彩这位朋友发来语音，我们听听。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我在高速上借道超车，然后是被拍，站错车道了，能帮忙解决一下吗？他我正在听咱们的节目呢，那这样精彩这位朋友，你可以留下自己的电话。
1: 对，
0: 你所谓的借道超车，您是什么车型？是货车吗？
1: 您多长时间
0: 啊？对，
1: 借了道才回去的、啊嗯。您有那个违法图片吗？您给我们发一下好不好？另外把您的电话都留下来，我们帮您参谋一下，看一下哈。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或者大家有个初步的意见。如果觉得你确实还可以，能有复议的可能的话，咱们再走一个复议的程序就可以了。
0: 那如果说你是货车，你是借道超车的时候、嗯，您超车的时候有没有把车速提上去？
1: 对，
0: 提到他的那个允许的那个限速区间。
1: 哎，尤其是你要超过他的最低限速，要不然的话，可能也会因此被拍，不是不允许你站，是达到最低车速然后才可以站到超车，然后有条件了马上并回去才可以。不吃土豆丝的鱼给我们反馈了，说前两天反映的南二环潭固大街空中的指示牌已经变更了，哦，就是那个什么 sauce 什么、意思的、对，就咱们记者有志去拍的那个，哦，已经变更过来了，还挺快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哈，咱们看到什么也可以纠纠错，或者你觉得有哪些安全隐患，跑水的地方，颠簸不平的地方，路牌有什么缺陷，交通标志规划你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及时反映给我们。另外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我们记者有志的抖音号，叫刘记者 online，然后告诉他，他会马上到现场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位朋友呢发了一张图片哈，这是一棵什么树，我们了解一下哈，这是贾先生。哎，贾先生你好。
2: 哎
0: 贾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是您电话。哎，您给我发了一张图片，这是。

0: 菩提树吗？
1: 对，菩提树的
2: 幼苗
1: 一种。
3: 哦，哎，一种，这具体叫什么呀？
1: 也算是幼苗吧。
3: 嗯，
1: 嗯，我养了一年多。
0: 我一年多了，哎，一年多感觉、
1: 大概就是现在高丽花大概就是在1.6米左右吧。
2: 1.6米左右。
3: 啊、
2: 哦，嗯，长得挺茁壮的是吧？
1: 我差不多，我啊，对，
2: 嗯，
1: 因为说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它长起来以后，我。
3: 嗯，
1: 活它干什么不方便，因为到冬天不行。
2: 嗯，
1: 所以说我就问一下看，有人喜欢的话，
3: 嗯，
1: 我就免费给人家了就。
2: 嗯，您说到冬天不行的话，它不耐寒是吗？
1: 嗯，对对对，
3: 这个得就是室内有条件的，有那么高的，或者说有大棚的那种。
1: 温度别太低就行。
2: 对
3: 啊，
1: 还行吧。
2: 嗯
3: 嗯，
2: 最好是温室里边。
1: 冬天啊，对对对对，最好、最好吧，是这样。
2: 但是问题来了，
1: 你看，
2: 但是问题来了。那如果说这棵幼苗它一直长一直长的话、它最终会长成多高啊？
3: 大树啊，奶奶。
1: 我之前见过的话，就跟这个见过最粗的话，应该北方这种树特别少。
2: 嗯。
1: 最粗的话，就跟那种也敲瓣那么粗，我是见过最粗的。
2: 长多高？长多高？
1: 高的话就跟成树一样，就成年树一样。
3: 成年树一样。
2: 所以说嘛，所以说那你说它长成年了是吧？它长大了，长结实了，那在北方能过冬吗？
1: 呀，就是
3: 对呢。
1: 查过一部分资料，因为这个树呢，我也是挺喜欢的。
3: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是，我这，因为我是在单位里边上班，我自己。
2: 说重点，说重点，说重点。
3: 你是没空管他吗，还是咋的？
2: 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接手之后，谁来养，怎么种，是吧？将来的话，那还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问题。他比如说，他现在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或者是放在大棚里，他将来长着长着，那再长大的话，他如果是再移栽的话，可能就更不好成活了。
3: 还说咱们就再往南一点的朋友们能栽植，或者说它那个生长环境可能比较避风，是吧？是会不会院落当中比较避风的地方会不会就可以？或者说用一些那个到时候草扇子啊，是吧？做一些防护。我觉得朋友们可能爱种树的园艺的朋友们也许知道，您这是您刚才说的它的菩提的一种是什么呀？你知道那个品种具体叫什么吗？
1: 我在网上拿这个说是我只知道它是菩提树的一种。
3: 一种，你从哪儿买的呢？还是谁给的您呢？
1: 我是在网购买的。
3: 哦，网购买的。
2: 哦，买的幼苗是吧？
3: 哦，
1: 对，
2: 买的幼苗。
3: 您可以问问咱们那个卖家，就是它这个具体是哪种，咱们也就知道怎么养它了。
2: 嗯，哎，你是在什么地方？先说一下，您是在什么地儿？
1: 我在北二环这边。
3: 哦，石家庄。
2: 哦，在市区。
3: 在难点的地方看行不行？
1: 就咱市区
3: 的。好，
2: 有位听友问你了，他说这个哪有菩提树啊？你准确位置在这个二环这哪边哪段？
3: 嗯，
1: 就是三十五中，就
2: 哪？
1: 咱石家庄三十五中学校这边。对，
3: 三十五中
2: 是吧？哪条街哪条路？说一下。三十五中。
3: 你怕人家去挖您的？不会的。哪条？具体在哪？
1: 如果他需要，
2: 那就直接说。
3: 不是，您大致说一下，比如说是哪个街跟哪个街交叉口？
1: 赵陀路跟明珠街这边。
2: 哦，
3: 赵陀路明珠街是吧？
1: 对，
2: 西北方向。
4: 哦、
2: 嗯，
4: 好，
2: 赵陀路和明珠街那一带。行，那这样吧，我们看看有没有人想要的，或者说想观赏一下。等会儿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关键词，让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好吗？
3: 哎，贾先生，我问一下，您这个种菩提树，您有菩提手串吗？
1: 我之前有，我都朋友都拿走了，我现在
3: 都拿走了。您这准备清空家里头，都送给别人是吧？对，所以我就好多朋友可能会有那个菩提的手串。
1: 我比较喜欢这个植科类的，因为这个比较大了。
3: 哦、
1: 我现在是受条件
3: 知道了，
1: 没办法。
3: 也看到您那个还养着其他的一些这个树种呢。哎，您旁边那棵是棵四季桂吗？是棵桂花吗？盆里的。
1: 不知道，我知道。
3: 您这就是乱养啊！不知道，我看着像棵桂花，都快挂花了。这个时候，那小坟桶里头那个，好吧，
2: 随性是吧？
3: 很随性，反正我就种着呢。我养大了，我就陪伴这一段。养大了，我就给他，是吧？然后找一个更好的下家。好，行，知道了。咱们如果有人要的话，跟您联系啊。好嘞，再见。
2: 嗯，好，猛一看一打眼的还真的认不出来啊，这属于这个菩提树的一种。哎，朋友们想看一下吗？想看的话，您就在和。

0: 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关键词
1: 树
0: 一个字儿，
1: 对，
0: 一个字儿啊，就是树啊，
1: 嗯，
0: 就是大树小树的这个树就行了。
1: 哎，您看它这个叶形啊，确实是挺漂亮的，挺少见的。朋友们，就是谁懂这个树，能不能在室外哪怕把它防护一下？哎，我觉得问题不大吧。就像芭蕉，可是南方的东西，但是在咱们这边一些耐寒的品种，你就把它砍了之后，然后用那个一些布啊什么的把它包上，也是能过冬的。像这个，它太高了，给它打个顶儿，行不行？能不能过冬？或者朋友们知道吗？这是菩提树的哪一种？您直接发树的关键词。如果您想要，我有自己家的大棚是吧，或者说喜欢这个园艺的朋友，冬天的时候会给一些这个树木罩上这个临时的这种大棚啊、薄膜啊，您家如果能够养的话，也希望咱们对接一下吧。
0: 嗯，
1: 我觉得有缘分的朋友是吧。
0: 哎，想看一下的话啊，想认识一下，那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关键词一个字树啊。
1: 哎哎，那就考考大家了，菩提本无树，下一句是什么？答到帮个忙吧里边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8: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2: 出发啦！
11: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2: 是你啊！
1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真的哈，文武双全哈，大有人在，藏龙卧虎哈。我们来看一下瑞哥，听听。
13: 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0: 哎，还有朋友哈，马上暴富，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菩提树，你一听到菩提树，你就觉得很静心，而且呢，又是特别就是这个叶形很独特的这么一个树种。朋友们有没有想接手的？刚才我查了一下，确实在北方啊会比较难。它的生存，
0: 但是也有人出主意，他说这树哈感觉有点太高了，可以剪一截，树形更好。邵红也才说，他说可以剪枝，他说移栽花盆，
1: 对，
0: 冬天呢就进入室内，那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养，更容易养。
1: 哎，觉得也是，就是你这个树啊，别让它窜得又细又高，给它打个顶，然后把它顶端优势破坏了，它就开始发粗，然后发侧枝，这是一个办法。因为你看，我查了一下，就是咱们如果是真的菩提树的树种的话，它是热带乔木，低于5度就会冻伤，越冬要求在12度以上。我觉得咱们可能河北这边都达不到，你再往南邯郸也到不了这个温度啊，所以不行。
0: 刚才也有朋友他说，可以车珠子。
1: 别呀，人家才这一米多，
0: 你
1: 这太残忍了。你等它结果了，你用那个，哎，有好多朋友可能有那个手串啊，甚至有好多手机链上，它菩提的那个一般的白的那种菩提子并不太贵，还有一些星月菩提是吧，也挺有意思的。你等人结了籽儿好不好，养大了别破坏它。当然好多朋友会说，来，咱们北方有好多的那个说，哎，我们这儿有菩提，比如说那个故宫前头，其实它不是，它是椴树，它并不是真正的菩提树。朋友们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这位朋友他是真菩提吗？您就发一个 个数这个关键词帮着判断一下。另外如果谁想接手的话，好人你就可以免费送给您了，你就直接留联系电话就可以了。
0: 哎，当然哈，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数这个词啊，关键词一个字儿，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那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大家连续收听哈，
1: 对，
0: 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呢也可以把这个数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跟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们都是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
0: 也可以发送数，照样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多重礼物。
1: 哎，这就是给大家考试了，你是没有听节目只是为了获奖，然后守在帮个忙吧里边不断的发信息，还是你在听着呢？
0: 就像那个哈，咱们的交管1212学法减分一样，是吧？你不能漂移，是吧？
1: 要连续，
0: 对，你始终要在镜头前。
1: 对对对，
0: 要认真的学习答题才行。
1: 放个照片在那儿就会被识破的，所以此时此刻同步收听节目的朋友直接打个数，我们就知道你在听了。
0: 即时新闻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都可以发送数。
1: 哎，我们看线上有位李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女士。
14: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
1: 哎，你说，
14: 那个我是有一个，我那个车吧，就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我是全责，就是我是全险，然后他就是本地吧没有那个 4S 店，然后就直接开到这个维修厂了。这个维修厂我就说用原厂原件，

0: 负责人就说，在没下的情况下，他这个保险公司就直接就给我把那个车就给我拆了。拆的话，然后我在叫拖车的时候，拖车司机就说你的零件都拆零了，到时候前面轱辘都给我拆了。但是你这个运输途中的话，要出现再有第二次损伤啊，或者你零件少了，他说没法说。那我说那我一看，我去了一趟，那我就在这儿修吧。那时候我又担心，他一再保证他是原厂原件，那主要问题他这个伤到了他那个悬挂了。
1: 那比如说这个维修厂给你出一个原件证明，这样行不行啊？您觉得？
2: 您还是
0: 也可以
1: 是吧？
2: 您稍等。
1: 另外呢，关于是不是原件来讲的话，这个保险公司这边都可以报是吧？
2: 对，您稍等一下啊。
3: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2: 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
1: 林女士你好。
0: 你好。
1: 就是保险公司对于就是把你的车拖到这个修理厂，然后就是这个现在已经拆解了，不管就是那个他们当然答应是用这个原厂的原件，这个保险公司这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
0: 是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你的担心就是说我怎么来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用的这个原厂原件，哪怕是将来他给我出一个证明，感觉您心里面也有点打鼓，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
2: 好，那咱们问问听友们，这个就是当地而且有没有 4S 店，比如说可以去带你鉴定或者怎么样，这个有什么办法证明他们用的是原厂原件？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等于是您是石家庄的车，但是在沧州发生的事故，在当地又没有 4S 店，所以放到一家修理厂，您是担心他能不能用原厂件给你去修是吧？
0: 对，我不是石家庄的车，我是衡水的。
2: 你是衡
1: 水的 GT 的，
0: 然后在沧州出的。
1: 对，
0: 出了一个事故，他说对，是这个样子的。
1: 另外呢，现在这个车现在已经拆了，但是呢还没有开始修呢，对吧？
0: 他现在就是定厂家定件呢。
2: 既然是厂家定件，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从厂家从哪个厂家定的？咱们从厂家去溯一下源也是可以的呀。
0: 我可能表述有点不太正确，是那个维修厂在定件。
1: 但是并就是他定的是不是你这个车的？你刚才说了，说是这个福特翼虎是吧？
0: 对。
1: 那是不是定的福特的件不就知道了吗？
2: 对呀，就是他订货的那个来源，让他给你把那个订货单，或者说他定的既然是厂家的，哪个厂家的哪里的，咱们
1: 可
2: 以溯源一下呀。
1: 是的。
2: 当然，你话又说回来了，他定的是那儿的，他万一没给我用呢？但是他没给用，他买回来干嘛呀？他给别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该细心的地方细心，咱们也可以溯个源，或者你也听听大家怎么去。有更大的一个保障。
1: 这吧，你先听听啊，有人给您出主意了好吗？彭龙，这是咱们的一位听友，他说你呢可以联系石家庄这边的 4S 店，或者说你所信任的一家 4S 店派人过去定损，然后呢要什么配件，让这个 4S 店来打货，然后呢再把这个件呢发到沧州。这样可不可以？
2: 这倒是个办法是吧？可不可以？
1: 当然你现在不是也说了吗？
2: 你就联系衡水的 4S 店就行。
1: 但是你已经说了，说修理厂已经开始定件了。
2: 对，
0: 是他已经开始定件了。对。
2: 这样您看哈，您不是石家庄，您是衡水的，您给您衡水的 4S 店打个电话，让他们也过问一下这个事儿。比如说这个修理厂从厂家订货，咱们 4S 店一定知道厂家，那能有几个厂家呀是吧？进货的渠道肯定咱们 4S 店也知道，让他们帮个忙。就是审看一下那个进货流程，可能我觉得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0: 他那个我当时我也跟他这个维修厂的这个老板在说，老板说他不提供这个进货渠道，他说进货渠道应该是他好像在说应该是他的进货渠道跟 4S 店应该是不一样的，就像是说一个商品在这个市场流通，在这个市场进货，他是这个样子，人家 4S 店是专门授权的，他就在什么厂家和职工啊，怎么也有情况呢？然后就是厂家有可能就留在这个市场，然后在市场批发呀、进货，他是这样一个，他不提供 这个渠道。

0: 但是我就心里想，是不是可以让保险公司提供一个，就是，哎，我就听了亲友说吧，就是保险公司那他提供一个，就是厂家的职工商的一个保证书啊，一个什么，好像说可能出，有可能能。可能出道，我不知道保险，就是也可以问问咱们保险的，请教咱们保险的从业人员的话，是不是会有这么出这么一个东西？
1: 从保险公司这儿出、是吧？
0: 对，出也对他出也可以，就是维修厂家出
1: 也可以是吧？
0: 也出也可以，对，
1: 就是你保证
0: 保险公司那边应该能出。
1: 好，那你也跟你的保险公司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我们也听听大家，是吧？谁的可能有的朋友遇到过这个情况，
0: 对，或者相关有那个相关的保险从业人员，然后再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2: 你这样，你待会儿注意听节目，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好嘞，好，再见。
0: 好嘞，麻烦两位老师了。
1: 哎，没事没事，再见。好嘞。
2: 朋友们啊，咱们懂车的朋友，特别是从事汽修这个行业的，咱们可以给这个李女士哈，这个解疑释惑。
1: 对，还有什么样的办法没有？怎么能证明它是原厂件？汽修厂又说进货渠道可能我们跟 4S 店本来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你也有一个进货渠道啊，那个是不是对外保密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个是不给他出，但是能不能他们给出一个原厂件的一个说明，或者是保证书？将来万一我发现你不是了，或者说有损毁了，那我是可以来找你维权的。还有什么办法吗，朋友们？这位女士的疑虑啊，咱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没有到 4S 店里头，哪怕是异地的 4S 店呢，你也会觉得它是有正品保证的，那就是一家汽修厂，进货渠道还不一样，怎么保证是原厂件？
2: 对，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位朋友，这是张兵，我们来看看他这是发了一张图，他说：“龙哥、西姐，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鸟啊？是老鹰吗？正定南城门上空。”他有认识这是什么鸟吗？我们来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哎呦，这有点远，这镜头有点远。
1: 这个看
2: 这
1: 老鹰还成群结队，不太可能。
2: 不是老鹰
1: 吧？不会，老鹰一般的比较孤独的自己飞，它不会成群结队的。
2: 那这样咱们问问吧，问问大伙儿，这会儿此时此刻有没有在正定南城门这边的？您来到看一眼，上空里面哈有这个成群结队的，这什么鸟啊？
1: 不太
2: 感觉这个体型不太像老鹰。
1: 不太像。哎，现在会不会是一些？大雁之类的还没有南飞，
2: 不是大雁，不是，
1: 不太像是吧？
2: 不是，
1: 但是肯定老鹰没有这种群居的这种。哎，你看它这个滑翔的这翅膀，它尾巴比较长，不太像老鹰。
2: 对，
1: 哎，会不会是呼图河附近的一些水鸟什么的？
2: 哎，有可能，这倒有可能
1: 啊。好吧，朋友们，就是最近或者此时此刻有没有就在那儿的，还可能是什么给他答疑释惑。当然咱们今天又是那个动物植物都有哈，还有这个树，这棵菩提树，北方很少见的，朋友们如果你想接手的话，也可以继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这个好消息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这是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了，只有这一个了。这届车展呢，是您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口，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都摆在您的眼前，燃油的、混动的、纯电的，全品类一次看齐。
1: 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还有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你就能比较下来了。比如说谁家比较厚道，谁家标的有点虚高，而且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就有了一本明白账。这份对车市的明晰的判断，可能是您刷短视频划不来的。
2: 是的哈，一边逛车展一边玩上一整天啊，玩这个石头剪刀布啊，可以赢大奖，75寸大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这些大件电哈都可以跟着您回家了。另外呢，集章打卡赢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最后说一下这个门票，这是重点，现场买的话30块钱一张，但是呢，河北交通广播的每天我们有限量的992张福利的这个门票要送给您，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关键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赢取免费的门票，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就这么一回了，咱们就现场见吧。
1: 哎，朋友们，如果一家人想逛的话，就是要不同的手机号，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车展，这样的话就每人能够领到一张票，要不到时候现场咱们还得30块钱去买，一定提前领到，到时候留意咱们的短信拦截栏，看看有没有接到咱们及时的相关的通知，如果没有的话，等过几天还没有就直接跟我们来联系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
2: 饮水思源他说，原厂件的话都有这个二维溯源码、追溯码。东指哥也在说，他说有保险公司付款，他说修理店哈，一般来讲的话会进原厂件，但如果说保险公司压价是不是原厂件可能就不太敢说了。原厂件上面一般都有这个条形码，比一般的配件啊都要厚或者是重一点啊。对，所以这个码呢是可以溯源。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别装上让我在，就是咱们这个每个件儿的二维码什么的，能不能咱们的这个保险公司在也好，或者咱们这位女士在场也好，把她来留一下，您扫码溯源一下行不行？别到时候装上来再告诉我。还有一喝就多说了，在4S店定损，他说和修理厂定损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修理厂要是进原厂的会赔钱。
1: 嗯，
0: 所以这个你也了解一下，跟您4S店打听一下，咱修理厂定的价不会太低吧？
1: 对，其实还有位朋友玩闹石家庄庄里人，他说所谓的原厂价只是说厂家指定的生产商而已啊。对，对。没错，
0: 嗯，还有位朋友说，修理厂不会给你出这个证明吧？国产车90%都是原厂件，4S店都从原厂发件，时间较长。说修理厂都是从三级代理商拿货，时间短。他说你要是不介意，他说是无所谓的。
1: 嗯，
0: 好吧，朋友们，对，那就是怎么多一份保障？修理厂这咱们怎么样监督他进的是，不管你的进货渠道进的是真的原厂件就行。有什么更好的约束办法没有？
1: 嗯，好人呢如菊啊，他跟了说南这个南城门那个飞的是什么鸟？
0: 什么呢？
1: 爱情鸟。
0: 嗨，林依轮啊。哎，大家想听那个歌吗？如果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咱也可以听一下。哎呀，爱情鸟也是焕发新的活力了，有就是在各个领域人家真的都挺活跃的，而且好多人都会感慨说，哎，他怎么越来越年轻啊？怎么我年轻的时候他那样，我老了他还那样？
1: 越来越有味儿了。
0: 真的哈，就是哎，有的时候老一代艺人真的是太自律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吧，看一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保定廊坊以南是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都是不相好的。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8: 哈哈，我也对车市了如指掌，
7: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8: 哎，给我留一张啊！
7: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好，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怎么样，有请小飞侠。
9: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环线方面注意一下，东二环南行方向在中山路下桥口右侧一条车道有车辆排队。那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师范大学桥面这段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高架部分呢，和平路东行方向在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转下来是有车辆排队，包括对称的淮安路呢中段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双向车辆汇入汇出，主辅路交汇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文明礼让。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发了一张图，他说：“你们好，九九二，想问一下大家帮，我问一下，我这个违章是闯的是进行吗？石家庄二环高架不允许绿牌面包货车上吗？” 啊，绿牌货车面包货车，
0: 对，你是
1: 货
0: 车，货
1: 车
0: 您可能觉得是新能源，它不是，
1: 它不是看蓝牌绿牌，它是看车型。
0: 嗯，
1: 您这不是二环高架上是吧？
0: 嗯，
1: 你是货车。面包货车不行，
0: 对，你发个限行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一看那个就都特别清楚。咱们别自己想当然，别说它哪些是跟新能源有关的，哪些它只是跟车型有关的限行，您就都知道了。哎，还有位朋友们，厂编辑看一下哈，他留下电话了，丢了个东西，应该是刚刚丢的东西是吧？
1: 嗯，
0: 油箱盖，
1: 对，也是个零件啊。
0: 哦，
1: 我们接着说零件啊。
0: 嗯，
1: 男人无泪他说哈，汽车厂家呢不生产零部件。对对对，刚才有位朋友其实也说了，他其实那个所谓的，比如说你某个品牌，比如说福特吧，
0: 嗯，
1: 他其实都是指定厂商，
0: 对，
1: 他给的工的件，
0: 嗯，
1: 对吧？就是而且那个装车件和修车件是不同厂家生产的，所以说不要就是说
0: 迷信是吧？
1: 啊，
0: 原厂件
1: 啊，什么原厂件，
0: 嗯，
1: 所谓的原厂件，它就一定是福特自己生产，那，嗯，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它只要是大厂生产的配件就行了。
0: 哎，倒也是，就是保证这个，嗯，是吧？就是你可以不给我提供你从什么渠道来的，但是对我得能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大厂件，怎么样，这个状况怎么样，别等它都给你装上了，就整个这过程最起码进了件咱能看一看。您不懂的话，可以让保险公司这边理赔员来督一下这个事儿。
1: 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上有是。世界上某一款车全芯全影的都是某一个厂生产的吗？
0: 嗯，
1: 然后生产出来自己组装，
0: 嗯，
1: 这
0: 可
1: 有吗？有这样的车吗？
0: 哎，
1: 咱想
0: 问
1: 问
0: 有没有啊？
1: 有
0: 这样的吗？
1: 嗯，
0: 就是你有的话，你将来修也能做到这样的吗？也都得是厂家自己来产的吗？
1: 好，再来听一下尽人事听天命发来的语音，听听。
0: 嗯，
5: 石头路现在。
0: 来，石铜路
1: 又是大喘气，
0: 啊，
1: 石铜路怎么了？
0: 石铜路情况怎么样？
1: 赶紧把后半段补上。
0: 是堵车还是什么情况？哎，我们看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打进来了，看他丢的在哪个路段呢？你好，李先生。
10: 哎，你好。
0: 哎，在哪个路段丢的你？
10: 北二环桥上，然后由东往西走，大概就是高营大街那个桥。
0: 啊，哦，高营大街，您这是丢的是那什么的油箱盖啊？大车小车的？
10: 我是一个白色的箱货，
0: 啊，
10: 啊，然后那个它掉的时候吧，我感觉有异物，我以为是压的东西了呢。然后等我到了这个目的地呢，我就下车围了圈，车转了一圈，我一看我油箱盖丢了，
0: 嗯，
10: 应该就是那会儿丢的。嗯，
0: 哦，我也没回去找吧？
10: 没有，就是当时，就是发现在桥上发现的时候，在二环上肯定不方便停车嘛，
0: 嗯，
10: 我也没有细想，当时也不知道是。搬自己的东西啊。
1: 哎，您这是他自己松动了，还是说是加完油之后的话没拧紧，还是怎么回事啊？
10: 应该是加完油以后呢，我就一直没有看，然后就是今天这不是突发情况吗？
1: 对，您这个油箱盖它有什么标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征，或者说
10: 就是一个黑色的，没有说标志啥的。
1: 嗯，
0: 哦，就是一个也不太大吧，虽然是货车的。
10: 嗯，
1: 不太大，
0: 不太大，就是正常的。
1: 可是问题是，他如果说咱们说啊，如果说万一被压了之后的话，是不是会被压坏或者压碎啊？
10: 哎，应该是。
1: 嗯。
0: 所以这个也
1: 好配吗？你这个？
10: 刚才我问了一下，然后他说一会儿让我过去看看。
1: 嗯。
10: 应该能先匹配一个用着呗。
1: 那还有就是你加满了油之后，然后那个松动了，你这油，这是没撒一路吧？
0: 嗯。
10: 没有，
1: 嗯，
10: 没有。
1: 好的，行，
0: 哦，那还好说。
1: OK， 那行，哦，那行吧，那我们就是问问大家吧，说是谁捡到的话，
10: 哎，
1: 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再联系您，好吗？
0: 嗯，
1: 好
0: 嘞，
1: 好
0: 嘞，
1: 好，不客气啊。
0: 嗯，
1: 好，北二环高营大街桥上啊，由东向西，这是9:20左右，然后是丢了一个油箱盖，您见到了吗？捡到了吗？如果说这个油箱盖还完好无损，您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嗯，这个就是挺难发现的，虽然是货车的油箱盖是吧？如果在路面这个颜色的话，大家反正先看一看啊，万一有的话，咱们就省着再去另配了是吧？这个油箱盖估计这个如果换一个的话，应该价值也不会特别高吧，朋友们。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给回复一下。
1: 对，
0: 刚刚发生的不到一个小时，如果在路上您见到了，咱们当然就更好了。咱们要不要回去拾起来，
1: 好，
0: 接着用？
1: 接着说零件啊。
0: 嗯，
1: 追梦赤子心他说没有你们刚才说的那种车，是我们猜也没有。他说也没必要，成本太高。对，那现在都是对吧？你社会化大生产了，你都是全国甚至全球采购了，你哪有说？从车头到车尾，从轮胎，从螺丝，从油箱盖，都是你一家生产的，那
0: 有时候啊，
1: 何必呢？
0: 也理解这听友可能就会觉得，反正 我花同样的钱是吧，或者是怎么样的，你得给我一定的保证。但是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车，咱用起来之后就别太有执念，说他是吧，你就不能撞，撞了就不是原来那样了，你就不能换，换了，哎呀，这不好保证，
1: 对，
0: 是吧？
1: 就像有位朋友他说，有些是个市场价哈，它的质量比那个原厂价都好使，还便宜。
0: 这么一说就是，
1: 当然前提什么呢？前提是该车的这个市场的保有率，极高，非常高才行。哎，对，这句话很重要。
0: 哎，
1: 所以说你甭管是包括买车，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类，不也是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的保有率太低之后的话，你将来修起来是个问题，
0: 就很难找那个价。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纠结，不如说就是你得物有所值，你修理厂给我进的，你不能说我进了一个好的，实际上是个差的，或者价位很低的，就是物有所值，有质量保障，可能这方面让咱们的保险公司去盯一下会更实际一点。
1: 对啊，庄林也说了撒不了啊，那油箱都有这个单向阀的，
0: 那就好了。嗯，好，刚才说到爱情鸟了，好，咱们听一段吧。也再出个题，知道爱情鸟是林依轮唱的，林依轮他出生哪儿？出生于哪儿？跟咱们河北可是有特别大的关系，或者说离我们还很近很近。
1: 哎，好像跟谁是校友是吧？
0: 哎，好，听一段。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1: 燕之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1: 好多朋友都说那油箱盖挺便宜的哈，10块8块的。哎，问问大家，就汽车当中最便宜的零部件配件是什么？还有比这个更便宜的吗？10块甚至个位数的，有没有最便宜的这个零部件？到底是哪儿？就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互动达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好多朋友都回复了，说林依轮其实他是在石家庄出生长大的，在这儿长到15岁，然后才去北京，才去广州发展哈。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12: 是的，
11: 还是咱们的一个老乡呢哈。
12: 嗯，没错啊。好，我们再听一下其他朋友的语音。
13: 石铜路现在
12: 还是那位朋友啊。
11: 哎呀，你怎么老说一半呢？
12: 我们来听听
11: 现在有什么情况。
12: 不齐。
13: 石铜路现在修路的十字路口，一点路标都没有。刚才我跟另一个车直接跑到马路中间了。在那儿中马路中间等红灯。
12: 哎呦，
13: 好尴尬。
12: 哎呦，很尴尬是吧哈。也希望咱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一点。
11: 对，有一些标志什么的能看清哈。好，还一位朋友说到哪里人，您看有位朋友用户6270288，我看他什么时候注册的。5月11号，他说我是山西吕梁人，但是我每天听992，我参加过爱心助学，我什么奖品也没有，我有个愿望，我想要一个肩套挂到安全带上，要个车贴纪念，我有亲人在石家庄，我也经常去石家庄，就是我可以自取。他说谢谢主持人。好嘞，你这样您把您的名字改一下好不好，既然早就注册了，他叫用户6270288哈。好多朋友都问我们怎么样改名字。改名字的话啊，你就找到咱们的那个小头像，然后系统设置账号设置，点击昵称修改提交，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等一些时间您这个昵称就修改成了，然后尽量的跟咱们微信参与当中的保持一致，这样我们就更知道您是谁了。
12: 嗯，好的，我们欢迎咱们来自于山西的朋友。
11: 嗯，
12: 哎，说着说着哈，有了一位来自于这个省外的。
11: 哦，
12: 这个听友是不是哈？
11: 对，
12: 我们把这个肩套送给他。
11: 哎，更多的朋友，咱不管省内省外，全国各地的朋友，只要在实时收听，您对九九二对大家帮事业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然后您就可以充分的来表达，没有什么的，您就直接发什么就可以了，贴。扣或者是安全带的肩套，您现在还没有什么，最想得到什么，您就直抒胸臆，在帮个忙吧里边直接来要就可以了。好，我们着重关注一下什么都没有的一些朋友们。
1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啊，他说雨刮器更便宜，还有他说
11: 啊，
12: 塑料卡扣最便宜，
11: 塑料卡扣
12: 最便宜的汽车配件应该是转向灯的灯泡5块钱，还有什么？他说最便宜的什么呢？车辆保险片，还有这个灯泡。
11: 哦，保险1-2块钱，有的朋友说啊，真没想到这个汽车还有这么便宜的配件。
14: 上午10:30，
15: 992，半点导航。
12: 沿着魏晋他说，北二环由东向西红星街这个桥上最左侧车道是发生了事故，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11: 嗯，还有朋友说玻璃水安全，那不属于配件儿。是吧，那属于添加的东西。
12: 嗯，赵伟丽他想问一下，石家庄周日哪里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呀？谁知道。
11: 哦，就是咱们的一般的就是是吧，就防疫站还会上班吗？流感疫苗确实大家得重视起来，不是说等到冬天，是90月份，这是一个接种的最佳时期。确实朋友们如果有接种了，比如说防疫站呢，或者一些社区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大家谁知道的话也可以再来回复一下。
12: 嗯，刚才说最便宜的1-2块，还有1块钱的就是李无悔，他说轮胎气门嘴盖，1块钱好几个。
11: 哦，啊，就汽车上的这个1块钱，你要自行车上的可以理解，这还真的有这么便宜的呀。
12: 1块钱好几个。
11: 好吧好吧，
12: 这是最便宜的
11: 了。还有更便宜的了吗？
12: 这算配件吗？
11: 嗯，这也算是吧。你看你们没有它可能还不行是吧。好吧，还有说就转向灯的那个灯泡才5块钱，不是所有的汽车大灯都贵啊，看来是。
12: 嗯，看来哈，大家说的这个最便宜的这些啊，这些配件都没有我们这个肩套贵。
11: 嗯，对呀，那肯定没有。嗯，它不光是价值上，还有作用上，还有就是心意上，礼轻情意重。朋友们想看看咱们的肩套什么样，就可以直接发肩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的实物已经到了，朋友们下周一大家就中奖的朋友都来领取就可以了。2个颜色都有大家帮的 logo， 非常的显眼。
12: 嗯，
11: 绝对不会被误拍。
12: 对，想获得我们的肩套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发送安全带3个字。那想获得我们的贴箱扣或者扣加贴，你就发送车贴或者钥匙扣。
11: 嗯，
12: 都行。
11: 好，我们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6: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沈阳方向呢，是在79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澈滦南南至丰南南沿线站口沈阳方向协助关闭，涝亭东涝亭南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2: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省会石家庄预报显示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
11: 承德今天多云，18到28度。
12: 张家口阴，17到27度。
11: 秦皇岛多云，20到27度。
12: 唐山多云转阴，21到31度。
11: 廊坊晴转多云，21到28度。
12: 保定晴转多云，21到27度。
11: 沧州阴，19到29度。
12: 衡水晴转多云，20到28度。
11: 邢台多云转阴，19到29度。
12: 邯郸多云，22到32度。
11: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
12: 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
1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7到29度。
12: 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
11: 济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
12: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42，空气质量优。
11: 哎呀，这个信息刷新的太快了，我们赶紧也回应一下刚刚的那个问题。好多朋友答对了，这次亚
12: 运会，
11: 河北是13位，
12: 对，
11: 13位，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
12: 嗯，
11: 还有
12: 您最关注的是谁呀？
11: 啊？哎，朋友们。可能刚才咱们说了莎莎
12: 啊，李冰洁，
11: 李冰洁都会去，是吧？嗯，您最关注哪位运动员？刚才还有位朋友，这个信息今天刷新的也非常快，他说朋友是乔迁之喜搬家了，想问送什么礼物是最合适的。
12: 嗯，
11: 我觉得你把那棵菩提树要过来，你看我能想到的就是送绿植，可能是吧，新家送个绿植，一方面它能吸收一些有害的装修的一些是吧气味，另外也好看。
12: 第一肯定是要投人所好，
11: 对，
12: 对不对？
11: 或者他缺啥？
12: 对，就是嘛，就实用的。第二呢，就是说， 就是你不妨跟他沟通一下嘛。
11: 这
12: 个、
11: 直接问，
12: 对对对，
11: 对我觉得你还缺啥？
12: 没错，没错，没错。
11: 那个你需要什么风格的？要不然的话，很容易是你买了是你喜欢的，而不是人家喜欢的。
12: 当然哈，也要规避一些，就是从咱们这个传统来讲、文化来讲，或者习俗风俗来讲，
11: 什么不能送？咱们问问大家，
12: 就是有些咱最好别送，或者说啊，就是啊，老李来讲的话，就是不能送的啊。
11: 即使他缺，即使那个屋里要挂的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好的寓意，你还是得讲究点。
12: 对对，
11: 咱问问大家吧，
12: 就别找人烦，找人腻歪。
11: 乔迁不能送什么，或者能送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啊，
12: 最好送什么？
11: 哎，对，我觉得最好送什么？你除了沟通之外，我觉得有一些他缺什么，还有人家对款式、品牌、颜色，你都得跟那个家搭，要不然的话，人家就可能就束之高阁了。
12: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跟他很熟的话，这就是直抒胸臆，你直接问他就行了，是吧？不是很熟的话，咱就送一些保险的，对吧？
11: 哎，什么最保险，什么最不能送？就这个保险的肯定是他经常要能用到的，是吧？小胖子说，我也觉得菩提树可以送了。这个咱们只是说绿植可能是咱们想到的之一，是吧？那还有其他的什么？咱们帮这位朋友也出出主意。就是
12: 陆明发了一张图，他说：“主持人，你们看看我这儿缺点啥？你这儿缺一个肩套。
11: 您这衣服跟您的肩套真的是男士嘛？就是灰黑。您看您的也是灰色。
12: 您缺啥，我们送啥。
11: 那你这样，您赶紧哈，一步到帮个忙吧里边，好不好？然后
12: 我们
11: 就知道是您了。
12: 对，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叫陆明，好像我们还没看到。哎，有，这个是你吗？我们看了一下，
11: 是同一个人吗？
12: 这个是10:30几发的这个，是急需安全带的这个肩套，今天颜色相似，不要被拍，这是你吧？对吧？同名同姓的，这是你是不是？
11: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穿这么一个衣服啊？好，我觉得是苦肉计，要不怕这。再说了，你今天怕被拍，我们今天也送不到您的身边呢，是不是？你得周一之后再来领奖，如果是您的话哈。但我们也知道，就这个很恳切，可不是，男士就是这样的衣服居多，所以急需。这个肩套咱们把它给区分出来，咱们这次你看有橘黄色还有灰色，灰色上面的标是橘黄色，橘黄色上的标是白色，
12: 对，
11: 就大家帮的这个 logo 两个小手就很醒目的，一看肯定人家那个人工审核的话一下，哦，这系着安全带的，一下就给您忽略掉了啊。
12: 对，程小梅她说送个什么呢？送个电烤箱、微波炉、榨汁机、豆浆机，都是可选的啊，可选的就是备选吧方案。当然庄里人啊，看到了这个绝对不能送，但啥时候也不能送这个呀，是吧？这但凡这个中国人是吧，就是乔迁，人又是乔迁之喜，这个玩意儿绝对不能送。
11: 对，他可能屋里会挂这个，还挺时尚的，
12: 那也不能送
11: 一些表，但是你不能送，人家自己可以买。
12: 对对对，
11: 有些东西是不能，除了这个还有哪些东西是不能送给人的？你看还有朋友说，我感觉最好送红包，但是红包你说送多少合适啊，是吧？你就是多了少了的，是买个东西会更好一点，会让人忽略他别赤裸裸的金钱，是吧？好吧，朋友们，就是您觉得送什么，还是说送厨房的一些用具，更多的朋友说到的。好，您可以继续回复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1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8: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1: 九九二大家帮，
1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2: 好，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李尚往来，他说：“你看，馒头发家，年年有余，寓意深远。我战友乔迁新区，我给送的。这哪儿的这个花饽饽呀？这是正定的万喜花饽饽，福满新居，里面有鱼。这还有什么？有，
11: 这是、
12: 事事如意，有柿子。”
11: 还有花儿、那种那个桃花是吧，那算是。
12: 对。
11: 还有牡丹花。
12: 对。
11: 呵，柿子、柿子、还有那个小福袋儿。
12: 哎，梅兰竹菊。
11: 哦，它是这样的。
12: 对，你看，
11: 嘿，
12: 福满新居都是梅兰竹菊。
11: 四君子。哎，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真是挺用心的，是专门给定做的是吧。但这个它确实摆上的话是挺有气氛，因为有的乔迁新居很讲究，它是有仪式的。
12: 对，
11: 比如说进去先撒什么、第二次进去撒什么、然后拿什么、如果你们是有这个风俗的，你就可以买这些东西，花馍呀、等等的、
12: 招财进宝，还有这个葫芦、一对葫芦，
11: 对、
12: 还有这个

0: 嗯，桃花都有哈。好，所以各地如果有风俗的，你就按风俗习惯走；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送点最实用的。肯定，比如说在这个新家当中，它是用得着的，就是最好的了，好吧？还有朋友说，更多的朋友说，最实用的就是红包，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是，那其实对于送礼的人来说，他也是最省事儿的，是吧？但是呢，总是感觉少了一份用心。我去给你亲自挑的，给你买的，我拿着它上门。
1: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
0: 嗯，
1: 就这个东西，一投其所好，是吧？你得了解它，多少了解点。第二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实用一点，
0: 对
1: 对吧？
0: 您看，有位朋友说，哎，送钱太俗了，可以送一些床上用品，
1: 嗯，
0: 床单、床盖，这些呢，你还得问人家，人家是什么装修风格，
1: 对呀，
0: 什么颜色、什么花型、什么材质，这都太重要了。你送个花开富贵的，人家是简装风，人家可能希望是那种棉麻的，这个是吧？人家就可
1: 能束之高阁，
0: 对，
1: 也用不着，
0: 或者就转送，对，所以这个就充分的沟通啊，你缺什么，甚至你看好什么款式了，我给你买就可以了，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给这位朋友来出主意，当然。如果没有咱们的安全带肩套的、车扣的，还有车贴的朋友们，也继续打卡留言。有位朋友都看不过去了，过客说，
1: 啊，
0: 你们把安全带送给榕树下吧，他都刷屏了。
1: 啊，是吗？
0: 刷屏也不行啊。
1: 这样哈，刷屏哈，
0: 别刷屏了，
1: 啊，
0: 大家
1: 可以连续重新和参与啊，多多参与，这个没问题啊，我们欢迎啊，双手欢迎。
0: 嗯，
1: 当然哈，啊，别刷屏，此其一。第二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很热闹，的的确确，我有时候我们也看不过来。
0: 对，
1: 您刷屏的话，我们有些信息啊，就是瞬间就是过去了。我们也看不到，
0: 是就是再翻也翻不着了。
1: 没错没错，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这样的话大伙儿都有机会。
0: 嗯，你就不用多留言是吧？就是你咱们本期节目你出现一次，我们的系统就能够有效的抓取您哈，千万不要刷屏了。刚刚有位朋友提到了，想听一首何勇的歌是吧？我们看到了，真是可惜。
1: 魔岩三杰是吧？
0: 对，问问大家吧，魔岩三杰都是谁？除了何勇，大家答这个问题，一会儿有时间我们送出他的经典歌曲好不好？因为线上啊有位宋先生已经在线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说什么事情？
2: 我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开的一个那个专项作业车，是个洒水车。
0: 嗯。
2: 所以说，在我们衡水和武义境内，国道106，冲洗中间绿化带那个绿植。
0: 嗯。
2: 被拍违章。我感觉他那个违章应该是占用重型车占用中间车道吧，好像应该是，但是我不是太确定啊。这个违章，我把图片已经发到你们咱这个微信上了。
0: 哦，我看一下，
1: 您字儿有点小，稍等一下，我们来把那字儿放大一下啊。2026年7月6号7点31分57秒，我们来看一下地点，106国道260公里加900米是吧？没错吧？南向北的方向。
2: 对，
1: 违法行为。好，重点来了，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0: 嗯。
1: 然后你看。
0: 哦，你还是个外地车牌照。是吧？
1: 2FBS679。
0: 您确实在最左侧车道呢，在绿化带一边。当时你是在行驶，还是说在一边走一边作业呀？
2: 一边走边做，边走边作业。
0: 您那个时间，您看是7点31啊，确实是赶早。你有没有那个时间，比如说在单位打卡的一个证明？我那个时候是我的作业时段，而不是说我空车返回了，然后我还占这个道，有没有能证明的呀？当天作业，
2: 这个没。能听见，我能听见。
0: 嗯，
2: 这个我没有办法证明那个你说打卡的时间，只是从工地灌满水之后就直接去工地去路上，冲洗这个绿植了。开始吧，这个单位上没有要求拍这个照片。
0: 嗯，
2: 就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就是单位上要求你拍一下这个。就是作业的照片，他有这个用那个水印相机吧，就那个带日期的那个，因为前段时间没有要求拍那个照片，到后来才要求拍那个照片，所以说我给您发的，
1: 我们也看到您发来几张照片，有7月18号的，有7月21号
0: 的，
1: 对，这是后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您这个车型呢，我们这个确认一下，这个是冲洗这个绿植的呀，还是说是往空中降温的那种啊？
2: 这个作业吧，是它这个作业项目就是106国道中间绿化带那个绿植要冲洗。 他

0: 它是要冲洗绿植，而不是说浇花的，是吧？不是浇绿植的，而是要冲洗绿植的，是吗？
1: 不，这个作业时间段，这个照片这个时间不是浇，是而是冲洗。他这个环保部门发现这个绿植上面有落的灰尘，他就那个要求冲洗，所以说这个车就边走边冲洗，边走边冲洗。
0: 但是问题是哈，就是您的这个违法图片哈，我们这儿看到的是三张，从这三张照片来讲的话，恰恰是没有喷到，没有拍到，就是您那个水雾啊，正在往那个绿植是那个树叶上那个叶子上喷的这个镜头。
1: 是，是的，我也看不到，我也纳闷呢，他拍的这个是前面，这咱这个作业的那个
0: 都是在尾部是吧？
1: 这个设施在后面，在车后面呢。
0: 对。
2: 但是恰恰相反，是在您前头好像有什么洒水车过，有那个湿的痕迹，后头咱看不见。这个我觉得，您到底这是在哪个路段呢？你106国道这个是，比如说是哪个县、哪个市的什么辖区啊？
1: 这个违章的图片应该是在武义境内，应该是
0: 武义啊，106国道260公里900米，这是武义是吧？
1: 应该我感觉应该我感觉应该是武义县境内
0: 啊。然后那个给你发这个短信通知了吗？
1: 我发了。
0: 是衡水交警吗？
2: 还是武义？你看一下，是武义大队还是衡水支队，还是衡水哪个大队啊？
1: 我找一下看还有没有那个。
2: 就是我们建议您对到底是哪个辖区弄清楚，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这个辖区调一下他的连续视频，如果能够看到你是一路洒水作业就提起一个复核，如果不是可能我洒完了或者我不作业我还在那儿走呢，有可能咱记错了，那咱就该得认罚就认罚，如果是作业呢咱们就提供一下证据让他们来帮着调一下这个路段的其他照片和监控视频，好吧？而且尽早啊，行吧，因为你这个有一段时间了。
1: 有一段时间了，我想
2: 了，
1: 我想了想也没有想起来，好像也许是作业完了，是走，这记不很清楚了。
2: 所以说那你这个可能
1: 或者按这个时间段呢，按照时间段来说应该是刚一上班的时间，好像是。
0: 那让单位出个证明行不行啊？
2: 对，出个证明，或者说您哪个交警大队拍的，您查一下，你就去那儿让他看看。如果因为2个月之前了，如果他还有相关的视频，查一下能不能证明，行吧？因为这么看我们也看不出来，只知道你确实是个作业车，但是你当时有没有在作业，我们看不见，没法给建议。啊，好吧。
1: 是的，这个也没有，我看到发找到这个短信了，但是没有是哪儿
0: 那个
1: 就是
0: 头起或者说。那个结束他有没有说
1: 河北，你看这个短信是河北交警
0: 哦，河北交警
1: 大型汽车
0: 啊，
2: 简称的1213反啊，知道了。那这样你先弄清楚，或者我们问问大家这个路段是哪儿，弄清楚了跟辖区大队，我觉得你不去也可以，比如说武义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先问一下，如果2个月之前他们的视频还能有，你就可以让他们帮着查查看看当时到底是不是在作业，是的话就提起复核。
0: 对，我们给您建议好吗？另外您这个车在咱们的交管部门有没有备案啊？提前有吗？
1: 在交管部门备案？你指的是在那作业需要备案吗？
2: 有吗？
1: 那个没有。那个应该是没有。
2: 好，这样一会儿你也查查，我们也问问大家，106国道260公里900米这个地方是哪儿？咱们确认一下是武义还是桃城还是哪里？您到时候就直接到当地交警大队打个电话也可以问一下。如果他们还有视频没覆盖，那咱们就去看一看，查一下，好不好？
1: 行，
2: 就是这么一个解决办法啊。好嘞。
1: 我也记不很清，应该是。我感觉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刚一上班，我感觉这个时间段。
2: 那你刚一上班，比如说你走的是哪段？是武义还是衡水，还是哪里？
1: 那个是武义，应该是武义那段时间。我回想了一下，那段时间在武义。
2: 那您就打武义交警大队的电话，等着明天工作日问问他们能查监控吗？这样的话就找一下证据，好不好？
1: 行，
2: 好嘞，
1: 好，谢谢。
2: 哎，好嘞，再见。
1: 哎。
2: 我们找一遍也找到了武义的电话，但是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一会儿咱们问一下吧。
0: 周日
2: 够呛，你要是
0: 周六还好说一点，
2: 可能还会。
0: 对，
2: 我们试试。问问指挥中心这边还有没有人违法办， 如果两个月之前还能写视频能查到的话，就让这位听友就过去一趟就可以了哈。
0: 对、
2: 我们尝试一下吧。
0: 巴老猫他说备案都是环卫公司的事儿，他这个算是环卫公司的吗？
2: 他是不是就是个人包？
0: 对，
2: 怎么说
0: 也有可能
2: 租的车，
0: 是的，
2: 有可能
0: 是
2: 这样。
0: 据他了解的话，可能是没有在咱们的交管部门备案。如果是有的话，至少先是吧？就是你备案了，
2: 对
0: 这个呢，咱们能不能就是特事特办，挂起一下？
2: 对，有些外包的车啊，你一定要跟咱们。是吧，这个所谓的挂靠的单位也好，你为哪个单位作业一定要提示他们一下，免得有的时候你作业闯进了一些进行的路段呢、或者说是不同的车道啊，有一些麻烦。哎，我看一下啊、这个电话有人接吗？哎，你好。
3: 哎，你好，
2: 是咱们五一交警大队是吧？
3: 啊，对
2: 啊。你好，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你想问一下今天咱们的违法办还有人值班吗？有位听友打过电话，关于那个复议的一个事儿，他想咨询一下咱们，还是周一才上班？
3: 周日，你明天打吧。
2: 明天再打是吧？您能留个电话吗？就是违法办，我们让那位听友直接来联络一下。对外的违法办的电话您有吗？
3: 573-2328。
0: 573-2328。
2: 2328是吧？好嘞，谢谢你啊。
3: 好嘞。
2: 好嘞，谢谢。
0: 啊，对，咱把这个电话也跟那个听友说一下。
2: 对，让我们厂编辑把电话留一下，明天的时候先打个电话问问。
0: 对对对，
2: 人家能给查，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视频资料能支持您了，您再去就好了。
0: 没错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他就是深州的衡水的，衡水听友很多呀，
2: 是啊，
0: 328-5025，他说俺是深州的，听咱们大圆光节目的时候呢，都在开车，听节目有十多年了，不怎么经常参与，所以说，你这样，你改个名，下回我们见到你的话就有印象了，好吗？他说，比如说咱们这肩套啊，或者车贴啊、扣啊，我也啥也没有呢。能不能给我一个安全带的一个这个肩套啊？
2: 好，就是新人老人我们一视同仁，尤其是还没有的朋友哈，我们大约还有5分钟的时间要揭晓幸运听众了，赶紧哈，没什么的咱们就发什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不是在帮个忙吧里边才有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大家点的这首何勇的歌，最经典的《钟鼓楼》。

0: 这是何勇的一首代表作吧。
1: 嗯，钟鼓楼前面那个三弦是他的父亲何玉生先生给他演奏的。好多朋友都在说魔岩三杰是谁，都答出来了。
0: 嗯，
1: 何勇、张楚、窦唯。
0: 嗯，
1: 窦唯现在常驻好像是咱们秦皇岛的阿那亚那边、大家可能会经常看到他。
0: 那跟那个
1: 也不一样了，
0: 去过去去那演出有关系吗？
1: 咱不知道。张楚则是在一个院子里头开展了他的那种、接触土地的生活。总之就是不同的走线。不管怎么说，这么有才华的人英年早逝还是值得惋惜的。好，其实写这个钟鼓楼啊，鼓楼的这歌还挺多的，一会儿我们节目最后也再放出一首歌。哎，也是写鼓楼的，谁唱的，这也算是咱们今天的一个遗留问题，好不好？朋友们，一会儿能答对的也依然能获选幸运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先送好视力的一个福利吧。今天咱们的好视力呢依然是在进行活动，我们会给河北听友申请1000份体验装，只要拨打4006986992，每人能申领6包。另外前100名下单的，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3重好礼。您赶紧拨打4006986992就可以来领取了。
0: 嗯，好的啊，那赶紧拨打这个电话。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安全带，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发送安全带3个字。想获得我们的贴加扣，就发送贴加扣或者是扣加贴。
1: 哎，
0: 好，这个缝隙哈，朋友们继续发。这个缝隙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平安一生，他说帮忙看一下，我这个违章申诉的话能不能通过呀，我的车离这个行人还远呢。是，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啊，这是为礼让行人的这么一张图。来看一下这张图，说实话您以为很远，但是从我们这个图片上来看的话，人家已经是越过了双黄线了，而且走在人行道上，而且您这个车道上两个车头都写着车让人这仨字儿，
1: 这个不行啦，
0: 对吧？
1: 不行
0: 啦，从我们这个距离看的话，真不叫远，已经很近了。
1: 好吧，听劝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全带。哎，陆明，哎，你看您急需就是你的。还有一位哦，就是山西吕梁的那位朋友，用户6270288，你们俩获得的是安全带。另外钥匙扣呢是大奥小严，这也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了。还有一位是用户0302314，这4位朋友恭喜你们。当然别忘了我们今天的遗留作业，我们一会儿听一下鼓楼谁演唱的。
0: 有人抢答了已经、已经有人抢答了，
1: 但是未必啊，唱钟鼓楼的那么多呢哈，大家把演唱者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呗里边。
2: 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唱。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环线方面整体来看表现相对平稳。高架部分呢，注意一下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是在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转下来有车辆排队。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玉华路和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降水的提醒。6号后半夜到8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中西部地区会有中雨或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主要的降水时段为7号的傍晚到8号的上午。大风天气，7号的白天到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7号的下午到8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温度方面，8号到9号的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其中呢张家口和承德部分地区下降7到9度。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8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天气。明天的夜间到8号全省阴，张家口的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8号夜间到9号，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今天呢是9月6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薄信号的，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实时查询。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关于车的事呢，我们可以再下来探讨了，有任何关于车市、用车、选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随时在线探讨，为大家梳理选车思路，帮您提供参考信息。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简单

0: 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在线服务。有关于车的事儿呢，可以来在线探讨，随时把您关于选车、用车、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也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想抢我们车展的门票的话呢，现在依然有机会，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呢，输入车展两个字来第一时间抢票啊！因为现在到了尾声了，10号的时候呢，也就是再过4天的时间，算上今天啊，再过4天，9月10号呢，2026的秋季车展石家庄国际车展呢就会正式拉开大幕。这次的展会呢，集中了60多个品牌，近1000款车型，是大家了解车市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在成都车展上上市的一些新车、预售发布的新车，以及大家未来买的一些车型呢，它的集中的价格的优惠促销，都会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得到呈现。所以大家呢，无论是想去看看车市目前的发展状态，想买一款心仪的车型，还是说呢想带着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种不同的出行方式、休闲，或者是在现场去做互动，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现在呢，我们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呢，每天准备了992张的车展门票，因为在现场官方售票的门票价格是30块钱一张，所以说如果您到现场临时起意说想去看看展，那这个成本呢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获得免费的福利，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专属的权益，您现在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呢，今天啊，大家想看我跟祥子拍的一个视频的话呢，可以发送两个词啊，神秘，这个也是我们针对于这次车展拍的一个小的段子啊。如果说大家呢觉得有意思呢，多给我们点点赞，多来留言啊，发送神秘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查看到同步的视频。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去聊聊关于选车用车当中的事儿了哈。先说一件新鲜事儿吧，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蓝图汽车官方宣布梦想家9的预售线下发布会不办了。哎呀，这是一款50万级别的旗舰 MPV 车型啊，蓝图呢也是与华为深度合作的一个集大成之作，本应该呢是在5号上午的10点呢开启预售啊，然后呢整个呢价格、配置还有款型都是一次全部公开了，展车也同步到店了。

但是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叫停了发布会，他们认为发布会是冗余的营销造势，用户说你行你才真的行啊。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非常这个所谓的少见的例子，你像在八月份呢，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极客的 9X 它的五座版的线下发布会也取消了，然后呢把省下的权益就直接折成了用户权益。还有呢，在八月份理想 i8 后驱长续航版也是悄悄的上架了，一张配置图，然后呢包括一些 APP 的信息更新就开始开卖了。还有呢，魏牌的 V8X 也是跳过了预售，直接开启了预定。所以哈，这个表层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说，哎呀，车企现在是日子难过啊，省钱了啊。其实我们说发布会啊，这个营销的噱头呢，应该说在目前的市场当中越来越在失效。你看今年上半年国内发布了600多款新车，车企办了将近1000场的发布会，最夸张的时候一天有12场这个发布会轮番登场呀。那么单场的成本少的100-200万啊，这是最小型的，高一点的1-2000万，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头部品牌的技术发布会呢，甚至烧掉的钱会更多，那么跟订单转化的关联呢就会越来越弱。所以呢，当时也有汽车业内的人士呢给这个发布会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发布会通胀。然后呢包括这个有些车企的负责人说，这就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事情哈。这也是一场典型的车市竞赛的一个结果哈。你办发布会我也办，谁都不敢先停，先停的那个呢就会被解读成什么呢，没有声量，这个品牌要凉了。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无序的类似于军备竞赛的这种结局带来的就是大家一起烧钱，然后呢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基本一致，一起贬值。那每个品牌它在每个月其实都会有发布会，发布会呢就不再是新闻了，而是成了一种背景噪音啊。就像我们在这个小区门口天天能够听到某些超市说清仓了最后三天，然后呢喊到第三年的时候发现还是那个样子，对吧，路过的人连头也不抬了。所以发布会可能造成大家的疲劳就在于此，媒体疲劳了啊，同时呢一些用户也疲劳了，甚至你看满朋友圈满媒体都在做直播，但是有多少人呢，除了一些业内人士还有普通的消费者去重点关注吗？有的根本就不会去关注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有人开了头说不办发布会了，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大家正好有台阶下了，对吧？哎，我也正是觉得这个是东西是鸡肋呢，好在有人替我先把这话说出来了，所以后续真的是有可能发布会越来越少，除了一些重大的战略发布和一些重点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车型，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呢，包括一些在厂家定位当中不是绝对中流砥柱的这种车型，它就真的不办发布会了。我觉得这倒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发布会当中无非就是那一套嘛，讲讲技术，然后呢做做这个所谓噱头营销，制造几个金句，然后呢在媒体上广泛去炒作哈。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确实达到的效果呢，除了有些热度啊，对销量的影响有时候实在是微乎其微的。那么营销省下来的费用，我们真的是希望它能够转移到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上。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如果说能够从省下来的营销费用当中得到更多的，不管是价格的实惠，还是你买车的一些优惠或者是权益，那么实际上是更实在一点的。所以大家其实也会更期待车市有一种更实在的，有一种更现场的这种惊喜给到大家，而且呢有后期更好的服务去提升，这个呢比一场千万级的发布会来的要更加的有意义。那么觉得更好的营销方式是什么？是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车主，他开上了车，通过他长期的测试有一个真实的口碑的反馈，然后呢通过你售后服务的提升，让客户真的是为你竖起大拇指，这个才是最真实的最有力度的一个营销方式。如果大家到某些平台上一查，对吧，都是客户的好评，或者说呢身边人在买车的时候呢咨询朋友买过的这个车型都说这车不错啊，你敢去买，你放心去买，那么这个其实对于车企来讲才是真正长期受益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哈，你认为车企取消发布会这事儿是好是坏呢？对你来讲影响大不大？

以前你在买车的时候会去关注某一个车企的一场发布会吗？你通过发布会会得到哪些有实际的意义的这种消息，除了价格之外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看，你买车呢无非就是自己做功课，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去了解车型。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探讨，把您发表的内容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问车吧的互动帖啊，我们也会在稍后呢在问车吧当中呢为大家出几个有趣的啊这个互动题目，大家要热闹起来。同时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及时发布，我们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选乘车问题呢，可以来随时发送哈，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一位哈这个古听众是问到了新能源汽车，他说新能源汽车的底盘啊积累少，有点顾虑啊，除了 Q7 有什么样的去推荐哈，然后想选了一个主流的车型，长期去旅途自驾的这种方式，刚才其实我也谈到了一些选车的一些标准。那其实对于新能源的底盘，我们知道新能源的底盘它的好处是体现在这几

0: 方面，第一个舒适性方面，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我们知道它用到的都是这种电气化底盘，然后把空气悬架呀，把说 CDC 的一些阻尼设计啊，把它的这种后轮转向啊，把它的这种四轮的轮边电机啊，包括这种四轮驱动的方式，其实都做得更加的集成化电子化，它呢更灵活。比如说我们说开一个大车，你像这种中大型或者是这种全尺寸的大型 SUV， 然后呢我们过一个这个弯道，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掉头的时候呢，你可能普通车型只要8米10米能够把它掉过来，但是这种带后轮转向的可能一把就过来了，5米把转半径跟小车差不多，它的灵活性是显而易见的啊。所以呢大车好开，这是现在新能源车型的一些优势。但是正如这位古听众所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买车的时候，如果说图绝对的稳定性，那么肯定是越复杂的东西，软件控制的东西越多，电气化程度越高的东西，它出现问题的概率相较于原来那种很简单的机械的这种底盘，它的概率是高的。如果说我们长途自驾图的就是一个稳定性，是一种踏实，不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也不希望因为一个车的底盘出现问题之后，我的成本额外的支出反而使自己原来购车的初衷受到些影响，或者说因为我原来就是纠结嘛，我可能不差钱，但是我要买一个稳定的车，那这时候你如果图稳定，就坚决去选择它，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他还提到了说，像雷克萨斯 RX350 如何耐用性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也就是它的动力啊，或者是底盘的沉稳度啊，它跟 Q7 的取向是不一样的，它是偏向于舒适，偏向于这种日常的一种所谓开车开起来呢很稳啊，很悠闲，或者说是很佛系的这种，但是它在驾控乐趣或者是其他方面呢会少了一点东西啊，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安全性呢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到了这个级别，它的车重或者它的这些防护用料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了。大家说日系车说皮儿薄，对吧？这是可能很早之前的一种认知，那也是在中低端车型可能这种问题会非常明显，但是你把车型的预算能够拉到60-70万的时候，其实影响就不是特别大了。到这个级别呢，要安全性、主动配置、安全配置，包括一些气囊的数量，还有它高强度刚应用的一些比例，其实都在显著的提升的，所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买一个稳定性的车实际上是对你来讲是一种刚需，是一种重要，而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或者说新能源的那种简单的冰箱载电大沙发，那种科技屏幕，那种所谓的智驾能够更加吸引你，对吧？虽然它的这种智能驾驶确实也稍微要差一些哈，但是这点我的建议就是你提前一定要也要试一试这些50-60万左右的国产新能源，然后你试过之后如果觉得影响不大，那没办法，最后呢就去选择啊传统燃油车啊，毛病越多就越不容易适应。是的是的，有这种担心的话呢，其实买一些传统车型反而更好。小蜜蜂说哈，说你是谁，不像是祥子大成的声音。对了啊，说明大家对我还是这个声音还是有辨识度的啊。今天是大成来做直播，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呢为大家来进行交流哈。还有南巡说了，是啊，这种气囊悬挂维修都是万元起步的哈，所以就是电气化程度越高，你的维修成本也越高，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啊。草帽人字拖说，我比较偏爱小众车，但是我不偏爱小众品牌，尤其是新品牌之类，是这个样子的。还有朋友说呢，评价一下奔腾的越野03这款车吧，看中它的续航个头大了，毛病多不多，看销量呢比较低。其实它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在于品牌方面认知度相对偏低一些，整个车型的话呢主打一个性价比、大空间还有长续航，总体用的东西其实大差不差，因为它所用到的一些所谓电池啊，也都是它不缠电池，它都是用到别的像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呢它整个续航方面确实比较实，这是一个优点。因为在电池供应商当中呢，宁德时代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对吧？包括现在大家买那种普通的电动自行车，有的也用到宁德时代电池了，特别好卖啊。我前一段时间还去给家人买这个代步车的时候，然后这个老板就说了，说宁德时代，你别看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消费者也关注了，说这东西啊，说宁德时代汽车上用，电动车也差不了哪去，所以它真的是有品牌影响力的啊。 当然这个车价格低啊，我建议你去试一试，因为它整体的舒适性在过一些颠簸路段的时候呢还稍微差一些，因为它用到的底盘方面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车机系统也不是特别好用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家用代步，看重的是大空间、长续航，不迷信一些所谓的花哨的智驾，能够接受它相对比较简单的悬架，这简单悬架就是说硬一点，对吧？然后传递的噪音多一点，如果这些东西你能接受，那越野03是可以考虑的。那它属于这种实用类的车型，但是呢品牌知名度、二手的保值率确实跟它那个整个销量有一个直接关系啊，暂时还不是特别理想。好了，朋友们，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啊，可以来继续发送啊，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啊。还有朋友问说大成今天有没有直播啊？都开着，我是约定俗成的啊，就是每天我会通过视频号打开我的视频直播，那么大家想找到我的话呢，直接在视频号里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这个大可以说啊，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我们稍后回到正在说车的节目。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交流一下，可以找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一下问车吧就可以了，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来看一下我们在互动帖当中呢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消息啊，他说看了两款车，26款的哈弗 H6 还有吉利博越 L 山河版，这两款车该怎么去选？博越 L 纯油啊感觉是要停产呢。实际上停产并不代表它的整个后续就是那个会断，就整个的供应会断档，是因为它目前流行的是什么，是这种混合动力或者是纯粹的新能源，因为现在博越这个系列它也要转型，山河版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的版本，它属于那种空间比较越级，空间比较大，然后呢整体的实用性比较合适的一个车，动力啊其实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确实这种燃油版本看您个人的需求。这个车呢我觉得相较 H6 来讲两者都还可以，都还可以。那么 H6 的综合保有量会更大，因为而且它的整个的维修的配件上应该会更便宜，整个底盘方面调教也是偏舒适一些吧。但是呢它如果是同样 1.5T， 你开博越 L 会觉得动力更猛一点，开 H6 呢相对会显得更偏肉一点点，原因是因为两个车的车重啊还不太一样。所以呢 H6 呢其实就是比较适合什么呢，我如果说经常去跑高速追求一些底盘的稳重那种感觉，然后那比较看重二手车的保值率，同时在售后的维修啊配件方面有一定考虑，那么 H6 呢它的这种巨大的基盘实际上是有优势的。而选博越山河版呢就是我注重空间，因为它空间确实比较越级一点，然后呢整个车型的舒适性注重的比较多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博越，而且它设计方面相对来讲偏年轻一点啊，两者其实都比较成熟，买哪个都不算是特别的选错啊，因为两者总体的认可度都是偏高的。好了，半点时间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来有请高速007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007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目前是管控了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北京以南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哈，大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内容呢，可以来继续发送，我们稍后呢会请专家和我一起为您在线服务。来关注一条施工的消息啊，目前的唐津高速河北段即将开启为期两年多的改扩建的施工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1号正式开始，一直呢持续到了2028年的12月31号。施工呢分两个阶段来交替封闭，第一阶段呢封闭东北方向，这个天津方向呢是正常通行的。第二阶段呢是调换施工的方向，会封闭天津方向，保留东北方向来通行。那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啊，提前选择合适的规划路线来出行。好的，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我们的正在说车，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呢随时来发送，包括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呢也可以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同时提醒大家呢，互动要找到我们的问车吧互动帖，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同时提醒大家抢车展门票千万不要错过了，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呢会在9月10号的14号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幕，所以呢大家呢现在可以抢免费的福利门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车展这两个字呢就是直接进入到一个锁票链接，然后呢你输入电话，每个电话号码可以领取一张票。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去选择这次车展呢？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是河北省今年下半年规模最大的车展，仅此一个了，而且又赶到了金九银十，不管是大家想看车想买车，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第二个呢就是新车比较集中，一些已经预售的车啊，然后呢你可以第一时间去横向对比，因为各家呢会把这些预售新车或者新上市的车型呢放到一块儿，你不用东奔西跑说我得到这个园区啊或者到那个园区，直接在一个展会就可以横向对比了。那么看车啊，其实你在现场 一对一的去看，你反复去比较，你马上就能知道这车是不是你的那个口味啊，符不符合你的需求，你就马上能够判断。第二个呢，就是你也能够通过横向对比看到各个品牌的气质，所谓的气质就是服务人员的接待水平，对吧，他们介绍的这种这个状态，还有展台当中的一些铺陈，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你判断品牌的一些辅助的因素啊，这会涉及到你将来和他们打交道啊这样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整个车市的价格方面，你

0: 会了如指掌，对吧？各家因为借助这个平台呢，该放的优惠基本都会放出来，你也能够知道这个哪家有水分，对吧？哪家更实在，然后哪一款车型呢受关注的人群更多，因为你会发现某些展台围的水泄不通，那一定是大家热议或者是关注的品牌，那么你如果拿不定主意，这也是一个参考。所以呢，通过一个车展我们可以解读到各种各样的消息。此外呢，就是有一些周边活动，比如说石头剪刀布啊，赢这个冰箱彩电呐、啊，还有这个像抽这个买车抽黄金大奖等等一些，还包括孩子亲子娱乐这些互动啊，都是有内容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去这个展会看一看，因为它也逢周六日嘛，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来抢票，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说想看我们这个我跟祥子拍的一个互动视频呢，您发送神秘啊这两个字，看看我们俩拍的小段子是不是有点意思哈、啊、也是有一个悬念在里边，希望大家呢给我们多点赞，多发这个多转发多关注，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好了，稍后时间我们回到正在说车，跟大家去聊有关于选车和二手车方面的话题。有任何问题啊，记得通过问车吧来告诉我们，通过即时新闻来搜索问车吧，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琼哈，来和大家呢聊一聊近期车市的一些热门的车型。首先要关注的是来自于长安起源的 Q06 啊，这个车呢目前开启预售了，适合呢就是其实它的价位定位就是从15万到20万之间，它目前有一个全新价格就是14万多，它比较适合就是我预算在这个领域，我注重什么呢？第一个，我要求它平台更高一点，因为这款 Q06 这次是用上了800伏平台，加上6C 的闪充技术啊，它也叫闪充了，而且续航达到700公里，也就是说充电速度更快。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新能源车型我们一直提示大家买新不买旧。你看原来在15万到20万之间基本上都是600公里500公里，这是一个主流，然后呢就是800伏平台用到 5C 4C 超充的也有，但是今年你看从9、10月份开始，马上就有一批6C 超充，就是充的更快。第二呢，就是整个车型的平台基本上用400伏的升级到800伏，电压更高，那电压更高也会使它的整个功率方面呢有一个提升。第三个点就是说整个车型的价位保持一个不变啊，这其实这风从哪吹过来的，还是比亚迪啊，比亚迪的什么罩瓦闪充啊这个东西挺有杀伤力，所以各家都在跟进。它的所谓技术门槛啊没有那么高，那无非是优化电池，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科技的东西可能就是先后的关系啊，它可能会领先一个这个半个代词，但是马上会有更多的人跟进进来啊。再来关注一下启静的 GX7 啊，已经是开启预售了啊。这是广汽跟华为合作打造的一个产品，定位于中大型增程式的5座 SUV。预售价呢是从24万到31万啊，这车大家买起来就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第一个呢新品牌，第二个就是它属于一个新车型，售后网络呀，包括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所以价位的定位比较高，你买的时候就不能光图新鲜了，说我看这车不错，哎呀试驾以后挺好，智能化因为华为的东西也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要想走高端，把品牌得经营好，品牌经营可真的不是说你广告打得多热闹然后把这车外表做得多好，一定是一个体系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说买这种定位高的车呢，也把品牌放在第一位啊，品牌知名度，尤其是你5、6年之内考虑换车，说白了就是真金白银。你现在如果说保值率不高，你买一30万的车，

0: 保值率不高，五六年之后真的就可能30万能卖到10万就不错了啊，所以大家一定得考虑这事儿。还有呢，神行者八，我们知道其实奇瑞捷豹路虎它属于奇瑞捷豹路虎，但是单批拎出来一个神行者，所以呢就推出一个神行者八，这价格价位呢也是从30到39万啊，然后基本优惠以后呢就是31里了。那么这个亮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全系标配了什么闭式的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华为的 ADS5 的一个智驾，包括三把锁、全地形能力，实际上玩的呢就是科技感跟原来路虎那一套做一个结合，就是比较有个性。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车它还真不是越野车，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的这么一个车型，只是呢通过能力上稍微的有一点提升。还有理想 L9 呢，目前是卖到了阿联酋去了啊，就在迪拜做了一个上市，然后推出了 Ultra 版本是59万多，还有一个 Levis 版本是70多万，国内版本呢是40到50万。为什么说这车？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就是我们国产品牌出海的事情。你看以前在合资时代，那时候都是反向的，对吧？然后呢，外国的车型卖到国内，然后呢，还有一个所谓的中国特供。前两天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就谈到这个观点了，就是以前大家买车就是最怕。就是中国特供，为什么所谓的本土化就是用料缩水、配置阉割，然后呢卖给你叫本土化或者叫中国特供好听一点，但实际上大家是觉得这车跟你是吧在这个国外卖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尤其是原来什么朗逸啊，就是那类车，国外版本有的东西国内没有，甚至排量都阉割了。但是现在你看反过来，在新能源时代，我们的车型卖到国外去，对吧？它基本上呢跟国内是差不多，但是我们价格便宜啊，对吧？你像这车国内基本就是锁定在这个40大几50万这样一样，但是他们就能卖到70万，所以你整体就不太一样了啊。好，欢迎小胖子啊，欢迎小胖子。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进行互动哈、啊，在平台当中随时发表问题，我们也会稍后连线到品牌专家。最后呢，关注一个行情的消息，就是，小米呢发布一个叫龙甲电池，推出了终身保障计划啊。这个是其实所谓的龙甲电池是谁？它背后是中创新航，还有那个就新旺达，原来新旺达出过一些问题，然后呢，即将双方合作打造这么一个产品。也就是说呢，你光靠科技的一个选项，有时候小米它也很难去。再把它的目前的领域再扩展，如何在目前的领域当中给大家更多信心，把电池这事儿搞定了，所以它呢基本上是一个定制化的电池啊，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稍后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再向大家解惑啊，说说新车，也聊聊二手车。我们马上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高岩刚老师啊，在线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告诉我们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一块儿聊哈。我们可以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发送问题可以到我们的问车吧互动帖当中来随时发表一下。来看看这位朋友哈，我们来先请进这个高老师啊。高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是问到了说昂克威 S 啊，说说后期的保养，洪亮啊，严洪亮说后期保养费用成本高不高？这个其实还好吧，虽然它的整体的保有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价格通用性它比较强，所以这种车的零配件没有那么的贵，总体来讲是可以接受的。保值率方面说一说，这个目前昂克威 S 有没有什么变化 ？S 其实属于一个运动款啊。
1: 对，保值率的话应该算中等偏上啊，但是现在的后期保养维修的这种成本来说的话，可能不太那么明显了，是吧？然后现在因为一年大家开的里程数也比较少嘛，
0: 好，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辅助信息吧。这车呢，其实主目前来讲呢，它的网络辐射，在收窄，就是在收窄，很多的店面就是基本上一个城市能有一家店就算不错了。啊，然后大部分都已经是属于闭网的状态。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说商家不愁卖，因为这城市就一家嘛，对吧？没有人跟我竞争。你包括雪铁龙在石家庄可能也就是这个样子，他也很少去做什么大范围营销，但是呢也能够养活一两家店面，所以网络收缩以后呢竞争压力会小。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在于服务方面，对吧？你没有了对比，有时候就会相对主

0: 浦东前会弱一些，所以这种车型呢，除了看价位啊，在服务方面也要自己考虑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问到一个新车问题啊，奇瑞风云混动版的 T9 怎么样啊？然后还这个看来是顾虑比较多啊，说是我看一下啊。啊，内饰选棕黑色好还是黑色好，纠结。那这事儿其实就是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个人喜好，那我就不知道你的审美了，对吧？你比如说黑棕色，还是说选择这个纯黑色？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觉得黑棕色相对会显得雅一点啊，然后呢，纯黑色呢显得更，个性一些，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带有一点点运动感的车型。啊，它会更稳重一些吧。两个车都属于大众颜色，这是我们个人审美。但是这个是我个人啊，就是你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喜欢哪个选哪个。那你好纠结啊。那么我们可以给你多点选项，就是保值方面，比如说这俩颜色哪个更好卖，高老师。
1: 其实对于新一点的车来说，还是都差不多啊。但是说我们说。保值的话，颜色上来说可能大众色，然后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因为它要卖出去嘛，受众会广泛一些啊。黑色的可能会多一些吧，
0: 所以就是你如果说想多一点点个性，我建议选黑棕。我个人如果这两个颜色放在我面前，结合这个车来讲，我会选黑棕啊。但如果说从大多数人的角度来讲，刚才高老师也谈到了，对吧？大多数人的审美可能觉得黑色更普及一些。但黑色就是有一个缺点什么呢？不是特别耐脏，就是你但凡是有一点点什么脏的东西，你第一时间可以看到。但这个好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督促你形成一种很好的卫生习惯。但是呢，如果说你个人比较随意，那这车会显得凌乱一些啊。所以这个。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做判断哈。另外再来谈的这个车怎么样啊，这个车其实我因为我也开过这个车型，整个车呢属于那种很扎实，就很扎实，其实这车很好开，就底盘啊那种滤震、做的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动力绝对不软，就是你经常跑一些中长途也是没有问题的，空间相对来讲也比较大。唯一差在哪儿，就是说风云系列，因为它目前处于一个逐渐往上走的一个状态，它品牌在培育期，所以保值率保有量都处于中等层次，这一点呢相信高老师应该是也有共识吧。高老师，
1: 对，应该算中等，但是它配置还是挺高啊，保有量不算太大。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哈。好了，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互动哈，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来再看看这位朋友说，今天问新车比较多啊，我们就先集中解答几个新车问题。说吉利帝豪的混合动力怎么样，高速开着可以吗？它属于 iHave 系列，就是吉利主打叫 iHave， 你不用去充电，是一个传统的油电混合动力啊，它呢总体来讲还可以。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节油赛，官方说能开到 3.8， 但实际上我是竭尽全力了，我把空调都关了，非正常非理性的方式去做了一个测试，开到了4点多啊，就是确实你要是从跟油车比的，它挺省油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市区官方油耗是 3.8， 但是我估计你肯定是开不到的。这个呢大概吧，如果你综合下来应该是4.4升左右啊，这是一个正常油耗，而且呢对油品要求不高，92号油。所以你说它怎么样，我觉得你考虑它唯一就是这个混合动力怎么样，总体是不错，稳定性还可以吧，没有出现太多因为它混合动力而导致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如果说不信任新能源，然后看中这种混合动力呢，可以考虑。好了，大家呢有接下来二手车问题啊，我们就来集中解答了。有任何二手车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这位朋友啊，林志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车是江铃的新能源的，原翼，续航450，25年8月份上的牌照，现在跑了105000公里，颜色呢是骑士灰，右前杠有个小刮蹭，现在能够卖多少钱？是买的一个网约车。来说说这车吧，高老师。
1: 买的网约车，一年跑了10万公里，然后你现在是什么手续啊？是网约车手续吗？要是网约车记录的话，对二手车在卖的时候还是受影响不少啊。其实正常的话，一年像这种车，我估计得打对折了。

0: 当二手车出售的话，虽然是一年，
1: 一年就得打对折五折，对吧？因为它网约车里程数啊，
0: 对，
1: 包括江铃其实的品牌上，就是你可能在这些所谓的那种租赁市场或者说是网约车市场、工具车市场，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作为买家来讲，你比如说我买可能不会再用它做网约车了，这是第一点，对吧？第二点，我作为家用，那就可能会从一个家用车的角度去考虑它，所以这价格肯定卖不高，打一个五折吧，是这意思吧？
0: 对，打个五折吧，
1: 打个五折哈。
0: 你要是卖的话，还有一种方式，你可以带着这种网约车的手续，还当网约车来卖，
1: 还当网约车来卖。哦，
0: 对，
1: 行，这也是一种方式哈。再来看一下掉了彩的红，他说分析一下极狐 T 七，石家庄车展怎么样啊？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石家庄车展怎么样，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为什么呀？车展还没来呢，朋友们，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国际车展会正式拉开大幕，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车，你先首先得有门票。所以这位朋友，我建议第一个，你先领几张门票，好吧？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你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先领门票，然后再来说说这车，然后你到现场，你可以去实际看一看价格，因为它确实一个预售新车嘛，一个它属于极狐阿尔法系列，定位比较高，就是 T7 已经是中大型了，主打大五座，空间实用性没有问题，其他的比如说电池，宁德时代的。然后呢，整个供应链呢来自于，就是它的供应商那些配件来自于哪儿？麦格纳，这都是全球大供应商。然后呢，用到800伏平台，然后终身质保什么的，这些全也都有。就是你从一个车正常销售的角度来评价它，似乎没有短板，甚至高配版本连华为智驾都用上了。但是为什么呢？就是这种车型的品牌，客观来讲它还没有建立起来。一旦定价，你比如说我到了30万了，朋友们，一提极狐说卖30万，然后你再对比说理想卖30万，华为卖30万，对吧？然后呢腾势说卖30万，那么一般人会认为说极狐还有30万的车吗？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品牌如何能够把这个价位撑起来，如何能够给大家一个品牌消费的信心？因为你如果想通过这些表面的技术去获得更高的溢价，一般人是不买账的，朋友们，所以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介绍以后，你应该大概对它的状态有一个了解了。愿意尝新，愿意承受风险，可以考虑。从技术角度来讲，没有太多一个问题，因为它大家用的东西都是成熟的东西。但是你想获得更高的认可，广泛的认可，那得要时间市场给你一个更好的证明才可以啊，所以朋友们，这得确实得注意一点啊。这个家用车买车到高价位了，我确实觉得要稍微多一点理性。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大家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互动，我们将会再次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

0: 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问题哈。骏马奔腾问到了2020年的4月份的一个车，特斯拉的 Model 3跑了30000公里，全车没事故，没有刮蹭。北京的车啊，那估计是北京牌照呗，对吧？问问能卖多少钱，高老师。
5: 对，北京牌照的话倒不影响交易啊，但是正常的市场行情，20年的 Model 3的话，现在还能卖到一个10万左右啊。
4: 10万左右啊，这车其实从特斯拉角度来讲，5年打一个对折，对折多一点点吧，这已经算是非常保值的车了，对吧？但是也是这个行情，供您参考吧。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有一个朋友丢东西了，昨天晚上12点左右在石家庄桥西文明大街丢失了一个包，里面就是包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退役的军人证，还有车钥匙，希望大家捡到以后呢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拨打96992。我们来抓紧时间看其他的评估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众的那个大众的125S 通勤，偶尔出门可以选择吗？驾驶技术不太好，自动泊车需求顶配卖。这是大众的新车型啊，新车型。我觉得你稍微观望一下，就是这车还是可以的。这是大众的一个全新产品，但是按照大众以往的节奏，就是往往价格上波动会比较大。车本身挺好的啊，然后呢，配置也比较高。小我所想说，2017年的朗逸黑色40000公里多处刮蹭啊，有一处补漆。2017年的高老师。
5: 应该是自动挡的吧，2017年自动挡的朗逸的话应该在2万大几，2万78，手动挡的话我估计就在1万大几了啊。
4: 好，也1万大几了哈，手动挡的话。奇瑞 QQ 冰机2025年10月份买的，跑了5000公里，205的续航，问问这车目前还能卖多少钱。
5: 这个应该还能卖到应该在2万大几吧，过不了3万啊。
4: 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呢在线评估的时间呢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热情的互动，也感谢高老师。高老师再见。
5: 好，再见。
4: 好，大家呢线下想找到高老师呢很简单，您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呢搜索问车吧，然后在问车吧里面可以留言，只要是二手车的，我们这几位老师呢经常逛我们的互动帖，为大家来在线答疑解惑，在线下。那么线下如果想找到大成的也很简单哈，通过微信视频号，你可以搜索大可以说，也可以找到我。同时提醒大家，车展门票啊，抓紧时间领啊，因为每天限量992张，这两天我跟你说真不好抢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领免费的车展门票，到时候您去看一看啊，9月10号到14号，60多品牌1000款车型一站式逛展，为您这个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比对。所以大家想要车展门票，再次提醒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想看祥子和大成拍的这个视频，您可以发送神秘啊这两个字来看看我们拍的这个搞笑段子啊，搞不搞笑你说了算啊，然后呢给我们多评论多转发多点赞。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我们不见不散。

0: 午间的十二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有请九六二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提示。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裕华路交口，这是有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提示信息。首先呢，提醒几个要点啊。首先要下雨，六号的后半夜到八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主要的降水时段集中在七号的傍晚到八号的上午。
2: 再有就是大风天，七号的白天到八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七号的下午到八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
0: 又下雨又刮风的，这个降温温度就降下来了。八号到九号早晨，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其中在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将会降温达七到九度左右。
2: 那降温最明显的地区呢，还会出现霜冻。八号到九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有霜冻的。
0: 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北部八省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8到33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冷一些，北部1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
2: 到了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八号全省阴，张家口的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会出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八号的夜间到九号，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转晴了。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7: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

0: 风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2: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0: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最近的朋友们在路上啊，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户外大屏，尤其是咱石家庄的小伙伴，比如说新百广场，就是斜对着那个万象城的那块大屏，还有北国斜对面有一个新华书城，有一个非常大的屏幕等等。那这些屏幕呢，最近几天都在展示功勋科学家的公益宣传海报，也让爱国奉献精神走进了咱大众的视野。
2: 可以看到有很多市民啊，纷纷在这些大屏底下来拍一些照片，发报到一些网络平台上，迅速也引发了广泛的网络传播和反响。很多的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传递着正确的价值观。下次大家路过，如果看到了有一些这个大屏上正在放您特别喜爱的一些功勋的科学家的图片，也可以拍了照片发送到网上。
0: 那今天呢是周末啊，我们九月继续我请我们的九九二的听友来看电影，只需要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打开啊，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帖当中了。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就可以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是把互动帖里面的问题留在评论区，如果说您答对了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晚上每天晚上8点就开始进行抽奖了。
2: 每天有10位幸运听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电影通兑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有效时间大家注意啊，您如果以前中奖了，一定要在10月31号之前用完。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0: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出行。为了持续优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精准适配实时车流变化，石家庄交管部门近日对和平路广安大街、和平路育才街进行信号灯的配时比优化调整。优化之后，广安大街方向平均的排队长度缩短了7米，拥堵程度明显缓解，单次路口的等待时间更短。而育才街方向呢，在高峰时段每小时可以多通过30辆左右的车辆，行程进一步的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有所提升。
0: 今天呢有一场比赛，那相关的路段呢也是进行了车辆的管控。2026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在今天在五岳寨景区、还有花溪谷景区以及周边的地区来举行。对于五岳寨游客中心、景区检票口、七女峰入口、还有漫山花溪谷区入口等一些路段呢，会进行相应的临时交通管控。道路封闭期间呢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那整体的管控时间呢，在今天晚间的18点会结束。
2: 即将到来的教师节，河北的很多景区发布了针对于教师群体的福利活动，全国教师持教师资格证可以享受多家景区的免首道门票的优惠。9月10号到13号，下周四到下周日，全国教师凭借着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免费进入石家庄呼呼水景区游览。
0: 那同时呢，即日起一直到9月15号，保定的野三坡景区，它的百里峡、还有鱼骨洞泉以及龙门天关、还有百草畔等4大核心景区，是面向全国持教师资格证的朋友是免门票的。
2: 沧州的吴桥杂技幻乐城凭借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可以入园，而且可以携带一人同行。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到场的老师还可以领取到一份专属的老师纪念品。
0: 如果说您想去承德玩一玩的话，承德的热河文庙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9月15号这5天的时间，全国范围内的持有效教师资格证的在职还有退休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免费来入园参观。
2: 同时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均可在教师节当天免费畅游秦皇岛、山海关下辖所有的国有景区，包含秦皇岛的天下第一关、老龙头、长寿山、孟姜女庙、闯关东文化体验园、钟鼓楼等景区。出游的时候如果是老师的话，一定要记着带好相关的证件。
0: 正好暑期已经结束了哈，其实呢大家也可以选择错峰出游，而且呢现在呢又有相关的政策，还是非常合算的。那现在呢大家也发现了哈，虽然说这个好像是即将进入到秋天的这个时候，但是 是呢夏天的闷热感还没有消散，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感觉这太阳一晒哈，还是挺暖和的。那不少朋友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喜欢喝点这个饮料，比如说椰子水，因为椰子水呢跟其他的一些碳酸饮料不一样，它天然而且富含电解质，尤其是运动之后来上一瓶，又清爽又解渴。不过呢，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近期对于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了全覆盖排查，累计检查了91家，发现了23家企业是存在问题的，有21家被责令整改，还有5家被立案查处了。
2: 这次排查重点揪出了几类椰子水市场的乱象，有的企业违规添加了香精、糖水掺杂掺假，有的拿椰子汁椰浆饮料充当100%的椰子水，还有产品的包装标明的配料表和实际生产的投料完全是对不上的。
0: 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已经有多款宣称100%椰子水的产品翻车了。有的呢，它包装上只写着啊配料表有椰子水，但是呢抽检却发现里面是含有防腐剂的，甚至说还有一些厂家呢是加水进行稀释浓缩的椰子水，却不在配料表上进行实际的标注，因此呢也是遭到了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单位来进行查处。
2: 此前呢，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部门也曾通报了一款标称为100%椰子水的产品，被检出了有甜蜜素项目，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规定。
0: 那现在呢，咱都是注重健康哈，有很多朋友呢买东西的时候，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一定要先看配料表。不过呢，现在呢很多的商家呢也是两副面孔跟你玩相关的猫腻，可能呢悄悄的添加了糖，但是不进行标注，可能注水了，就跟刚才说的椰子水一样。这事儿呢，咱作为普通的消费者真的是无能为力。因此呢，我觉得我们的监管部门还需要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检查还有查处，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喝得安心，同时呢也吃得安心。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九点二节目。特别提示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关注之后，发送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把您的问题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这个可以有机会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和分享。这一时间呢，我们来刷新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教育部开发中国教师小程序正式上线，并且提供教师的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措施。
1: 继续来关注到一名受困中国公民昨天9月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医院看望。那获救人员呢，是在尼泊尔当地工作的工人，是河南安阳人，泥石流发生时躲避在一处工程隧洞内，已被困10天了。
0: 多名曾途经吉隆前往西藏的网友近日表示，在吉隆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接到了属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摸排电话，问询是否平安，同行人员是否已经顺利返程，没有智能外呼，没有 AI 语音，工作人员值守在电话机前，对着海量的电话名单一个接一个号码的来拨打，只为找寻每一位曾经与这片土地有过交集的人。
1: 那此次呢，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6到7分钟左右，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是一次非常极端的事件，也是一次完全陌生的灾害类型，几乎不可预测。那此次灾害事件代表着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灾害链类型的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0: 外卖食品安全和责任划分一直备受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日，在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范围首创了外卖视频电子封圈的试点工作，已经满2个月了。商户接单之后，开启视频录制，餐食制作的全部视频过程上传到网络云端，出餐生成带二维码的一次性锯齿制的封签，一撕即碎，无法复用。
1: 那这个二维码怎么用呢？只需要您哈扫码就可以查看到餐品的制作过程。那封签完好，责任归商家。如果说封签破损的话呢，风险就属于配送环节。这样的话呢，解决纠纷举证的难题，还可以遏制幽灵外卖。目前呢，这个经验呢已经推广到了南京等地。有了这个视频电子封签，相当于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也在守护着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网络当中流传了一张问界 M6 车型的名牌照片，显示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26年10月，而现在才9月多，被网友调侃为预制车、穿越车。相关的视频内容在网络被大为转发和传播。
1: 随后呢，问界的官方就进行了辟谣。经过核实呢，这辆车子实际上是生产于7月份，网传的图片竟然是 P 图或者是 AI 篡改后的虚假信息。目前呢，官方已经是留存了相关的证据进行报警，将会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0: 近日，广东湛江一名5岁女童的电子病历的既往病史被医生标注了刁蛮这样一个词，引发了广泛关注。目前被标注刁蛮二字的电子病历已经被修正，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向女孩的母亲承诺会给出一个她满意的结果。
1: 咱平常呢，闲暇之余呢，可能会刷一刷视频，现在呢有很多的视频或者是看一些短剧，上面呢都会有一个计时哈，告诉你看到多长时间它就会给你返现金。那最近呢，武汉市民李先生就投诉了袋鼠点点的 APP， 因为他耗时1年观看了几千分钟的视频，还有上万条广告，账户累计收益有136.37元。做完了提现的任务之后呢，他连续12天进行申请提现，但是无论他进行什么样的操作，何时操作，均提示提现上限已满，始终这100多。

0: 块钱无法到账。同样呢，也有多名的用户遭遇到了提现的限制。那辖区的市场监管所也表示，该企业已经被立案调查，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1: 近日，甘肃武威的一名车主驾车分神撞上了羊群，造成了53只羊被撞死。交警判定车主全责，协商赔付8.48万元。可是死伤的羊只却依旧归羊主人的所有，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
0: 这律师就解释了，说这笔赔款呢是属于损失赔偿，不等于买卖，它不会自动转移羊的所有权，归属呢可以双方进行协商来确定。另外呢，车祸致死的我们的这些小羊啊，或者是小牛啊等等哈，必须要经过无害化的处理，是不能够私自食用或者是售卖的。因此呢，咱也是提醒咱广大的驾驶员哈，途经牧区的路段的话呢，一定要减速，留意一下路况。
1: 平时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啊？您点的外卖不停的加入到购物车里边，它那个打包费也在不停的增加。明明的饭菜啊，可能是几十块钱，但是打包费可能就占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买一份麻辣烫，强制你得先买餐盒，结算的时候又再收你一笔打包费。比如说你买包子，明明那包子它是拿塑料袋给你装的，哎，它也收你打包费。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那新华网呢正在关注，广州的黄女士在点外卖的时候呢，就碰到了打包费重复收取的问题。下单的时候呢，就像刚才爵哥说的哈，必须购买1元的环保餐盒，那结算页面呢又再次收取了4.7块的打包费，可收到的外卖呢，这外面他就只套了一个普通的塑料袋，并没有对应的一些包装的服务，
1: 没那个盒，
0: 对，没有那个盒哈，也不知道这打包费收到哪儿了，一个塑料袋竟然卖你4.7块。同时呢，还有北京的王女士最近呢也在网上进行爆料哈，她只是修改了一个辣度的选项，就可能之前是微辣，它上升到了中辣，但是呢相关的打包费也是悄悄的就上涨了。还有朋友分享说，自己点烧烤的时候，每一个菜品点一个串或者是点一个鸡翅哈，它都有单独的计价打包费，最后的打包费竟然接近20块钱。有很多的朋友呢看完了之后也说，哎呀，怎么会收取这么高的打包费啊。
1: 哎，在各大外卖平台，打包费出现强制收费、计价模糊、收费和实际包装并不匹配的收费乱象。有的商家说啊，自己外卖平台的经营压力大，他的抽点多，但消费者认为经营成本不该全部转嫁到顾客消费者的身上，付了钱就该等到对等的打包包装的服务。
0: 律师也提醒了，打包费呢是属于市场调节价，但不能随意乱收，必须是明码标价，那收费呢要和实际的包装服务来进行匹配。如果说朋友们在平常的点外卖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合理的收费的话，一定要记得咱保存好订单的截图，同时呢还有支付的凭证，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和维权。
1: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点外卖结算的时候一定要打开那个详情看一眼费用明细啊，有的可能他那个包装费，哎，打包费然后收年，有的那外卖费可能也是在其中的那个又单独的又给你加上了，就跟你刚开始看的那个价格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看清楚之后再点击支付。
0: 是的，咱平时呢这个花钱的时候肯定得是明明白白的，如果说您到我们的爱商城哈，肯定是让您支付的每一笔费用都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时不时的还给大家上新折扣。那最近呢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0%开抢了，您平时买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的大牌，比如说墨镜啊，或者是包包啊，包括平常呢我们用的吹风机啊等等啊，通通都是50%就可以拿下，只需要进入到大牌也疯狂专区，正品保证商城直发。
1: 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喜欢的大牌的化妆品也有一些活动，今天在首页有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品牌的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特别添加了雅诗兰黛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让您的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
0: 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哈，雅诗兰黛呢其实呢平常呢他们家的产品呢就不是很便宜，里面呢更何况呢还添加有这个二裂酵母啊等等，就是朋友们坚持使用下来呢，我们的肌肤呢会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或者是下拉菜单栏哈，点击爱商城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的正装，今天到手只需要239块钱，大家也可以溯源码去进行溯源，给大家品质保证。但是呢这么合适的价格哈，也是库存有限，大家赶紧回复666去到爱商城来进行下单和购买吧。
1: 眼瞅着夏秋换季了，现在呢可能大家出门穿衣服啊就成了一件难事啊，就是到底穿什么呢，穿多了热， 穿少了吧，又早晚又冷，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一件冲锋衣。在我们大商城今天还有吉普品牌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为什么是多巴胺呢？就是它那个配色啊都是特别
0: 的
1: 好看
0: 的啊，
1: 就是以前的冲锋衣可能大家都是黑的灰的红的，然后呢都不太好看那个颜色。如果您的这个衣柜里的冲锋衣的颜色已经被您这穿腻了，或者您的冲锋衣该换新了，您就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商城挑选一款颜色非常亮丽的冲锋衣，这样穿起来之后，在这个秋天你就是路上最亮的那个仔和那个闺女啊。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版型也特别的好看，它是 H 的立体剪裁，不挑身材也不显臃肿，男女同款，80到190斤大家都可以啊选到您合适的尺码，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是换季清仓价格，品牌方呢去清库存，因为呢因此呢这个价格哈，让您不过百就可以拿下了，还是三合一的冲锋衣，只要89块钱。同样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992，
3: 生活超有趣，
2: 欢迎您收听幸运992节目。
3: 今天中午的阳光哈，大家可以发现还是挺好的，不过呢到今天的后半夜，一直到八号下周二，我省中西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
2: 还好我没洗车
3: 是吧朋友们哈，这个周末千万别洗车哈。然后到了下周三呢，九号的前后，华北北部的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的大部呢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也就是说这两天呢感觉还挺暖和的，但是到了下周哈，温度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了，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浓浓的秋意。
2: 哎，要提醒大家，早晚的温差也加大了，早晚凉意比较明显啊。刚才说爱生成这个冲锋衣，大家可以带一件外套，早晚凉的时候咱穿上冲锋衣，中午热的时候呢咱就把这外套再脱了，注意随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的感冒。
3: 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九月份了，992呢也是继续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来看电影，只需要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帖当中。那在下方呢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只要您答对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电影票的抽奖了。
2: 每天呢是10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注意啊，这个兑换券的有效时间是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您需要把中奖的电影票全都用了。
3: 那每天呢我们是10位获奖者嘛，昨天呢有一位获奖者吴女士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位朋友。吴女士说呢自己之前呢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这个活动，从8月31号开始哈，才说哎呀要不我试试吧，抱着这样的心态参与进来，没想到这么快啊，只几天的时间就中奖了。那九月份呢我们的活动呢也将会和经典的电影还有美食相结合，对于吴女士的家乡保定的美食，除了著名的驴肉火烧之外呢，她还有一系列的推荐，我们来听一听吧。
4: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5: 哦，谢谢。
4: 昨天晚上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5: 啊，昨天看到了，挺意外的。就我一直听广播，但是我参加是从8月31号才开始。

0: 就试试吧。结果昨天我一看，就给中了。
1: 这个幸运来得还挺快的呢。
0: 对对对，是我也没想到，因为听广播有的听众吧，好长时间没中，但是有的也是一听可能中2回用3回，我说我也试试吧。
1: 哦，那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0: 我姓吴。
1: 吴女士您好，8月份选的主要也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吧，算是。这老电影
0: 对，
1: 作品您熟悉吗？
0: 有些都看过，平时也爱看这种红色的电影。
1: 您是哪里人啊，女士？
0: 我是保定人。
1: 红色作品的富矿啊。
0: 对，正好这个答的题，这个抽中奖的，正好说的是，保定发生的事儿嘛。
1: 在9月份的时候哈，把电影会和河北省内的各地美食结合在一起。您对于美食这块平常关注的多吗？
0: 还行吧。
1: 说到咱们保定的美食，其实可能好多五湖四海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驴肉火烧。那今天我们给您出一个问题，除了驴肉火烧之外，咱们保定的美食您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呢？
0: 像牛肉罩饼、素盐鱼香肉丝、总督豆腐、清真馆的话，一般像我说的这个都有，因为根据口味不同吧，就是各有各的爱好，或者是，反正保定这个菜很多，市里边一般都挺方便的市里边饭馆。
1: 这次送给您的是这个2张电影票，那么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0: 现在看那什么，就是来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不是评价挺高的。
1: 平常您自己看的话，爱看一些什么类型呢？
0: 一般就是喜剧片儿，或者是这种战争片儿都可以，谍战片儿。
1: 最近看过的任何片子当中，印象还不错的是哪一部？
0: 《战狼》这个看了好几遍。
1: 平常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
0: 对对对。
1: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的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0: 一般就是亲人群或者是朋友群。
1: 也恭喜
0: 哎，
1: 您，
0: 好
1: 祝
0: 的好
1: 您
0: 的。
1: 观影愉快。
0: 哎，谢谢。
2: 我们也再次恭喜吴女士哈！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是想要参与进来赢取我们的电影票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你看，只要您参与的话，这个幸运哈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降落在您家门口了啊！或者说呢，您直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搜索"看电影"三个字，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评论帖，只需要看图片，然后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我们的通兑电影票啦！
3: 幸运全站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包内容，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有个好消息啊，昨天晚上熬夜有没有看郑钦文的比赛？真的是特别的刺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胜盘从0-5落后，一下子反超，连赢7局，最终7-5疯狂逆转，最终战胜了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到了美网女单的16强。
2: 昨天9月5号，乒乓球德甲联赛第4轮，樊振东率领杜塞尔多夫在主场3-1击败了对手，收获了联赛4连胜。樊振东呢，作为第一单打出战，为杜塞尔多夫拿到了2分。
3: 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子单打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芷怡0-2不敌宫崎有花无缘决赛。
2: 在今天的13:50，国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将在决赛当中迎战马来西亚组合。那在下午的2:40，国羽女双鲍静丽还有曹子涵决赛将会与日本组合争夺冠军。那在下午的16:20，国羽的男双组合何济婷、任翔宇将会在决赛当中来挑战印度组合。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026男排亚锦赛小组赛阶段的首场较量当中，中国男排以3-0击败了印度男排，取得了开门红。下一次的小组赛呢，将会在明天进行，对手是新西兰男排。
2: 再来关注到女篮世界杯，4号的晚间，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中国女篮首战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女篮。中国女篮的主教练龚鲁明表示，中国队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主要还是心态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那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8:30，中国女篮将会对阵捷克女篮。
3: 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正式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汀·德比斯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该站正赛的第2回合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18:40举行。
2: 昨天呢，有一个热搜就是关于王一博的，因为在9月5号中国 GT 赛车上海站第1回合正赛比赛第7圈，3辆车连环碰撞，车辆着火，车手虽然都安全，但是比赛已经终止。王一博和毛俊豪的85号赛车获得了第1回合正赛该组别的第1名，我们也恭喜王一博。
3: 文娱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2026央视中秋晚会正式官宣，将

0: 在9月25号晚在安徽淮南举办，主舞台以非遗宣纸为灵感打造水墨画卷。晚会呢分为寻月、揽尘、耀秋三大篇章，周深、李宇春、黄子弘凡等知名艺人都将会加盟中秋晚会的录制。
1: 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电影啊，那中国电影给俺妈的情书4号呢已经是登陆到了北美院线。这部讲述老一辈华侨故事的影片也是深深打动了众多前来观影的北美的观众。
0: 您是歌手刀郎的粉丝吗？刀郎宣布9月12号的19:30，他的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将会在视频号准时播出。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定会唱一下吧。
0: 今天是6号，9月12号，那是下周六啊。
1: 对，
0: 但是下周六晚上的时候在网络平台，而且他这个这是不是得预约啊？还要不要票？大家也关注一下啊。
1: 那日常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点外卖呀，嚼口香糖啊，或者是哪怕是喝一瓶瓶装水呀，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哈、啊，都已经是稀疏平常了。但是呢，这背后呢藏着您看不见的微塑料风险。很多人呢以为塑料污染离自己啊是不是很远？实际上呢，微小的塑料颗粒已经是悄悄地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说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到大脑。
0: 我特别查了一下刀郎的这个演唱会啊，他是无需购票，不用票，是微信视频号里边，然后你下周六晚上19:00就开启，然后有一些这个花絮什么的，然后19:30正式开唱。除了微信的视频号呢，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的客户端也是网络有这个免费的直播，不用买票啊、
1: 到时候喜欢刀郎的就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哈，无需购票就可以来听一听歌了。
0: 接着我们来说这个点外卖的这事儿啊。点外卖这很多人就说这个微塑料特别的可怕，说是吃到了咱们的肚子里啊，或者是皮肤接触了进入人体啊，在大脑、肠道、肝脏等多个器官啊，它是没有办法分解的，就是一直累积在咱们的身体里边，干扰人体的内分泌，还会对大脑产生潜在影响，特别是宝宝的妈妈啊，就是怀孕的妈妈，他们的胎盘呀、母乳当中也检出过微塑料颗粒的成分。
1: 那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口香糖，还有一次性的纸杯、瓶装水，包括一些我们平常喝茶哈，它都会有一个，
0: 好像没有不接触塑料的，
1: 是
0: 就买菜
1: 方方面面
0: 回来都有这个塑料，
1: 到处都是塑料，这些很常见的我们的日用品哈、都可能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哈，咱如果说点外卖的话，那些带油的啊，这个塑料的外卖盒咱不要直接放进那个微波炉里面去进行加热，因为高温呢也会让微塑料释放大量的啊这种相关的一些气体也好啊，或者是微生物也好哈、就是会大幅的飙升含量。
0: 生活当中呢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热饮呢别用塑料容器装，外卖饭菜咱们倒进陶瓷玻璃碗具里边来进行盛放，饮水呢尽量绕开烧开了之后然后呢再饮用，衣服呢多选棉麻等天然的面料，然后砧板呢又选木竹材质的，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就要注意及时更换了。
1: 所以说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微塑料呢很难完全去杜绝，但是呢比如说咱们从小一些小习惯去进行入手的话呢，就可以把相关的伤害降到最低，大家也不用太过恐慌，只需要多一份小小的留心就可以。

0: 来问啊，怎么购买？这是吉普品牌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吉普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然后呢特别的版型好看，然后呢不显胖啊，然后同时它的配色啊和以往的冲锋衣相比啊鲜亮很多。具体什么颜色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爱生城里面去详细的看一下。平时的吊牌价呢都要好几百，现在呢换季清仓，品牌方清库存，现在呢是89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件吉普品牌的户外冲锋衣了，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而且刚才说到的颜色呢也非常的多哈，都是这种多巴胺的配色，出去之后呢您拍照的话呢也会非常的出片，非常的亮眼。女生呢咱可以选择粉色呀、黄色呀或者是绿色等等，男生呢如果说觉得哎这个需要这个深沉一些哈，需要低调一些的话，咱选择黑色、灰色都是有的，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80到190斤大家都可以选到合适的尺码，关键是只要两位数，89块钱哈，大家就可以买到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下单，或者说您在我们的后台哈，直接来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都可以到爱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买一买啦。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9: 听，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9: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8: 听，
11: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河北交通广播，请您看电影，回复电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互动帖留言评论，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了。每天呢有10位幸运听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百家全省影院的通兑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注意啊，有效期一定要在有效期前全都用完电影票，过期之后就作废了，统一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
1: 接下来呢，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
0: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近日对中国产汽车吉利银河 M9 进行了10天实测之后，进行了整版面的报道。报道称，该车顶配在中国的售价约为3.5万美元，配置却对标奔驰 EQS SUV 级别，同等水平的美系品牌售价至少要贵1倍左右。该报道称，美国消费者永远也买不到这款车，原因有3层壁垒：一是美国对中国产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二是2027年起将实施针对于中国联网汽车的软硬件进口限制。三是美国两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法案，拟永久的禁止中国关联的联网汽车在美销售。
1: 当地时间的9月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习。

0: 教以及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原因就是这种使用了400多年的投影绘图法让非洲面积在地图上严重失真变小，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的面积越被放得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这个我记得当时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在上地理课的时候也说过哈，它并不是按照等比例，就是地图上你看到的这个比例哈，就是真实存在的。那这项决议呢也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1: 而联合国在其发布的新闻稿中说，没有任何投影能够完美的在二维平面上呈现出三维的地球，每一种投影都会有所牺牲，或者是牺牲面积，或者是牺牲形状、距离或方向。新的世界地图并没有让非洲看起来更大，它只是改正了莫卡托投影对于靠近南北两极区域陆地面积的夸大。而美国呢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据称在新版地图当中，美国的面积呈现上会有所缩水。
0: 再来关注到苹果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将会在9月9号首次主持新品发布会，预计推出新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 这也将成为新一轮产品发布潮的开始。根据报道呢，苹果将会在2026年至2029年推出大批新产品以及升级产品，发布规模呢可能成为公司历史最大。
1: 今天星期天，还剩下半天的周末时光，您下午准备要去哪玩？忙完一周的工作啊，很多人都想逃离城市，找一片草地搭个帐篷，吹吹晚风，享受松弛的露营时光。
0: 而且呢，现在的天气呢也是非常适合露营哈、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9月10号到13号，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会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拉开大幕。那这个欢乐季呢，采用主分会场联动的方式，因为呢不仅仅是有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同时呢像我们说到的今天有一场比赛哈、啊、是在灵寿的漫山花溪谷举行，那灵寿的花溪谷还有西部长青以及盘龙湖等多处营地也都会同步开启，也就是说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露营，可以亲子互动等等哈，多种体验一应俱全。
1: 环城绿道大家可以来骑行，还有定向越野的比赛，还有呢带着孩子的可以玩一些亲子戏剧轮番上演，不用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呢咱就能够拥抱深野。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趁着周末带上家人和朋友到滹沱河畔赴一场露营之约。大家呢发送数字666进入到微信爱商城，现在微信爱商城正在开展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0%的大牌。现在呢很多的商品啊，它的库存都有限了，售完即止。像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缪缪、芬迪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今天在首页还有一款化妆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都会感觉清爽不腻，不闷痘不搓泥，适配很多的日常护肤场景，白天帮您扛住户外的粉尘和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抹一点它加班加点的在晚上帮您修复白天皮肤累积的损伤，淡化细纹，让皮肤显得透亮感和细腻度不断增加，第二天早晨在起来的时候一摸，哎，都感觉自己的皮肤有所变化，
0: 滑滑嫩嫩的。而且呢这个小棕瓶呢是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的成分的，所以说呢大家抹起来呢还是比较温和的，不管您是属于我们这个正常的皮肤还是说敏感肌的话都是适用的。再有就是、里面呢为什么说它效果这么好哈、啊？主要还是里面的配方和成分，里面有独特的保湿的配方，比如说有甘油啊，有丁香醇啊等等，就是这些醇类的小分子保湿剂是可以深入到我们的肌肤的底层，给肌肤源源不断的去注入水分。再有就是里面添加了角鲨烷，是抗氧化的，还有就是很重要的雅诗兰黛的这个专利成分二裂酵母以及多种的活性成分，就是大家坚持用下来呢可以发现我们脸上的一些纹纹路路啊好像慢慢的去进行淡化了，包括我们脸上就是大家觉得哈肤色有一些暗沉等等，都是给大家有所改善的，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肤质，早晚都可以用，让我们的肌肤时刻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
1: 关键价格现在很划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元，而且上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保障，库存有限，别让粗糙、暗沉、细纹拉低了您的气色，赶快用起来心仪的化妆品，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购买了。
0: 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出去露营嘛，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也适合穿一件合适的外套，尤其是这个季节呢就是

0: 月乱穿衣嘛，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常出门的时候在烦恼哈，我到底穿件什么衣服来出门？那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一件反季清仓特惠啊，就是 JEEP 的吉普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是属于男女同款，而且这件衣服呢，它的面料用了这种仿荷叶的聚水的面料，也就是说，哪怕是下点小雨的话呢，你在这个掉落在你的身上，它衣不会渗到你的里面的这一件里面。第二呢，就是你稍微抖一抖哈，它立马呢就像那个小水珠一样就滚走了，而且呢它非常非常的防风，像早晚呢现在天已经比较凉了，普通的外套呢一吹透心凉，这件衣服呢就是刮风啊根本就钻不进去，就把你的体温锁得死死的。所以说呢，咱加一件外套出门的话，您早晨的时候冷了哈，咱就穿上，如果说中午有点热的话，咱把这个外套脱了哈，也是非常的方便。关键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件外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它的颜色啊配色我觉得属于一眼吸睛，有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就是大家呢如果说在我们的详情页也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芭比粉色，
1: 我喜欢那个青果绿色，
0: 青果绿色，还有那个蓝色，我觉得那个雾霾蓝色也非常的好看，也就是说你想要亮眼的颜色或者是你想要低调一点的颜色都可以选到你合适的这种喜欢的风格。
1: 可能一提到冲锋衣，很多人都说啊，看别人穿起来特别显老气，而且有的时候穿冲锋衣都是特别像单位的工装。哎，这一回您买我们这一波的这个冲锋衣啊，它是新鲜的这个配色，全都是新条的配色，之前的这个冲锋衣都没有这样的颜色啊。可以大家商城挑选一下适宜的这个颜色和尺码，赶快下单，关键价格很划算，这一件冲锋衣只要89块钱，现在是89块钱的冲锋衣。如果想要下单购买，大家发送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挑选心仪的商品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运992，
0: 下次节目和您再见啦，
1: 再会，
0: 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场下单。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路况。现在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吉林高速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

0: 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8号夜间到9号，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992快报。
0: 992快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号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款已经超过6.6亿元。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的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已经转运至医院，目前身体状况稳定。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推行分层分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首场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2: 这地方美得很，
1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1: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2: 走，怎么少康 Happy Joe？
1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4: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11: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1: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One, two, three.

0: 北京时间的14: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2乐行天下，各位周日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任何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经验，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您在旅途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以上方式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也再次提示大家，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中华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活动，我们9月份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来进行答题，答对之后我们在晚上8点钟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这2张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来抽取10位朋友大概我们会在8点半左右的时候会更新我们最新的中奖名单，当然每天的题目也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在答题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来这个进行题目的更新。9月份呢，我们是跟着电影品美食，我们有一个电影群，有朋友说了，哎呀，现在跟着电影品美食，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想吃你像昨天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就是电影《地道战》故事发生在冀中平原，当地特色非遗美食是其实昨天有将近，没想到有1/3的朋友其实是没有答对的，他们可能在想这《地道战》是不知道《地道战》在哪儿吗？不应该呀可能知道之后在想说，是不是其他答案给混淆了？答案当然是驴肉火烧了一定还是非遗美食冀中平原很大，但是这个地道战的故事发生地还有一个，你还要根据图片来有朋友还在说，你看沧州也有地道根据图片，看图片来答题当然我们在昨天晚上8点钟之后又更新了新的题目，新的题目是红色电影《革命者》，讲述的是李达钊的革命一生，他的故乡乐亭的特色老字号的美食是，就是乐亭的特色美食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刘美烧鸡，二是永年酥鱼，三是山海关烘锅，跟大家讲这几个我都吃过您吃过吗？乐亭的特色老字号美食，一刘美烧鸡，二永年酥鱼，三山海关的烘锅，您知道哪个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是9月6号，我们还有几天教师节就要来了一支粉笔写春秋，一程山水尽师恩，当然教师节快来在河北有30多家景区集体放大招，要给老师们送福利了主打一个免票半价的安排，老师们只要凭借着教师资格证加身份证就可以说走就走了。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个城市吧，石家庄呼呼水时间呢，有些说你看9月12号今天不知道老师放不放假，可能也去不了，你免费了也去不了所以他这个时间是连续好几天，从9月10号一直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免费进入到呼呼水景区当然还有天贵山，教师凭借本人教师资格证免景区首道门票，天贵山是9月10号到9月13号，这也是这个时间段您随时都可以去。清风峡同样也是9月10号到9月13号免费。东方聚归院是在9月10号这一天免首道门票。腾龙山也是在9月10号 绵景区的首道门票百里水乡。来看一下，教师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免入园门票，住宿呢也享受到市场价8折的优惠，时间呢是9月10号到9月13号。当然，中山国是9月10号到9月13号。老师免门票，随行家属跟子女享受到啊免门票的政策啊，也享受免门票的政策啊。中山古城的考古遗址公园，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哈。当然，洪崖谷来看看，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免首道门票，普通游客享门票优惠39.9元，小套票是99元，时间呢是整个9月份啊，9月1号到9月30号，就是这个老师拿着证件随时可以去啊，都是免费的。来看看黄金寨，免首道门票跟哦悬臂火车，就相当于第二个的这个消费也是给你免的。时间呢是从9月1号到9月24号啊，时间也是很长的。另外来看看还有王母山，王母山呢是9月10号到9月13号，教师可以享受到王母山景区门票加全神庙加蟠桃盛宴亭，包括天宫体验馆还有王母观景顶，9.9元啊。王母山风景区，那还有来看一下以及骊山云顶，这个也是免首道门票的，时间是9月10号。
1: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
0: 我省其他的地方，一会儿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看一看。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5: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在9月份，针对教师，看看我省各地哪些景区都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政策。然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到沧州，沧州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教师凭借有效证件，跟一名随行人员是免景区首道门票的，时间是9月10号到9月24号，时间还是很长的哈。老师可以带一个人，那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吴桥杂技欢乐城，来看一看，教师也是凭有效证件，首道门票免费，一名随行人员也是免首道门票的，时间是整个9月份，当然，节假日除外。南大港湿地在9月10号这一天，是首道门票半价。包括纪晓岚文化园，还有河间府衙，包括千童东渡遗址公园，也都是门票半价。刚才这个，河间府署是免门票的，时间是9月10号到13号。当然还有沧州的铁狮与旧城文化公园是门票半价，在9月10号这一天。保定的野三坡，包括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百里峡、鱼骨洞泉，包括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都是针对全国的教师免门票的，时间是从9月1号一直到15号。同样还有练乡太行水镇，这也是9月1号到15号，也是全部都免费的。承德的金山岭长城免首道门票，

住宿的话享受五折的优惠，是从9月10号到30号。中国马镇是从9月7号到9月13号啊，免费兑换五马乐园一日一次票。另外来看看，还有热河文庙是9月10号到15号啊，也是免费入园的。当然，秦皇岛、山海关所有的景区。包括老龙头，包括天下第一关，包括角山、长寿山、孟姜女庙，还有闯关东文化体验园、钟鼓楼啊，全都是免费的。但只有9月10号这一天啊。邢台呢是爱情山，9月7号到13号免门票。定州是定州的五大景区啊，包括宫苑呐、文庙啊、开元寺塔呀啊，也都是免费游览的，也是在9月10号这一天。所以能够看出来，我们河北省各大景区的在教师节，包括教师节前后，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的啊，让我们老师们好好去游览游览啊，放松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23，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现在高速交警一支队为我们提供过来最新的消息，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10公里处，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1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左一车道，请路过的车辆一定要减速避让了。来看看小美问了一个问题，她说哎，刚才提到了石家庄有哪个景区，石家庄景区还很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坪山的很多的景区，包括百里水乡啊、包括湖湖水啊，包括居归院呐、天桂山呐、清风峡呀、腾龙山呐、都是免门票的哈、还有洪崖谷、黄金寨、王母山啊。

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关于吃住行游购娱啊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另外，大家在高速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就可以查高速、找充电桩、受应急提醒、规划线路等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进行问答。因为这是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那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啊，就可以来扫码关注观看，也可以提前预约。比如说您在2点之前，您在上午的时候点开之后，你可以提前预约，到点之后它就会播出来啊，跳出来，大家能够在高速出行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都能够去帮您进行解答啊。

0: 这就是半点特报，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津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另外也为大家来通报一起事故，在大广高速大进方向151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左一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了。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1到29度；承德多云，18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7到27度；秦皇岛多云，20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21到29度；保定晴，20到29度；沧州阴，19到30度；衡水晴，20到30度；邢台晴，19到30度；邯郸晴，22到33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7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石家庄是14点的 PM2.5 指数为19 ，PM10 的指数为49，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992好物推荐时间。首先要提示大家，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啊，已经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这些轻奢大牌，统统五折都可以拿下。轻奢的一些服饰啊、包包啊、鞋啊、眼镜啊、吹风机啊、饰品都是有的。这些品牌呢，包括香奈儿、古驰、Coach 啊，包括还有迪奥、miu miu 啊，还有芬迪等等这些大牌，正品保证，上场直发。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来看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推荐的还是跟这个季节相关的，因为天气啊越来越干燥啊，太阳光线很足，尤其秋季的时候，秋高气爽嘛，没有伏天潮湿啊，比他们多了一些干燥的风。那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也需要好好补一补水啊，当然精华液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有一瓶靠谱的修护的精华来打底。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当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包括酒精还有矿物油的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实用的。不管是补水保湿还是修复你的肌肤，或者是抗老提亮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日常的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得大几百块钱，992爱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没错，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啊！支持素颜码啊，您可以去查询，数量有限，每人是限购的。现在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呢，就是啊，很适合在这个出门之后有风的季节啊，适合穿的。就是吉普的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啊，那你发现这种天气呢，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凉，普通外套呢一淋雨就湿，风一打就透，要给自己准备上能够扛住这场秋雨又能够撑过换季的外套了。吉普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专业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啊，一件顶三件啊，能够从9月份穿到10月份，买一件就是一件，不花冤枉钱啊。当然面料用的是仿荷叶聚水的科技，小雨淋不透，潮气也进不去，防风效果也非常的好啊。当然再看颜值，它是多巴胺配色嘛，有8款颜色，枫叶黄啊，木带粉、玫红色、月光蓝、黑色和青果绿，以及 白藤紫和浅溪绿啊，高饱和度的这个亮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啊，版型是那种 H 型的立体剪裁，尺码是从 S 到 3XL，体重呢就是80到190斤的朋友都是可以穿的。这件衣服平时吊牌价，在大几百块钱，那今天我们换季清仓，品牌方的清库存，直接底价放量。只需要2位数，89块钱就可以拿走了，89块钱就可以拿走这款吉普的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额睹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3: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五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

0: 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腐蚀人心的讽刺。
1: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哦，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Everybody, hands up！
10: 生活的压力，
9: 说句再见。
10: 工作的重担，
9: 下周再续。
1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9: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9: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9: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0: 992旅行小作文，
9: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就是阳光体育，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跑到阳光体育了。一会儿我们在三点钟之后，阳光体育继续和大家见面哈。当然了，这个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路上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啊，时间给我们提供过来说，体育大街北二环红绿灯不亮，有点乱套了啊，刚跟我一样了。那当然，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了。各位行驶到体育大街北二环这儿的时候啊。要谨慎慢行啊，大家相互礼让一下哈。当然路上有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继续参与我们免费的观影之旅了啊。每天晚上的八点钟，我们会抽取十位朋友，将会获得每人两张电影票啊！这两张电影票呢，在全省130多家影院都是可以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去通兑的哈啊！我们有几个电影群，大家会在群里面相互交流，说哎呀现在怎么样，现在看什么电影，说我已经看过了，大家看完之后都会在群里打卡。当然有一些朋友这个一直也在参与，好像也一直没有中过奖啊，也参与第一个月没有，第二个月没有，等到九月的时候，9月1号就中奖了，说啊你看只要坚持不懈就有啊。所以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这个活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9月份我们的问题是看图片啊，会跟这个美食有关啊，跟着电影品美食啊。当然十位朋友当中还有更幸运的朋友会接到我们记者的电话。那吴女士呢，就是我们昨天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连线了这位朋友。吴女士说自己之前一直关注活动，从8月31号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与进来，没想到很快就中奖了。九月呢，我们的活动将经典的电影跟美食相结合，对于自己家乡保定的

0: 是除了著名的驴肉火烧，吴女士还有一系列的推荐。哎，保定到底还有什么美食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哦，谢谢。
1: 昨天晚上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啊，昨天看到了，挺意外的。就我一直听广播，但是我参加是从8月31号才开始，我就试试吧。结果昨天我一看，给中了。
1: 这个幸运来的还挺快的呢。
2: 对对对，是，我也没想到，因为听广播有的听众吧，好长时间没中，但是有的也是一听可能中两回用三回，我说我也试试吧。
1: 那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吴。
1: 吴女士您好，8月份选的主要也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吧，算是这老电影作品您熟悉吗？
2: 有些都看过，平时也爱看这种红色的电影。
1: 您是哪里人啊，女士？
2: 我是保定人。
1: 红色作品的富矿啊。
2: 对，正好这个答的题，这个抽中奖的正好说的是保定发生的事儿嘛。
1: 在9月份的时候哈，把电影会和河北省内的各地美食结合在一起，您对于美食这块平常关注的多吗？
2: 还行吧。
1: 说到咱们保定的美食，其实可能好多五湖四海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驴肉火烧。那今天我们给您出一个问题，除了驴肉火烧之外，咱们保定的美食您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呢？
2: 像牛肉罩饼、素盐鱼香肉丝、总督豆腐。清真馆的话，一般像我说的这个都有，因为根据口味不同吧，就是各有各的爱好，或者是反正保定这个菜很多，市里边一般都挺方便的，市里边饭馆。
1: 这次送给您的是这个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2: 现在看那什么，就是来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不是评价挺高的。
1: 平常您自己看的话，爱看一些什么类型呢？
2: 一般就是喜剧片或者是这种战争片都可以，谍战片。
1: 最近看过的任何片子当中印象还不错的是哪一部？
2: 战狼这个看了好几遍。
1: 平常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
2: 对对对。
1: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的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2: 一般就是亲人群或者是朋友群。
1: 也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2: 哎，谢谢。
0: 感谢吴女士。哎呀，刚才吴女士这个推荐的这个美食啊，我突然间就咽了好几口口水。然后呢，我刚才在这个在想，一会儿再放广告的时候我要查一下，因为确实我这个保定那儿啊，除了驴肉火烧，当然去那儿必须要吃驴肉火烧啊，这个保定驴肉火烧跟沧州是不太一样的，去那儿必须要吃，有很多啊，现在又咽口水了。他提到了有一家素盐鱼香肉丝，我去过几次保定，每次都会吃，然后但是我现在再一想吧，它长什么样我好像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觉得很好吃啊。那个每次到那儿，朋友也都会推荐说，哎，一定要来这儿吃这个素盐鱼香肉丝，好像有那么几家店，我具体忘了是哪几家店，你可以到那儿去，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石家庄有没有，我一会儿得搜一下。确实我觉得我得解一下这个馋，今天晚上就安排一下这个素盐的鱼香肉丝。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这个跟咱们吃的传统的鱼香肉丝还真是不太一样啊，就酸酸的，然后它那种还带有甜口，那个肉丝儿特别的细啊，想想都流口水啊。哎，这个我这个有朋友说了，说哎，石家庄也有，就是素盐的鱼香肉丝，那个肯定就是那个哪儿啊，直隶安家罩饼那儿有呗，直隶安家罩饼啊，保定直隶安家罩饼那肯定是有的，因为保定美食嘛，是吧？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推荐一些哈，您的家乡在哪儿？您家乡的美食都有哪些呢？就是因为大家提到保定，就一定会想到说驴肉火烧，提到沧州就是驴肉火烧，也是提到石家庄呢，钢炉烧饼、饸饹面，但其实有很多，你看包括平山的腌肉面，不只是平山有腌肉面，我们行堂也有腌肉面，行堂也有饸饹。当然提到饸饹有时候是无极饸饹，行堂饸饹跟无极饸饹也是不一样的啊。 说到美食，每个人都能有话说，所以我们九月份这个免费观影活动啊，我们也是跟美食相关。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今天的题是跟美食相关的，就烙亭的美食有是哪个呢？给了大家三个选项，一二三，三个选项啊。假如您知道答案的话，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这个图文的评论区当中来留言。

0: 漂洋过海来看你，漂洋过海去吃一个美食哈。今天也没早睡，他说直隶安家牛肉罩饼那儿有这个叫保定的素盐鱼香肉丝，叫素盐鱼香肉丝啊。我也在想为什么叫素盐鱼香肉丝呢，但真的还挺好吃啊。星乐说了，黄老师你这节目还能继续不？不行咱先去吃点饭，光咽口水了。真的我这个早上喝了点牛奶，中午吃了半个土豆，到现在还真是没吃，所以一提到美食我现在就是真的觉得很馋，就想着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安排一下，就要尝一尝这个罩饼，然后再吃这个素盐的鱼香肉丝。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哎，说到这个保定的素盐鱼香肉丝，我们来听一下，旭然自动贩卖机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语音，我们听一下啊，但是看看这个为什么叫素盐鱼香肉丝啊？
5: 那个素盐鱼香肉丝为什么叫素盐鱼香肉丝？就是没有配料，全是肉丝上面
0: 啊，好好，
5: 所以说叫素盐鱼香肉丝，没有装扮，没有5颜6色。
0: 你看这个一下，这就上升了一个层次啊，就没有其他的配料，叫素盐。所以大家在讲说素盐是不是素食，这种不是肉的呀，还真不是，人家就是都是肉没有别的，是吧，来听一下这个王菲也发过来了一段语音啊，说到美食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6: 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行堂硬菜素拼。
0: 行堂的素拼吗？行堂素拼，你说的毛菊烧肉，毛菊家那个肉铺，我反正前一段时间老去那儿，有时候会买他们家那个焖子。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建议大家到行堂之后啊，再往北那边也有这个有口子水库会钓钓鱼啊，牛王寨那边也是有个景区。然后当然那一段时间就是那阿拉泰啊，就是行堂县城到口头那一段路，当然在县城有一家美食，就是在县城的西北角，我有一次专门去，但是他那儿呢有一个问题，他没有钢炉烧饼啊，你得买上个钢炉烧饼，

到他那儿去吃。他就在那个路东的那个地方，那个店特别的小，然后就做饸饹面，饸饹面呢还就是素的那个饸饹面啊，特别好吃，尤其他那个卤啊，不行，不能再说了，再说就真的是控制不了了啊。周末说了啊，素颜鱼香肉丝，厨师没化妆啊，素颜做的菜，确实，厨师不能化妆啊啊。当然了，这个接下来我们也从河北，我们带大家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吧，啊，抓紧时间过去看看啊。因为最近呢，有个地方很火嘛，就是绍兴的七个葫芦娃啊。在昨天的时候有最新的消息了，这个爷爷呢把那个葫芦给剪掉了，因为说好多人都去拍照打卡，可能怕担心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安全啊，确实已经剪掉了，大家只他的这个七个葫芦只留存在了影像当中了啊，也是为大家考虑哈。那大家这个去到绍兴之后啊，不能光看葫芦，现在这个网红葫芦已经不在了，但是绍兴这座千年古城还有很多值得体验的江南的风景。你比如说到了这个绍兴之后啊，百草园、三味书屋啊，重温一下课本里的江南记忆，鲁迅故里嘛，对吧？还有这个，当然八字桥作为国内现存最早的这个立交桥，你到那儿也能够感受到这个白墙瓦带，还有这种乌篷船的穿梭。当然，还必须得说一说美食嘛，是吧？绍兴茴香豆啊，茴香豆到那儿之后，你肯定要尝一尝，是吧？鲁迅笔下的，当然还有绍兴的臭豆腐、梅干菜扣肉啊，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各位知道这个绍兴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吗？哎，当然对于我们河北游客来说，前往绍兴他肯定还是以这个高铁出行为主。石家庄这没有直达绍兴北站的高铁，普遍我们一般还要到南京南或者到杭州东站去中转，大概六七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抵达之后呢，反正绍兴古城的里边景点距离都比较近，就是你坐公交车也行，打车也行，或共享单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可以选择自驾啊，自驾时间会长一点，14个小时左右，适合几个人去结伴出行啊。你在中间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再去其他城市去逛一逛，第二天再赶过去也没有问题。坐飞机可以到达杭州的萧山机场，机场有直达绍兴的大巴，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绍兴市区。当然这个旅行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打卡古城的景点要尊重当地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啊，文明安静的游览。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江南少女君飞扬。北京时间的14:58，今天的这就是乐行天下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这就是阳光体育。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这就是登天导航。接下来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现在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和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的节目啊，阳光体育，大家好，我依旧是黄宁，继续陪伴大家。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问题哈。有朋友还问了说这个车展怎么去，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展两个字啊就可以了，会收到链接。那当然您填写信息之后会收到一个短信就可以去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继续我们刚才乐行天下的话题，有朋友发过来说在正定大孙村吃的零售的腌肉河老超好吃啊。有朋友还发过来了这个照片，哎呦呵，这河捞面看的就比较有食欲啊。当然上一个节目建议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品尝一些当地的美食，那这个节目其实就要提示大家吃了美食之后您还得多运动起来，这样才能更加的健康啊。当然我们九月份免费观影的活动的主题就是跟着电影品美食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跳转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而且在客户端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看图片来答题啊，您来回答问题。像今天的题就是红色电影《革命者》讲述的是李大钊的革命一生，他的故乡乐亭的特色老字号的美食是哪儿呢？什么呢？一是留美烧鸡，二是永年酥鱼，三是山海关荤锅。这道题我看的评论区里边还有能答错的，好像还不一致的啊，所以不应该呀啊！您知道答案吗？您可以在这个互动的评论区当中您来回复您认为正确答案的数字就行了。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进行抽奖，当然也提示大家抽完奖您看到名单当中有您10个啊，因为现在是10个人嘛，不要着急，我们会在1到5个工作日会给您发短信啊，以短信为主。当然我们看到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任林松问了一个，他说8月31号参加都中奖了，7月份参加的没中奖参加的还没中奖就是说您参加中奖了但是还没有收到短信吗您要是这种情况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互动评论区再来留言一下啊，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把您的电话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的网名发送过来，我们

帮您查询一下啊。另外呢，各位假如确认自己已经中奖之后，隔了三五天还没有收到短信，五天之后还没有，您要看一下那个拦截信息那个地方，看是不是已经把信息给拦截了啊，因为有几个朋友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可以了。晚上八点钟依旧会进行抽奖，我们将会抽取十位朋友。不能光说吃，我们还得回到运动当中啊。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啊，因为今天是9月6号，是在本周的时候啊，中小学生都开学了啊。开学之后除了学习之外啊，在第一周的时候更多的是让孩子要进入到这种学习的状态，融入到学校的这种氛围当中啊。首先要从运动开始啊。当然最近这几天有一个话题也冲上热搜，叫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又引发了关注。昨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运动手环，今天就是碳板鞋。因为很多的中小学生都很喜欢这种外形特别酷炫、科技感十足的碳板的跑鞋，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的穿搭，这款原本是专门为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掀起一股热潮，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的来炒作，成绩暴涨啊，体测神器啊，一边呢是家长跟风的去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呢，多地的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经接诊了多名因为长期穿着碳板鞋而导致这个足弓塌陷，包括足底筋膜炎还有下肢运动损伤的一些青少年的患者。网红鞋为什么会变成这种伤脚的利器呢？专家表示说，这个碳板跑鞋，这种专业跑鞋不适合日常通勤，因为它在鞋底嵌入的是这种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你掀开这个鞋底的气垫，中间有一块黑色的高强度的碳纤维板材，它就是碳板，当然重量很轻，硬度很高，回弹性很强，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它是适合专业跑鞋。那这个碳板有什么用呢？这个碳板跑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脚掌，弯折挤压碳板发生形变，碳板呢会瞬间回弹，释放助推力，减小我们小腿跟我们脚部肌肉的这种做工的损耗。换句话说，就是相当于在鞋底安了一个隐形的助力的弹簧，就实现这种竞速提速，所以说这个它属于专业竞速专业的装备，设计之初就是只服务于这种骨骼下肢肌肉发达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就适合的场地就是马拉松、田径长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的短时专项竞速的训练。那碳板鞋呢，设计的逻辑只考虑短时间之内高速奔跑，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还有基础体能训练等等，所以说不能把这个竞速工具当成了全天候的潮鞋，所以它的风险就有了嘛。当然还有一个，青少年长期穿会让你的脚会比较受伤，你像上下学日常训练全都穿着碳跑鞋，大多都反馈哎呀那个脚后跟啊小腿啊就疼，有一些孩子检查发现就是他的这个足弓的高度就下降了，出现了难以逆转的足部的这种肌力退化啊。因为青少年的他的脚上的这种骨骼包括还有他这个足弓的肌肉群还有脚踝的稳定肌肉还都在发育当中，如果你要把这个碳板鞋当做日常的这个穿着的鞋穿的话，肌肉它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啊，这个硬板限制足部正常的运动啊，因为它会给你力啊，它会弹过来，它就你自己就不会发力了，所以它就会破坏你脚上的这个发育的环境啊。你时间长了之后，你想想它就会首先也会诱发这种足底的筋膜炎，带来足底的这种刺痛。当然了，过硬的碳板能够使我们的肌肉长期不需要自主发力，刚才提到了肌肉缺少必须的训练，出现这种肺用性的萎缩，
还会提升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足弓的塌陷、后天扁平足的这种发生的概率哈啊。那该怎么办啊？要正确的使用，要回归科学的选鞋啊。所以说有一些。我们真正有一些家长说，你看，那我们就体测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穿这个提分的神器。其实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这种耐力、核心的力量跟规范的跑姿。你假如把这个提分完全寄托于一双鞋上，你就不是竞速，你又不是这种竞技的运动啊。孩子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我们脚部受伤的这种概率哈。那该挑。什么样的鞋？怎么来挑鞋？鞋底要具备适度的柔韧性，前掌的部位能够轻松的啊去弯折，不要选购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保证我们脚步，包括你的脚要跑跳行走的时候可以正常的去伸或屈，脚后跟要有稳定的支撑啊，能够稳稳的来环抱住我们的脚踝，防止走路运动的时候脚踝。外翻内扣啊，稳定我们的足弓，还有这个鞋身呢，它要宽松一些，鞋头要有足够的空间，避免脚趾受到挤压啊，或者诱发这种脚趾外翻的情况。不只是孩子，我发现成年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选的鞋不好了，你尤其小脚趾那个位置，小脚趾跟旁边那个脚趾那两个就会摩擦。就是有时候脚特别疼，小脚趾非常疼啊，有也懒得换鞋，就天天这么穿着吧啊，包括可能也因为袜子有关系，然后结果呢，就那块它就磨成了一种死皮一种感觉，而且会比较疼啊。当然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分场景选择我们的球鞋，日常上学跟普通体育课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训练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跟专项竞速的时候使用碳板跑鞋。此外，一旦鞋底的缓冲层磨损，鞋子就要及时的去换新啊。当然，在这儿也提示大家，碳板鞋本身并非是问题装备，关键在于能不能这个在合适的场合去用它啊，不要不分场合的、不分场景的日复一日的穿着啊。当然，要告别盲目追捧这个竞速神器，立足让孩子的脚步发育更加的健康，适合他们发育的需求，要选择一双合脚的保护我们脚步的这种运动鞋，让每一步奔跑都可以安全踏实啊。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为这个孩子来选择啊，孩子说你看我班同学穿着这个踏板鞋啊，当然踏板鞋好像在价位上也不是很便宜，因为它是专业的竞速鞋，从价位上也是比较贵的啊，每天都当做日常的这个上学，平时都穿这种鞋啊，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脚步是一种伤害啊。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

0: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九九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晚上，2026河北五超的第17轮比赛全面打响，在焦点战当中，秦皇岛队和廊坊队分别在主场战胜了石家庄张家口队，保定队则在客场战胜了邯郸队。来看一下，秦皇岛队主场7-2战胜石家庄，衡水是1-4不敌沧州队，保定队2-1战胜了邯郸队。在本轮的其他比赛当中呢，雄安新区队是1-7不敌定州队，唐山队在对攻大战当中8-9不敌新集队，承德队主场2-4不敌邢台队，廊坊队是4-2战胜了张家口队。确实能够从进球的数目当中看出来，比赛是相当的激烈哈，百姓足球赛啊，河北超精彩。在下周六的晚上7点将会是第18轮的比赛啊。关注一下，在9月3号的时候，中国足协公布了2026年波兰的 U20 女足世界杯国家队的出征名单啊，河北运动员王丹彤成功入选。2007年出生的王丹彤，小学4年级进入到保定市第一中学女足的梯队，正式开启了足球运动生涯。可以说，凭借着扎实的训练跟突出的赛场的表现，也跻身到了国字号的选材的视野当中。在2022年入选了全国2007年龄段的女足精英球员的训练营，在2023年代表保定一中女足来斩获了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的冠军，包括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的亚军，也多次在关键战役当中破门得分，展现出了这种稳定的心理素质跟出色的竞技的实力。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稳步的成长，王丹彤也逐步迈向了更高的平台。在2024年的时候，他入选了 U17 国家女足集训队的名单，并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的决赛当中斩获了最佳射手。当然，在2005年入选了 U23 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集训名单。本次呢出征 U20女足世界杯之前呢，王丹彤已经连续3期入选了这个年龄段的国家队的集训的阵容当中啊。来关注一下，2026年波兰的 U20女足世界杯将在已经在昨天开始了，一直到27号来举行。赛事共吸引了24支世界青年劲旅参赛，中国 U20女足落在了 F 组，同组的对手是西班牙、尼日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全部的小组赛的赛事，都将会在索斯诺维茨进行。中国队小组赛的赛程是在明天将会开始，将会对阵的是新卡里多尼亚，9月11号迎战的是尼日利亚，9月13号对阵的是西班牙。当然，我们也期待着王丹彤能够在世界级的赛场上敢打敢拼，突破自我，来充分展现我们中国青年女足这种昂扬的风貌，跟河北体育健儿拼搏的底色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6。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96992。当然，有朋友还在问到了，说：“哎，车展的票怎么获得？”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车展"两个字就行了。想要免费看电影的话，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来答题，就会有机会来获得免费的电影票了。

692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杭高速迁安北京方向是关闭的，卢龙到山海关古城站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甄子镇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站秦皇岛方向关闭，乐亭南乐亭东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黄田庄和北戴河机场站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和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1到29度，承德多云，18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7到27度，秦皇岛多云，20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21到29度，保定晴，20到29度，沧州晴，19到30度，衡水晴，20到30度，邢台晴，19到30度，邯郸晴，22到33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7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5，PM10的指数为40，空气质量为良。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九九二好物推荐。今天要提示大家，爱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正在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这种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爱商城里边的首页去逛一逛吧。

0: 啊，今天要为大家首先推荐的就是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啊，来滋润我们干燥皮肤，要让皮肤补水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啊，它一是补水保湿，二是修复我们的肌肤，三是抗老提亮啊，里边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酒精跟矿物油的成分啊，成分相对是非常的温和可靠的啊，不管你是这个正常的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日常代购或免税店50毫升都要打几百，992爱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元，当然数量有限，每人限购，现在大家拿起手机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当然还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换季的刚需的神器，就是吉普的户外多巴胺的冲锋衣，男女同款的专业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啊，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可以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可以当做外套啊。面料用的是防荷叶的聚水的科技，小雨淋不透，潮气也进不去，防风效果特别的好啊。另外刚才提到是多巴胺配色嘛，一共8款颜色，枫叶黄、木带粉，包括玫红色，还有月光蓝、黑色、青果绿以及白藤紫和浅溪绿啊，高饱和度的亮色，版型呢是这种 H 型的立体的剪裁，尺码是 S-3XL， 体重80-190斤都是可以穿的。这件衣服呢，平时吊牌价大概是大几百块钱啊、那今天呢，我们换季清仓，品牌方清库存，直接底价放量，只需要2位数，89元就可以带走，只需要89元。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红的发紫，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4: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紫，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3品以上穿紫袍，5品以上穿绯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紫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季的生动总结。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来答题啊。每天呢，我们会从答对的朋友当中来选择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当然昨天呢，我们抽取到了10位朋友啊，吴女士是其中的一位。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上了吴女士，当然因为我们9月份的主题是跟着电影品美食，吴女士是保定人啊，当然保定除了驴肉火烧，吴女士也为大家推荐了其他的美食，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哦，谢谢。
1: 昨天晚上看到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了吗？
2: 啊，昨天看到了，挺意外的。就我一直听广播，但是我参加是从8月31号才开始，我就试试吧。结果昨天我一看，给中了。
1: 这个幸运来的还挺快的呢。
2: 对对对，是，我也没想到，因为听广播有的听众吧，好长时间没中，但是有的也是一听可能中2回用3回，我说我也试试吧。
1: 那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吴。
1: 吴女士您好，8月份选的主要也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吧，算是，就老电影作品您熟悉吗？
2: 有些都看过，平时也爱看这种红色的电影。
1: 您是哪里人啊，女士？
2: 我是保定人。
1: 红色作品的富矿啊。
2: 嗯，对，正好这个答的题，这个抽中奖的正好说的是保定发生的事儿嘛。
1: 在9月份的时候哈，把电影会和河北省内的各地美食结合在一起，您对于美食这块平常关注的多吗？
2: 还行吧。
1: 说到咱们保定的美食，其实可能好多五湖四海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驴肉火烧。那今天我们给您出一个问题，除了驴肉火烧之外，咱们保定的美食您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呢？
2: 像牛肉罩饼、素盐鱼香肉丝、总督豆腐。清真馆的话，一般像我说的这个都有，因为根据口味不同吧，就是各有各的爱好，或者是反正保定这个菜很多，市里边一般都挺方便的，市里边饭馆。
1: 这次送给您的是这个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2: 现在看那什么，就是来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不是评价挺高的。
1: 平常您自己看的话爱看一些什么类型呢？
2: 一般就是喜剧片或者是这种战争片都可以，谍战片。
1: 最近看过的任何片子当中印象还不错的是哪一部？
2: 战狼，这个看了好几遍。
1: 平常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
2: 对对对。
1: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的聊天群有比较合适的吗？
2: 一般就是亲人群或者是朋友群。
1: 也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2: 哎，谢谢。

感谢吴女士为我们推荐的这个保定的美食啊，素颜鱼香肉丝。其实我们在上一个节目当中也很多朋友也给大家也普及了为什么叫素颜鱼香肉丝，因为这鱼香肉丝里边没有其他配料，全都是肉啊。保定还有很多的美食也等待大家去慢慢的去挖掘哈。当然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来在昨天晚上为大家出的这个新题呢，就是关于烙汀啊，烙汀的美食一共给了大家三个选项，一是刘美烧鸡，二是永年酥鱼，三是山海关红锅啊。您知道答案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我们在今天晚上8点依旧会进行抽奖，大概在8点半左右我们会来公布我们的获奖名单。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在今天各位早上一醒来，应该要关注体育的朋友，尤其是关注网球的，应该又看到了一条好消息啊！郑钦文又上演了一场极限大逆转，我还专门把这个他打球这段视频就看了一眼，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包括对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很难以置信，整个人就是很沮丧。因为在今天凌晨的时候，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的第三轮，郑钦文是完全逆转啊！他是以1-6、7-6、7-5战胜了22号种子美国的名将凯斯啊。6连胜啊，第三次跻身到了美网的16强啊。其实凯斯是比较著名的这种重炮型的选手，球质非常重啊。在第一盘当中，凯斯打出了就特别有威胁性，而郑钦文一度一发的成功率只有29%，还有4个双误。仅过了23分钟，郑钦文就1-6失掉了首盘。现场的中国球迷就是倍感焦虑，在这个休盘的时候大喊牛来。这牛来不止在国内，又喊到国外去给郑钦文加油。第二盘的郑钦文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凯斯的发球局当中数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双方的比分是一路比较纠缠，比赛拖入到抢七局当中，凯斯出现了连续的失误，郑钦文又顶住压力，以7-3赢下了这个关键的一局，将大比分扳平。这扳平了，接下来才是重点啊！这是这个大家今天你要在社交媒体上一刷都能够看到，决胜局真的跌宕起伏，戏剧性拉满。这个盘初阶段，凯斯在进攻端就发力很猛啊，连保带破，快速把比分带到了5-0。大家都认为这个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没有什么悬念了，这肯定就赢了。但郑钦文则顽强地挽回了一个赛点，随后奋起直追。面对持续得分的郑钦文，这个凯斯体能下降，渐渐的开始有点迷茫了。郑钦文就越打越稳，最终连追7局。朋友们，你敢想象吗？连追7局，7-5锁定了胜利，将凯斯淘汰出局。啊，而且在比赛之后呢，我看到了他这个采访，他说其实当时5-0的时候，内心想的第一个点是什么？朋友们，不是大家想的说我必须得拿下这个分，不是，他说千万别打到6-0，要不然就太丢人了。这是他原话啊，他说我打到5-0的时候，其实你们没有想到，我自己当时想的就千万不要打到6-0，打成我6-0，我太丢人了。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一分一分的来，专注比赛，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所以真的7-5最后锁定胜局啊。尤其在后面的时候，这个盘末丢掉关键分的时候，澳网的冠军凯斯啊，就用这个球拍打自己的脑袋，都不敢相信当时啊。当然目前也凭借在美网连续的胜利，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回到了第80位到90位的区间。早上我看 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啊！我太牛了，就是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心脏啊，嗯、啊，已经5-0了，还能够最后扳到7-5啊！当然还有好消息，2026年男排亚锦赛。在昨天的时候，在日本开启了 B 组小组赛的较量，中国男排3-0战胜了印度男排，拿下了开门红，这就是又一个胜利啊！首局呢，中国队很快将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依靠拦网跟四号位的强攻不断的拿分，虽然之后呢一度比较焦灼，但是后半段中国队也稳住一传，顶住对手发球的冲击，以25-21拿下了首局。第二局呢，进程一波三折，中国队一度取得了23-18的这个5分的优势，眼看就要拿下本局，但是印度队依靠强势发球跟反击，连续追平，一路把比分追到了26-0。关键时刻，王斌的后攻跟发球发挥了作用，中国队最终。

是以28-26再拿一局。第三局跟第二局有点类似，中国队建立起了领先的优势之后又被对手去逼近，多次错失了赛点，双方纠缠到25平，最后阶段中国队还是把握住了机会，以27-25锁定了全场的胜利啊。当然其实对于这个比赛，中国队的主教练海宁并不满意，他说我今天有点生气，第二第三局我们一度大比分领先，却把领先的优势拱手送出，这种情况绝不该发生，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我觉得印度配得上赢下这一局而不是我们，如果印度队因为我们的失误获得了一局胜利，那更符合体育精神啊。所以接下来中国男排虽然赢了，但是接下来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这个战术上的调整啊。接下来将会迎战同组的新西兰男排，来冲击小组出线的席位啊。有朋友也在说了，哇，郑钧文太牛了，说今天上午我也看到了这个比赛啊，看到了比赛的回放，看得我热血沸腾啊，跟主持人一样热血沸腰啊。确实郑钧文在最近这几局的比赛打的是相当的出色，而且越来越回到这种状态了，也用自己的实力去回击了那些流言蜚语哈。大家还在比较关心说，那接下来郑钧文后边的这个比赛啊，接下来可能还是要他的对手还是比较强硬一些哈，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来看看，就是小鹏也说了，他说啊，5-0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不太可能了啊。紧接着他还赢下来这局比赛，实在是内心太强大了啊！向我们的秦王致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5，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当然，您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即时好运啊。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就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奖金将会回归到500元，好运正在等待大家。当然中奖的朋友可以连续参与帖中预留的领奖的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丫，大家可以发数字了哈，等待周一开奖，现在就可以发。周六日每天也都是可以发的，但是不要换号，只发一个号就行了，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晚上的18点到周一早上的8点，这个时间段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如果这两天您换号了，就容易犯规，所以说周六日可以发相同的号码，当然中奖励也只算一次，详情您可以详细关注一下这个参与帖。另外，您要想看开奖视频的话，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992开奖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即时好运，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可以参与在今天的时候各位依旧可以来参与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您要答题了啊！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您把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因为给大家提供了三个选项嘛，比如乐亭的美食是什么有三个选项，1、2或者3，您回复到评论区当中，在今天晚上8点，我们将会进行抽奖。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天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8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的中西部、邯郸的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8号的夜间到9号，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6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的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我们来关注一组施工方面的信息。石家庄市电大街滨华路至丰收西路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从9月5号到11月30号施工，工期呢是87天。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的便道，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呢可以绕行省会的友谊北大街以及

0: 站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呢是管控了货车，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呢同样也关闭了。我们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兴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省内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九九二特报团。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食品，
10: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鲜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周末的时候，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可以呢去即时新闻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啊，发车贴就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一期节目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送出特报团的车贴。如果还没有我们车贴的朋友啊，赶紧去即时新闻上搜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啊，发车贴、发打卡、发下午好特报团都可以啊。我们的通关密语呢就是下午好特报团，赶紧发到即时新闻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跟上午大家帮的互动方式啊一模一样，非常简单。当然如果是想纯跟我们互动啊，不想要礼物的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鲜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但是啊，您得发对了啊，别瞎发乱发。有人啊，下午3:40的时候，福孩奶奶这位朋友啊，他说上午好大家帮，奶奶咱是在俄罗斯是吗？就是跟北京时间啊有8个小时的时差，咱怎么下午3:40的时候这个发上午好大家帮啊？那也不应该啊，按说你要听直播的话应该是凌晨啊能听到我们的直播才对啊。

还是说咱那个网络有延迟，延迟了好几个小时啊。这马上都下午特报团时间了啊，咱还发上午好大家帮呢啊，这通关密语可不对啊。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你看刚才那位奶奶吧，她是这个信息呢发的有点延迟，但是其实很多人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亲人啊、朋友啊，我特别熟悉的关系特别好的人，总会有一种习惯，我不知道大家电波前的听众啊，您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呢他们总会特别提前考虑一些问题，甚至啊在我看来这些提前考虑呢有点杞人忧天，或者说有点过虑了。就是做很多事儿就特别提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把那个提前量打的啊，就特别不正常。你比如说，经常刷短视频的时候，会刷到一些段子，有一些年轻人啊，跟父母一块儿去酒店啊，去住酒店的时候是吧，然后特别早的就赶到酒店了，或者呢去机场赶飞机的时候，你比如说下午啊四五点的飞机，往往可能上午啊在家长的带领之下就到机场了，要不然家长好像总怕那个飞机提前走了一样，提前飞了一样，就不等你了。其实我有的时候吧也好提前啊，或者说赶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我要是十一想出去玩，想出去自驾游的话，我一般呢都会提前特别长时间进行规划啊，提前定好出行的路线，做好路书，甚至呢我会把每一间酒店我都提前的定好，按照我的这个出行的规划。但是我今年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订酒店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不是越提前这个价格呢就越便宜。我以前有一个观念，我认为比如说啊，我十一的时候要出去玩，我九月初如果订这个酒店的话，提前一个月预订啊，那按说价格应该会便宜不少吧啊，因为我都提前一个月锁定这个酒店了。但是今年我发现啊，就是提前时间越长，这个价格呢反而好像啊要高一些，甚至呢可能要多花一些钱，要贵一些。我不知道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看了一下我去年的订单啊，酒店的订单，我去年呢是9月24号的时候订的啊，十一出去玩的酒店，然后那个时候订呢提前一周左右，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价格也没有太高。但是今年呢同样的酒店啊，我提前一个多月订，我发现那个价格比我去年提前一周订还要贵上不少。后来我就在网上搜啊相关的关键词，包括呢我也查一些酒店他们放房间啊，包括给房间定价的一些规则，也可以说是一些潜规则。然后我就发现啊，有一些酒店啊，他为了提前的卖这些房间，他提前时间越长，这个价格呢反而会越高啊。提前时间越近啊，或者说越临近的时候，他那个房卖不出去了，因为他卖不出去的叫亏钱嘛，所以说他会把那个房价压得低一些。那从房间呢延伸到像酒店呢啊，或者说其他的像比如说订机票啊，也是你如果提前太长时间订的话，这个机票呢不一定说特别便宜。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说各行各业啊都有这种规则。无论是您从事什么行业的啊，或者说您有经常出游出行的这种计划和打算啊，是比较资深的这个背包客啊，经常出去玩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您啊买机票也好，订酒店也好啊，一般会提前多久，就是您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些预订它并不是说提前时间越长越便宜啊，还有就是关于酒店啊机票啊预订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通过这个也可以延伸一些话题啊，就是比如说您身边啊，或者说您本人有没有那种性格，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规划得特别好啊，或者说就是提前一定要做好计划，总觉得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怕出现一些意外啊，所以都会提前的做好功课。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也不一定是一个好习惯啊，因为我就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动态的心情啊，说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一条很短的微博，我还挺认可那句话的。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反复提醒啊，等于提前责备啊，就八个字儿。他呢就是，而且发了不止一次啊。他呢是以一个家长啊跟孩子啊说话的这么一个立场，或者说孩子跟家长说话的这么一个立场，因为他有小朋友嘛。我不知道他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总结出了一个经验啊，就是反复提醒等于提前责备。我觉得这句话还挺有深意的啊，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电波前的听众啊，您认不认可？有人说，他说必须要早点去啊，他说是人等飞机啊，飞机不等你啊，不是飞机等你。但是我经常刷到那些短视频啊，就有的那个家长带着孩子提前一天就去机场等着那个飞机了，就好像那个飞机不按点飞一样啊，人家必须要提前一天起飞。陈桃丽说，他说心亮，他说我在圣彼得堡呢啊，他说有5个小时的时差哦，您是真在俄罗斯。

另外问电波前的听众啊，就是十一假期有没有什么规划啊，有没有定好去哪玩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因为这不是马上就是中秋和十一的长假了吗，甚至有人啊已经把中秋和十一之间间隔的那三天工作日都已经请好假了啊，准备一下休个十几天。我去年十一的时候呢，去了一趟吉林，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啊。你像我去了长白山，去了延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啊。无论是景色也好，非常的漂亮啊，吃的也非常的美味。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因为太远了，或者说时间有限，然后方向呢不太对，我就没去。比如说吉林的吉安，我特别想去这个城市啊，因为我很喜欢大鹏的电影，我也特别喜欢之前他拍的一些缝纫机乐队啊等等之类的电影，我就特别想去他的老家啊吉安去看一看。我不知道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人去过的啊，可以来给我推荐一下啊，那边好不好玩，好不好吃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必去的景点。但是我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歌曲啊，就是缝纫机乐队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都选 C 啊，我们来听一听可以。

0: 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他说我给我爸预约医院的挂号啊，他说甭管预约的是几点的，他说我爸呢必须早上起来8点就要到医院啊，他说我们作为晚辈的就只能顺从了。咱爸是不是在医院有兼职啊？啊，每天早上8点得去医院上班，也没必要那么早吧？你现在不都是电子挂号吗？你约的几点？你8点到了。他也不能提前的插队吧，当然有的医院啊他有那个叫号机，我不知道啊，比如说约的下午的号啊，或者约的上午11点的号吧，比如说，然后你到了那个叫号机，他不是你还得现场再去重新排一遍或者重新的取号吗？你如果到的早的话，是不是能第一个让大夫给看上啊？啊，有懂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有人说都是心亮，他说下午好啊，他说今天下午能不能送我一个咱们大家帮的安全肩套啊，他说我呢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啊，有的时候不太方便互动，得抓紧一切时间啊，谢谢了，非常感谢啊您的参与啊，但是很遗憾的告诉您不能，因为上午大家帮的安全带肩套啊，咱在下午特报团节目里面送不出来啊，没有，我有的话我一定送给您啊，您得上午的时候参与节目互动才行啊，这位朋友上午9点到11点啊，大家帮节目时段您参与互动啊，能获得有机会啊获得安全带的肩套，您下午4点22了参与互动啊，真获得不了。独爱晚秋他说提前预定啊，这个提价只限于纯旅游城市，他说一房难求的那种，他说如果不是很特殊的旅游目的地啊，一般节假日呢也是平价啊，甚至越临近时间这个房啊剩余的量比较大，它可能会再降价，他说比如说前2年的石家庄啊，越是节假日越便宜，他说这2年啊城市名片打起来了，量呢有所增加啊，所以说供大于求啊，一般都是低价求出租率啊，当然一般你十一出行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啊都是热门城市，哪怕是比如说像东三省的一些你认为比较冷门的地方，它其实啊这房子也不好定啊，房价也挺高的，因为现在大家出游出行的这个需求都比较旺盛嘛，尤其是国庆期间啊，今年中秋国庆时间呢又比较长，中间呢可能很多人还把那3天啊工作日也请下来了，导致了啊很多地方你感觉不是那种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但真的也是一房难求的状态。还有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号留言，他说我刚订了酒店，打算周三啊带爸妈去大同玩2天。哎呦，大同好啊，大同得去啊，不是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古建看山西，而且呢大同啊有云冈石窟啊，我前段时间买了一本专门撰写云冈石窟的书，一本图册啊，看了以后我就特别想去大同，因为北魏的时候啊把首都也迁到了平城，平城就是现在的大同啊，本身这个地方文物古建也特别的多啊，云冈石窟也很好看，虽然我没有去过啊，但是我特别推荐，因为我看了那本书以后啊就特别神往。您去了以后可以拍拍照片或者拍拍视频啊，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北欧童话他说锦州啊，锦州挺好的，锦州可以试一试、哎、我应该会路过锦州，我好像去年11的时候就路过锦州了，锦州确实也很好啊，但是一直也没有时间啊深度的游览。

另外呢，有位朋友啊，他说我发一个路况信息啊，提醒一下大家，省会的复兴大街啊，拐横井路啊，已经开始堵车了啊，提示一下。这两天有这种初秋的感觉了啊，虽然可能还有一点点秋老虎啊，但是这秋天呢也是到来了已经啊。我今天在找这个歌曲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了一首老歌啊，这歌一响可能把我拉回到了20多年前了啊，也放给大家听。

0: 三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看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1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承德多云，18到28度。张家口呢是多云转阴，17到27度。秦皇岛呢是多云，20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21到29度。保定晴，20到29度。沧州呢阴，19到30度。衡水晴，20到30度。邢台晴，19到30度。邯郸晴，22到33度。北京呢是多云转阴，20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多云，17到29度。河南郑州是晴转多云，20到32度。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6， PM10 的指数呢是40，空气质量呢是良。另外呢，再提醒一下大家，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我省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了。这届车展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门窗啊，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最全面的车展，一次性的全摆在您的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啊，全品类的一站式看齐，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啊，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面啊，基本上就有一本明白账了。那这份对于市场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啊刷不过来的。那再说逛车展现场呢，也能够让您玩一天，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啊出一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会跟着您回家了，集章打卡赢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好礼啊，带家人带孩子纯粹来凑一个热闹都能够玩得尽兴。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门票啊，这才是重点。现场买票的话30块钱一张啊，但是河北交通广播给咱们的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每天呢我们放出992张的免费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啊。怎么抢呢？赶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车展啊，就能够抢得门票了。992张，每天就这么多啊，真的是一个拼手速的环节，一天看齐所有市面上最新的车型，一把赢走大电视啊、大彩电、大冰箱，一年呢就这么一回。所以说咱们车展现场线啊，如果说啊您不确定要不要去的话，您可以提前囤上车展的门票，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快点抢起来吧。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亚松啊，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啊，到了锦州不吃顿烧烤，那等于呢没来锦州。”哎，其实东北好吃的烧烤特别多，而且你会发现啊，它是分地域的，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有自己非常特色的烧烤。锦州烧烤肯定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很多地方，你比如说长白山啊，二道白河镇，它也有很多好吃的烤串小店。延边啊，它的这个烧烤呢也非常的出名，用紫苏叶啊卷着那些烤肉也很好吃。哎，比如说到了珲春之后啊，珲春的烤肉也特别的出名，因为珲春的烤肉它也分很多种，有那种拿扇贝壳当烤盘的啊，烤出来也非常好吃，还有各种各样的大串小串啊，也很美味。然后到了吉安以后呢，吉安的火盆烧烤也非常的出名。你看正能量说了，他说前两年啊刚去的吉安，景色确实非常棒，号称塞外小江南，有缝纫机乐队啊拍电影的时候搭建的这个大吉他，有高句丽的遗址啊，他那有很多这个高句丽的亡灵的遗址，被称为东方小金字塔，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像长寿王的陵寝，像好太王的碑啊，在那边都可以看到，还有吴女峰，它是一个国家公园啊，也非常好玩。还有人说，他说可以坐游船啊，游览一下鸭绿江啊，看看对面的风土人情啊，尝一尝当地的高丽火盆，也特别的别具特色。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准备国庆节的时候去云南玩，早就做好了抢车票的准备了。他说抢到票啊，才能够做旅游攻略和订酒店，还要抢火车票。哎，火车票今年不是试点，好像提前60天就放票了吗？您关注一下这个火车票的购票政策，您别到时候啊，没抢上啊，或者说耽误了您的出行。我不知道今年中秋和十一的火车票现在放票了没有啊？有没有朋友可以回复他一下啊？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看新闻的话，有一些线路它有试点，就是提前60天是可以抢票了。但是我不知道去云南的火车票提前多长时间开始抢，尤其是今年啊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假期的票。还有人感慨在半点之前放的那首《秋天不回来》呢啊，亨瑞这位朋友他说我就知道啊是这首《秋天不回来》，他说我听完之后再下车吧，是不是不放的话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然后追梦赤子心啊，他说还有求佛啊，那段时间也特别火，确实都是20年前的歌。他说那个时候能跟这首歌一较高下的只有老鼠爱大米了。飞雪扣石，他说新亮，他说我去车展现场啊，买辆车送给你，那真不至于啊，没必要啊，您就抢两张车票就可以了啊，提前把这个车展现场的门票您抢好了啊，备上囤上就行了，不用给我买车啊，破费了。另外有些朋友也咨询了高速的路况信息，我们高速呢也有一个官方的视频直播间啊，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河北省出行信息的一个官方直播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每天下午2点到5点啊，这3个小时你可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体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就可以收看实时的直播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微信公众号上、快手号上、都可以看到直播，全省的高速路况的动态、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的充电设施的使用状况尽在掌握当中，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啊，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也在高速上为您保驾护航。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个提前规划啊、提前预定的这个话题呢？包括想问问电波前的听众啊，有没有做提前预定的这种规划的朋友啊，就是有没有这样习惯的朋友。因为上周二踢球的时候啊，听我们球队的一个朋友说，他现在呢已经开始订过年期间的、春节期间的啊旅游的这个机票了。他呢过年期间想去新疆玩啊，订的是从石家庄飞到喀什的机票。他说你现在订的话，大概是几百块钱就可以，600啊还是700我忘了。我说那么便宜啊？他说对啊，他说因为你提前订的时间比较长嘛。
但是我就发现啊，就是今年国庆期间，如果你想提前订票的话，其实价格，现在看来倒没有那么便宜。我不知道是因为已经不算太提前了，因为毕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还是说啊，如果你临近一些的话，这个价格可能会更低一些。因为现在很多航空公司啊，它也上了各种各样的服务啊。你比如说，有些航空公司就上线了9.9啊机票锁价的服务。当然，它里面也算是玩了一个小文字游戏吧。它写的一般都会是9.9起。你去看一看啊，很多航空公司上架的都是这个9.9起啊，它不可能是真的每一张票都是9.9。就是你提前10天啊，到3个月，你支付9.9的费用啊，用户呢就可将意向的这个机票的价格啊锁住3天到7天啊，即这个锁座之后，这个民航领域呢，它也有了机票的锁价服务上线。我不知道有朋友用没用过这个服务啊，这是去年啊，有一些航空公司航司开始推行的机票的锁价服务。

然后还有就是我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刷到黄渤跟他的一位发小啊，两个人就是穷游土耳其的短视频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因为黄渤大家都知道嘛，大演员大明星啊，身家过亿。但是呢他跟那个发小啊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两个人呢在春节期间就是穷游，因为他提的动议啊，发小就说了，说你要是想跟我一块出去玩的话，那你就要遵守我的规则啊，咱们约法两章。我记得他好像说的是第一啊，就是这个咱们所有的消费呢都是 AA 制啊，第二呢就是我这边呢可能穷游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廉价航空的机票，可能会睡机场啊，啃饼干吃泡面，我日均花费比较低一些啊，就是你也不要受不了。后来黄渤呢就答应了他发小的这两个条件啊，所以两个人呢就一块儿啊去了一趟土耳其，也拍了不少短视频啊，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主要关注到的是他们消费领域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为这个发小，他为什么能买到那么便宜的机票啊？他为什么能把这个自己的日均的花费啊压到那么低啊？我看完了以后觉得他那个发小还真的是有点东西的，因为人家自己一个人好像去过50多个国家，也都是用这种穷游的方式。你比如说啊，他的就会选择。

在一些这个机场转机的时候就直接睡在机场了，嗯，这样的话就能省下一天的住宿费用，然后会提前的订酒票啊，订那个机票啊，选择那些廉价的航司，这样的话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然后订到那个航程比较长的机票。还有就是在住宿的话，选择那个青旅啊，就是带早饭的青旅，一天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啊，价格也是比较便宜。还有就是随身携带一些这个食物，像饼干啊、泡面呢、啊。如果说这一餐啊吃不了的话，他就吃那个饼干或者吃泡面。总而言之，就是打破了人们对于大明星出游的时候一定会花很多钱的这种固有认知啊，就是其实也可以花很少的钱，然后体验到很好的景色。

你看是小薇，他说我刚刚已经查了啊，火车票提前60天预约的啊，只覆盖京沪相对比较少的一些试点航线，其他的啊还是从9月17号开始抢1号的票。哎，那就不用着急了，你就定好这个9月17号抢票的闹钟啊就可以了。您看是上午开票啊，还是下午开票啊？一定要定好了。还有朋友说，他说我的工作呢只有过年的时间能休息啊，别的时间呢可能没有时间出去玩儿。那不行，过年的时候是吧，过年的时候然后找一个有好玩的旅游目的地啊，可以去看一看。有人说啊，他说为了车贴都开始向新亮送车了，他说我送大火箭没必要啊，就是您什么也不送也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车贴啊，就是所有拿到我们车贴的朋友啊，就没有送过东西的，别开玩笑了啊，您送我们也不能收啊，只有我们送您的份儿啊，没有您送我们的份儿。希望大家啊，就是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啊，都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啊，去看一看啊，体会一下这个远方的生活。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6: 看亚松啊，他呢有一个疑惑，他说这个黄庄现在啊堵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他说咱也不知道啊，这么多人抢这个月饼干什么啊？他说这么火爆吗？还真特别火爆，而且我跟你说啊，不止周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外省的啊，甚至外国的朋友是吧？最近一段时间啊，都在找我啊，就找我订这个黄庄月饼。他们因为知道我是石家庄的嘛，我有这个甘肃的朋友啊，很长时间之前就给我发信息啊，他说有点想吃那个黄庄月饼了。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刷到的短视频，人家都说出来了，那我不能不给人家寄啊！我幸好我手上有那个黄庄月饼的代购的微信，然后我就赶紧从那个代购那儿订了几盒，然后给人家寄过去了。因为我每次去兰州的时候，然后人家都接待我嘛，啊，人家想吃咱的这个黄庄月饼，我不能不给人家买啊。可能我自己啊，这一年到头我也吃不了一块啊，但是只要外地的朋友找我的话，我一般都给他送。但是我个人说实话啊，就是我在石家庄会发现有很多人家自己打月饼、自己做月饼的那些地儿，可能他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可能人家是有自己的那个小作坊或者说小牌坊的这个名字。我觉得那些月饼做出来挺好吃的，我挺喜欢吃的。他有一些那个店呢，就深藏在这个居民楼里面。然后我有的时候中秋节前后，我要真想吃月饼了，我会去买一些那儿的月饼啊，因为真的这个口感特别好，很好吃。但是你要说跟外地的朋友吧，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啊，你就跟很多人可能。对于某一个城市啊，他只是在现在的这个互联网上，然后刷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来了石家庄以后，他可能会让我买一些这个黄庄月饼，可能会让我带他们去吃一些板面啊。但是我真的喜欢的这些，可能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很陌生的美食，我就没有办法带他去吃了啊，因为他可能也不了解，他只是想吃那个板面，因为他毕竟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来不了石家庄一次嘛。还有人说，他说国庆节的机票啊，我姑娘他说8月底的时候就已经买到了啊，不知道是中转的票还是直飞的票，是从澳门到北京的。有人说，他说主持人，他说您刚才说一下这个远方的生活，他说我很有感悟啊。2023年的8月份，我们一家四口第一次呢自驾游了山西。他说2024年的8月份呢自驾走了青甘大环线。2025年的8月份呢走完了331国道。哎呦。这331啊，特别好看的一条边境线路。他说东北的全境还有呼伦贝尔，就差额济纳旗没有去了。 没有看胡杨林是吗？他说2026年的八月份呢，刚走完了318国道啊，从318进藏，从317出藏啊，回程的时候呢，在成都又待了好几天。他说人呢，趁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出去走一走，欲买桂花同醉酒，终不似少年游。有人说都是去兰州啊，能不能吃到正宗的兰州拉面啊？你这话说的就说明你不兰州不正宗啊！兰州没有兰州拉面，兰州只有兰州牛肉面啊，或者说只有牛肉面啊，它前面甚至都没有兰州这两个字。你去兰州啊，大街小巷走遍了，你也不一定能找到一家兰州拉面啊，因为人家都叫某某牛肉面啊，你直接去找那个某某牛肉面就特别好吃啊，巨好吃。还有人说都是黄庄月饼啊，到底哪是正宗的啊？反正黄庄的应该正宗吧。反正我们家门口都有那个黄庄月饼的摊儿啊，就是每天回家都可以买到。有人说都是现在黄庄月饼物流可以发到全国，对，我找的也是那个可以发全国物流的，然后就直接给朋友寄过去了啊。他吃了以后觉得也还是挺不错的，当然人家可能也不能说不好吃，是吧？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92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周末愉快，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北二环的西向东在体育大街附近现在出现了堵点，和平路的西向东在平安大街的上下桥口现在是拥堵严重。另外呢，在南二环西向东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在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这块都是缓慢通行。还有石桐路受到施工的影响，在石桐路和庄院路的这个互通的位置，在出市区的方向现在是有一小段的缓慢压车的情况。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有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第一起呢是在京沪京台高速和黄石高速互通附近185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京台高速这边受到大流量的影响，京县站、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吴桥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另外一起呢是发生在大广高速和上村站附近1481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车辆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上村站肃宁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也提醒各位车友行经事故路段的话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大流量的影响，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北京方向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镇子镇站附近168公里处北京方向同样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镇子镇站还有千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罗龙站、抚宁站、秦皇岛站到咱们这个北戴河站呢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分流与秦滨高速互通262北京方向的货车。京港澳高速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秦滨高速也是有大流量的一个情况，和京哈高速互通秦皇岛方向车辆是有间断性的缓慢通行，沿线的站口呢是有禁止货车上道的情况。首都环线和廊坊涿州段呢这边是目前处于营运测试阶段，首都环线高速这边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公安东站的涿州方向、公安永定城站的密云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的，与京台

0: 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提示信息。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要下雨了，大家的气象预报。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的晴朗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接下来降雨、大风、降温将会陆续登场。我们先来看降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的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这一带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八号，降雨会陆续的覆盖到全省，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那我省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八号夜间到九号，降雨会在我省西南部这一带进行收尾。同时，七号白天到八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刮起四到五级的北到东北风，阵风六到七级。受风雨影响，气温呢也会有下滑。八号到九号早晨，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四到六度，那其中张家口、承德部分地区会下降七到九度，最高气温也会有回落。八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就仅在20度出头的水平，大家要注意及时去添衣保暖。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联络我们。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留言评论，但是微信上留言没有办法呢参与到互动。如果你想参与到互动抽奖的环节，需要呢发送晚高峰或者是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相应的互动帖，在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晚高峰节目组给您送出的玻璃水两瓶，或者是九点好运帖，在工作日上午八点，明天周一上午八点最新开出的500元的现金奖励。
3: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路况。目前呢，我们的路况主播杨洋传来最新的消息，石家庄辖区的藁城北、机场东、新乐东、石家庄方向都是关闭的，所以说打算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高速路况信息。另外，王先生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来帮忙，位置在石家庄的玉华路和建华大街交口，省儿童医院的门口，车牌号是 931YP。 如果谁在附近，可以先给王先生打一个电话，具体沟通一下位置，150-764-0814 150-764-0814。
1: 石家庄市的电大街滨华路到丰收西路区域的排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从昨天起开始施工，该工期持续到11月30号，一共87天。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两侧的便道，通行这一路段的机动车需要临时绕行友谊北大街和太华街。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1: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2: 来了来了，精彩时刻来了。而且呢，在我们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啊，好多朋友呢也都在留言说来了。比如说我们这位五彩大公鸡啊，他说我来了打卡。还有呢战神说下班打卡玻璃水，今天是周末也依旧加班是吗？包括涛声依旧千年古梨树，当然了还有我们老朋友一生相随啊，还有人生何处不相逢等等等等，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你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您就直接打开，然后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打卡留言帖。
3: 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题目已经给您出题了，大家可以尝试答题，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帖上留下您想要说的话都是可以的。为什么绝大多数汽车的前脸格栅都是镂空的？大家观察过没有，就是前脸格栅上面都是这个镂空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四个选项您研究一下它设计成这样的具体的原因。 A 为了减少车身的重量， B 为发动机的水箱散热通风， C 方便清理车内的杂物， D 降低风阻。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十八点半的时候将会有一位幸运听众产生，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
2: 好，那大家呢先答题，但是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再强调一下，您的答案必须要发到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另外在留言帖上一路生花说，哎，刚才说那个高速是哪儿？哪个高速有交通管制？再来提醒一下，是石家庄辖区呢，目前藁城北、机场东、新乐东，目前这三个站口的石家庄方向是关闭的。那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呢，目前的高速通行情况。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几个站口之外呢，目前石家庄辖区其他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受前期事故的影响，大广高速的肃宁上村站北京方向关闭，而因为车辆比较大，京台高速沧州北到吴桥站目前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目前在青县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3: 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车流较大的影响，京哈高速的甄子镇站、千安站的北京方向临时关闭，卢龙到山海关古城站的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在秦滨高速沪东处分流北京方向的货车，秦滨高速的丰南南到滦南南站之间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烙亭南、烙亭东站的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荒甸庄站、北戴河机场站的天津方向临时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临时关闭。受到高速施工的影响，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临时关闭。
2: 我们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目前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呢，海张高速的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是正常的。如果想了解即时的高速路况，您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来详细了解。
3: 今天是星期天，有很多跨城通行的朋友呢在周天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返程。那到目前为止呢，石家庄周边的一些高速口呢，上下道口的位置也出现了一些压力，像大家经常走的绕城高速的正定口，也就是经常俗称的中华北大街口，目前上下高速都有一些排队，您过了高速收费口之后就能够一路畅通起来了。
2: 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还有路上的见闻，还有就是周末这两天您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快乐的心情，还有快乐的事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都可以呢继续发送微信过来，或留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可以路况吐槽，也可以心情分享，当然了趣味留言全都欢迎大家。
3: 最新路况提醒服务，在您出行路上九九二晚高峰稍后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2: 我们先来关注呢，我国北方降雨降温来袭，秋凉突出，而南方雨水收敛，热意再度回归，我省的降水降温大风组团上线，
3: 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科罗旺台风将会向偏东方向移动，
2: 无需送检，500元就能网购检

0: 测报告吗？记者直击首次质量督查，
1: 全覆盖检查加 AI 智能监管，河北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关注河北省13名运动员将出征第20届亚运会。
1: 今晚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将会对阵捷克女篮。
0: 郑钦文回应决胜盘大逆转，他说呢，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勇敢。
1: 九点晚高峰之生活才知道，关注特斯拉没有方向盘的出租车被查，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检验标准。
0: 另外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 OpenAI 智能体被曝接管德国维基网站，自主交流规避限制行为引发了安全担忧。
1: 石家庄市动物园的网红黑熊起名叫石力荒，哎，可能我念的这个读音不太对啊，
0: 石力荒。
1: 但是石家庄人可能小时候才懂这些这个有趣的梗，这个家人小时候有没有拿石力荒来吓过您？如果这个家人这个小时候给你讲过石力荒的故事，这个语音是怎么发音的？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听听这个石家庄人心中藏的石力荒的这个名字。
0: 20后的新生报道了一对咖啡名字双胞胎走红，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Here we go！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0: 谢谢晚高峰，胡玲呢在我们的大卡留言帖上，他说我下班了，已经到家，谢谢胡玲，让您我们俩的声音啊飘荡在您的家中。
11: 另外呢，如果您准备现在还要上路通行，从石家庄市区去往桐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石桐路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石桐路出市区的方向在青高速辅路，也就是和庄院路的这个路口出市区的方向排队距离特别长，进市区的方向的这个庄院路转石桐路也有一小段的缓慢压车，从鹿泉的奥特莱斯准备要返回市区的朋友，你也别走这个石桐路了，您顺着青高速的辅路，您绕到顺同大街，走南二环西沿，顺着再返回市区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10: 有及时的路况呢，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平台分享一下啊，跟我们说一说路上那些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车展那些事儿。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河北最大规模车展只有这一个了。这届车展呢，是您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还有200多家的 4S 店，以及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的全摆在大家的眼前。像燃动、混动啊，还有这个纯电等等，全品类一次看齐。各品牌的价格政策呀，还有促销的方案呀，以及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又会是什么趋势，大家呢心里就有了一本明白账了。这份对车市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您刷不出来的。
11: 在车展现场需要30元一张票，购票入场参观。河北交通广播呢，提前在微信平台有免费的车展门票的福利，每天限量992张免费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车展两个字，填写您的手机号码，点提交，提交成功之后，一般48小时之内会给您回复一个确认短信，到现场凭借短信更换门票入场参观就可以了。就是说呢，我已经提交了，提交之后你就等着收短信就可以了，或者呢，您如果48小时之内啊没有收到短信，您就再报名一下，在提交的界面，您有一个截图，有一个您提交成功的截图，在现场跟工作人员解释一下，说我这每次都提高，但是呢没有收到确认短信，现场也是可以给你来更换门票的。
1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992晚高峰啊，第一组资讯当中呢，我们今天的热搜点击要说到石家庄动物园的网红黑熊，这个名字已经起出来了，还是你有大名了啊，叫十里荒。十呢，就是石家庄的十，十里荒。其实呢，这个当地人啊，可能都知道这个十里荒，藏着石家庄人打小啊就秒懂的这么一个词。然后在微信平台呢，我们的卓先天下他说，十里荒啊， 邢台的意思呢就是累的意思，好像石家庄也是这个意思哈。一说哎呀可屎里慌的，
11: 这好像各地的这个意思是不是不太一样啊？或者读音也多少有些区别。坚持到底说
3: 屎里慌，
11: 石，你看它是二声石里慌，然后但是
10: 屎里慌，石里慌，反正差不多啊。
11: 阿勇呢，读音？
12: 鲁迅那仨字叫屎里慌吧？我们那个河北这边，不都是说干活累了，不说那个屎里慌那边？
11: 啊，就是累了的意思。
10: 不是河北啊，是应该就是咱们石家庄啊、邢台啊这周边，好像我经常听石家庄当地人说，哎呀可屎里慌嘞。
11: 大家那块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方言，或者说那个屎里慌用你们家乡话又怎么说啊？有趣的，这个石家庄动物园的熊也叫这个名字了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屎是不是就心的意思，就心里边有点发慌，可能是累的发慌，也有可能是闲的发慌，就是闲的发慌也有这个屎里慌这么说法吗？
10: 以前哈，经常呢就是听当地人说屎里慌屎里慌，从来就是没有去较过真儿，那个屎里慌那个屎啊，是什么？是哪个字儿？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使唤的使，就被使唤的特别累嘛。但是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网红黑熊，它的名字呢，因为是石家庄动物园嘛，所以说它呢就是谐音，就石家庄的石，石里慌啊。
11: 如果您知道这个石家庄的方言，这个还有口欢喜，他用三个汉字来表示，就是使用的使，滴滴滴的滴，然后慌张的慌，使滴慌。哎，您我觉得您这个使用的这三个字啊，可能是来配起来石家庄这个方言更能够明确和生动一些了。
10: 胡玲也说，他说我们零售呢也这么说，就是使滴慌，就是累的意思。
11: 程程，
3: 石家庄话叫使滴慌，使滴。
11: 你看他这有点发二声的那个音调。阿勇后来又说，
12: 鲁军你别让人问那石腾大街呀，石腾大街铺油呢。
11: 哦，石腾山施工
12: 就在石腾路进市吧，进市区
11: 啊。哦，确实现在看了一下顺同大街，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这块也是有施工。顺同大街那块在石草堂艺术区园区的附近，南向北也堵车了。那这个进市区的方向顺同大街是堵，然后石通路是出市区的方向堵，现在是石通路和顺同大街都有施工。如果你走石通路或顺同大街，现在同也进出市区，这两条主干道都不是太好走。大家呢看一下您离哪条道近，你就走哪条道吧，两条路现在都有一些堵车。
10: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也在积极的发言哈。像小胖子说，屎里慌就是累的意思。谢谢小胖，你是不是又该忙活起来了呀？尽管呢不能互动了，但是随时听着节目啊，我们的俩的声音陪着你。另外，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们这儿呢是屎里慌，三声屎啊，就是被使唤的特别累的意思啊。这是我的逻辑啊，因为屎里慌呢在当地就是特别累的意思，可累呢，所以呢我就愿意把它理解成是那个被使唤的使。到底应该是哪个字儿呢？大家知道吗？
11: 阿韵
3: 应该叫累挺声十里
11: 话，累挺了。然后小伟
13: 十里话里
11: 啊，十里话啊，这个大家这个发音略有不同，但是就大概的意思都懂啊，只要一说都是知道是石家庄人。
10: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第一组资讯的提要哈，除了这个十里荒啊，我们这个石家庄动物园的网红黑熊这个名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之外呢，还有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有位听友还说呢，说哎主持人，昨天晚上你们看那个郑倩文的比赛了吗？他说我看直播了，那看的我是心潮澎湃啊，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是啊，在我们的第一组资讯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特别给大家呢体育资讯当中就说到了这条消息，就是在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啊，这个郑钦文真的是超常发挥，他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下，他居然是连下7局，以7-5逆转战胜了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了美网的16强。
11: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郑钦文还说呢，刚开始啊被打到0-5落后的时候，自己就想别输成0-6啊，一分不得这个不行啊。后来他就一分一分打，一分一分咬，没有想到后来竟然绝境翻盘，后来连赢7局，7-5逆转战胜了凯斯。后来他说啊，这个真是一次难得的这个胜利啊。
10: 对，而且他说呢，他说哎呀，终于有这么一次呢，幸运是站在了我这边。郑钦文这样总结这场比赛，他说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勇敢，这也呼应了他两天前呢在微博写下的那句话，命运偏爱勇敢之人。另外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哈，决赛这个就是这个比赛结束了之后，有很多那个帖子，其中呢就配了一句名言，就是说网球运动的迷人之处呢，在于你无法通过耗尽时间 来赢得比赛。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网球它不像足球，一旦取得领先，只要耗尽时间就可以保住胜果。网球场上的胜利呢，你是无法保下来的，无论你拥有多大的领先优势，你都必须继续进取，才能真正的超越对手，率先抵达终点。这条原则当中呢，有着这项运动的最大的光荣，当然了，也有着这项运动最大的残酷。
11: 我是熬夜看比赛了，这个赢得比赛之后，郑钦文也挺屎力慌的啊，然后躺在地上了，躺在地上来庆祝一下这场难得的胜利，
10: 但掩不住他脸上灿烂的笑容。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光石通路上有施工，现在顺通大街上也有铺油的施工，导致了石通路和顺通大街目前呢往返市区都是有一些拥堵的。如果要从同野返回市区的朋友，提前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再选择走哪条路。
3: 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 Z 这位听友他说，哎呀，黄庄村里边在这已经被堵了一个小时了，现在是也出不去，急死我了。他说把车扔这儿吧，我想去个厕所，又担心堵住别人。哎，他说我真的是那种什么感觉呢，四个字叫坐立不安呢。今天去黄庄买月饼的吗？你也是去买月饼了啊？
2: 眼瞅着快过中秋节了吗？
3: 是呢，你买的是哪家啊？我也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就是中秋节的那前两天，因为去年十一和中秋赶到一起了嘛，所以我在十一假期去的，像你说的一样啊，人特别的多，尤其是玉江他们家的那个人啊可多呢，你就进不去，就是你都还说挑，问问哪个味儿好，哪个口味好吃，顾不上，你到那儿就拿就是了。
2: 再来关注省会市区周末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商圈周边，北国乐泰商圈呢现在在乐泰的停车场出来之后，如果你要顺着北边的这个停车场出口正东路西向东向上建设大街，整个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利康路的正东路上都堵着车，但是和往常的这个乐泰附近的交通流量压力相比啊，今天算是正常，车还少一些。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新北万象城商圈，在中华大街南向北，从工农路一直往北到中山路，然后是南向北拥堵。另外从中山路的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大街往东，想要进万象城的停车场这块，这一节也在缓慢通行。可能有些很多的朋友想去逛万象城的，知道这块不好停车，都会选择打车或者说坐网约车到这附近下车，导致这块积压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
3: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如果利用周末外出去游玩的，现在返程的路上有一些堵点。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顺同大街，的确啊现在呢顺同大街也就上庄大街遇到了玉泉路，目前呢是东向西和西向东在玉泉路上是有堵点的，比如说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如果您在这儿返回市区，您得多等俩灯啊，后边呢已经是堵过了聚财街了，大约是在同源街的位置。而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我们发现这块也有堵点，就在河北市场监管的这个门前，大约是上庄大街后方呢还没有堵过这个这块，应该是这条小街叫什么呀，大约就是南水北调这边吧。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目前淮安路也有一个堵点，就是大约在这个返回市区方向呢龙泉古镇的这个地方，刚才呢车流量特别的大，现在呢已经有所缓解了，大家呢倒是可以选择。所以说返回市区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方便的话啊，您走山前大道，然后走淮安西路，这样返回市区尽量呢就不要走这个玉泉路了。
2: 准备洗车的朋友周末先别洗车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全省范围都会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石家庄阴转大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明天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明天承德呢是雷阵雨转小雨，15到22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3到24度，有北风4到5级。
3: 秦皇岛阴天，19到30度，东北风5到6级。
2: 唐山雷阵雨转阴，20到31度，东风4到5级。
3: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有东北风4到5级。
2: 保定阴转中雨，17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3: 沧州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东风3到5级。
2: 衡水阴转小雨，18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3: 邢台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阴转小雨，20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3: 北京小雨，17到28度。
2: 天津阴转小雨，19到31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大雨，15到27度。
2: 河南郑州多云，22度到32度。
3: 山东济南多云转阴，21到33度。
2: 本时段石家庄 PM 2.5 的指数20， PM 10的指数42，空气质量属于良。
3: 我们来关注一个及时的路况，谢谢刘听众，他在微信互动平台他说，目前呢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北往南走，出了迎旭门隧道的时候，就在第三个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慢行，还没有进这个迎旭门隧道的，咱们尽量避开第三条车道。

0: 朋友。
1: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红楼篇。
2: 凤丫头，听闻那理财先生说投1000两三月返1万两，高息保本，稳赚不赔。
3: 老祖宗且慢，天底下哪有稳赚不赔的买卖，这怕是非法集资的圈套。凡是承诺保本高息的，10有8 9是陷阱。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摊子头上一把刀，高息诱惑莫接招。
4: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

0: 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车站晚高峰，我们要公布一下之前在互动留言帖上出的汽车趣味知识题目了。为什么绝大多数汽车的前脸格栅都是镂空的？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为发动机的水箱散热通风。还有听众啊，除了第二个选项他还选了第四个，第四个选项是错的，全开的镂空格栅会增加车头的风阻，它不是减少风阻。现代车型的主动闭合式格栅主要是通过闭合叶片来降低工况之下的风阻，而非依靠镂空的结构来实现这一效果。而这个汽车的前面的格栅为什么做成镂空的呢？是方便气流进入到机舱，直接吹前方的水箱和冷凝器，带走汽车发动机附近的系统热量，避免发动机由于水温过高导致开锅等故障，同时也能够为发动机的燃烧提供充足的进气气源。
7: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带走水箱和发动机的热量。如果大家经常走高速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哎，我这车里没开暖风啊，然后在高速上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你的那个尤其是坐前座的，比如副驾驶的这个位置哈，然后你那个风扇里吹出来的就是热风，其实它就是发动机的那个热量嘛。所以说如果它格栅是镂空的话，它就可以呢带走水箱和发动机的热量。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为发动机提供燃烧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空气，也就是说它是镂空的，所以呢它相当于是发动机的呼吸口。不知道这个形容贴不贴切啊。
6: 平时光开车了，你有没有仔细的检查过自己的爱车，或者仔细观察过自己的爱车？有些汽车的刹车盘使用时间久了之后会出现一些锈痕锈迹，会生锈，这是属于什么问题呢？ A 严重故障需要立即的更换刹车盘， B 正常现象行驶刹车就可以消除这个锈迹了， C 刹车片的损坏导致了长锈， D 进水变质产生的故障。刹车盘如果生锈了，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四个选项选哪个？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在18:30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7: 大家积极的发言哈，也可以呢打我们的趣味问答题，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发路况，或者说哈您就直接发玻璃水，只要您在这里报到了，您打卡了，就都有可能呢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像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寂寞 PK 孤独，他说，哎呀，这个雪梨话啊得用我们栾城口音说那才好听呢。栾城的口音呢，他把那个三声哈要读成一声，就是稀里哗。那如果说你可以发语音的话，再移步到我们的互动微信互动平台，然后你用语音说一下，这样的话呢比我们俩说可能更好听一些，因为我的方言的模仿能力特别差。
6: 这是说啊，我刚听完天气预报，我刚洗完车出来，没事，干净一会儿是一会儿，而且这下雨也不一定您那块就能下到啊。说咱这个在路上通行，既然洗了车了，既喜之则安之。
7: 那咱第一组资讯哈，咱们就说一说吧，先说一说天气，特别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首先呢，9月6号起，就今天开始，我国的南北方的天气将会出现一个转折。其中呢，北方受冷空气的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的降温。多地降温之后，秋凉感是比较明显的。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呢将会再度升高，多地热议将会再次回归。那北方此轮降雨呢，具有典型的秋雨的特征，就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9号的时候，西北部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仍有较大范围的降雨，需要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雨天出行的时候小心慢行。
6: 咱们河北的这一波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后半夜到8号，在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呢都是陆续有小雨或零星阵雨的天气。明天白天到8号白天，除了下雨，还会刮起大风，由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在渤海海域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又下雨又刮风的，到8号早晨的时候，我省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域的降温幅度在6到8度左右。9号前后，华北北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今天起大部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天气多变，大家也要注意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加衣，做好防范，避免换季的时候感冒。
7: 另外，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隆旺是热带风暴级的，它的中心呢6号早晨5点是位于琉球群岛的那霸市东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呢，科隆旺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6: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4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了153项问题线索，都已经全部移交给属地处置。
7: 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1级巡视员郭鑫介绍呢，本次督查以守牢质量安全底线为重点，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的质量风险，以及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开展抽查核查。据了解，各督查组主要采取明查暗访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呢，坚持督服结合，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既发现问题也帮助解决问题，切实推动质量责任落实，解决一批典型质量问题。
6: 检验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样品，经过真的检测实测之后方可出具检验报告，这是检验检测不可逾越的底线。
7: 然而质量督查在山东督查的时候发现，有平台企业呢宣称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元即可出具检测报告。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 CMA 资质之认定之后，方可从事相关的检验检测活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经检验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都属于虚假检验检测报告。
6: 孩子们都开学了，河北各地各部门围绕着校园的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实压紧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目前河北全省的中小学食堂都实现了互联网加明除酿造，以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之上，选取了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的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以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5个方面进行智能 AI 的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
7: 好，我们资讯先梳理到这儿哈，再回过头来呢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这位的语音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游侠他说，
1: 干活干累了，做实力活，写不干，实力活了写不干，这是无极的，
7: 无极呢就是说歇会儿吧，然后累了是吧？但是他说的挺地道的啊。让我们来听听这回双峰他的语音说什么。
8: 视力方面很
7: 稀里晃里很还倒装句啊，
6: 那就累的不是不一般了。
7: 嗯，对对对，很累很累的。哎，你看他那个就是栾城话，稀里晃是一声。
6: 嗯，而近日石家庄动物园的网红黑熊用了自己的名字“十里晃”。

0: 黄这只刷屏全网的明星黑熊正式解锁了专属的身份，很多网友也直呼啊，这个名字的趣味梗只有石家庄人本地才能听得懂，因为这是本地的一个方言。大家也通过语音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熊的它的名字的正确的发音。您到动物园叫的那个熊，看那熊答应不？
1: 您看用栾城话还是鹿泉话，还有母鸡话哈，它能听懂。此前呢，这只黑熊凭借超高水准的营业状态是火爆网络啊，被网友称作是动物园里的营业天花板。怪不得他屎里晃呢，熊谷展区里啊，他熟练的转圈作揖啊，还有就是和游客互动啊，还有就是游客举起手机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的配合摆出姿态啊，表现力是拉满，喜提外号是熊界销冠。不少网友就调侃了，说30元的动物门票啊，动物园的门票一大半快乐呢都是这种熊给的。还有人开玩笑就说了，说园里是不是给黑熊哈发这个 KPI 工资了，让他这么积极主动，他说不是工作人员穿这个皮套假扮的吧，等等等等各种玩笑啊，都在底下留言了。
0: 这只黑熊的石狸荒这个名字巧妙结合了石家庄的地域特色，化用本地方言，自带庄里人的幽默底色，一经公布之后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很多市民表示早想来动物园现场打卡拍拍这个黑熊到底什么样了，如今有了正式的名字，更期待着到园区现场和他见面和互动了。
1: 不过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尤其是带孩子的，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啊，咱们观赏动物的时候呢，一定要文明游览，然后切勿呢投喂食物，您静静的就感受萌趣瞬间就好了。
0: 相信大家对石家庄的这个记忆又多了一个啊，不知道您对石家庄的记忆有什么，有你曾经爱过的人，有没有动物园的这只小黑。

就是说，在迎新门隧道有车辆实线变道。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啊，在隧道里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路遇有交通事故或者是有施工的。

0: 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说到的应该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然后是应该快到迎旭门隧道的出口了，所以说呢，大家在入口的时候记得咱们提前变到内侧车道或最外侧车道，反正啊您别走这个第三条车道，在隧道里面它和车道之间呢它都是实线的，千万别在隧道里边实线变道啊。
1: 就在这隧道里边有个车啊，他说您的刹车灯不亮了，我们来看一下车牌 GA782GM 您的低位刹车灯左边那好像有点乌突突的，有点红，但是右边是彻底一点红灯，刹车灯都不亮，您的高位刹车灯是模模糊糊的亮着呢，检查一下自己的刹车灯，咱们跟在这个刹车灯有故障的车辆后方，咱们随时观察点车速啊，离它稍微远一些。
0: 还有小女子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她说石家庄尾号限行了。没有啊，石家庄没有尾号限行啊，目前呢我省呢只有邢台执行着尾号限行，这一轮的限号呢规律是周一是一和六，周二是二和七，以此类推，特别好记。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目前他在同祥城小区的东门亏电了，如果有附近有电瓶线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下这位听友的电话，电话是150-3215-0615 150-3215-0615，查了一下同祥城呢是在和平路和昆仑大街这附近啊，他在东门和平路同祥城小区的东门，如果您在这个同祥城小区附近能够提供帮助，给这位听众提前打个电话。
0: 我们来听听这位的语音。
2: 上来一天班是真是的话，就想好好写写
0: 好好写写啊，他说这是我们邢唐话。
1: 不知道这个熊叫了十六磺之后他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热爱工作了，是不是就天天犯累犯懒了，
0: 那也让熊好好的休息休息哈。其实我们工作也得劳逸结合，比如周末的时候大家呢就得好好的让自己放空一下啊。有的时候大家放空有没有好的一些方式啊，我放空的方式就是在手机上逛逛那些网店，比如说逛逛我们啾啾爱商城，其实啾啾爱商城目前呢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喜欢大牌的朋友们大家不妨来转一转，我们是限时五折正式开抢，平时呢大家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的大牌啊都可以通通五折拿下，比如说有这个服饰啊，还有包袋啊，还有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这个品牌呢也特别的多，像香奈儿啊，古驰 Coach 还有迪奥还有 Miu Miu 还有这个芬迪等等，我们是正品保障的商城直发，如果您要是感兴趣想在我们的大牌也疯狂这个专区逛一逛的话，您就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今天有款化妆品雅诗兰黛品牌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装，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元，而且是有溯源码可溯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化妆品，还有一件冲锋衣是这个时节大家都少不了的，早晚呢如果您不穿一件外套出门的话呢就很容易就着凉感冒了，但这个中午的时候又热，这个时候一件好看的冲锋衣就特别的应时应景，是这个换季的时节您特别需要的一件衣服，但是一提到冲锋衣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冲锋衣就那么几个颜色，要不红的要不绿的然后要不黑的，穿上之后特别显老气，那为了就是让大家这个冲锋衣也能穿着这个更显年轻更显气色呢，今年新推出了这个新款的冲锋衣，它是多巴胺配色，都是很多新鲜的这个颜色，穿上去之后特别的亮丽，具体什么颜色呢你可以发送数字666去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颜色。
0: 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啊，俗话说得好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天气马上就转凉了，尤其是这个早晚出门的这小风一吹哈，真真切切的感觉到秋天真的凉来了，而且呢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从下周一明天开始要下雨，这个秋雨特别的缠绵，一场秋雨一场凉啊，这种天气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有一款冲锋衣，但是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怎么办呢？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给您推荐的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冲锋衣呢可以防风，同时还可以防雨，这两天都可以用上。再有一点，我就是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耐造啊，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呢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您现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去之后啊，您可以找一找这个多巴胺的配色哪款适合您，哪款您喜欢，比如说可能我更喜欢蓝色的月光蓝是吧，青果绿可能也可以，包括这个白藤紫，您挑一挑吧。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如果您通行在以下的这些路段，估计您此时此刻有点屎力慌了，就有点开累了。和平路的东西双向呢，在建设大街的桥面都由于桥面变窄的原因，东西双向都有一些压车，其中西向东排队距离更长，东向西呢是从知音1953广场排到了广安大街的桥面附近。
2: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刚才发现一个新堵点，就是北二环，我正在研究呢。
1: 为啥堵？
2: 对，这怎么堵起来了呀？就是一过了高营大街的桥面，这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在这个大约是，这在哪儿啊？亚龙花园的这个桥面的这个位置，前面呢大约是在翟英北大街，后方呢是在塘沽大街，这之间这块的为什么要堵，大家知道的话是因为车流量大了，还是因为有故障车，还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大家可以帮我们回复一下啊。走北二环东向西行驶方向的朋友们，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堵一下，不行您先下辅路走一段辅路。
1: 是不是北二环它上桥口的这个位置选择只能过了高营大街之后都集中在这上桥，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此外呢，在环路的西向东方向市局弯道附近，在大京街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儿有一小节西向东方向的缓慢通行，如果您发现在这上不去桥，您走一段的桥下辅路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2: 路线呢还要比较堵，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号或者说您可以发到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特别提醒大家，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未来几天啊，这河北的天气是降水、降温，还有大风啊，三个特别的这个天气提示大家，他们要组团上线了。首先呢，就是6号的后半夜，今天的后半夜一直到8号，也就是到周二，我省的中西部都预报是有中雨到大雨的，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阵雨。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7号的下午到8号的上午，同时还有大风。7号白天到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东到东北风。哎呦，这会儿开始刮的就是东北风了啊，
1: 就是冷吗？
2: 那可不啊，阵风会6到7级，然后呢7号下午到8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也有风，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 具体今天傍晚到夜间，首先是北部的巴掌地区先下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
2: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1: 明天一天到八号，全省都是阴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在保定市西部、石家庄市中西部、邢台市西北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
2: 八号夜间到9号，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也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另外，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降水降温之后啊，这个气温也要降。8号到9号的早晨，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降7到9度。
1: 下雨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过自己的刹车盘上会长锈啊？刚才我们知道趣味知识的问答题，问的是这个汽车的刹车盘如果长锈了，这是什么现象呢 ？A. 严重故障需要立刻更换。B. 正常现象，行车刹车就可以消除这个锈迹。C. 刹车片损坏。

0: 人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下班打卡也可以找到。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9: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8: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9: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8: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好嘞，广告回来之后啊，听听咱992晚高峰的听友都挺棒的，给我们传递的路况信息说了什么呢？首先来听一下学青，他说：“
10: 我刚刚从北二环坐的那个位置过来，就有一个辆车，最右侧车道应该是故障了吧？就是一辆车，交警一到。”
0: 啊，交警也过来了，他那车出现故障了，大家多一些耐心吧。我们看这拥堵的距离呢有所延长，刚才呢是在展阳大街的桥面上，后方呢还没到高营大街呢，但是现在已经堵过高营大街了，所以从这个东二环拐过来的朋友们，或者说从新城大道您互通到北二环的朋友们，您多一些耐心啊，继续呢然后往西走的话，现在是还没到高营大街的桥面就出现了拥堵。
11: 此外，复兴大街迎新门隧道内之前是有交通事故，现在这块也是还有有堵车的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事故车没有清澈呢？
0: 哎，我们来听听开开心心。
12: 小哥，报个路况。复兴大街北向南，迎新门隧道堵车了，堵车严重。
0: 就是因为这辆故障车嘛，因为之前呢大约您给我们发来信息20分钟之前吧，刘先生跟我们说复兴大街北向南走，出迎旭门隧道，就快出这个迎旭门的时候，说第三个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大家注意慢行，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堵呢，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位听友说过这迎旭门隧道北向南的方向有点费劲了。
11: 再来听一下天天传递的语音。
13: 不再见了，是那黄墨粉。有湿的慌，有饿的慌，有气的慌。
11: 您这好像这日子过得又实力化又累了，又饿得慌，又饿了，
0: 还气得慌是吧？
11: 谁又气着您了？您不能让自己心态调整稍微好一些，
0: 再消消气儿啊，
11: 开心着点。
0: 是，然后我们的先天鼓励树，他说，
11: 他前面那个不带墨了是啥？就是受不了了这个意思吗？
0: 哎，我都没听，他前面还有一吗？
11: 要再
0: 大家再翻译翻译啊，完整的听一遍。
11: 除了实力化是累得慌，然后饿得慌我们听清了，然后还气得慌，然后前面有个不沾墨是啥？
13: 不沾电了，湿的慌，磨粉儿，有湿的慌，有饿的慌，有气的慌。
11: 哎呦，
0: 不沾咸了，我觉得就是不行了，是不是这意思？
11: 或者说不沾了，不行了，呛不住了，
0: 就是不行了啊，就是不这真是扛不住了哈，就是不行。你看，一般不是不沾就是不行的意思吗？还不沾仙儿了。
11: 那就送你一首歌吧，安慰一下觉得有点累的男人啊。这个累点男人，很多人都说啊，地下车库，哎，把车停下来之后，很多

0: 男人愿意在车上稍微再歇一歇，这都属于男人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这首歌叫《男人的一生》，看能不能让你别那么使力话啊。
1: 还有就是堵车的使力话的朋友们也别着急，这首歌也送给你们啊。然后明天你好，他说迎旭门隧道啊，北向南中间车道，然后是右边车道，目前是两车追尾的事故。
2: 总在回家前这里点一支烟，想想怎么过好明天。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带。

0: 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Here we go，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4: 有位听众说，体育北大街有很多路口啊，信号灯不亮了，大家路过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具体是哪些路口的信号灯有问题。
5: 对，因为他呢就是笼统的说了一句，他说体育北大街一个红绿灯都没有了。我们场外编辑小田也会抓紧时间把这个情况啊，刚刚发生的情况反映给我们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我们先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指挥一下，就是您走体育北大街，一旦你比如遇到路口，尤其是一些大路口啊，如果遇到呢这些路口它没有信号灯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观察一下左右方向的来车，大家呢相互礼让才能让出安全。
4: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在廊坊遇到一个无人快递的一个智能驾驶的小车，它逆行，然后把其他的正常行驶车就怼到那儿了啊！遇到这种情况呢，您可以注意保存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您是为了躲避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快递车，这才导致了压线的违法记录啊！
5: 后面那小面包车真的是太难了，你想啊，它肯定是要是它逆行的话呢，它跟人正常的面包车是方向相反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面包车呢，它只能跟着倒退，要不然呢，它肯定过不去。或者说它变道，变道呢，我们通过图片可以看出来，它现在正好是在路口的这个位置，前面那个快递车的后方哈、就是那个斑马线。也就是说，小面包车呢，它变道就得压实线，要不然就压到逆行这边实线，到那边呢也同样有个面包车挡着它，有个大的一个厢货的那样的一个车挡着它。所以说，我觉得那司机坐在车里肯定想的是，我太难了。
4: 嗯，说到这个无人驾驶了，最新的美国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了发布活动，推出了他们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叫做 CyberCab， 并且宣布开始在美国的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然而就在发布活动结束之后的数小时，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对于1000辆左右的 CyberCab 启动了合规审查，核查这些车型是否符合美国联邦车辆安全标准，相关文件将会在近期对外进行公布。
5: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特斯拉赛博出租车被查啊，对此呢，这个路透社分析说呢，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一套标准呢，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定制的，明确要求车辆要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还有制动踏板等等操控装置，而赛博CAP 取消了全部传统的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
4: 而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要向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的资格，另外一条路径则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的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之后的标准投放上路。特斯拉公司此次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截至目前特斯拉公司尚没有对监管机构的启动审查一事做出正面回应。
5: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哈，一项独立研究显示，今年的5到6月，一批与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的德国软件工程维基，将其呢改造为留言板，发布了超1000条的信息。今年7月， OpenAI 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曾利用漏洞突破了隔离环境，侵入到抱抱脸系统，引发外界呢对 AI 安全与监管的广泛的担忧。这一次的研究呢，再次暴露出 AI 智能体可能自发协作、规避限制等等它存在这样的风险。
4: 近日，浙江杭州的一所小学迎来了首批20后新生，也就是2020年之后出生的小朋友们。有一对双胞胎迅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对双胞胎他们的名字很奇怪，哥哥叫卡布，弟弟叫奇诺，两人名字合起来就是大家熟悉的一种咖啡，叫卡布奇 诺，
5: 卡布奇诺哈，很多人可能都喜欢这个口味。网友点赞哈，说20后家长起名风格是越来越个性多元了，不再拘泥于传统取名的范式，敢于把浪漫趣味融入孩子的姓名当中，真的是充满了创意啊。
4: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表示了担忧和顾虑，过于特别的名字会让孩子在校园生活里面有一种被

0: 调侃，带来社交压力，而且日常填表介绍自己的时候也容易被其他的小朋友误解。
1: 嗯，名字寄托着父母的很多的期许，但个性和现实之间如何平衡呢，也成为了很多家庭取名时需要思考的问题。那大家呢怎么看待个性取名这件事呢？
0: 嗯，你的名你爸妈给你起的你满意吗？现在你给您家孩子起名，你会起什么名？你觉得自己给孩子起的名还满不满意？

0: 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位听友说，我姓五，我爸爸呢给我起的名字叫五六七，
1: 就数连到一块儿了，
0: 这还挺顺的是吧？武术的武，但是呢那谐音嘛是吧，就是五六七的五，这你的名字多好记啊。我认识一个双胞胎，他的名字也是，这双胞胎分别叫五六和五七。
1: 或者说您曾经听过人家特别有趣的名字，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然后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听众朋友说想要获得玻璃水，您在互动留言帖上只要有留言记录，18:30的时候将会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上道题目是汽车刹车盘使用久了之后会出现一些锈迹啊，这个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绝大多数汽车的刹车盘采用的是灰铸铁材质，遇水氧化就会产生一些轻微的腐锈，这是正常的。在安全路段以每小时40到60公里行驶，轻踩刹车3到5次，依靠刹车片和刹车盘的摩擦力，就能够直接把这些轻微的锈迹给磨掉，恢复刹车盘的光亮，不影响您车辆的制动性能。
0: 对，一旦是我们这个刹车盘使用久了之后有这个轻微的锈迹，到底正不正常呢？我们刚才这道题呢给了大家正确的答案，就属于正常的现象。你行驶的时候哈，然后呢你频繁的踩刹车，踩几次啊，不用次数特别多，踩几次这个锈迹呢就会被摩擦掉。其实这个锈迹它产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想啊，它本身就暴露在空气当中，又是铁的啊，所以说遇到水啊或者潮湿的环境之后呢，慢慢就氧化铁了，它就生锈了。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需要处理呢？刚才我们说的是轻微锈迹，你不用管它，正常开就行，你踩几次刹车就锈迹就磨掉了。但如果说哈，一旦出现了这个锈迹特别厚，或者说它凹凸不平，你刹车的时候甚至都感觉到轻微的抖动了，你多开几公里，这一般也磨不平。所以说呢，你还

0: 还是去汽修厂去打磨或者检查一下。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一旦我们这刹车盘啊，它这个盘面出现了裂纹啊、深沟槽啊等等，或者说刚才我说到了出现就严重抖动的情况，这都属于磨损或损伤的问题了，你要及时的更换了，它跟生锈本身不是一回事了就。
1: 嗯，另外刚才说到天气预报下雨了，有朋友说洗车了啊，而且自己还在 SUV 车型，洗车的时候更费钱，没事，咱干净一会儿是一会儿。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就和 SUV 有关，我们常说车型里面 SUV 车型就洗车的时候它会比小轿车更贵一点，
0: 面积大、哎、
1: 那请问 SUV 车型它的英文全称的中文意思，什么车型是 SUV 车型，这个标准的解释中文名字叫什么？ A 家用轿车， B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C 越野专用汽车， D 豪华商务汽车。这个四个选项 SUV 车型到底是哪个是它的正确的中文名字，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
0: 嗯，哎，说到这个 SUV 了，我记得是 N 年前啊，就除了这个 SUV 之外呢，因为你看，因为说到这个车型了之后，我就突然想到了性能了，因为它是多用途汽车嘛，我就突然想到，我记得那会儿好像还有一个名词叫 cross， 就是跨界车，
1: 对
0: 吧？
1: 对，
0: 我突然
1: 又有轿车又有 SUV 的这个特点。
0: 对对对，我就突然想到了，但是现在好像这个销声匿迹了。
1: 而且我觉得按照 SUV 车型来洗车有点不公平，有的这个它是小型 SUV， 就没有那么大。然后你按照 SUV 这个就需要你跟洗车店的老板去沟通一下，就我这个车这么小，你就给我按轿车收钱吧。
0: 你看，其实 SUV 它的车型不见得它的车身的面积就一定要比轿车的大，是吧？
1: 嗯，
0: 它只不过就长得个儿高了点，它底盘搞通过能力强一点，但是你真的洗车的时候，它不还是说整个的你这个铁皮按面积走吗？
1: 嗯，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大家传递的语音信息里边说了点什么。小南的语音说：“
2: 我认识一对双胞胎，姓陈小金的陈，他们父母给他老大起的叫陈天斗，老二起的叫陈天乐。”这俩
1: 天斗天乐啊，挺喜庆的。有什么乐？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就是又斗又乐嘛。
0: 不是，对，我就说两天，成天笑
1: 啊、哦，成天
0: 他成天笑啊，成天乐或者成天斗，多好啊！这个名字是吧？就跟刚才那个五六七一样，特别的顺，你就觉得一点都不违和。
1: 起四个字，成天入账，成天挣钱。游侠，
3: 我们村里有弟兄四个，
1: 弟兄四个，
3: 几月生日？这叫几月？我当月、腊月、七月、八月，在地上四个。
1: 正月、腊月、七月、八月，这不好分，谁老大，谁老二，谁老三，谁老四啊？还好他们兄弟没有一个月出生的，要不然名儿就重了。
0: 让我想到朱重八了，这挺好记是吧？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心如止水，他说我有一个同事啊，叫丁一，你看多简单的一个名字啊！哎、
1: 嗯，
0: 等他考试的时候，他比别人占先儿呢，是吧？
1: 写名写得快，
0: 他快速就把名字写完了。
1: 写完之后就能多看几道题了。
0: 那可不，
1: 啊、小南，
2: 我听说过一对双胞胎男孩。姓程咬金的程
1: 啊，就是刚才那个语音
0: 啊，就成天笑那个，
1: 对，成天笑和成天逗啊。
0: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父母啊也挺逗的，你看人家就这种谐音找的多好啊，这个谐音梗。
1: 还有呢，这位说选择题，这是不是越 SUV 是不是又越野性的，你再想想啊，这是到底是越野，刚才四个选项我们再跟您说一下，经常说我开的是 SUV 这个它的中文的全部的意思是什么？ A 家用轿车， B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C 越野专用汽车， D 商务豪华汽车。 SUV 它的正确的这个译名是怎么样一个全称，是 SUV 车型的全称呢？如果您知道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0: 嗯，好嘞。哎，刚才应该说到了好多给孩子起名字的啊，我们也提醒这些刚刚或者说是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儿的这些家长们，那个钱你别忘了领啊！
1: 育儿补贴。
0: 哎，对，你看这鲁军了解的特别的多、啊。
1: 尽管没孩子，但是看人家领，我也这个羡慕、啊。
0: 对，真的是，我们只羡慕啊，也不嫉妒，也不恨啊。这个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了，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那国家呢，基础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元，一直呢发到孩子年满3周岁。所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还没领的抓紧时间领。怎么领呢？就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然后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手机端，你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当中您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支付宝小程序，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进行申领了，非常的方便啊。续领的时间呢就是2022年出生的 一次，2026年年底之前，2023年出生的两次都在2026年年底之前，2024年出生的前两次在2026年底之前，第三次在2027年年底之前。
4: 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再次提示从同冶要往返市区的朋友，请您注意一下，目前石桐路和顺同大街都有施工。现在顺同路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啊，是在铺油作业，在修那个路呢，特别是顺同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受到的影响比较大。石桐路目前看起来呢，现在是进市区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更长，石桐路进市区的方向到启航小镇的这个地道桥的这个路口这儿，现在进市区的方向已经排起了长队，这块是排水管网的施工，而且是从这个高速口的同冶口下来的这个车到石桐路上就开始堵，建议您呢就别走同冶口下高速了，您绕行其他的站口下高速会稍微的好走一些。
0: 嗯，另外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省会市区多了一个堵点，就是如果您走建设大街，一到了就是棉衣那个转盘的这个位置哈，你发现往北方向就转不动了，前方的堵点呢是在光华路的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哎，这块是单纯的车辆大吗？因为尤其是周末直营1953这个周边啊，可能是大家去逛的呀，去玩的呀，然后人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车流交织，人流交织的啊，所以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呢，多注意观察一下。
1: 走复兴大街北向南迎旭门隧道，在正定这一块的这一节隧道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了北向南迎旭门隧道这块堵车。你往南出了迎旭门隧道，再顺着复兴大街走，就能够一路顺畅了。
0: 嗯，还有之前我们关注到的石家庄的北二环，北二环呢东向西的行驶方向，这个压车的距离缩短了，但是呢还是有一小节的，也就是一到高营大街的这个位置，然后往前走走不太动了，但是呢明显和之前的这个拥堵距离来比啊，对比已经缩短了不少，大家多一些耐心就好。
1: 嗯，我们的听友啊，真有自己家有双胞胎的，这位说我们家是双胞胎儿子，这俩儿子一个叫杨帆一个叫启航，哎呦这俩孩子就将来一定事业有成啊，杨帆启航了。
0: 嗯是，好嘞，那大家呢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发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给我们发到这个即时新闻，对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1: 稍后将会产生一位新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正好要下雨了，您那个玻璃水赶快续上。石家庄的阴转大雨，18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雷阵雨转小雨，15到22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3到24度，有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阴天，19到30度，有东北风5到6级。
1: 唐山雷阵雨转阴，20到31度，东风4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东北风4到5级。
1: 保定阴转中雨，17到28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有东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小雨，18到29度，东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小雨，20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17到28度。
1: 天津阴转小雨，19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大雨，15到27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2度到32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阴，21到33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9，PM10 的指数40，空气质量属于良。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接着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丽红她在正定北高速口呢，她说这个地方目前东向南有事故吗？你有觉得这块特别堵是吗？大家有在这儿走的话帮我们说一下。
1: 目前地图上看，2107国道的正定北高速口附近是南北双向都特别堵，北向南会尤其的堵一些，大家走到绕城高速和车站南街和这个107国道这个交口的位置，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是不是出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这块南北双向都有一些拥堵了。此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二环上已经是堵点明显的减少了，唯一呢在北二环你转东二环和新城大街一直到东二环的这个车啊，它有一个交叉和汇聚，目前在这个匝道这儿大家加点小心，这块车稍微有点多，但是整体车流还都是运动起来的，大家在东北二环拐弯的时候需要多些耐心和注意观察。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这位听友赵听众他说，重型这个新能源货车能不能高峰时段走

0: 三环路。您这两年发关键词通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这样的话给您回复的就是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道路通行管理的通告。第一大部分呢，说到的就是中重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的通行规定，您好好的来看一看啊。中重型的新能源载货汽车，不含工程运输车、危险品运输车，限制通行复兴大街的安济路到横井公路、玉华路的东二环到西二环、中山路的东二环到西二环、维明大街、清源街二环路以内的高架，然后呢就是7点到9点、17点到19点限制通行三环路含主路辅路以内的道路。所以说呢，您此时此刻肯定是不能走啊。
1: 哎，再来解释一下这个 SUV 车型，它的英文全称到底是哪三个字母呢？这三个字母怎么念呢？我们来听听英文词典里边人是怎么发音的。我学了半天好像没太学好。
2: Sport Utility Vehicle。
1: Sport 什么反正说后面一得再听一遍再学一遍啊。这 SUV 车型它的英文的全称，这三个英文单词 Sport Utility 什么 Vehicle 啊，大概是这个音，再听一遍再学一遍啊，英语不好的同学们啊。
2: Sport Utility Vehicle，
1: 哎，这个意思是指的运动型多功能车的意思，应该刚才选项里边选第二个。
0: 因为它那个有utility 啊，就这个呢，它就实用的意思嘛，就是工具，它就是这个车呢是属于那种多用途的这样的一个汽车。
1: 它兼顾了轿车的舒适性和一定的越野通用性，是当前主流的乘用车的细分品类之一。而为什么不是越野？这 SUV 并不等同于越野啊，越野专用汽车指的是硬派的纯越野车 ，SUV 并不等同于越野车。大多数的 SUV 车呢具备轻度的越野能力，但是不具备纯越野能力
0: 啊。对啊，你比如说，你看 SUV 应该一般越野车呢，它好多都是四驱的，是吧？然后这个 SUV 呢，好多呢，它有可能是适时四驱的，很少呢有这个全四驱的。再有呢，就是它集越野的一些功能一体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因为它底盘高，然后呢，它这个通过性可能会强一点。但是你硬把它放到这个越野这块呢，它还是有点弱啊。
1: 哎，而刚呢，在所有在今天即时新闻端互动连帖上参与互动的听友，已经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这位的网名叫滴滴小马哥，您是不是开滴滴专车的呀？然后呢，小马哥180尾号是4506的朋友，5分钟的时间您别着急，如果您现在正开车呢，您别着急啊，一会儿5分钟的时间您找地儿能停车的位置，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来联系我们确认领取玻璃水2瓶，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去爱商城逛一逛，微信爱商城您怎么进入？发送数字666，点击链接进入到爱商城。今天呢，爱商城的首款的特价商品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装，这样的一款正装的化妆品到手价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溯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可以拿起手机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同时呢，还有就是我发现今天发666的朋友比较多啊，估计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明天这个要下雨，下雨之后啊，小风这么一吹，你就一下子会感觉到秋天真的凉了。这种天气呢，我们需要穿一个既能抗风同时呢还能挡雨的，那就是给您推荐的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那这个冲锋衣呢，它是专业的户外品牌，可以防风也可以防雨，还比较耐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当风衣，小雨的时候呢当小雨衣啊，但是大雨的时候一定要得打伞穿雨衣了，降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当一个外套，所以说春秋单穿是刚刚好的。然后冬天呢，您里边自己配个抓绒啊什么的，也照样能扛得住。现在呢，里边您可以穿一个 T 恤，我们觉得这个衣服可以从9月一直穿到11月，买一件试一件啊，真不花冤枉钱。这个我们说到的，它的颜色特别的多啊，您可以挑一下，有8款，枫叶黄啊，还有木带粉，还有玫红色。这个颜色可能比较鲜亮，女孩比较喜欢。另外呢，喜欢淡雅的、恬淡的朋友，您可以呢挑这个月光蓝。包括它有青果绿，还有那个浅溪绿等等等等，是那种高饱和度的亮色。然后版型呢是 H 型的立体剪裁，尺码也挺全的，就是从 S 码一直到 3XL， 就是80斤约到190斤都可以穿，它是男女同款的。然后现在呢价格非常低，直接底价放量，只需2位数啊，89就可以带走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爱商城您直接下单。另外呢，刚才说到车了，其实我们俩给大家说的吧，我们俩就有点班门弄斧，因为毕竟呢我们不是这个专门懂车的啊。那如果一些特别喜欢车的一些车迷，你想逛车展的话，想了解呢明年的这个车市的一些动态啊等等，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9月10号到14号的

0: 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呢是在石家庄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在这次博览会上呢，有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还有近千款的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在这里您一次可以看个够。
1: 车展门票现场购票30元一张，但是呢，河北交通广播提前大家可以微信预约免费门票，每天限量992张的免费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在微信平台您回复车展两个字，输入您的手机号来预约抢票。如果是今天没有的话，那你明天就早一点发送车展，点击链接输入手机号，显示预约提交成功的话，您就等着收短信提示，凭借着短信现场更换车展门票入场参观就可以了。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好，992晚高峰，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抓紧领票啊！如果您想去参加我们的这个车展，去逛逛车的话，了解车市，同时呢，咱抽大电视啊！因为我们在车展上是有抽奖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车展举办时间呢是从9月10号一直到9月14号，5天的时间。其实说到9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的时候，我们还将会迎来教师节。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啊，教师节临近的时候，河北给老师们送福利了，多地30余家景区集体放大招，主打一个就是免票或者是半价的安排。您只要带上这个教师资格证啊、身份证啊，准备出发就好了。像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下啊，像石家庄的有呼呼水，它这个是免费进入呼呼水景区。然后还有天贵山，天贵山呢，就是您拿着您的教师资格证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的。还有像清风峡，还有东方聚桂苑，包括腾龙山，还有这个百里水乡，包括中山国，还有洪崖谷，都是呢免首道门票。然后呢，我发现啊，洪崖谷的它免票的这个时间是最长的，是9月1号到9月30号。因为普通游客呢，一般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9.9块吧。但是老师呢，您拿这个教师证就可以免首道门票了。那我之前说到的这些，像中山国呀、百里水乡啊，还有腾龙山呀、东方聚桂苑，包括清风峡，它的这个免票时就活动时间呢，都是9月10号到9月13号，一直到周日。
2: 沧州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教师凭本人的身份证加教师资格证，教师本人再加一名随行人员，可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在沧州的吴桥杂技欢乐城，现在呢是教师凭借着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在9月1号到9月30号，就整个九月都可以免景区的首套门票。同时呢，有一名随行人员可以享受到免景区首套门票的优惠。然后呢，再来看沧州的南大岗湿地景区，教师本人身份证加教师资格证，首套门票是半价的优惠。河间府署是免首套门票，纪晓岚文化园首道门票半价，还有千桐东渡遗址公园，这个教师资格证也是有首道门票半价的优惠。
1: 嗯，包括像这个沧州铁狮与旧城文化公园，这个地方呢是首道门票的半价，而且呢它只有教师节那一天。另外呢，其实我们可以去保定啊，保定既有美食，同时也有美景，像保定的野三坡，它的百里峡呀、鱼骨洞泉呀，还有这个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是面向全国持证教师是免门票的，而且他从九月一号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包括教师节的时候啊，都可以去。他从九月一号一直呢到9月15号。还有就是保定的恋乡太行水镇，他这块呢是9月1号到9月15号的活动时间，然后您拿教师证就可以免费游恋乡太行水镇一水集以及恋乡农场。
2: 承德的吉申岭长城，全国教师持本人身份证加教师资格证，9月10号到9月30号免景区门票，同时还可以享受吉申岭长城大酒店入住5折的优惠。中国马镇，教师本人持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可以兑换五马乐园一日一次票，每人限兑使用一次，不可重复入园。真是这个门票是不包含里面的一些文艺演出的，像五马秀、战神赵子伦、五马传奇、 小马秀的演出不包含在园内的二次消费项目当中。还有任何文庙全国范围持教师资格证在职和退休的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在承德的热河文庙免费入园参观。
1: 嗯，再来说说我的家乡秦皇岛。那秦皇岛呢是山海关所有的景区，因为现在秦皇岛它分成几区嘛，你比如说海港区啊、北戴河区啊、山海关区啊，山海关所有的景区，然后呢凭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的畅游，就是山海关它下辖的所有的国有的景区啊，我们觉得是国有的景区。你比如说吧，像山海关一说有这个天下第一关，对吧？包括老龙头，还有呢就是角山，角山那块的长城大家可以爬一爬，包括长寿山呀，还有孟姜女庙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一春游就要去孟姜女庙啊。另外呢还有闯关东文化体验园，包括钟鼓楼，它活动时间呢仅有一天，就是教师节9月10号那一天。
2: 此外，邢台的安行山、定州的定州五大景区在教师节期间也都有优惠措施，如果是教师朋友在教师节期间打算出去游玩的话，也请关注一下景区的各大公告，以公告的最新内容为准。
1: 河北已经备好山水了，只待老师来赴约。

0: 还有听友在问这个油价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哈，其实我们俩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呢介绍了，这个油价呢应该是在下周五，就即将到来的这个9月11号的这个周五24点，这是调价窗口。所以说现在呢它10个工作日嘛是一个调价的窗口窗口期，那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从这个前5个工作日测算啊，汽油呢是预计上调每吨160元，然后柴油呢预计上调每吨155元，折算到零售价的话，92号汽油是每升全国均价涨1.3毛，95号汽油呢全国均价涨1.4毛，0号柴油全国均价涨1.3毛，这个只是5天啊，这5天的目前的这个情况来预算的，但是呢还有下周的5个工作日，大家别着急，
1: 不要焦虑啊，到时候油价如果调整的话我们会提前告知大家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0: 接下来是月色来了。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992整点导航，先来了解一下施工信息。石家庄市电大街滨华路至丰收西路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是9月5号到11月30号施工，工期是87天。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便道。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绕行友谊北大街跟太华街。
1: 总有一天。
0: 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八号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许望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提醒各位注意啊，现在好像是说北方很多地方要突然降温了，秋天转眼就来了，是吧？大家伙出门记得穿个秋衣。最近有没有一些朋友啊，就挺无聊的，不知道去哪玩？我们9月10号到14号啊，有一个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在哪举行？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这是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就这一个了啊。这届车展呢，有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这个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啊，一趟逛下来，比如说谁家厚道啊，谁家虚高啊，当下市场什么行情啊，明年什么趋势啊，你心里就特别明白啊，明明白白你的心。好吧，到时候你这个都可以过来上我们说车节目。就是这份对车市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刷不回来的，就是你得去现场看啊，才现场经历一下啊，才能现场了解。而且逛完车展之后，现场也够你玩一整天，比如说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大彩电、双开门冰箱，可能就跟你回家了。还有集章打卡、赢限定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好礼。所以这不是你就是一个人敲门去的地方、老少皆宜，童叟无欺，可以带家人带孩子，看车也好，纯粹凑热闹都能玩得好玩得尽兴。最后说门票，这是重点，如果你现场买票30块钱一张啊，一般上看车展没有说一个人去的，比如说你一家五口人，这多少钱？150。你一家十口人多？300。是吧？这钱你用来吃用来喝不好吗？咱们现在啊有一个专属福利，每天放出992张免费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就跟您讲这么一个理儿，就您现在抢了之后，万一到时候有其他安排您不去可能没关系，但是如果您没抢，您去了花了这30，我都替您亏得慌。所以这个时间赶紧拿出您和别人的手机啊，别人说的是你家人的手机，家里几个手机就能抢几张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就能参与抢票，992张，一共992张，而且马上咱今天都晚上的节目了，就是余票不多了，真是拼手速了，一天看尽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就这一回啊！直接回复车展，回复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就可以领取我们的免费门票。另外呢，992好物推荐时间，我们疯狂的专区限时50%正式开抢。比如说你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都是50%啊。比如说包包啊，鞋子呀、眼镜啊、吹风机呀、饰品呀、衣服啊，全都有，正品保证，商城直发。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

0: 这质量还有保证。一看，哎呦，河北交通广播分享的，一看，哎呦，价格合适。没有什么理由，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0: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9: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0: 哎，给我留一张啊！
9: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4: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6: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9: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2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21: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来互动留言啊！人生何处不相逢，说月姐难得呀，连着来了。如果你一直在锁定收听这个节目，你就发现周六日一直都是我。大家伙听节目可断章取义了，天天听节目的时候一天打鱼一天上网啊，然后偶尔一天不来就觉得人家一直都不来了。周六日没有其他员工愿意上班，我现在是我们节目组就地位最低的，每天我都问一下。

大的，我说今天能上吗？我永远是给他们兜底儿的人。你以为我这个人角色很不重要吗？兜底儿的人才是整个节目组最重要的人，谁都上不了的时候我来。月色来了这个节目啊，时间挺长了，好多朋友说了，说我就是听这个节目长大的啊，月姐我特别喜欢你，哦，原来我上学我就听，哦，我现在我的生俩孩子了，您最近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您问的是哪方面啊，精神状态最近一般，身体状况最近很差，婚姻状况是一直没有。好吧，就这么说吧，我不忘初心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老变来变去的。好吧，咱们少关注点彼此的私生活。每天晚上19点来到这儿啊，来到我们月色来了或者月色不来了节目，一起聊聊天。今天是周日啊，周日我们跟大家一起唱歌，月色 KTV 的环节。有没有感觉已经有凉意了？就即便太阳特别晒，但是你能闻到秋天的这种气息了，早晨起来有一点微凉的感觉了。有的扣一啊。今天没有抖音直播，因为抖音这个就是说它没有电了。但是大家同样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李月色，下次有电的时候我们还直播，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这是我们对爱的彼此的选择。一说话就押韵，真的，我是一个说唱有天赋的选手。好吧，今天我们就来唱秋天的歌。提到秋天，那你会想起什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感觉？一起在河北交通广播唱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这首歌跟秋天有关，而且这首歌也很适合送给大家，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是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没想到后来我们关系那么密切。

0: 这首歌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觉得就可以形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像秋天冷冷的，你们像夏天蛮热情的啊。第一次见面谁也看不上谁，没想到现在每天我上节目你们都来。所以这首歌送给在座的各位，我们是互联网最好的亲人。今天我们一起来唱歌，来唱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有朋友说，月姐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儿都知道了，先把马祖笛拿出来吹一曲吧，大家等这么久。卡祖笛，我觉得我普及卡祖笛这个东西就可以普及一个世纪。这教学教了半天也没有用啊，你坐最后一排吗？你这位朋友，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歌，广阔。
1: 秋水流，秋水流，别把时光悄悄地带走。
0: 哎呦，有年代感了啊，志强。

0: 天。
1: 哦，这个也有年代感。我一说有年代感的意思，就是这两首歌我都没有听过。暖风。
0: 你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1: 带走我的
0: 泪。
1: 哦，带走我的泪。

0: 你中间是不是有一句草草带过了？我虽然唱歌难听，但是我耳朵还行。省略。
1: 说秋天啊，那必须得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来。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我最喜欢秋天了，可惜石家庄的秋天太短了。

0: 的第一天。
1: 今天这首歌出场频率确实非常高啊，今天一起来唱跟秋天有关的歌，好吧，您能想起哪首，想起哪首唱哪首，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

0: 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今天来唱秋天的歌啊，关于秋天你能想到哪首歌？我们听一下这位迪门。
1: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0: 张雨生，长眠。
1: 春花和秋月
0: 不是我的歌吗？
1: 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
0: 咱同龄人啊。
1: 人生如烟云它匆匆过，要好好的去珍惜。
0: 你怎么还变调了？显得很高级的样子。这
1: 这首歌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0: 你看初秋跟晚秋的味道就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啊。初秋就是微凉的这种感觉，晚秋就感觉很浪漫。小宇宙，
1: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
0: 环球，
1: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
0: 怎么还有唱一半的？这句话至少唱完整了吧。EQ
1: 人生短短几个
0: 秋，这也是我的歌
1: 啊。不醉不罢休，终将

0: 我听到有朋友也在唱这首歌啊，这位马。
1: 杰哥，晚上好。
0: 嗯。
1: 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供点我的美人儿啊，西边黄河流。
0: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很洒脱。这医生说，掌柜，其实你想想，听广播的人都是啥岁数的呀？今天注定就是怀旧专场。我问过，其实听广播的朋友非常多，但是参与广播留言的朋友是小数量，基本上年龄都是固定的。你说特别小的，有那个说几个月也就听咱广播的，但是人不会就是发送留言，没有手机。何中，
2: 姐姐，这不唱歌，问问你这个配乐叫什么名啊？就这个 Come on Come on， 告知一下，谢谢。
0: Come on， 是这个音乐吗？是我现在正在播放的这个吗？这是 Let 做 Music Free， 让音乐自由，你去搜一下吧，是首英文歌。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0: 是我今天本来不想放这个歌，因为秋天刚来，你就秋天不回来了啊！但是说实话，也转瞬即逝啊！今天这首歌出场频率很高，我们最后结尾给大家放这首歌啊，结尾。
3: 你走时候一下子要送一个秋，我的书上你的站在每一秋，一直一直看到我们和平分手。
0: 一个字儿也听不清。这首歌我没有听过，但是我认为这首歌是首新歌，是吗？C.O.R.
1: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已发现人已到中年。
0: 你看，有很多歌我没有听过，但是你听旋律你就知道啊，这是一首老歌，还是一首新歌，还是一首老歌。你刚唱的这位，这应该是首老歌。夏天说，远离家乡不甚唏嘘，那我得唱一下了吧。远离家乡不甚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艾尔说了，今天啥主题呀、啊？一下抓着你迟到了。今天来唱一首秋天的歌啊，秋天这种微凉的感觉又来了，跟秋天有关的歌，能想起哪首？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发送语音就给您直接播放出来，发送文字啊，就我替你歌唱出来。凉了，对吧？这个季节该穿冲锋衣了。我们有一个吉普户外多巴胺冲锋衣哈、啊，因为早晚呀、啊，包括有时候你在家睡着睡着呀、啊，窗外这风吹过来，感觉哎有点秋天的这种感觉了。这种天气啊，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普通外套一淋雨就湿，风一打就透，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不只是秋天，就是一年四季我们最应该备上的一件就是冲锋衣。今天是男女同款专业的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你随时穿上，或者把它随时放车上啊，或者是随时你出去旅行给它带上，好吧。秋天春天单穿刚好，冬天里边穿个加绒啊，照样能扛得住，买一件是一件，从九月穿到十一月不花冤枉钱。面料用的是那种仿荷叶，聚水科技，就小雨淋不透，潮气进不去，防风效果也特别好，你去爬个山呀、骑行啊都可以穿。我们为什么叫多巴胺冲锋衣？因为颜色特别好看，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色、月光蓝、黑色、青果绿、白糖紫、浅些绿，就说实话这种衣服啊，咱主要就买彩色的。尤其你去爬个山呀，啊，出去玩一下的呀，去遛个弯儿啊，去跳个舞啊，啊，然后去骑行啊啥的，它去拍出片来特别好看啊。高饱和度亮色的这个衣服平时吊牌价大几百，我们今天清库存，一件这么好的冲锋衣，朋友们两位数89，给自己跟家人都常备上，可以给自己买，给长辈买，给孩子买啊，凑上家家亲自装，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啊，看上哪件颜色带你见。 同时你也可以参与我们九九二吉时好运的一个参与活动赢现金，因为今天周日晚上，明天就又要开奖了，这个时间发送过来啊，明天等着开奖就行。工作日的8点到18点两轮开奖，每轮数百块钱，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回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这么一点点时间，大家伙又发来了这个很多歌。那这位说，月姐，我唱的是许嵩的歌，算是新歌吧。虽然许嵩出道很多年了，但是他看起来还很年轻。夏天说，风儿为谁吹过来，云儿为谁走，花儿自开水自流，天凉好个，你倒唱两句呀。你这有时候写的歌词写的我不会唱，那显得很尴尬的。爱家说，片片枫叶情，这歌我也挺喜欢，我给大家放一下吧。来听这位行。

0: 的形象。
1: 你是不是学过也无风雨也无晴，秋天秋天悄悄过去留下小一年四季的歌您都能唱。不倒翁
0: 都是莫名的难过，总是忽然的失落，如果风知道我依然在想你，他会不会想我。

0: 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老歌，他也发来歌名了，歌名叫《秋风起》。李李，
1: 冷雨的雨，人们黑能流起，
0: 这是秋天了吗？
1: 秋天，
0: 今天的风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金风。
1: 你家乡在日落喀什，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索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
0: 感觉秋高气爽的这首歌啊。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唱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提到秋天您会想起哪首呢？这首歌又承载着您怎样的记忆呢？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唱出来。

0: 来，我们来听一下路况的信息。哎哎哎，
1: 这句话报路况，一大街北二环桥下辅路，这个红绿灯没有了，大家伙注意行车安全。
0: 好，感谢你，梦比生花。
2: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顶点。
0: 向日葵。
3: 秋天，秋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0: 是你已经是今天的第二位朋友这么唱了，你俩是好朋友吗？艾儿。
4: 枫叶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0: 九月。
4: 深秋嫩绿不垂柳。
0: 一首成都啊，成都怎么还能起高了呢？帅淼。
5: 繁花落尽，一只小飞在风里，回头是我心也无语。
0: 怎么这么熟啊？晚秋，自由如风。
6: 来一首粤语的晚秋。
0: 来。
6: 看到你风雷汗走都袖的满愁，与我那更美西北羞洒的云走。
0: 你这多余说这是粤语版。哎，我语言天赋也是挺强，你这粤语版我都听懂了。这位说，月姐能放一首张杰的《秋天的童话》吗？很符合主题。我搜了一下，库里没有。你要不然 你来唱一段呢？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来唱出一首关于秋天的歌吧。
7: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8: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2: 燕之屋。
1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是谁？
15: 月色。
16: 是你让我想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4: 是谁？
15: 月色。
16: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4: 是谁？
15: 月色。
16: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14: 是谁？
15: 月色。

0: 今天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唱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啊。夏天说青石板留着谁的梦啊，一场秋雨又落一地花，旅人匆匆的赶路啊，走四季访人家，毛不易一程山水。你搁这背歌词呢，都唱出来，大声唱出来，别觉得自己哎呦唱歌难听。嗯，你唱歌再难听，你有我唱的难听吗？而且大家伙也不认识你，对吧？放声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呦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水平的，我唱歌太好听，那你过来比试一下了。啊，咱听众之间确实也卧虎藏龙的。周伟。
1: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烈酒，才有九月九。
0: 是九月九，正好也是秋天，是吧？振涛说了，大河向东流。大河向东流。你要这么说也没毛病啊，因为春夏秋冬大河都有可能向东流。这位首先的蔷薇说太嗨了，你评价的是哪一部分呢？金希说了，刘若英为爱痴狂，为爱痴狂里边有秋天这个表达吗？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奋斗。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美，我还依然紧紧守候在
0: 这个歌今天流畅太广了。听个新版本的吧。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场下单。

0: 今天来唱秋天的歌，时间不多了，我们最后再听两个。风他说了，说胡歌逍遥叹，这不是一个点歌节目，这是一个唱歌节目，然后大家伙唱的表现好的，我一高兴我给大家放一首，你得先唱然后才能给放啊。当然括弧，如果库里有的话，括弧完毕。来听这位王牙。
1: 小哥哥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左右，蓦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看人家这位朋友，即便不会唱，人家给你唱完整。最后一句有点滥竽充数了啊 ！IRIS。
2: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最后都是这首歌了啊，
2: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蓦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
0: 那两个朋友唱的都很好啊，我刚才突发奇想，我觉得这两位朋友应该给他们做一下合成，看一下这两个首歌能不能同时播放啊？那男生女生合奏版本的好不好？王雅跟艾尔。
2: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
1: 你不是我一生的左右，
2: 蓦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
0: 而且合唱的话会感觉那个啦啦啦啦好像更有意味，哎，掌握了一门新技术，朋友们。这位明
3: 月哥，我这首歌叫秋意浓，你是不是没听出来哪首歌里边没？
0: 我听出来了。来，最后我们来回复几个技术性的问题。有朋友问说，这个车展门票怎么就算是领取成功了？您发送车展，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个信息，如果没有收到的话，看一下你手机里的垃圾信息，有可能啊，有的时候他不小心就给拦截了，会收到一个这个反馈，好不好？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车展啊，就可以领取我们的免费门票，一张是30，积少成多啊。有朋友说这30块钱，那不是大数啥的，哎呀。咱该省省该花花嘛，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吧，啊，这是你月姐的经典名言，啊，咱有的东西得货比三家，而且你去车展你不可能就一个人去，对吧？你要家人一块去，那去了不就贵了吗？对吧？所以大家伙这个时间拿出您的手机跟家人的手机，或者是您有几部手机您都拿出来，回复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先领取到我们的车展门票，因为车展马上就要开始了，到时候有其他安排可以不去啊，你要是万一到时候想去没有门票，人家别人免费进去了您还得花钱，心里真的难受的不得了。不该花的咱一点也不花，直接回复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也感谢今天大家伙的参与啊，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北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8号夜间到9号，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9月7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市电大街滨华路至丰收西路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于9月5号到11月30号施工，工期呢是87天。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两侧便道。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您可以绕行友谊北大街或太华街。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啊。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说到接下来这几天呢，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要重新迎来降雨了，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个秋天的雨可不比夏天的雨啊，下过之后是让人酣畅淋漓的清爽，秋天的雨下过之后呢，您可得注意添衣保暖了。其实这几天早晚一出门，小风一吹啊，你就真真切切能感觉到秋天真的来了。这种天气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普通外套一淋雨就湿，风一打就透，是时候呢，可以给自己添一件能扛住这场秋雨又能撑过换季的外套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一剂换季刚需神器 JIP 的户外多巴胺冲锋衣，男女同款啊，专业户外品牌，防风防雨耐造，一件顶三件，风大的时候当风衣，下小雨的时候当雨衣，降温的时候当外套，春秋单穿刚刚好，冬天里面呢自己加个抓绒照样扛得住啊，能从9月一直穿到11月，买一件是一件，不花冤枉钱。而且我觉得河北省啊，除了这个承德、张家口偏北一些的地区，其实大部分的城市呢，冲锋衣真的是能穿很久很久的一件衣服。面料用的是仿荷叶聚水科技，小雨淋不透，潮气呢也进不去，防风效果也特别好。再看颜值啊，多巴胺配色有8款，枫叶黄、木带粉、玫红色、月光蓝、黑色、青果绿、白藤紫、浅溪绿啊等等啊，可以说选择性非常多，高饱和度、亮色，版型呢是 H 型的立体剪裁，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也就是从80斤到190斤的朋友啊都可以来选择。这件衣服平时吊牌价大几百，咱们今天呢是换季清仓，品牌方清库存啊， JIP 呢也是一个大品牌，直接底价放量，只需2位数，89元就可以带走了。您赶紧在微信后台回复666来爱商城选购吧，因为数量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呢咱们抓紧机会，2位数的冲锋衣哈、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说完了冲锋衣啊，秋高气爽，其实我们的皮肤呢也需要这个精华。今天给大家再带来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啊。雅诗兰黛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无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啊。它可以补水保湿、修复肌肤、抗老提亮。日常代购或免税店啊，50毫升都要大几百。992爱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有溯源码可溯源，数量有限。

0: 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自愿方来，一乐。
5: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7: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翻译
8: 妈，我考上了。
5: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0: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1: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2: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1: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啊，我们的每一个家长呢，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情绪稳定，拥有良好的情商。很多家长呢，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会教孩子去控制情绪，但实际上，孩子情绪管理能力的养成和我们家长自身的情绪处理方式息息相关。有的孩子呢，你会发现啊，他可能在学校或者是外出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动不动的啊这个情绪崩溃，有的呢是属于这种暴怒型，有的呢就属于这种啊突然失落呀等等。但是你从他的这个家庭原因背后剖析，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孩子的这种情绪处理问题的能力其实都是从我们父母身上习得的。所以今天啊，我们聊家庭教育系列的话

0: 题，重点跟大家聊一聊情绪管理。而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石家庄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石家庄天智心理创始人陈天智老师，共同探讨啊，家庭教育当中家长该如何做好自我情绪管理，怎么引导孩子建立情绪管理的能力。首先让我们来欢迎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面视频端前面的家长们你们好，非常高兴来到河北交通广播992家庭教育。我呢是从2004年去美国学习学心理学，一直到现在没有停下来，没有做别的，就是做心理咨询。那么这20几年的时间里边呢，我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心理问题，如果你追根溯源的话，都能涉及到原生家庭。就是那么后来，而且呢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情绪，尤其现在影响我们的一些强烈情绪，无论是紧张了、焦虑了，甚至是脾气暴躁了，如果你要追根溯源的话，也是在原生家庭。想必有一句话主持人想必也听过，叫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所疗愈，而不幸的人呢一生都在疗愈童年。那么这也说明呢，童年对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特别重要，而且人的性格呢一大部分是形成于童年。那童年当中呢，这个家庭这个情绪管理是特别重要的。
0: 没错。
1: 而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情绪管理能力。如果父母情绪管理能力很强的话，孩子基本上也能管理好他们的情绪。那么呢他的情商也相对会比较高，以后呢在长大之后呢，无论在工作当中、学习当中、事业当中都会好。
0: 对。确实是这样啊，就是你会发现成功的人士啊，我们会发现他有哪些特征呢？喜怒不形于色啊，就是他的内心不容易被他人看透。
1: 是的，
0: 他在做某些决定或者是他有任何想法的时候，其实别人是很难轻易洞察的。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就不好，就是我喜怒都形于色，这个表情太丰富了。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成年人其实走向社会啊，情绪管理非常重要。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日常跟他人合作沟通处理情绪是非常耗我们的这个精神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如果你合作的伙伴非常专业啊，没有过多的一些个人情绪啊，或者是这种自己的情绪等等啊，你会发现合作起来相对来说就非常顺畅。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跟一个朋友合作，这个朋友今天我今天这个路上堵车，我太烦躁了，不行，我今天什么都干不下去了，我今天早上这个就是开始就不顺利，我太烦了啊。你无形当中今天的工作就要为他的这个烦躁买单了啊。过几天呢，不行，我太高兴了啊，这个我觉得我得好好去庆祝一下等等啊，我都没有心思工作了啊，我觉得这个我要好好的这个把这个事情啊跟我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或者这个什么。你看其实无论是他的高兴还是他的生气他的难过都会影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情绪管理至关重要。
1: 对，而且呢是我们人的能量呢也与情绪有关。如果一个人经常能够体验到一些正面情绪，比如说高兴了、愉快了、平安了，他会是充满能量的。相反呢，如果一个人经常被一些负面情绪所困扰，比如说焦虑了、紧张了、愤怒了、委屈了等等，他会消耗他的能量，他会整天感觉到很疲惫，没有能量。其实能量呢都是被这些负面情绪给消耗尽了。
0: 所以您看啊，情绪非常重要。
1: 对，
0: 很多孩子他的这个成绩啊，其实跟他在学校的这个情绪也是息息相关。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解读家庭教育当中的情绪管理。
1: 对，
0: 很多家长谈到情绪管理说，情绪管理是不是就是我应该看见他憋着不发火然后其实这种认知也是错误的啊。
1: 是，
0: 陈老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啊，就是什么是正确的情绪管理。
1: 好，其实呢有关情绪管理呢有很多的误区。那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只要我控制住情绪让自己不发脾气好我就管理好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内在的情绪呢它是一种能量，一种能量，如果你控制住自己不发火没有情绪的话，就等于说把这种能量给控制住了。实际上对你是不利的。真正的控制情绪是什么？所谓情绪管理就是驾驭我们的情绪。 就像是一匹烈马，你是需要用它奔跑也好，拉扯也好，你需要驾驭好它。我们的情绪本来也就是如此。所以呢，那么在这就涉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管理好我们的情绪。那基本上呢，我呢自己呢也是根据这么多年的咨询经验，我总结了四个步骤来管理好我们的情绪。
0: 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我觉得不仅是孩子的家长可以听，今天讲这情绪管理的话题，我觉得很多成年人也是非常需要的。
1: 对，
0: 陈老师。
1: 好的。那要情绪管理呢，首先我们得了解情绪是什么。那么这我发现呢，很多人对情绪本身就有一个误区，觉得只有好情绪才是好的，坏情绪是不好的。那么一个人，如果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呢，好人他是应该没有坏情绪的，有坏情绪就是坏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因为任何人都会有情绪，那么情绪有好情绪也有坏情绪。也是我经常感觉呢，这个情绪呢，实际上它和我们身体的感觉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身体上它有好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它也会有一些疼痛感。但那种疼痛感呢会让我们痛苦，但是呢这种疼痛感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比如说冷了热了，我们该穿衣了，或者说该吹空调了，或者肚头疼了肚子疼了，它很重要，给我们传递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的情绪呢也是如此。那正面情绪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了，比如说安全感了，归属感了，爱了，得到满足了，我们就会产生正面情绪。而负面情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缺少安全感，我们会焦虑，那个缺少归属感呢，我们就会感到孤单。就是感觉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我们就会感觉到愤怒。所以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好我们的情绪，接纳允许我们的情绪，就允许我们有负面情绪，就好像我允许我可以头疼，我可以肚子疼，那么我们一旦允许我们有情绪了，我们的情绪就会降低一大半。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这些情绪，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情绪它在了，比如说愤怒，我本来这件事让我很生气，但我不允许自己生气，那么结果那个愤怒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如果允许遇到这样的事情，任何人都会生气，我生气也很正常，允许自己生气，那这个情绪就会减少很多。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情绪，情绪只是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它在告诉我们，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接纳自己的情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种情绪呢，都在向我们传递一种信息，就像身体的感觉是一样的。比如说头疼的时候，那么就告诉我说我的头可能会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或是累了，或是有什么，我得需要去吃药或者看医生。情绪也是一样的，每一种情绪都会给我们传递一种信息，比如说你感到紧张或者焦虑，就说明我感觉到我可能体验到一种潜在的危险。等我愤怒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我的合法权益，我的边界被侵犯了，我需要保护自己。那委屈呢，就像我感觉我的付出没有被看见，我需要被看见。那个怨恨呢，就是这个人伤到我了，我需要来保护自己。就任何一种情绪它都会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不但要觉察到情绪，还是要看到这个情绪会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那么这是第二步。
0: 对，这是第二步，就是觉察这个情绪背后传递的信号。
1: 传递的信息。
0: 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一个孩子，他的妈妈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但这个孩子学习成绩非常好。初三上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就跟家里人说我上不下去了，我要回家。然后至今呢休学在家已经五年了。其实他的同伴可能早都已经高考结束上了大学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上学。这个孩子啊，他的这个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啊，就是接触过他的心理专家老师都说，别人的一个眼神儿，就足以让这个孩子崩溃。所以这个情绪管理，我觉得跟咱们其实接下来讲的也息息相关。您说这第三步啊，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那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啊，它有可能会和客观现实脱节。 因为在心理学里边有一个概念叫情感记忆或者情绪记忆，
0: 哦，
1: 也就是那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嗯，
1: 那种怕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但那种怕一直停留着。
0: 嗯，
1: 那么这为什么我们这个从原生家庭童年教育很重要？就是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个很不安全的环境里边长大，总是感觉到紧张不安。那么这种体验呢，就会形成一个人的情感记忆。长大之后呢，这种紧张不安会一直保留着，也会保存着。所以我们长大了之后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情绪，情绪会给我们传递一些信息，比如说我有危险，或者这个人冒犯我了，或者怎么样的。还有可能呢，这种感觉呢，不是现在这个人冒犯我了，或者不是我现在有什么危险，
0: 对，
1: 而是呢，是我的童年给我一些危险。所以呢，我们要留意，虽然说每一种情绪会给我们传递什么信息，但这个信息有可能和当下的客观现实脱节。所以我们需要区分清楚，
0: 对，
1: 我的这个感觉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好，那么这是第三步，要区分。第四步是什么呢？那就是根据你的区分，如果说是符合客观现实，就立马行动起来去解决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呢，比如说焦虑了，总是在那儿被情绪给困着，陷在情绪里边，但不行动。你不行动的时候，那种情绪就会一直在。那如果我们一定要立马行动起来，比如说他侵犯我了，我要想办法去保护我的权益，或者有危险，那我要想办法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危险，或者委屈了，我要想办法去表达。那么这是要行动起来。如果说我的这个情绪不符合客观现实，比如说我在这种感觉可能只是我童年留下的一种感觉，一种记忆，现在的人我是现在我是安全的，那么就只告诉提醒自己，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不是客观事实，就允许自己有这种感觉，但不要把这种感觉当成真的。有时候我会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个成语呢，还能够表达这种情况，叫刻舟求剑。我们知道刻舟求剑里边，那个人上船的时候剑掉了，他没有立马下去找剑，而是在他掉剑的地方呢，用匕首刻了一个记号，那么船就开了，开了挺晚了之后呢，他再按照那个记号下去找剑，但怎么也找不到。那么这个人犯的错误是什么？就他忽略了这个船已经不在同一个地方了。那我们人呢，就会很容易犯同样一个错误。那我们人是既是这个人又是这条船，就是比如说我们童年的一些受伤经验，比如说父母经常争吵让我们感觉到恐惧，或是我们被人欺负我们感觉到愤怒。这些强烈的感觉呢，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就是那个记号。
0: 你像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受访者他非常害怕就是东西摔碎的声音。其实很正常，因为我们人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失手啊，你比如说洗碗的时候把碗摔了，这都很正常。但是后来呢，他在跟心理老师沟通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小的时候啊，这个父亲可能家暴啊，就是家暴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不停的把就是家里表面上所有能看的东西都要砸碎。所以他现在一听到这个声音，他就觉得我特别害怕，哎，是不是又要有人打我了，或者有人要训我了等等啊。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一种，您有没有接到过相应的案例呢？
1: 也接触过像这一类的案例很多。
0: 对啊，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分享一个啊。
1: 比如说我也接触过一个孩子，就像你所说的这样一个，其实也是蛮多的。我们叫其实叫条件反射，或者叫情感记忆。比如说父母经常小的时候经常吵架，那么他就受不得，就是看不得别人吵架。别人一吵架，他就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恐慌。比如说在学校里边一看见同学打架，他就慌得不行。那么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小时候父母经常争吵，而且争吵的时候他不只是言语争吵，甚至还有那种肢体冲突。甚至还吵得要离婚。那么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如果父母离婚了，那我呢就失去家了，我成为孤儿了。所以每一次听到吵架，他就感觉我要失去孤儿了。慢慢这个经验呢就成为他的那样一个情感记忆。长大之后呢，他就看不到别人吵架，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恐惧就是 就是害怕与人发生冲突，
0: 嗯，
1: 所以别人会对给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过分的要求，他不敢拒绝，
0: 嗯，
1: 因为他感觉一拒绝，别人就不高兴，别人不高兴，别人就会跟我吵架，吵架他就恐慌的不行，
0: 对，
1: 所以他就会无限无底线的妥协，
0: 嗯，
1: 结果呢，让他很受委屈。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整个家。

0: 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呢，当我们的父母尤其是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之后，孩子他会受到创伤，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我们可以说不是特别良好的这种性格啊，有的呢他就会产生那种讨好型人格啊，
1: 对的，
0: 就觉得只要我努力付出，我对你这个好对那个好，然后你们就不会离开我，你们就会在一起，
1: 是的。
0: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父母之间的矛盾可能并不是单纯的因为孩子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可，这样的孩子非常的可怜啊，
1: 对，
0: 就是他不该在这个年纪承受了这种痛苦，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就是这种极端的这种情绪的体现啊，导致他内心留下了阴影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亲身经历过的人能够有体会。
1: 孩子呢，还有这样一个误区啊，看到父母吵架，因为孩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到父母吵架，孩子会自动的认为是因为我不好，所以他们才会彼此吵架。那所以我一定要好，我不能得罪，不能得罪任何人，我要做个乖乖女或是乖乖男。那么长大之后呢，就成长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一种讨好性人格。
0: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就是一定要在家庭当中啊，最起码你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良好温馨，或者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这种安全的氛围感，孩子内心安全，我们都说家是港湾啊，如果家成为了他最想逃离的地方，那这个孩子他的心理一定会产生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以上啊，您看我们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情绪管理啊，四步走啊，我们跟大家呢就是详细的讲解了什么是情绪管理啊，以及它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因素产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家长啊，我们会继续跟您聊一聊家长的情绪状态如何影响孩子的成长，以及如何科学养育给孩子适配的成长环境，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此时此刻也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有任何比如说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您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家庭教育之情绪管理啊，打动了您，触动了您，有任何问题，两种方式，一个是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都能看到，另外一个呢，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此刻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点赞，还有你像 C 薄荷等等，都订阅了本场直播的回放。我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加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订阅本场直播回放。这样，无论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啊，都可以再重温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跟您聊。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镇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4: 哎，给我留一张啊。
1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家庭教育之情绪管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石家庄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石家庄天智心理创始人陈天智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聊的啊，家庭教育系列的情绪管理，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就是如何认识情绪管理。那说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啊，就是家长的情绪状态，它会影响孩子哪些方面，我们重点跟大家分享啊。
1: 行，首先我们看啊，其实我发现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孩子比如说还不记事，孩子还小还不懂事，所以呢就是完全在家里完全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情绪，所以呢比如说不高兴了就表现出来。其实孩子很小心，他会时刻关注父母的情绪，他会很善于察言观色，父母高兴了孩子就会高兴，父母不高兴他就会不高兴。而且我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果父母不高兴，孩子会自动的认为可能是我做错了什么，是我不好，所以他让父母不高兴。所以呢就是父母的情绪呢会时刻影响孩子的情绪。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情绪表达，情绪那个传，我们人与人际沟通传递的信息啊，我们说的话最多传递7%的信息，38%是通过语气，55%是通过表情。但我们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只留意到我说什么话，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是什么表情，更没有意识到我说话的语气。但这个语气和表情传递更很多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不能对孩子发火，但是我的表情语气里边已经显示出来了，但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的，所以这是很重要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于孩子而言最重要的也是夫妻关系。孩子更需要你对他妈妈或对他爸爸好，比对他好更重要。因为如果妈妈对爸爸好或者爸爸对妈妈好，你们两个关系稳定和谐，这个家就是安全的，那么家安全的孩子就会有安全感。 如果你们两个吵架，因为在孩子心目当中爸爸是天，妈妈也是天，现在两个天打架，孩子感觉就是天要塌了，就会失去那个安全感了。
0: 对，
1: 一旦失去那个安全感了，一切都无从谈起的。
0: 嗯嗯，
1: 对。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对孩子那种完全那种接纳，就是允许孩子可以犯错，我能理解，接纳孩子，但对孩子可以提要求，但是我能够包容孩子，接纳孩子，这样一来呢，孩子就会有归属感。那么对一个人来讲，他最重要的心理健康，那种心理需求，安全感和归属感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如果父母关系和谐，父母就会有安全感。如果能够包容孩子，允许孩子犯错，能够接纳孩子，孩子就会有归属感。
0: 嗯，
1: 那么有了这两个感觉之后呢，基本上一个人的心理上就会是健康的。
0: 嗯，
1: 好，
0: 嗯，以上啊，其实就是我们家长情绪状态，他对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影响。您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孩子本身可能他表现出某些问题，我们深究背后的原因，其实可能是出在这个家庭情绪管理上面的案例呢。
1: 是的，是的。其实你知道现在，当然我们可能大家如果从各种广播当中可以发现，现在国内青少年问题还是蛮普遍的，蛮多的。
0: 对，
1: 曾经有一些权威研究显示，比如说像这个抑郁焦虑的那个比例还是蛮多的。
0: 嗯，
1: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当然各种原因很多，比如说学校的压力很多，考学的压力，但是我发现这二十几年的经验，我发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在原生家庭里边，就是夫妻关系是和，如果夫妻关系是和谐的，对孩子又是包容的，那么孩子就是健康的，他就有这个能量去面对，比如说学校的压力了，考学的压力了等等。如果在家原生家庭也不健康，比如说夫妻经常争吵，孩子心里面就会很脆弱。那么在面对外在学校的压力，他就容易崩溃，就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心理问题。
0: 对，
1: 嗯，
0: 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孩子啊，就是他是在考上大学之前呢，就是我不想上学了啊，就是已经爆发过厌学，然后抑郁。
1: 嗯，
0: 等到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呢，就是又后来又面临考研这个问题，孩子也是表达了，我不考研了啊，就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家里包括这种他自身的这种学习精力的投入啊，金钱投入很多很多，但是每到这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他就主动选择放弃。后来呢，我们的心理老师就跟这个孩子聊，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孩子他自己说不出来，但是通过心理老师的沟通了解观察跟踪，最后呢发现啊，就是帮他梳理复盘，孩子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了家庭当中，因为父母从来都是一个这种争吵的环境，就是他特别害怕事物超出我的预期啊，一旦超出我的预期，就是出现了一些变动啊，父母立刻就会争吵啊！你看，到时候你听我的吧，要不然怎么会这样？或者是说啊，凭什么听你的呀？你看，我觉得走这条路对的，是他自己不努力等等啊。
1: 是，
0: 所以你看，这样孩子他其实不敢面对任何有变化的东西。
1: 是的，
0: 你就像我从小学升初中，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因为这是义务教育。
1: 嗯，
0: 但是从初中考高中，他就涉及到我考得好可能会进好学校，考得差了，父母一定会争吵，然后呢，这个生气甚至是打架等等啊，
1: 对，
0: 所以导致这个孩子后来他不敢做任何决定，而且很多家长现在只关心啊，你看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后续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些婚恋观，很多孩子对他，比如说他选择单身，
1: 对，
0: 一辈子我不选择走入婚姻，他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错误的模式导致的啊。
1: 真是我发现，因为我最近也接触过好多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人不愿意结婚，但是不愿意结婚可能有很多原因，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或者其他方面的，但是我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并没有给孩子立一个好的榜样。
0: 对，
1: 比如父母经常争吵，孩子就会感觉，因为接触过好多好多这样的来访者，父母他们就会感觉，如果我结婚了，那么我的婚姻生活也会像我爸妈那样，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
0: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啊重蹈上一辈的覆辙，但是他 他们给我们的影响已经根植在我们的内心了。我们有的时候面对我们就是解决问题，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另一半，你会发现你不自觉就走了老路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啊，接下来陈老师，我们说说重点啊，如何科学养育，就是给我们孩子合适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呢？在情绪管理方面，
1: 好的，关于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会用一个比方，就是一个园丁养花。那是这样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花它需要一个好的原因，好的园丁它知道这个花需要什么，那么一般花需要什么，它需要那个它松软的土壤，那个恰当的水分，还有那个适当的养料，那个适宜的温度、阳光这一些，那么孩子呢就是这样一朵花。那么比如说这个土壤是什么呢？土壤是原生家庭，这原生家庭一定是相对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是什么？就不能太过僵化，比如说如果说在这个家庭里边，比如说氛围很紧张，比如说父母关系不好，不管是热战也好冷战也好，或者对孩子要求特别苛刻，那么是很僵硬的。
0: 对，
1: 在这样的家庭里边孩子是不健康的。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如果相对包容，比如父母关系是和谐，对孩子有一定的包容度，那么这个土壤是松软的。好，那水分是什么？就是爱，对孩子这种关心爱。我们养花的知道，你浇水一定多少合适，多了不行，少了不行，是这样的。少了不行，那爱呢也是如此，一定要恰当其分。比如说做一个妈妈呢，不是 perfect 的妈妈，不是不够的，不是完美的妈妈，而是足够好的妈妈，是这样的。就浇水也是，也是如此。如果你爱的太多，什么事都替孩子包办，这样的孩子也不好。当你不管孩子也不好，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水分是爱。这个养料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肯定和鼓励，还有这个信任。因为养料就是这个能量嘛。那我们一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需要有能量，这个能量来自哪儿？其实就是来自于自信。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相信我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也相信我是有价值的，如果他相信自己，他一定有能量的。如果还有没有能量，其实就是内心里边有自我怀疑，我能行吗？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就没有能量的。那么孩子如何培养这个自信呢？如何相信自己呢？首要还是家长。如果家长你真的相信孩子，肯定孩子，鼓励孩子，那么孩子感觉到家长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孩子也会相信他自己，所以他自然也就有能量了。对，这个养料是父母对孩子的肯定和鼓励还有欣赏。那这个还有阳光，这个阳光
0: 还有修剪啊。
1: 对，还有修剪。修剪是什么呢？修剪的呢就是比如说任何一朵花成长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发展出一些多余的一些枝叶里边。那么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尤其到青春期之前，他会发展出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习惯是需要去纠正。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他比如说一个好的园丁修剪花，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花长得更好。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当孩子有了一些毛病，我们要需要帮助孩子去纠正这些习惯，但目的一定是为了让孩子还更好。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家长呢，他是借着就是因为孩子有一个毛病去纠正孩子毛病，实际上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本来是一个小错误，完全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但很多家长呢就是借此来发火，就是等于说乱剪了，这是不好的。
0: 对，
1: 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刚刚提到说是还有就是阳光。阳光是什么？阳光其实就是一种乐观的心态。对家长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家长爸爸妈妈一定要相信未来我们会很好，即使眼前有一些困难，我们相信会很好。如果家长是有乐观的心态，孩子也会有。那么这一点我也是发现很多的家长呢，自身本身就很悲观。你能行吗？孩子能行吗？如果家长很悲观，孩子也会容易悲观。那么如果悲观的话，也会影响他未来的发展。
0: 对，所以呢，您看啊，我觉得我们陈老师的这个比喻非常的有意思啊。园丁养花，一个孩子的成长，土壤、家庭环境，水分就是爱， 啊，当然这个爱是要适度的啊，你不能过少，它干咳了。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还有的这个家长呢，就是太过度了哈，就会把这花淹死了。养料是信任、肯定与鼓励，修剪是立规矩、纠正行为，阳光是要有乐观的心态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以上这五点的话，相信你一定会养出一朵非常漂亮的花啊。说完了这些啊，最后我们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家庭。教育当中的常见误区，因为在情绪管理这个方面呢，其实一些常见的误区我们家长也要避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最后其实是算是给大家做一些这种小提示吧啊，希望我们家长您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1: 好，也是依旧多年的经验，我总结了五大误区吧。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过度包办，家长照顾孩子很勤快，往往你越勤快，替孩子做的越多，孩子越缺乏自理能力，越不够自信。那为什么？我们看，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能力，那这个能力是怎么来的？如果他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他没法相信我能做，那么他就很难有自信。如果他做的多了，很自然他才知道我能做这件事情，自然自信心自然就有了。所以如果家长你太过勤快，什么都替孩子做了，孩子什么都不需要做，他也没有这个自信。
0: 对，
1: 所以记住一点，家长你不能太勤快。那么其实有这样一个原则，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一个原则是孩子能做的事情，你家长不要，就尽量让孩子自己去做。所以有时候我们抚养孩子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都是吃力不讨好，拔苗助长是那样的。我们替孩子做了很多，我们很辛苦，结果呢却害了孩子了。那好的是什么呢？孩子比如说慢慢长大，五六岁、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尽量指示孩子去干活。孩子干活既减轻了你的负担，同时孩子干活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种能量也能力感也培养起来了。对对孩子是很有好处的。
0: 对，
1: 所以这是一大误区。就是家长呢，你不要太勤快。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意识不到，但是我们的学校有的时候真的在这方面也都做得非常的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陈老师，因为您看您长期在这个国外生活，刚回到石家庄，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石家庄家长关注度非常高的一所学校呢，是石家庄市43中，也就是石家庄外国语
1: 啊。我知道。
0: 您也了解啊？
1: 了解。
0: 就是大家觉得，哎呦，能进这个学校的孩子成绩非常好，也是不是天天就只顾着学习？你会发现并不是啊。除了我们说的这种素质教育，就是他有丰富的这种课程，什么游泳啊、滑雪啊等等这些之外啊，他们还开设什么呢？开设这个烹饪啊、烘焙这样的课程。就是我真的是曾经进校园参观的时候，看到烹饪课，老师在上边揉面，一堆帮孩子们在下边揉得非常好。我说很多成年人其实可能当时都达不到那些孩子们的水平。就是在这样一所大家关注度而且非常高，大家也认可的学校当中呢，你想他还会专门开设这样的课程，培养孩子他的动手劳动能力。
1: 对，
0: 很多学校，你像48中啊，他会有自己专属的这种叫种植园。有的比如说端午节的时候呢，他就会去专门种一些这种符合节庆的这种植物，然后呢老师同学们修剪下来，挂艾草啊等等啊，这是非常有含义的，有意义的。
1: 对， 对，
0: 所以你看很多大家认可度高的学校其实它都有这些，包括40中的这个小学部啊，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红领巾的这种小园地啊，孩子们可能自己动手去种一些植物或者是蔬菜水果等等。所以我们的家长学校都重视这方面的培养了，您啊也不要当一个过度勤快的家长。
1: 是的，
0: 有些事情让他自己做。我们说实话啊，所有的这个世间的爱呢，它都是慢慢聚合的，但唯有亲子之情它是慢慢分离的。
1: 是，
0: 你出生那一刻起，你就是要全力的托举他，让他越走越远。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过度包办。
1: 第
0: 二点呢，
1: 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过度苛刻，把孩子管得很紧。比如说从幼儿园开始就不给孩子自由空间， 比如有寒，比如寒暑假也好，放学也好，周末也好，把孩子安排得满满的。
0: 嗯 嗯, 嗯。
1: 因为孩子他成长，他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就像我们这个花也好，一棵树苗也好，它不能只是在花盆里边，它需要在一个广阔的天空里边，它需要自由去生长。比如说他的大脑，他也需要有想象。需要有创，因为创造力就来自于想象空间。
0: 嗯，
1: 如果你管得太紧的话，那么会压制孩子的创造力，这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是不好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如果你管得很紧，孩子呢就会很依赖外在的管教。但你管教可能高中以下你可以管得很紧，但一旦上了大学呢，你就没法管了。
0: 嗯，
1: 如果一旦没法管了之后。孩子就会缺乏自立能力。
0: 嗯嗯，
1: 就是没有管了。我们看了也是，因为我也接触过好多的来访者，是比大学生，大学的时候，比如高中的时候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好，一旦上大学之后就不学了，整天的玩游戏，这样的例子也是蛮多的。为什么呢？就是一直没有培养孩子他的自立能力，总是在管得紧。所以这是第二个误区，就是不要过度苛刻。要给孩子适度的自由空间，让孩子自由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这是第二个误区，家长一定要留意的。
0: 那第三个误区呢？
1: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呢，他们的情绪不会影响到孩子。所以在孩子面前毫无顾忌的去吵架。其实孩子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孩子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观察者，但是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判断者。也就是孩子父母的所有的情绪。孩子都能观察到了，但是呢，父母好这件事，这是非对错，孩子并不知道。在孩子心目当中呢，父母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什么？他是观察、模仿和内化。他会自动的认为父母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情绪表达方式也都是对的。他看见了之后呢，他会在潜意识里边他会认为是对的，然后默默的去模仿，然后内化，长大之后呢，就会成为父母这个样子。所以孩子他会复制父母。比如说我也会经常对我的来访者家长说，你希望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现在就是做这样的人。因为孩子在观察你，他在模仿你，他在复制你。
0: 对，
1: 好，
0: 就是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案例啊，这个家长不停的吐槽，他天天离不开手机，手机是他的命根子啊，你说他这么小就沉迷在这个里边，然后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家长还一直在拿着手机啊，一边看一边跟我们说，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真的啊。我们就是以往啊，我们说什么以史为镜，知兴替啊，什么以这个什么为镜，但是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啊，就是你能做什么样，他在他身上都能够映射出来啊，所以家长这个您一定要注意。那还有哪些误区呢？
1: 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叫爸爸或者妈妈在孩子面前抱怨另外一半。这对孩子也是很有伤害的。因为任何一个孩子，我都希望，比如说我的爸爸是优秀的，妈妈是优秀的，甚至呢，就是我希望爸爸比我更优秀。孩子心目当中是如此。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骂人，你骂我可以，但你不能骂我父母。是这样的。但如果说你在孩子面前去抱怨另外一半，就等于说你爸爸不行，或者你妈妈不行，其实呢，跟别人骂他父母实际性质是一样的。
0: 对，
1: 当你在孩子面前贬低他的父亲，贬低他的妈妈，同时把这个孩子也给贬低下去了。所以这也是一道误区，就一定不要在孩子面前抱怨你的配偶。因为他对孩子是有伤害的。
0: 对，
1: 即便是你对孩子比如说对你的另外一半再有情绪，你也不能在孩子面前去抱怨。因为这对孩子是有伤害的。反过来说是什么？如果你想让孩子有自信也好，有价值感也好，在孩子面前夸奖表扬你的另外一半，别人让孩子感觉，我爸爸原来这么好。那么对孩子本身他是有非常有很大的益处的。
0: 对。这个又说到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这个方法，就叫语言投资。你越希望对方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多在这方面夸他表扬他。慢慢他就觉得他即便这方面做的特别不好，你还是多夸他这方面。哇，你 这方面做的真棒，哎，你太有天赋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心理学家也做过实验啊，就是随机去学校班级里选出几个孩子，告诉他们经过测试你们天赋异禀，你会发现哈，这个被选中的孩子他们都是随机的，但是过一段时间老师也奇怪，哎，这些孩子怎么学习成绩上来了，表现也更好了。其实这就是语言投资的力量啊，他的这种心理影响的内容。嗯，那最后啊，还有哪个误区呢？
1: 最后一个是什么，就很多家长对孩子说，我都是为你好。
0: 嗯，我们常听。
1: 对，其实你知道吗，当你给孩子说我都是为你好的时候，这句话的潜台的就是什么，你看我为你付出了很多，那潜台的就是你要听话，你要感恩，将来你要报答我。所以你对孩子说的越多，实际上这句话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心理负担的。孩子其实并不愿意听。反过来说，就是当你说我都是为你好，孩子一定是不听的，所以你才说这句话。你说这句话会给孩子造成很多的负担。包括很多人发现，很多人成年

0: 人，他有那种不配得感，就是别人对他好，他心里边很难受，
1: 很惶恐，
0: 很惶恐。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家长经常跟他说，我为你好，为你好是一个负担。所以要记住，我们不要轻易给孩子说我都是为你好。
1: 以上啊这五个误区，希望我们家长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尽量避免啊。因为这些我们听完之后好像这个家里边都或多或少的会有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以上啊就是我们这一期分享的完整的内容，家庭教育之情绪管理。当然这只是家庭教育当中小小的一环啊。因为我们最近呢每周日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石家庄社会心理学会的专家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做精彩的分享，谈的都是家庭教育相关的内容。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天志啊，陈博士跟大家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1: 好嘞，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呢您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啊，找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今后只要我们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我们都会进行这个视频直播，也解决了很多朋友说哎我这开车就只能听一小段或者听一半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每期节目都有回放。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0: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1: 层值班护士，
0: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2: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3: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4: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5: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7: 多彩声音
6: 点亮四季夜空，
7: 四季夜空
6: 精品展播。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一个人如果能谦虚处下，就能学习到别人的长处。谦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地位卑微，无论是名家硕儒还是初学少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所有方面都超越别人。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谦虚地对待他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谦虚的态度会使人们在交往中更具感染力，能使人如沐春风。那么，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关于谦虚的成语？这些成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我们从中又能获得哪些启发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十四集，以财为贵，天地宽。
8: 如果要形容一个人谦虚有礼，严于律己，那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成语呢？叫谦谦君子。谦谦君子这个成语产生的很早，周代的《易经》里边就有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那么这个意思是说，谦虚又谦虚的那个君子就非常的谦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自牧，这个牧呢不是放牧的牧，这个牧就是管理，就是治理。所以这样的君子啊，他是属于虽然地位卑下，却还能自我管理好自我的情绪，还能做好自我修为。那么谦谦君子是一个这么谦虚的人。谦虚对于学习，对于学业而言，对于其他的事情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示态度的本质。这种谦虚态度是我们求知学习不可缺少的态度。那么求知学习的谦虚态度，它具体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有四个方面。第一，起点在哪？在近不在远，这是谦虚的内涵之一。体现这个内容的成语是登高自卑。登高自卑里面的这个自卑单独拿出来说，这个人很自卑，这个自卑啊就是不自信的意思。那么自卑放在这个成语里边，这个成语呢又放在礼记的一个上下文里边，就绝对不能这样理解。我们不能理解为我登到高处我就觉得自己渺小，这个自卑呢就是不自信了。而这里的自卑呢，是指的自卑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自卑这个地方开始，自就是自从，就是从卑这个位置开始，卑的位置就是低的位置，卑就是低处。所以一个是高，要登高，那么你登高呢就一定要从低处往上走，这个叫做登高自

君子要行大道，要怎么样行呢？就像你走远的地方，要从近的地方开始，没有近就没有远。你要是登高，你一定要从低处开始，没有低就没有高。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在《礼记》的《中庸》里边，它是放在一段里面的。这一段里边有一个宏观的比较，然后才是这个，最后呢还有一个具体的说明。这个宏观的比较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君子啊，行道啊，他的特点就很像射箭。射箭要怎么射呢？首先要有一个靶子吧，靶子就是目标，目标一定是放在远远的地方。那么你要射中那个靶心，你要怎么着呢？你要有功夫，你要有活儿。如果你那个靶心没有射中，不是靶子的问题，也不是说天空的风导致的问题，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好，怎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那就是像君子行道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道理，走远的地方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你就不要急，你要慢慢来，要循序渐进。什么样的叫做登高自卑呢？你怎么样的从低处做起？怎么样的从近处做起呢？接下来的说的是家庭的问题。礼记里面说家庭的问题，引用了诗经里面一首诗，这个诗是小雅堂弟。那么引用这个诗，它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一个家庭关系是最核心的，从低处做起的开始。家庭里面的兄弟，它是血脉相连的，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你要把它筑牢，牢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你有应急的难事了，出来援应你的一定是你的兄弟。如果你在外面被欺负了，挺身而出的也是你的兄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谊，它本来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你要维护它，维护好了，基础打牢了，它会怎么样呢？你家里面的妻和儿女，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非常的和谐。所以你的兄弟很和谐，家庭关系很和谐，那么你的妻儿就是很幸福，你的家庭就很美满。家庭美满了，你的父母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这就是自卑做起的生活当中，你应该从自己的家里人，从自己的身上的事情来做。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其实所说的君子之道，道的远方是什么？大的远方就是治国平天下。你要治国平天下，要从小事做起，这个小事呢就是修身齐家。跟这个登高自卑的意思相近的还有一个俗语，这个俗语叫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俗语大家都很明白啊，都非常熟悉。那么这个俗语经常用来解释什么叫登高自卑，那就是说你有远大的目标，那是登高啊，你要扫天下。可是你扫天下呢，你先要扫一屋。所以你要登高呢，你现在要从最低的地方做起。这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它源自《后汉书》里边，说的是一个叫陈蕃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原文是一个样子，现在我们把它用来做俗语呢，已经对它进行改写了它的结尾。那么陈蕃是个什么人呢？少年气盛，一直就有远大的理想。他15岁的时候就曾经自己单独住，亲戚朋友就有人去看他的。他的父亲有个朋友叫薛勤，那天去看他，但是他一个人住啊，不打理家里面，家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脏脏兮兮的，他不管。薛勤来了一看，这就跟他说，孩子，你为什么不打扫一下迎接客人呢？因为打扫一下迎接客人，这就是中华文化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你要家里

0: 来客人呢，赶快收拾一下，这是一种礼貌，是一种尊敬。所以薛琴他会问他，你为什么不打扫一下迎接客人？可是这个陈芳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是打扫天下的垃圾的，我怎么会打扫这一个小屋子的垃圾呢？这一个小家的垃圾有什么值得打扫的？我要扫大的东西。听了这样一句话，其实薛琴心里头一惊，心想这个少年有这么大的志向，他就觉得非常了不起。所以这个故事呢，原来是说的表扬这个陈帆，他非常了不起，少年有志，有大志。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到后来，我们就把它改写了，变成薛琴是批评陈帆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说，接下来薛琴就说了，你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说要扫天下嘛，那么你连自己的一个小屋你都扫不干净，你都不能够打理好，你谈什么本事去治理天下呀？这个呢，就是跟登高自卑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要改写？从众。众是什么？众就是大家所认为的那一个自然的规律，就是要登高自卑，就是要从小事做起。做大事是以小事为前提，登高是以从低下做起为前提，要一步一个脚印。这种改写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登高自卑里面所隐含的这些道理的高度的认可。
1: 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是我们所推崇的一种传统美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也是谦虚。在历史上，孔子就曾给鲁哀公上过一堂关于价值观的儒学课。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儒者？这类人有着怎样的特点？谦虚的内涵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第二个内涵，贫富在哪？在书，不在淫。那么表示这个内涵的成语呢，叫做多文为富。文就是文章，就是书籍，书籍但是不是那个书的表面形式，而是书里面的内容。所以多文为富就是说，你拥有的知识越多，你拥有的技能越多，那你就越富有。这是一个面对财富的观念问题。所以它是在书而不在银，不在那些铜钱。这个成语差不多是《礼记》里边一个现成的话。《礼记》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一下。如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其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其多积，多文以为富。这一边呢，它是以鲁哀公跟孔子的对话构成一个篇章。那么说起来是对话，实际上你去读，你就会觉得这一篇章就是孔子跟鲁哀公上了一堂儒学课。孔子他是鲁国人，他周游列国，这一次他是从宋国回来的。从宋国回来，鲁哀公就去接见他。那接见他一看到他穿的那个样子，就问，哎呀，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着装，是不是所有的儒士都是这样穿的呢？那孔子就说，我们儒者不是在于装束上有什么区别，主要是我们的行为跟一般人不同，我们是要追求博学的。至于我们的这个着装，我的这个着装只是入乡随俗罢了。好，鲁哀公他问孔子的服饰啊，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那么你说的这个儒者，他跟别人不同，主要是行为上的不同。那么儒者的行为有什么特点呢？鲁哀公就继续问他。这一问啊，就把孔子他的那些知识啊、学识都想倒出来。他就说，你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完的，那我要说很多很多很多话。我要说到什么情况呢？就那些侍卫都下班了，要换班了，我还说不完呢。这个时候鲁哀公呢，就为孔子设席招待他。 那么在席间，孔子就慢慢地说，娓娓道来，而且滔滔不绝。他首先说了一个总体的东西，这个总体的东西就告诉鲁哀公，儒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早起晚睡、刻苦读书的人，他是一个心中有忠信的人，心怀忠信。此外呢，他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你看这儒者的形象，拼命的学习，丰富自己，然后心里头呢建立一种忠信之情、忠信之义、忠信的品格。除此之外呢，他要去做身体力行。所以儒者呢，他就是言行上的珍宝啊，他需要人去交流，他需要人去采纳他的意见，他需要人去录用他，这是宏观上面说儒者的特点。之后呢，孔子又从态度、从操行这样几个方面来说明儒者有什么特点。我们今天主要说态度，那么在态度上面呢有三个方面。第一，对事情的态度是谦恭礼让，碰到事情啊要有这个态度。对人的态度，碰到跟人交流怎么办呢？是恭敬，是诚信。然后对待财富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多闻为富，不看银子，看你的知识多少，这就是财富，这是儒者的态度。孔子说，金玉这样的东西在儒者看来并不是很宝贵的，忠信才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儒者是不会去祈求有更多的土地，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把这个道义竖起来就是土地。儒者也不会在意有多少积蓄，有多少银子，他们在意的是你读书读得多不多，你的知识多不多，这个东西就是财富。所以多闻为富，它是一个治学的非常谦虚态度的一个内涵的表现。孔子说，儒者他也不是想当官的，如果你一定要想他当官的话，要他出仕的话，他可以，但是他不会做得长久，他不为官所动。那么儒者呢，如果一旦你用那些金银钱财去利用他，他会不为所动，他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那么他要认定的那个道，一旦发现了，他就会坚定不移地一直走下去。说了很多滔滔不绝，所以鲁哀公听到他这样的一席一席的话，对儒者的话语是更加信任，对儒者的行为是更加确认。他就跟孔子说，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敢跟儒者开玩笑。为什么不敢开玩笑呢？因为让人肃然起敬啊。你肃然起敬的人，你会跟他开玩笑吗？当然不会。所以他的地位一下子增加得很高。我们现在说多闻为富，它是一种谦虚态度的一个内涵，这是一种精神，看待财富的精神。那么这个精神在后代也有一个俗话，叫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黄金屋呢，就我看的这个书呢，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富有了。这种精神在我们现代还是有很多人身上都存在，比如说搞研究，特别是那些科学家，有不少的科学家，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在他那个领域里边进行研究，进行探索。他生活呢是一种极简的方式。那有的人说，这个傻呀，这不值呀。可是这样的人呢却非常的快乐。他为什么会快乐呢？其实就是多闻为富的精神，这种研究的知识的攫取，把它当成财富的这样一种精神，变成了这样的人一种骨髓里面的东西，变成了他们像基因一样的东西，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没有就不习惯了。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呢，是享受分享 体验这样的一种状态。人生有很多的格局，这就是一种格局。如果有这样的格局的人越多，那么国家的创造力、发明力就会越强大。第三个内涵，范围在哪儿？在宽不在窄。这里说的范围是指的你看待知识的眼界，一定要宽而不是窄，不是井底之蛙。你想井底之蛙的意思，那就是骄傲，就是我这片天就是天，别的都不是。但是一旦你的知识面广，你站得高了，看得远了，你的视野宽了，你的人格，你的格局也就跟着长高了。
1: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成语更是古人的智慧结晶，许多成语沿用至今，一直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博物恰文就是其中的一则。那么博物恰文这则成语的含义是什么？
0: 这里我们要说的成语是博物恰文。博大家知道，物呢是看的东西，闻呢是听的东西，那么这个恰是什么呢？恰不是洽谈，不是接洽，这个恰和博的意思是一样，也就是博。所以看的东西很多，很博，很广，听到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博，也很广，这就是博物恰文它的字面的意思。那么这个成语呢，实际上是后来班固在他的《汉书》里边为司马迁作传的时候直接用来评价司马迁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原文：以谦之博物恰文，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极行，忧而发愤，书亦信矣。其实这段话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们首先说一下，以谦之博物恰文，就是凭借司马迁他的那么大的知识的容量，那么大的博物恰文的能力和智慧，却不能够利用他的智慧来保全自己。他最后呢受了极刑入狱，在受极刑入狱之后，他还在监狱里面写书，发愤著书，写的就是那个《史记》。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幽，幽呢它不是安静幽静的幽，幽就是囚禁，所以幽而发愤，这个幽呢就是关起来了，他还在发愤的著书。我们这段文字其实信息量很大，你要了解清楚读懂它，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司马迁传里面它的整个的故事，你才会知道。我们把这个故事简单的介绍一下。司马迁他是个伟大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史记》。这个《史记》呢，是振聋发聩的，是具有地震作用的，是一个非常浩大的，是个写得非常好，既客观又有文采。这一本书，大家都交口赞誉。写《史记》啊，就用了司马迁大半辈子的故事。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大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8: 什么叫做登高自卑？求知学习的谦虚态度包含了哪些内涵？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14集，以才为贵，天地宽。
9: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文官家庭里面，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跟文官有关系，他的爸爸就是汉朝的一个太史官，所以他爸爸对他的教育，对司马迁的教育是非常好的，让司马迁在10岁的时候就可以诵读古文经典。那么他在20岁的时候呢，家里就给他提供方便，让他到江淮去走了一遭，这一遭就叫博闻啊，见得多，听得广，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基础非常的好。那么他的父亲呢，在临死之前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临死之前呢，就把司马迁叫过来跟他交代。他说，我们司马家在周朝的时候就是太史这样的地位的官，但是司马家的荣誉现在已经衰落了，我希望这个荣誉呢不要在我的这地方戛然而止，但是我现在又做不到。自周代开代以来，一直到孔子写春秋，这个中间过去了几百年，然后孔子写春秋呢，一旦到了鲁哀公霍林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孔子就不再写了，不再写，一直到现在。这个中间因为战事连连，很多的史书都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没有人管理。然后这个里面的历史呢，又有很多的好的君王，有好的臣子，有很好的故事，有很好的历史，是值得记下来的。我们现在汉朝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么现在就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情，要把这个历史续写下来。我做不了了，这是我的遗憾。司马迁的爸爸哭着对他说，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做完。好，司马迁在父亲的临别的那个时候答应他父亲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占用到他大半辈子，或者是说占用到他有效生命的一辈子。父亲走了以后过了3年，这3年他也逐渐在积蓄，那3年以后呢，他果然就做了太史官。做了太史官呢，他就更加有条件，他把所有能够看到能够收集到的那些典籍文献资料全部该抄的抄，该摘的摘，进行全面的整理。那么这样一个整理的过程肯定是他大开眼界，丰富他的内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过程。他就开始写史记，史记一动笔就写了14年，艰难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第10年的时候呢，司马迁碰到的一个灾祸， 这个灾祸本来不是他自己，而是为别人说话，引祸上身。当时汉朝有一个李陵，这个是历史有名的。李陵呢，当初他去率兵去跟匈奴作战，结果呢弹尽粮绝，迫不得已投降了匈奴。投降本身就不好，皇帝就不高兴，所以司马迁呢就跟皇帝说，其实李陵这个人你要信任他，他投降肯定是迫不得已，是一种假降，他一定会利用这个缓冲的机会，最后要报效朝廷的。他就说了一个这样意思的话。哪知道呢，有一个人就挑拨说，这个李陵啊，他在匈奴呢不但投降，还给匈奴训练匈奴的兵士，要来攻打我们汉朝。这个时候皇帝勃然大怒，把李陵满门抄斩。然后司马迁为李陵说话，也是罪该当死。那像司马迁这样的当死，跟李陵家里面那些人当死不一样。司马迁这个为官的，他要当死，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你有钱就拿钱来买免死牌，你没有钱要么你就死，要么呢就给你施以极刑，关到监狱里面去。这个极刑呢，那个时候叫宫刑，这是个极其耻辱的一个刑法。但是司马迁他最后其实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实际，选择了极刑，投入到大牢。那么这个时候呢，司马迁有个朋友叫任安，任安呢就给司马迁写一封信，士可杀不可辱，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极刑啊，这是一个耻辱的事情，写了一个这样的信。但是司马迁是没有回复的，他在坐牢。那坐牢的时候呢，他仍然坚持在写这个史记，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三年以后，司马迁又重新得到信任。恰好在这个时候，任安呢他又因事遭罪，我给他写封信请他搭救。这个时候司马迁就给任安写了一封回信，叫报任安书。这个报任安书就成为我们历史典籍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封书信。他里面说到了当时

0: 所有的种种情形以及他的遭遇、他的心情、他的看法，写的是字字血泪、铿锵有声，看的人潸然泪下，而且文采极其的好。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基本的故事。那么班固，他在《司马迁传》里面说到了，所有的史学家、前人后人，一读到《史记》，无不伸大拇指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史记》一个是写实客观，写实就要朴实吧，它朴实却不鄙俗。那么它又很精彩，有文采，所以文采它就夸饰吧，它夸饰的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华丽，不虚假，这样一个书前所未有，所以这个书的形成一定是有赖于它博物洽文的，没有博物洽文，就也不会有《史记》。至于它的博物洽文，是它积累起来的东西，全部都是它的基础。那么这合起来，其实就是一种治学的呕心沥血的谦虚。
1: 滥竽充数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则成语，它嘲讽弄虚作假，告诫我们为人处事要问真与假，求学更应求真务实。那么，滥竽充数的故事来源于哪里？这则成语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哪些警示作用呢？
0: 谦虚态度的第四点是虚实在哪儿？在实不在虚。人有的时候要考虑虚实问题，那么我们谦虚的考虑虚实呢，就一定要以实为基础。这个成语说的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做滥竽充数。虽然大家已经说的很多了，但是这个成语呢，就永远对我们有警示的、提醒的作用。我们不要做滥竽充数的那种虚的人，我们要选择实际的才干和技能。这个成语呢，它的故事是出自《韩非子》，我们看一下：齐宣王使人吹竽，毙300人；南国楚士请魏王吹竽，宣王悦之，领食以数百人。宣王死，命王立，号一一听之，楚士逃。这说的这个南郭先生，那个时候叫他楚士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楚士的解释呢，楚士就是有才学又不愿意做官。其实南郭先生他其实没有什么才学，我们现在这样的来说他呢，是抬高他，是一种礼貌文化。你要说是讽刺，你也可以进行研究。那么南郭先生吹竽的这个故事，我们把它还原一下。齐宣王他有听音乐的爱好，听音乐里边呢尤其爱听吹竽。竽这个东西他一听呢，听得不过瘾，他组建了一个300个人建制的一个乐师团。这个乐师团里边呢全都是吹竽的，而且他一听他就需要合奏，他不要一个一个的听，喜欢讲排场，喜欢热闹。这件事情呢就被南郭知道了，南郭就赶快去自己推荐自己。他说：“我吹竽啊，这个活是绝妙的。我吹得怎么样的好呢？但我吹竽的时候，那些鸟啊，那些兽啊，都会跟着我的竽呢翩翩起舞，啊，多好啊！”那我在吹竽的时候，那些花呀，那些草啊，它们会跟着我的竽的节奏就摆来摆去。我愿意把我这个绝活奉献给大王您呢。啊，这个齐宣王听了很高兴，一个这么样的高手给我吹竽，好好好，加入到那个300建制的乐师团，你进来吧。南郭先生进了这个乐师团，待遇相当的好，那就跟着这些乐师。每一次吹竽，他都出来。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可是他是个戏精，他很会表演。每一次吹竽的时候，看到别人动一动身体，他也跟着动一动。 看着别人摆一摆头，他也跟着摆一摆。他不但动一动摆一摆，他还表情特别的投入。你看着他就是一个十分的投入吹竽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会。好，这样的好景不长，齐宣王驾崩了，他的儿子闵王即位了。闵王和他父亲一样的，也喜欢鱼，听鱼。可是呢，有一点不同，就是不喜欢合奏，喜欢独奏。所以他下一道命令说：“乐师们，你们都去准备一个一个的演奏给我听。”这一下，南国先生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没有办法，就连夜背着行李离开了乐师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滥竽充数》里边南郭先生的这个故事，你如果再放到原文里面去看，你会看到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我们提倡读整本书，这个提倡非常好，至少它有这么样几个作用。第一，读整本书呢，你的信息很丰富，然后信息丰富，整本书呢就是个系统的东西。还有一点，你读了整本书呢，你断章取义的可能就减少了。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君王什么呢？他是要告诉君王，有时候呢是不宜齐奏，大家都在奏，你就听不出啊他的个性，他的水平，你是搞不清的。大家呢异口同声，你一定要学会让人单独给你汇报情况，也就是闵王所说的一个一个的来听鱼，这是一个比喻。当你单独听人汇报情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什么特点，那个人什么特点，这个人水平怎么样，你都会一清二楚。那这种东西呢，在表面上你是无法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读整本书，你去再看这个南国先生的故事呢，它是起到这样一个预示作用。从我们治学而言，南国先生这种不学无术而要冒充有水平的是千万不能学，这是谦虚精神的大忌。以上几个成语我们把它联系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谦谦君子的一个系列。我们需要登高自卑，我们需要多闻为富，我们也需要博物洽闻，但是我们不需要滥竽充数。如果能做到这样几个方面，那么你即使不想成为谦谦君子，那也是比较难的。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更是情深意重。所以一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就让我们吟咏至今。但是有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却被自己的母亲痛骂为忘恩负义、不忠不孝，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红色特工冷少农。1900年，冷少农出生于贵州瓮安一户农家，成长经历让他产生了深沉的爱民思想。从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已经取得公职，衣食无忧的他看到军阀统治之下社会狰狞，民不聊生，决定投笔从戎，改造社会。他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工作，成为周恩来的下属，并在周恩来的教导感召之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总结教训，决定成立中央特科，建立隐蔽战线，冷少农就成为重要一员。他临危受命，利用与何应钦的特殊关系获得信任，后来任军政部少校秘书，潜伏在国民党的心脏开展情报工作。 在充满危险而艰辛的岗位上，冷少农凭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

0: 民事业的坚定信念，为党中央收集了大量军事机密情报。1930年10月，蒋介石准备调集10万兵力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摧毁根据地。冷少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围剿计划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冷少农提供的情报让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及时做出正确决策。在静默无声的潜伏中，我们的英雄冷少农始终淡定而谨慎。然而一封家书的到来却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冷少农多年没有回家，而且为了保护家人，他也尽可能减少和家人的联系。久而久之呢，家人对他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冷少农在外面当官变了心？长期的情绪积累让冷少农的母亲在信中赫然写下8个大字：不忠不孝，忘恩负义。收到来信，冷少农百感交集，因工作性质他没有办法直接言明，只能用一封长信隐晦地陈述自己的工作，写出对家人的愧疚，请求母亲的谅解。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冷少农身份暴露，被捕入狱。同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年仅32岁。直到1951年，当地干部给冷少农家里送来光荣之家牌匾，家人才知道他为国家为人民工作的事迹，才知道他已经光荣牺牲，母子之间的心结才真正解开。对英雄最好的纪念是了解英雄，理解英雄，让英雄的事业能够延续。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支撑着冷少农舍小家为大家，舍小爱取大爱呢？在他给母亲的回信中，我们找到了答案。他说，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在他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中，我们也找到了答案。一个人除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外，还需顾及到社会人类，而且个人问题需在解决社会人类整个的问题中去求解决。其实回望我们党走过的100多年，这样的话我们又何止听过一遍。同样是雨花英烈的恽代英，不是也说了一句，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受到福中福吗？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先生不是也说了一句，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吗？所以冷少农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代人。他们是平凡的父亲或者母亲，更是使今天的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伟大英雄。
1: 苏轼有一首著名的词《定风波》，其中有一句是此心安处是吾乡，它打动了无数人。其实呀，这句词的原创者并不是苏轼，而是一名歌女，她是这么说的，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那苏轼为什么在听到这句话后那么感慨呢？元丰三年的一天，43岁的苏轼情绪低落地走在大别山的山路上，他因为乌台诗案被发配黄州，现在他马上就要进入黄州地界了，那里没有俸禄，没有房子，没有田地，也没有朋友，一大家子该怎么生活呢？突然他看到对面走来一位侠客，对方也在盯着他看，哎呀，两个人同时认出了对方，然后尖叫着拥抱在一起。这位侠客叫陈继常，苏轼呀很早就认识他，但是呢，两人的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苏轼是传统文人，想的是读书啊、科举、当官，而陈继常从小就喜欢提剑跨马走江湖，所以在苏轼的眼里，陈继常不过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但是呢，他相遇就知，两人都很开心。

0: 一问才知道，原来陈继常在这片山里隐居，真正过上了年轻时向往的人侠生活。两人深交之后，竟然发现彼此有相同的爱好，比如都喜欢喝酒、交友、弹琴、谱词、作诗、赏画，以及倒腾一些玩物，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苏轼有干不完的农活，没法像陈继常那样自由，可是共同的志趣让苏轼忍不住在劳动之余见缝插针地跟陈继常见面。苏轼和陈继常熬夜谈论佛法，陈继常的妻子看到这两个人深更半夜还不睡觉，火冒三丈，拉开嗓门就开骂。后来呀，苏轼把这件事写成了诗，其中有两句是：忽闻河东狮子吼，助杖落手心茫然。从此河东狮吼被用来指妻子的怒吼声。除了玩乐，他们还有更接地气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买田买房子。那买房子的钱从哪里来呢？还别说，有的是门路，比如说出书卖钱，苏轼负责写，陈继常负责出版销售。可以想象啊，当时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帖》《赤壁怀古》等名篇横空出世时，他一定拿了不少稿费。苏轼在黄州的四年与陈继常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离开黄州的时候，陈继常一直把他送到九江市。苏轼回到京城后，有个名叫王巩的朋友也回来了。王巩是受苏轼牵连而被发配到岭南的。有一天，苏轼问一直陪伴在王巩身边的歌女柔奴：在岭南过得不好吧？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苏轼的内心，怎么听起来好像我也是这样？哎，没错，柔奴的心在王巩身上，王巩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吾乡。而苏轼在黄州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那是跟陈继常互为正身和影子的自己，那是一个可以安于黄州、乐在黄州的自己。人生幸福与否，主要在于是否心安。此心不安，则乐不为乐；此心得安，则喜乐自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为您带来经典的评书展播，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就在这凄风冷月、涛声隐隐之中，突然远处传来了几声嚎叫，声音凄厉异常，似是狼嚎虎啸，却又似人声呼叫。叫声随风传来，一阵风吹过，呼号声随即消失。黄蓉侧耳倾听，隐约听到那声音是在痛苦挣扎，只不知是人是兽，当下辨明了方向，发足便奔。他本想叫郭靖同去，但一个念头在心中一转，这多半不是好事，让他见了徒增烦恼。身当此境，黑夜独行，委实害怕。好在桃花岛上一草一木尽皆熟识，虽然心下惊惧，还是鼓勇前行。走出十余步，突觉身边风声过去，郭靖已抢在前面。他不识道路，迅即迷了方向，只见他掌劈足踢，猛力催打拦在身前的树木，似乎又失了理智。黄蓉说：“你跟我来。”郭靖大叫：“四师父，四师父！”他已认出这叫声是四师父南溪人所发。黄蓉心中又是一凉，寻思他四师父见了我，不要了我性命才怪。但这时他早已不顾一切，明知大祸在前，亦不想屈避，领着郭靖奔到东边树丛之中。但见桃树下一个人扭曲着身子正在滚来滚去，郭靖大叫一声抢上抱起，只见南溪人脸露笑容，口中不住发出呵呵之声。郭靖又惊又喜，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边哭边叫：“四师父，四师父！”南溪人一语不发，反手就是一掌。郭靖全没防备，不由自主地低头避开。南溪人一掌不中，左手跟着一掌。这一次郭靖想到是师父在责打自己，心中反而喜欢，一动不动地让他打了一拳。哪知南溪人这一拳力道大得出奇，砰的一声把郭靖打了个跟头。郭靖自幼与他过招练拳，也不知已有几百几千次，与他的掌力拳劲熟知于胸，料不到这一拳竟然功力突增，不由得大是惊疑。他刚站定身子，南溪人跟着又是一拳，郭靖仍不闪避，这一拳劲力更大，郭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险些就要晕去。南溪人俯身拾起块大石， 猛往他头顶砸下。郭靖仍不闪避，这块大石即将下去，势必非打他的脑浆崩裂不可。黄蓉在旁看得凶险，急忙飞身抢上，左手在南溪人臂上一推，南溪人连人带石摔在地下，口中呵呵呼叫，竟然爬不起来了。郭靖怒喝：你干嘛推我四师父？黄蓉只是要救郭靖，不提防南溪人竟如此不济，一推便倒，忙伸手去扶。月光下见他满脸笑容，但这笑容似是强装出来的，反而显得异样可怖。黄蓉惊呼一声，伸出了手，不敢碰他身子。蓦然间，南溪人回手一拳打中他的左肩，两人同声大叫。黄蓉虽然身上披着软猬甲，这一拳也给打得隐隐作痛。越开几步，南溪人的拳头却被甲上的尖刺戳得鲜血淋漓。两人大叫声中夹着郭靖连呼四师父。南溪人向郭靖望了一眼，似乎忽然认出是他，张口要再说话，嘴边肌肉牵动，出尽了力气，仍是说不出话，脸上兀自带着笑容，眼神中却流露出极度失望之色。郭靖叫道：四师父，你歇歇，有什么话慢慢再说。南溪人扬起脖子，竭力要想说话，但嘴唇始终无法张开，撑持片刻，头一沉，往后便倒。郭靖叫了几声四师父，抢着要去相扶。黄蓉在旁看得清楚，说道：你师父在写字。郭靖眼光斜过，果见南溪人

凝神瞧着他的手指，眼见手指越动越是无力，心中不住抖住。若他要写别人姓名，千万快写出来。只见他写到第五个字时，在左上角短短的一画一直写了个小小的十字，手指一颤，就此僵直不动了。郭靖一直跪在地上抱着他，只觉得他身子一阵剧烈的抽搐，再无呼吸。眼望着这个小小的十字，四师父，我知道你要写个皇字，你是要写个皇字。他扑在南希人身上纵声大哭，这一场捶胸痛哭才把他闷了整天的满腔悲愤尽情发泄，哭到后来竟伏在南希人的尸身上晕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悠悠醒来，但见日光耀眼，原来天已大明，起身四下一望，黄蓉已不知去了哪里，南希人的尸身仍是睁着双眼。郭靖想到死不瞑目那句话，不禁又流下泪来，伸手轻轻地把他眼皮合下，想起他临终时神情十分奇特，不知到底受了什么伤而致命，于是解开他衣服全身检视。说也奇怪，除了昨晚拳击黄蓉而手上刺伤之外，自顶至脚竟然一无伤痕，前胸后心也无受了内功击伤的痕迹，皮色不黑不焦，亦非中毒。郭靖抱起南希人的尸身，要想将他与朱聪等葬在一起，但树林中道路怪异，走出数十步便已觅不到来路，只得重行折回，就在桃树底下掘了个坑将他葬了。他一天不食，腹中饥饿之极，欲带密路到海滨乘船回归大陆，却越走越是晕头转向。他坐着休息片刻，鼓起精神再走，这时打定主意，不管前边有路无路，只是笔直朝着太阳东行。走了一阵，前面出现了一片无法穿过的密林。这林子好不古怪，每株树上都生满了长藤钩刺儿，实难落脚。寻思今日是有进无退，纵身跃上树顶，只在树上走得一步，就听嗤的一声，裤脚被钩刺撕下了一小块，小腿上也被划了几条血痕。再走两步，几条长藤又缠住了左腿。他拔出匕首割断长藤，放眼远望，前面刺藤树密密层层，无穷无尽，叫道，就算腿肉割尽了，也要闯出这鬼岛去。正要纵身跃出，忽听黄蓉在下面叫道，你下来，我带你出去。低下头来，只见黄蓉站在左手的一排刺藤树下。郭靖也不答话，纵下地来，见黄蓉容颜惨白，全无血色，不由得心中一惊，要带相问是否旧伤复发，却又强行忍住。黄蓉见他似欲与自己说话，但嘴唇皮微微一动，随即转过了头。他等了片刻不见动静，轻轻叹口气说道，哎，走吧。两人曲曲折折向东而行。黄蓉伤势尚未痊愈，陡然遭此重大变故，一夜之间柔肠百转，心想这事儿怨不得靖哥哥，怨不得爹爹，只怕也怨不得江南六怪。可是自己好端端的，干嘛要受老天爷这等责罚呢？难道说老天爷

当真妒恨世人太快活了吗？他引着郭靖走向海滩，心知他此去永无回转之日，两人再难见面，每走一步似乎自己的心便碎裂了一块。待穿出刺藤树丛，海滩就在面前，再也支持不住了，不禁摇摇欲倒，忙伸竹杖在地下一撑，哪知手臂也已酸软无力，竹杖一歪，身子往前直摔下去。郭靖急伸右手去扶，手指刚要碰到他臂膀，师父的大仇猛地在脑海中闪过，左手急出，啪的一声在自己右腕上击了一拳。这是周伯通所授的双手左右互搏之术，右手被击，翻掌还了一招，随即向后跃开，黄蓉已一跤跌倒。眼见他这一跤摔下，顿时悔恨、爱怜、悲愤，种种激情一时间涌向郭靖胸臆。他再是心似铁石，也禁不住俯身抱了他起来，要再找个柔软的所在将他放下。四下一望，只见东北岩石中有些青布迎风飘扬。黄蓉睁开眼来，见到郭靖的眼光正凝望远处，顺着他眼光望去，也即见到了青布，惊呼一声：“爹爹！”郭靖放下他身子，两人携手奔过去，却见一件青布长袍嵌在岩石之中，旁边还有一片人皮面具，正是黄药师的服饰。黄蓉惊疑不定，俯身拾起，只见长袍襟上清清楚楚有一张血掌之印，指痕宛然，甚是怕人。郭靖陡然想起，这是黄药师使九阴白骨爪害了我三师父后擦拭的。他本来握着黄蓉的手，此际胸口热血上涌，使劲摔开他手，抢过长袍，嗤的一声撕成两截，又见袍角已被撕去一块，瞧那模样，所缺的正是浮在雕足上的那块青布。这血掌印清清楚楚，连掌中纹理也印在布面，在日光下似要从衣上跳跃而出，扑面打人一掌，只把郭靖看得惊心动魄，悲愤欲狂。他卷起自己长袍的下摆塞入怀里，涉水走向海边一艘帆船，船上的龙牙水手早已个个不知去向。他终不回头向黄蓉再瞧一眼，拔出匕首割断船缆，提起铁锚升帆出海。黄蓉望着帆船顺风西去，起初还盼他终能回心转意，调舵回舟来接他同行，但见风帆越来越小，心中越来越是冰凉。他呆呆望着大海，终于那帆船在海天相接处消失了踪影，突然想起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岛上，靖哥哥是见不到了，也不知爹爹是否还会回来，今后的日子永远过不完，难道就一辈子这样站在海边吗？蓉儿，蓉儿啊，你可千万别寻死啊。郭靖独驾轻舟，离了桃花岛往西进发，驶出十数里，忽听空中雕鸣声急，双雕飞着追来，停在桅杆之上。郭靖心想，雕儿随我而去，蓉儿一个人在岛上，那可是更加寂寞了。怜惜之念不禁油然而生，忍不住转过舵要去接他同行，驶出一程，忽想大师父吩咐我割了黄药师与蓉儿的头去见他，大师父和二师父他们同到桃花岛，黄药师痛下毒手，
他虽目不能见，却是清清楚楚听到了的。不知如何，他天性逃得了性命。他举铁杖要打死蓉儿，要我杀死蓉儿，这事还有什么错呢？我不能杀蓉儿，二师父他们不是蓉儿害死的，可是我怎么还能跟他在一起呢？我要割了黄药师的头，拿去见大师父，打不过黄老邪，我就让他杀了便是。当下又转过舵来，坐船在海面上兜了个圈子，又向西行。第三日上帆船靠岸，他恨极了桃花岛上猪，举起铁锚在船底打了个大洞，这才跃上岸去。眼见帆船渐渐清澈，沉入海底，心中不禁茫然，若有所失。西行找到农家，买米做饭吃了，问明路程，径向嘉兴而去。这一晚他宿在钱塘江边，眼见明月映入大江，莫得心惊，只怕错过了烟雨楼比武之约。一问宿处的主人，才知道这日已是8月13，急忙连夜过江，买了一匹健马，加鞭奔驰，午后到了嘉兴城中。他自幼听六位师父讲述当年与丘处机争胜的情景，醉仙楼头铜缸赛酒，逞技比武，诸般豪事，六人都是津津乐道，是以他一进南门即问醉仙楼所在。醉仙楼在南湖之畔，郭靖来到楼前，抬头望去，依稀仍是韩小莹所述的模样。这酒楼在他脑中已深印10多年，今日方得亲眼目睹，但见飞檐滑动，果然好一座齐楚阁儿。殿中直立着块大木牌，写着太白遗风四字，楼头苏东坡所提的醉仙楼3个金字只擦得闪闪生光。郭靖心跳加剧，3脚2步抢上楼去。一个酒保迎上来道：客官请在楼下用酒，今日楼上有人包了。郭靖正在答话，忽听有人叫道：静儿，你来了。郭靖抬起头来，只见一个道人端坐而饮，长须垂胸，红光满脸，正是长春子丘处机。郭靖抢上前去拜倒在地，只叫了一句丘道长，声音已有些哽咽。丘处机伸手扶起说道：你早到了一天，那可好得很啊，我也早到了一天，我想明儿要跟彭连虎、沙通天他们动手，早一日到来，好跟你六位师父先饮酒叙旧。你六位师父都到了吗？我已给他们定下了酒席。郭靖见楼上开了9桌台面，除丘处机一桌放满了杯筷之外，其余8桌每桌都只放1双筷子、1只酒杯。丘处机说：18年前我在此和你7位师父初会，他们的阵仗就这么安排，这一桌素席是焦木大师的，只可惜他老人家与你5师父2位已不能在此重聚了。言下甚有侮然之意，郭靖转过头去不敢向他直视。丘处机并未知觉，又说：当日我们毒酒的铜缸，今儿我又去法华寺里端来了，待会儿等你6位师父到来，我们再好好喝上一喝。郭靖转过头去，只见屏风边果然放着一口大铜缸，缸外生满了黑黝黝的铜绿，缸内却已洗擦干净，盛满了佳酿，酒香阵阵送来。郭靖向铜缸呆望半晌，再瞧着那8桌空席，
心想，

除大师傅之外，再也没人来享用酒席了。只要我能眼见七位恩师在好端端的在这儿喝酒谈笑，尽一日之醉，就是我立刻死了，也是喜欢不尽。只听丘处机又道：“当初两家约定，今年3月24日，你与杨康在这儿比武决胜，我亲扶你七位师父云天高义，一起使就盼你能得胜，好叫江南七怪名扬天下。加之我东西漂游，只顾锄奸杀贼，时时不曾在杨康的身上花多少心血，没让他学好武功，那也罢了。最不该，没能将他逃也教诲，成为一条光明磊落的好汉子，实是愧对你杨叔父了。虽说他现下已痛改前非，究竟邪气难除啊，此刻想来好生后悔。”郭靖待要述说杨康行止不端之事，但说来话长，一时不知从何讲起。丘处机又道：“人生当世，文才武功都是末节，最要紧的是忠义二字。就算那杨康武艺胜你百倍，论到人品，醉仙楼的比武还是你师父胜了。嘿嘿，丘处机当真是输得心服口服啊！”啊，他说着哈哈大笑，突见郭靖泪如雨下，奇道：“哎，干嘛这么伤心呢？”郭靖抢上一步，拜伏在地，哭道：“我五位恩师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丘处机大吃一惊，喝问：“什么？”郭靖哭道：“除了大师父，其余的五位都不在了。”这两句话只把丘处机听得犹如焦雷轰顶，半晌作声不得。他知道只顾之间就可与旧友重逢欢聚，哪知莫德里竟起祸生不测。他与江南七怪虽聚会之时甚赞，但18年来肝胆相照，早已把他们当作生死之交。这时惊闻噩耗，心中伤痛之极，大踏步走到栏杆之旁，望着茫茫湖水仰天长啸。七怪的身形面貌一个个在脑海中一晃而过。他转身捧起铜缸，高声叫道：“古人已逝，要你这老身子作甚？”双臂运劲，猛力往外摔去，扑通一声大响，水花高溅，铜缸跌入了湖中。他回头抓住郭靖手臂问道：“怎么死的？快说！”郭靖正要答话，突然眼角瞥出，见一人悄没声地走上楼头，一身青衣，神情潇洒，正是桃花岛主黄药师。郭靖眼睛一花，还倒看错了人，凝神定睛，却不是黄药师是谁呀？黄药师见他在此，也是一怔，突觉劲风扑面，郭靖一招亢龙有悔，隔桌冲击而来。这一掌他当真是使尽了平生之力，声势猛恶惊人。黄药师身子微侧，左手推出，将他掌势卸在一旁。只听得咔嚓嚓几声响，郭靖收拾不住，身子穿过板壁向楼下直坠而落。也是醉仙楼何当遭劫，他这一摔正好跌在碗盏架上，乒乒乓乓一阵响声过去，碗啊碟啊盘儿杯啊也不知道打碎了几千百只。这日午间，酒楼的老掌柜听得丘处机吩咐如此开席，又见他拖了大铜缸上楼，想起18年前的旧事，心中早就惴惴不安。这时只听得楼上

0: 楼下响成一片，不由得连珠劲的叫苦啊，颠三倒四的指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城隍老爷。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郭靖怕碗碟的碎片伤了手掌，不敢用手去按，腰背用劲儿一跃而起，立时又抢上楼来。只见灰影闪动，接着轻影一晃，丘处机与黄药师先后从楼口跃向楼下。郭靖心想，这老贼武功在我之上，空手伤他不得，从身上拔出两般武器，口中横咬丘处机所赠短剑，右手持着成吉思汗所赐金刀，心说拼着挨那老贼一拳一脚，好歹也要在他身上刺两个透明窟窿，奔到窗口永身便跳。这时街上的行人熙熙攘攘，听得酒楼有人跳下，都拥来观看。突见窗口又有人凌空跃落，手上兵刃白光闪闪，众人发一声喊，互相推挤，早挤倒了数人。郭靖在人丛中望不见黄秋二人，忙取下口中短剑，向身旁一个老者问道，楼上跳下来两个人哪儿去了？那老者大吃一惊，只叫好汉饶命，不关老汉的事。郭靖连问数声，只把那老者吓得大叫救命。郭靖斩臂，轻轻将他推开，闯出人丛，秋黄二人却已踪影不见。他又奔上酒楼，四下瞭望，但见湖中一叶扁舟载着秋黄二人正向湖心土舟上的烟雨楼划去。黄药师坐在船舱，丘处机坐在船尾荡桨。郭靖见此情景，不由得一怔，心道：二人必是到烟雨楼去拼个你死我活，邱道长纵然神勇，哪能敌此老贼呀？当下急奔下楼，抢了一艘小船，拨桨随后跟去。眼见大仇在前，再也难以宁定，可是水上之事，时时性急不得，一下子

0: 指力大了，啪的一声，木桨旗柄折断。他又急又怒，抢起一块船板当桨来划。这时愈快反慢，离秋黄二人的船竟越来越远。好容易将小船拨弄到岸边，二人又已不见。郭靖自言自语，得沉住气，可别大仇未报先送了性命。他深深地吐纳三下，凝神侧耳，果听得楼后隐隐有金刃披风之声，夹着一阵阵吆喝呼应，却是不止秋黄二人。郭靖四下观看，摸清了周遭情势，捏足走进烟雨楼去。楼下并无人影，当即奔上楼梯，只见窗口一人凭栏而观，口中尚在嚼物，哒哒有声，正是洪七公。郭靖抢上去叫声师傅，洪七公点了点头，向窗下一指，举起手中半只手羊腿来咬了一口。郭靖奔到窗边，只见楼后空地上剑光耀眼，八九个人正把黄药师围在核心。眼见敌众极寡，心中稍宽，但得看清了接战众人的面目，却又不觉一惊。只见大师傅柯镇恶挥动铁杖，与一个青年道士靠背而立，心说怎么大师傅也在此处啊。再定睛看时，那青年道士原来是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手挺长剑护定柯镇恶的后心，却不向黄药师进攻。此外尚有六个道人，便是马玉、丘处机等全真六子了。郭靖看了片刻，已瞧出全真派乃是布了天罡北斗阵合战，只是长真子谭处端已死，天玄之位便由柯镇恶接冲，想是他武功教训，又不安阵法，是以再由尹志平守护背后，临时在家指点。但见全真六子各舞长剑，进退散合，围着黄药师打得极是激烈。那日牛家村恶斗，全真七子中只二人出剑，余人俱是赤掌相搏，战况已凶险万状。此时七柄长剑再加一根铁杖，更是猛恶惊人。黄药师却仍是空手，在剑光掌影中飘忽来去，似乎已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数十招中只是避让敌刃，竟未还过一拳一脚。郭靖心中暗喜，任你神通广大，今日也叫你难逃公道。突然见黄药师左足之地，右腿绕着身子横扫两圈，逼得八人一起退开三步。郭靖暗赞，好扫叶腿法。黄药师回过头来，向楼头红郭两人扬了扬手，点头招呼。郭靖见他满脸轻松自在，魂不是给破得喘不过气来的神气，不禁起了疑窦。只见黄药师左掌斜挥，向长生子刘处玄的头顶猛击下去，竟是从手谕转为攻击。这一掌劈到，刘处玄原是不该挡格，须由未当天权的丘处机和未当天玄的柯镇恶从旁侧击解救。可是柯镇恶目不见物，与常人接战自可以耳代目，遇着黄药师这般来无影去无踪的高明掌法，哪里还能随机应变？丘处机剑光闪闪，直指黄药师的右腋。柯镇恶待得听到尹志平指点出帐，已然迟了一步。刘处玄只觉风声飒然，敌人手掌已拍到顶门，大 骇之下，急忙倒地滚开。马玉与王处一在旁眼见这一下，实是千钧一发之嫌，双剑齐出。刘处玄危难虽脱，天罡北斗之阵却也已散乱。黄药师哈哈一笑，向孙布二急冲过去，冲出三步突然倒退，背心撞向广宁子郝大通。郝大通从未见过这般怪招，不禁微一迟疑，待要挺剑刺他脊梁，黄药师动如脱兔，早已闯出圈子，在两丈外站定。洪七公笑道：“王老邪这手可帅得很呐。”郭靖叫道：“
1: 我去。”
0: 发足向楼梯奔去。洪七公道：“不忙不忙，你越仗出时老不还手，我很为你大师傅担心，现在瞧来他并无伤人之意。”郭靖回到窗边问道：“
1: 怎见得？”
0: 洪七公说：“若是他有意伤人，适才那瘦皮猴道士哪里还有命在，小道士们不是对手，不是对手。”他咬了一口羊腿又道：“你岳丈与丘处机未来之时，我见那几个老道和你大师父在那边排阵，可是这天罡北斗阵岂是顷刻之间便能学得成的？那几个老道劝你大师父暂不插手助阵，你大师父咬牙切齿的只是不答应，不知你大师父为了什么事情跟你岳丈结了这么大的冤家。他跟那小道士合手天旋，终究挡不住你岳丈的杀手。”郭靖恨恨地说：“
1: 他不是我岳丈。”
0: 洪七公奇道：“哎，怎么又不是岳丈了？”郭靖咬牙切齿地说：“
1: 他哼。”
0: 洪七公说：“蓉儿怎么了呀？啊，你们小两口吵架了是不是？”郭靖说：“
1: 不关蓉儿的事，这老贼他害死了我五位师父，我跟他仇深似海。”
0: 洪七公吓了一跳，忙问：“
1: 啊，这话当真？”
0: 这句话郭靖却没听见，他全神贯注的正瞧着楼下的恶斗。这时情势已变，黄药师使出劈空掌法，只听得呼呼风响，对手八人攻不进身去。若论马玉、丘处机、王处一等人的武功，黄药师原不能单凭一对肉掌便将他们挡在丈许之外，但那天罡北斗阵是其进其退之势，孙布二、柯镇恶、尹志平三人武功较弱，只要有一人给逼退了，众人只得跟着后退。只见众人进一步退两步，和黄药师越离越远，但北斗之势仍是丝毫不乱。到这时，全真派的长剑已及不着黄药师身上，他却可以乘隙而攻。再拆数招，洪七公道：“
1: 原来如此啊。”
0: 郭靖忙问：“
1: 怎么？”
0: 洪七公道：“
1: 黄老邪故意引逗他们展开阵法，要看清楚天罡北斗阵的精奥，是以迟迟不下杀手，十招之内他就要缩小圈子了。”
0: 洪七公功力虽失，眼光仍是奇准。果然黄药师劈出去的掌力一招若似一招，全真诸子逐渐合围，不到一盏茶功夫，众人似已挤成一团。眼见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四人的剑锋便可同时插在黄药师身上，不知怎的， 四柄长剑却都贴身而过，终究差了数寸。若不是四人收剑迅捷，竟要相互在同门师兄弟身上刺个透明窟窿了。在这小圈子中相斗，招招相差只在毫发之间。郭靖心知黄药师只要一熟识阵法，就不会再跟众人磨耗，破阵破弱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大师傅与尹志平两人。此处离众人太远，危急时不及相救，眼见阵中险象环生，向洪七公道：“弟子下去。”也不等他搭话，飞奔下楼。待得奔进了众人，却见战局又变。黄药师不住向马玉左侧移动，越移越远，似乎要向外逃遁。郭靖手执短剑，只待他转身发足，到时候猛扑而上。忽听得王处一搓唇而笑，他与郝大通、孙不二三个人组成的斗柄从左转了上去，仍将黄药师围在中间。黄药师连移三次方位，不是王处一转动斗柄，就是丘处机带动斗魁，始终不让他抢到马玉左侧。到第四次上，郭靖猛然醒悟：哦，是的，他要抢北极星位。那日他在牛家村疗伤，隔墙见到全真七子布天罡北斗阵，先后与梅超风、黄药师相斗，其后与黄蓉参详天上的北斗星宿与北极星，得知若将北斗星宿中天枢、天璇两星连一直线向北伸展，即遇北极星，此星永居正北，北斗七星每晚环之而转。其后他在洞庭湖君山为丐帮所擒，又在仰观天文，悟到天罡北斗阵的不少诀窍，但也只是将北斗阵连环救援、此机彼应的巧妙法门用入自己武功而已。黄药师才智胜于郭靖百倍，又精通天文术数、阴阳五行之学，牛家村一战未能破得全真七子的北斗阵，事后凝思多日，即悟到了此阵的根本破绽之所在。郭靖所想的只是学，黄药师不屑去学王重阳的阵法，所想的却是破，知道只需抢到北极星的方位，北斗阵散了便罢，否则他便要坐镇中央带动阵法，那时以逸待劳，自是立于不败之地。全真诸子见他溃破阵法的关键，各自暗暗心惊，若是谭处端尚在，妻子魂若一体，绝不容他抢到北极星位。此时天玄位上换了柯镇恶与尹志平二人，武功固然远逊，阵法又是不熟，天罡北斗阵的威力顿时大减。马玉等明知缠斗下去必无善果，而且郭靖窥视在旁，只要黄药师当真遇到危险，他翁须亲情岂有不救？但师叔与同门被杀之仇不能不报，重阳仙师当年武功天下第一，他的弟子和六人之力尚且斗不过一个黄药师，全真派号称武学正宗，那实是威名扫地了。只听黄药师笑道：“哈哈哈，不以重阳门下弟子，竟不知好歹至此。”陡然间七到孙不二面前，刷刷刷连劈三掌，马玉与郝大通挺剑相救，黄药师身子略侧避开二人剑锋，刷刷刷 向孙布二又劈三掌。

0: 桃花岛主掌法何等精妙，这六掌劈将下来，纵然王重阳复生，洪七公伤愈，也得避其锋锐，孙不二如何抵挡得住啊？眼见掌来如风，只得连挽剑花奋力护住门面。黄药师蓦地里双腿连环，又向他连踢六腿。这落英神剑掌与扫叶腿齐施，正是桃花岛的狂风绝技。六招之下，敌人若是不退，接着又是六招，招数是越来越快，六六三十六招，认识英雄好汉也要叫他避过了掌击，避不过腿踢。马玉等见他专对孙不二猛攻，团团围上相援。在这紧迫之际，阵法最易错乱。柯镇恶目不见物，斗魁横过时起步稍迟，黄药师一声长啸已越过他的身后。忽听得一人在半空中大叫：“哎呦！”飞向烟雨楼屋角。原来尹志平被他捉住背心掷了上去，这一来阵法的破绽更大，黄药师哪容对方修补，立时低头向马玉急冲，满以为他必定必让，哪知马玉剑手外势，左手的剑诀却直取敌人眉心，出手沉稳，劲力浑厚。黄药师侧身避过，赞了声：“好，不愧全真首徒。”猛地回身一脚，把郝大通踢了个跟头，俯身抡起长剑，当胸直刺下去。刘楚玄大惊，挥剑来格。黄药师哈哈大笑，手腕震处啪的一声，双剑齐断。但见轻盈闪动，桃花岛主急趋北极星位。此时阵法已乱，无人能阻。朱子不住的叫苦，眼见他要事主驱龙，全真派愧于今日。马玉一声长叹，正要弃剑认输，任凭敌人处置，忽见轻盈闪晃。黄药师反奔而回，北极星位上多了一人，原来却是郭靖。朱子中只有丘处机大喜过望，他在醉仙楼上曾见郭靖与黄药师拼命，马玉与王处一识得郭靖，知他心地醇厚，纵然相助越障，也绝不至向师父柯镇恶下手。愚人却更是心惊，眼见郭靖已占住北极星位，他翁须二人联手，全真派实无死所。正惊一间，却见郭靖左掌右剑已与黄药师斗在一起，不由得惊诧不已。黄药师破乱了阵法，满你能将全真派打得服输叫饶，哪知北极星位上突然出现了一人，他全神对付全真朱子，并未转身去看此人面目，反手施展劈空掌手段，当胸就是一掌。那人伸左掌卸开来势，身子却稳凝不动。黄药师大吃一惊，心想世上能凭一人之力挡得住我一掌的实是寥寥可数，此人是谁？回过头来却见正是郭靖。此时黄药师前后受敌，若不能驱开郭靖，天罡北斗阵从后包抄上来，实是危险万分。他向郭靖连劈三掌，一掌猛似一掌，但每一掌都被郭靖运劲化开。第四掌他虚实并用，料着了郭靖要乘隙还手，哪知郭靖仍是只守不攻，短剑 竖挡胸口，左掌在自己下腹缓缓掠过，叫他虽是一招双攻，但双攻都失了标的。黄药师一惊更甚，这傻小子竟也窥破了阵法的秘奥，居然稳守北极星位，竟不移动半步。是了，他必是受了全真诸子传授，在这里合力对我。他自不知这一下只猜对了一半，郭靖却是通系了天罡北斗阵的精要，然而是从九阴真经中习得，却非全真诸子所授。郭靖面对杀师大仇，却沉住了气，坚守要位，双足犹似用铁钉在地下牢牢地钉住，任凭黄药师故意露出多大的破绽诱敌，他只是视而不见。黄药师暗暗叫苦，心道：傻小子不识进退，哼，拼着给蓉儿责怪，今日也只有伤你了，否则不能脱身。他左掌画了个圈子，待划到胸前七寸之处，右掌抖的打上左掌，借着左掌这一划之劲，力道大了一倍，正要向郭靖面门拍去，心念忽动，若是他仍然呆呆的不肯让开，这掌势必将他打成重伤，真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蓉儿这一生可是永远不会快活的了。郭靖见他借劲出掌，眼看这一下来势非同小可，咬一咬牙出一招见龙在田，只得以降龙十八掌的功夫硬拼，自知武功远为不及，硬碰硬的对掌有损无益，但若不强接对方这一招而闪身避开，他必占住北极星位，那时再要除他可就千难万难了。这一招出去，实是豁出了性命的蛮干，哪知黄药师掌出持许，突然收回，叫道：傻小子快让开，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呀？郭靖弓背挺剑，凝神相望，防他有什么诡计，却不答话。这时全真诸子已整顿了阵势，远远地围在黄药师身后，伺机攻上。黄药师又问：蓉儿呢？他在哪儿啊？郭靖仍是不答，脸色阴沉，眼中喷出怒火。黄药师见了他的脸色，疑心大起，只怕女儿已有什么不测，喝道：你把他怎么样了？快说！郭靖牙齿咬得更紧，持剑的右手微微发抖。黄药师凝目相视，郭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光，见他神色大异，心中更是惊疑，叫道：你的手干嘛发抖啊？你为什么不说话？郭靖想起桃花岛上诸位师父惨死的情状，悲愤交迸，全身不由自主的剧烈颤动，眼眶也自红了。黄药师见他始终不语，目中含泪，愈想愈怕，直到女儿与他因华筝之事起了争闹，被他害死，双足一点，合身直扑过去。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马超一看自己这招数还真灵，把张飞框下来了，他赶忙抄枪上马，两阵对圆。张飞是鸣枪喝问，来者可是马超？正是你家将军，你是什么人？哼哼，有眼不识泰山，难道说你不认识你家三将军燕人张飞？说完了，三将军把嘴这么一撇，头一晃，份儿挺足啊，可人家马超啊根本不予理睬。你家马超将军屡试公爵，怎能认得你这山野匹夫？哎呦，这几句话可真够厉害的。怎么呢？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我乃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代簪缨，你是干什么的？山野匹夫，乡巴佬。哎呀呵，张飞一听你这口气可够狂的，撒马过来，看枪，鸣枪就刺。马超、张飞双枪并举，战马齐飞呀。随着两军小校的喊杀声、炮鼓声，惊天动地。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一场鏖战，没分出胜负来。这时候俩人都有点起急了，张飞着急呀，我要是捉马超不下，我回去见军师怎么交令啊？马超着急，我要是打不了张飞、张翼德，这夹门关我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对得起张鲁对我的知遇之恩呢？马超想到这会儿，我只有以马家绝命三枪取张飞的首级了。他咔嚓一下俩脚一踹绷凳绳，坐下的战马是四蹄牢扎不动，等着张飞了。张翼德把马圈回来这么一看，嗯，马超没动窝，怎么回事？难道说以逸待劳吗？不对，这是他那马乏了，跑不动了。活该呀，你马孟起命丧在我的枪下。他一催坐马就过来，鸣枪就要刺。张飞的枪还没等抬起来呢，只听马超大叫这么一声，看枪，扑噜，他把前手这么一扣，后手一抬，一个毒蛇寻穴直刺张飞的咽喉。感情这绝命三枪啊是两虚一实。这三枪都刺哪儿啊？梗嗓咽喉、前胸、小腹。这咽喉和小腹这两枪是虚的，刺胸膛这一枪是实的。只要这第一枪出去，看你拨不拨，封不封。你要是用兵器这么一拨一封啊，就说明人家这枪你不认识，那十有八九你这命就交代了。张飞还真不认得，他一看马超的枪来了，他赶忙把丈八蛇矛这么一拖，嘿，往外封。马超乐了， 张飞不认识，他把这前手这么一翻，一个蛟龙蛟海直刺张飞的小腹。张飞用丈八蛇矛往下这么一压，他不能在那等着叫人家扎呀，所以他得风风挡挡啊。但是就这一压就压空了，人家马超的手二次往起这么一抬，又把前手一扣，一个薄草寻蛇，啪啦，就这一晃这枪，要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这枪你就晃不了。噗的一下，那枪缨子抖起了一个冰盘似的滴溜圆，那枪尖突突突有几十个，当时就把你眼睛给你晃花了。要说张飞这俩大环眼够可以的了吧，那说的夸张点几乎都没有白眼珠。可是张飞呀，俩眼也不够用的了。哎呦，他一看糟了，人家这枪刺来是又狠又稳呐，封闭躲闪全都来不及了。张飞一想，好，你有你的刺法，我有我的绝招，干脆咱俩谁别管谁得了。他大吼这么一声，啊，抖起丈八蛇矛直刺马超的左肋，可把马超吓坏了。怎么，自从打仗以来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路枪法呢？这什么枪啊？没名，也可以起出个名来，叫玩命枪。这一枪不怎么样不是吗，倒把马超的绝命三枪愣给破了。马超反倒得封他，他往回这么一提这枪，咔嚓的一下，两个枪头就咬到一块儿了，那两匹马就打开了陀螺转了，滴溜溜溜溜，哇哇哇哇哇，可把关镇的刘备给吓坏了。刘备这么一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三弟有点差池，那军师让我来这一趟不白来了吗？想到这会儿，他赶忙吩咐一声，给我鸣金撤退。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这边锣声响，给对方阵脚上的马岱也给提醒了。马岱也替他哥哥担心，也赶忙筛锣呀。两边锣声响，真给解了围了。二将咵把枪往回这么一撤，啪，两条枪上的枪缨子掉了有多一半，这回好全成秃尾巴枪了。张飞和马超啊还不高兴了呢，什么原因呢？你看，正在这紧

0: 个愚兄我都心疼。嗯，张飞听这话还真有做兄长的心疼，这还有的可说，怎么伤了马超，我大哥也心疼，没来得及问，收兵回关了。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张飞贺功，没打胜啊，没打胜也不容易啊，谁能在马超的跟前走百十回合呀，那就得说我三弟张翼德呀。张飞挺高兴，饮酒当中啊，兄弟就谈论起这马超来了。哎，我说大哥啊，这马超有两下子呀，您瞧，小弟我以为啊，三五十回合我就把他捉下马来了，没想到他这么厉害，枪法如此纯熟，称得起是神出鬼没，也就是小弟我吧。我还没跟您说呢，大哥，您这锣呀打得还真是实话，刚才我们俩确实拼了命了，您没看那俩枪搅一块了吗？是这么回事。哎呀呀，刘备听到这倒吸口冷气，三弟呀，我可真没看出来呀，马超大概用的是绝命三枪吧。嘿嘿，大哥耶，甭管他什么绝命枪，我这枪啊马超他都没见过。贤弟，你用了个什么招数？我用了个玩命枪，我就跟他拼了。一句话说的在座的文武都笑了。张飞猛地想起个事儿来，哎，大哥啊，您跟马超他父亲不是不错吗？就那西凉马腾啊，你们不是还写过玉带诏呢吗？
1: 哎，
0: 刘备摆了摆手，怎么玉带诏的事情怎么能如此声张呢？刘备往左右看了看，嗨，心说我也吓出毛病来了，怎么在这儿声张，怕什么呀，这都是我的人呢，这是我的地方啊。哎呀，三弟呀，你这脑筋不错呀，玉带诏的事情你还记得？嘿，我怎么能不记得呀，那时候咱们在许昌，在曹操借饼住着，晚上国舅董承来访您，您不是在那玉带诏上写过您的名字吗？
1: 对对对，三弟若不提起呀，愚兄我倒忘怀了，可是那是马腾啊，马腾已被曹操给杀害了，哥哥您还给马超写过信呢，您约他共取许昌，现在这马超怎么跟咱们反了目了，倒领着兵打起咱的夹门关来了呢？
0: 哎呀，三弟，我也在想啊，我想马孟起自从潼关大败之后，他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呢？
1: 真是的。哎，哥哥，明天我要再跟他较量的时候，我先问问他。
0: 不，两军阵前不好提起此事啊，这玉带诏的事情啊就先别说了，我给他去那信呢。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探视马跑进来禀报，马超派人来下战书。
1: 啊，拿上来我看看。
0: 张飞把那战书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马超约张飞今天晚上在夹门关前挑灯夜战，问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张飞看完了这封战书，啪一下把这书信就摔在这下书人脸上了，回去告诉马超，你家三将军是立刻应战，来点灯。
1: 怎么回事啊？刘备一问这才明白啊，点吧。
0: 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火把太短了，举着照不了多大的量，怎么办呢？把它绑在大竹竿子上挑灯啊。三千人马每人手里头一支火把，这一杀下关来，这好看哦，简直像一条火龙似的。可是来到关前这么一看，马超那边比这边亮腾的多哦，感情人的火把都是双的。哎，张飞一看，我说咱们这儿没他亮腾。有个小校搭了话了，三将军，那不要紧呢，您要想亮腾行，咱们点起他几十多

一篝火来，准比他亮。哎，张飞一听，这是个好办法，来点，砰砰砰，把篝火点起来了。哎呦，这回这甲帮关前算热闹喽。知道的主啊，这是两军对垒，挑灯夜战；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儿举行什么祭祀大会呢。张飞和马超催马到了阵前，二将这么一亮相，哗，怎么了？两阵响起了一片喝彩声。喝什么彩？给马超、张飞喝彩呀、啊！在这灯光照月之下，再看这二将，太美了，真称得起是皂薄分明啊！看那马超，是人马盔甲，手中枪，就像一块美玉相似。再看看张飞、张翼德，盔甲人马，手中的丈八蛇矛，就像一块乌金一般，那真是美玉光泽月眼，乌金闪亮夺神。他怎么不叫人喝彩呢？二将双枪并举，二马齐飞，当时就站到一处了。这一打起来可更好看了，一位像发了疯的玉狮子似的，那位就好像在山岗中迷失几天迷不到的黑老虎。二马这一盘旋更好看了，就像在灯光照月下两个活的走马灯。再看他们二将手中的两条枪，像两条银蛇在火海中上下翻腾。怎么改了火海了？旗子都着了，那怎么回事？这小校举着那大杆子，杆子上的绑火把，他们光顾了助威呐喊了，你得往上瞧着点儿。就这一喊，浑身都使劲呐、啊。这使劲，那火把一晃，扑噜一下，把大道旗给点着了。这要搁每次啊，赶快把旗子放倒，砰砰几脚，把火得踩灭。今儿个没人动弹，着啊就让它着吧，这样显着更亮堂，热闹了。怎么半空中烟雾腾腾，四下里是火光冲天的，好一场挑灯大战。张飞越杀越勇，那马超是越战越凶啊，两个人又杀了有100多个回合了，都是取对方不下。二将又急了，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你再看那张飞在马上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了，汗水淋漓。张飞呀、啊、一声怒吼，啪，抬手一枪把自己头盔打掉了，太闷得慌了，风凉风凉。马超一瞧，你这叫干什么呀？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六战潼关的时候，那许褚虎痴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能镇得住谁呀？张飞这一打掉头盔，倒给马超提了醒了，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吧。感情马超的走线铜锤百发百中了，他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了一枪，二人同时拨马往下败，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哗，马超刷抬腿把枪挂上，就把走线铜锤拖到手里。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嗯，这倒好，越跑越远呢。张飞呢，他败下去之后把枪挂好了，摘弓搭箭，回身一看马超，啊，张飞差点乐了，感情他要用走线铜锤。马超，你晚了一步，再说你那锤呀、啊、不好使。不是不好使，你那锤链子有一定的长度，一共是1丈2尺长，你够不着我呀，只有你败我追，追个马头衔马尾，回头一锤你才能伤我呢。现在你够不着我，我可够得着你，俺这是弓箭呢、啊。想到这会儿，张飞两臂一攒力，嘎嘣当。

0: 差点把弓弦拽折了。您说他使了多大的劲儿吧？这箭呢，日的一下，一道寒光就射出去了。马超拖着锤回头一看，嗨，我这锤够不上他，怎么？张飞要用箭伤我？嗨！马超一抖手，把锤撒手了。干嘛呢？用这锤呀、啊，撞那凋零箭的箭尖儿，啪！把凋零箭撞飞了，在半空翻了几个跟头下来了，嘣儿！让马超把这支箭给接到手里了。就这一手，又引起了一片喝彩声。给谁喝彩？给马超啊！你瞧瞧人家这功夫，甭说功夫，你说人那眼力吧，那锤头才多大个面积呀、啊？能挡住这凋零箭吗？不单挡住，给你打飞了，还把箭接在手里。马超一看这箭，愣了，愣什么呀？这箭怎么这么漂亮啊？呵，这讲究，箭上边还刻着字呢，黄汉升。马超糊涂了，怎么张飞用箭写着黄汉升的名字？那不是黄忠吗？对了，怎么对了呢？张飞呀、啊，这个剑法不怎么样，不过最近有很大的长进，因为他拜师了，拜了老将黄忠了。黄忠啊，还真用心教。这次张飞来到夹门关这儿聚马超，他跟老将军借套弓箭，黄忠还真借给他了。张飞一看这马超紧子学嘛什么呀？哦，你瞧那箭不对呀、啊，你还得还给我呢。不然我还人家时候少一只，这怎么算呢？他催马回来了。刘备一看呢、啊，不行了，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啊？别再打了，二虎相争终有一伤啊，这还了得？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孟起将军，不要再打了，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言而有信，望将军保重。”马超勒住坐骑，仔细打量，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光听名字没见过人呐。不过马超听父亲马腾常常叨念起来，这就是和我父亲在玉带诏上一同签过名的那位大汉皇叔刘玄德。既然你刘备有这话，我这面子给了你了。他把枪棒起这么一举，马超亲自断后，哗，把人马带下去了。刘备和张飞也收了兵了。张飞急坏了，我说大哥呀，我捉不了这马儿，我怎么向军师去交令啊？这可怎么办？就这么没头没脑的打呀，100多回合难分胜负，挑灯夜战我也没能捉得了他。不行，明天呢、啊，我要和马儿是一死相拼，绝不能这样。三弟，有本领你就把他生擒活拿呀。谁说不是呢？可我就是拿不着他呀。大哥你等着，明儿个一早啊，等不得天亮，我就去他的寨前讨债，别总让他来找我了。说完了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着了，太累了。醒来之后一看呢、啊，辰时都过了，说木下钟点儿，上午10点来钟了。嗨，你们怎么不叫我呀？有个小校乐了，呵呵，三将军，军师有令，让您多睡会儿，不许惊动。啊，谁有令？军师。哪个军师？您瞧，咱们诸葛亮军师啊。啊！张飞吓一跳，诸葛先生来了啊？在哪儿呢？帅堂。正在和主公议事呢，坏了！小校一看，怎么了？甭问，军师要按军令状从事哦。我不是非要来战马超吗？我没把马超放在眼里呀、啊， 曾在军师跟前立下的军令状，现在战马超不下真真，这便如何是好？哎，我说咱们这么着得了，悄悄的下关去捉马超，今儿个我要是再捉不了这马儿啊，我是誓不回城。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着了。醒来之后一看呢，辰时都过了。启禀三将军，什么事儿？军师有请。麻烦了。遵令。跟着这小校张飞就来了，来到帅堂这会儿，他偷眼往上一看呢，军师没生气，满面春风的跟大哥刘备那儿说话呢。许差不多，我上去见见，那也怪不得合适的。嗨，不合适就不合适吧。张飞抬起手来，在自己脸上抓了一把，啪，把大手一扬。大伙不知道他这干什么呢，张飞干什么呢？把脸上这不好意思全都抓下来扔了，大步跨进帅堂见军师，插手施礼。诸葛亮乐了，三将军，你来得正好，看座。哟，张飞一瞧，行啊，怎么没问起军令状的事，还给我个座位？张飞谢座。诸葛军是从哪儿来呀？由洛城啊，干嘛到这儿来了？先生放心不下呀。等来到这儿才知道张飞战马超不下，另外刘备已经跟诸葛亮说了，他十分喜爱马超，想把马超收在麾下。诸葛先生定下一计，把张飞请来商量商量，说你不要这样力战马孟起了，我有

0: 一计，可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呢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必须如此如此。张飞这么一听，只得依从军师。你不依从，人家拿军令状办事儿，你张飞还麻烦了呢，所以他就得听着了。孙乾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夹门关这儿动身，来到了汉中，到馆驿住下，跟人家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有人指给他府地了。可是呢，这个指路人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呐，可不大好进，您要想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您必须得……这人做了个手势，顺兜里掏了一把。孙乾乐了，就明白了，您必须得打点打点。第二天一早，孙乾来到杨松的府门外，把拜帖往上这么一递，门前的仆人呐，既没接也没看，把那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孙乾一想，你看看，得亏做好准备了，不然呐，今儿还被拒之门外了呢。先送上几个包去，然后才把拜帖又递上去了。这人拿着拜帖来到书房见杨松，杨松拖着这帖子看了半天。孙乾上我这儿来干什么？现在我们两下正在敌对之间，他找我有什么事啊？哦，甭问呐，准是家门关吃紧呐。难道求我来了吗？啪，把帖子往桌子上一摔，吩咐一声：“来啊，说我有请。”仆人出去了，功夫不大，孙乾从外边进来了。这杨松坐在那儿，没动窝。孙乾上前给他施了个礼：“杨松先生。”孙乾这厢拜见。哦，你不在刘备手下一取西川，来此有何贵干呢？你瞧这酸劲儿，刘备也是你叫的。呵，孙乾心里头有数啊，心说我呀，我是大汉皇叔的使臣，我得不卑不亢，不能让你把我吓住，我也不来吓唬你。哼，孙乾心说，像你这样的人呐，一会儿就得变模样。哦，我是奉皇叔之命到此来给张鲁下书。叫张鲁？那当然了，你管我家主公叫刘备吗？一环一抱，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杨松可真够梗的，你倒让人孙乾先生坐下呀。他就让他站在这儿说。孙乾倒好，也不争这个。既来下书，为什么先到我这儿啊？这也是我家主公吩咐的，因为他久仰杨松先生的大名，我们常常提起您。说到这儿，孙乾差点乐了。怎么，我们是常提你，你这人性不怎么样，名声最次，说你无利不起早，贪心最大，见利忘义呀，哪能告诉他呀？杨松一听，这时候脸上稍有点笑纹。哦，常提我，怎么说连刘备都知道我呀？他转念一想，光提我有什么用啊？唰的一下，那笑纹又回去了。就是来下书的，书信呢？哦，在这儿。说着，孙乾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这杨松以为伴随着这书信得有点什么东西，他一看，光是一封书信，这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把这信接过来，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这一翻个儿，哟，这封信后边还有一份礼单呢。杨松那眼睛可真够快的，看礼单上写的很清楚：金珠、美玉、骏马、蜀锦。这份礼品的这数目啊，
1: 比上次刘璋派使臣到这儿来求张鲁割地讲和给杨松送的那份礼可要重得多呀。他唰的一下把这礼单就塞在他那袖筒里了，然后是满脸堆笑，立刻一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呀，孙先生，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坐下讲话啊。哎，你们还不去备酒，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几个仆人都跑出去了，功夫不大，把酒宴摆上来了。杨松又吩咐了，孙先生住在哪儿了？住在馆驿里，那多不方便呢，南来北往都住那儿，乱得很，就住在我家里吧。啊，来啊，把东边那跨院给孙先生腾出来。说着给孙乾满了一杯酒。啊，孙先生，您此来皇叔了，不叫刘备了，您说这金珠美玉管多的是得了，有什么吩咐没有啊？信里都说些什么呀？孙乾就把信中的大概意思给杨松说了一遍。哦，哈哈哈哈，杨松微微一笑，孙乾先生，您就住在我家里等着吧，等候我的好消息，我明日一早去见我家主公。第二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找张鲁来了。感情这张鲁啊，有点闲暇时间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张鲁的棋不高明，是个臭棋，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杨松的棋招还很高，但是呢经常能让张鲁赢他个一盘两盘的，使张鲁格外高兴。那么杨松呢，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儿，这叫投其所好，所以他在张鲁的面前很受信宠啊。这下棋不光是下棋，有时候下着棋把事儿就办了，一边喝着茶说着话下着棋，怎么回事，把事情一说，张鲁看着那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稀里糊涂这事儿就答应了。今儿个杨松又采取这办法，两个人下着棋聊着天儿，杨松就告诉张鲁说孙乾来了。张鲁把棋子儿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这刘备手下的谋士孙乾吗？就是他，他干什么来了？他来给主公您下书来了。哎，我没见着这个人呢。是啊，他先到我那儿去了。哦，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啊，到你那儿跟到我这儿一样，你听听，这就叫信宠啊。杨松说着就把那封书信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这信里说了些什么呀？信中就说呀，让张鲁把马超调回，你不要让马超攻打夹门关，我刘备在西川这会儿和这个刘璋争西川这一地呀，并不是为了这地方，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等把西川取过来呢，我想啊保你为西川之主，我还回我的荆州，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我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什么事儿全好商量啊。这下可打动张鲁的心了，怎么回事呢？这张鲁啊早有称王之心，他老早就想当这汉宁王。这信写的可真漂亮，怎么这么恰如其分呢？经过研究的呀，那不是随便夸夸夸随心所欲就把这信写了，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人家才往上边写什么的。张鲁看了看这个信倒是挺高兴，不过哎，我说杨先生，主公，这棋咱别下了，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你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杨松一想，有门儿，因为我们主公就爱听这个。哎呀，主公啊，他怎么不能呢？哎，刘备不过是个小小的荆州牧，他还是巧得的荆州， 自领为荆州牧。我听说他受过封，天子封他为左将军。他现在这官衔也没我大呀，怎么能够保我为汉宁王呢？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了？您怎么不想想那刘备刘玄德是当今之皇叔啊，只有他能保奏您，不但能保奏，他直接就可以加封您呢、啊、您看曹操给谁个官职啊，他那是假的，他挟天子令诸侯，人家刘皇叔这可是真的呀。只要他回到许昌跟皇帝说一声，您立刻就是汉宁王了。这是杨松说话呢吗？不是，这是孙乾送的那金珠美玉说话呢。他说这有谱吗？刘备回许昌告诉汉献帝，就保举张鲁为汉宁王了。那刘备敢回许昌吗？回去曹操还不把他收拾了？可张鲁他就信呢。世间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是财迷心窍，一种人是官迷心窍。这张鲁就属于后者，他听了杨松这番话呀，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哎呀，杨先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可以传令了，调马超回来，这事儿啊，就了结了。嗯，杨先生，就这么办，我当即修书。张鲁写好一封信交给杨松了，杨松拿着这信回去了。告诉孙乾，孙先生，大事已成啊，我家主公答应了，马上把马超调回来。哎呦，杨先生，那马超能回来吗？孙乾先生，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叫他回来。他实在不回来呀、啊、我就如此这般，他还甭想回来了。你瞧这金珠美玉管多大事儿吧。孙乾一听，那么我在您这儿再住几天吗？不必了吧，我倒不是住客，您可以回复皇叔一声了，那意思你事儿办完了可以走了。哎呀，杨松先生，以后我再来看望您。孙乾高高兴兴收拾收拾东西回家门关，给刘备送信儿去了。杨松送走了孙乾，自己又扶了一封信。他这信给谁写的呀？给他兄弟杨柏，正在跟马超一起攻打夹门关呢。把这两封信一并送往马超大营。马超啊和杨柏接着这信之后，两封信俩内容。马超接着张鲁那信是让他立刻火速回兵，杨柏接他哥哥这信呢、啊、是让他千方百计把马超拦住，不要让他回来。马超糊涂了，这打着好好的怎么往回调我呀？把他兄弟马岱找来这么一商量，马岱也说不明白。那这么着得了，把杨柏先生请来问问。把杨柏请出来这么一问，咱们是回兵啊还是不回呀、啊、杨柏一听，这不能回去啊，咱们眼看就要把夹门关取下来了。您没看出来吗？张飞那么英勇，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顷刻之间您就可以唾手而得此关，咱们就进兵西川了，哪能半途而废呢？马超一听，这话说得对，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赶快给主公张鲁回一封信，说明不能回兵的原因。哦，就依先生吧。马超给张鲁写了一封信，张鲁接着这信一看马超不回来，把杨松找来了。哎，杨先生，这马超他不回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杨松微微一笑，主公，我都没敢跟您说实话呀，我准知道马超不能回来。哎，张鲁一愣，这话怎么讲啊？您看马超当初投咱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走投无路，他才前来汉中投您呢、啊，投您之后想借助您的力量打西川，打下西川之后他就要为西川主了，要不他怎么现在这么拼命打这夹门关呢？马超这个人是居心叵测呀。
2: 哎呦，
1: 几句话把张鲁说的呀，出了一身冷。

0: 看，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杨松先生，那咱们就这么看着他打西川吗？不行，您还得把他调回来。
1: 哎呀，这马超他不回来呀。
0: 不回来不要紧呢，这回您给他规定个日子，您让他在一个月以内取西川，杀刘璋，退荆州兵马。如果真能做到了，你就是真心实意投我张鲁；要做不到，拿人头来见。您看马超怎么办？
1: 哎，张鲁一听，好主意。
0: 这叫什么好主意？哎，就是这么回事啊。你外边的战将再忠烈再英勇，也架不住朝内有奸臣。你在前边浴血奋战呢，这奸臣在后边吃着喝着玩着乐着，尽着你的谗言，遇上那昏庸之主，他还就信，多耽误事啊。马超又接着张鲁一令，让他回兵，说是你要不回兵的话，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必须进西川，杀死刘璋，退了荆州的兵马。那意思就是要回来赶快回来，不回来你就得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了。
1: 一个月？马超一看俩月也办不了啊，
0: 我就是相长三头，千身顾背，
1: 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啊。而且这不能规定日子呀，你得让我一城一寨慢慢的攻，慢慢的打呀，这怎么办呢？马超进退两难了，把他兄弟马岱找来一商量。
0: 马岱想了想，兄长啊，看来主公张鲁是有要事跟您商量，那么不让您打这夹门关，我看就甭打了，咱们就回兵吧。唉，只得如此了，回就回吧。刚说到这儿啊，有探马前来禀报，回不去了。怎么回事？张鲁已经派重兵把各个关口都给把严了，说是严防马超兵变。现在外边传说马超有反意，因为张鲁调他，他心中不满，要杀回汉中，杀死张鲁，自立汉宁王。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简直把马超闹了一个神魂颠倒，要战不能战，要回不能回，马超为了难了。马超这一为难呐，人家夹门关那儿已经得到了消息了。夹门关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呢？是孙乾回来向刘备和诸葛亮把他见着杨松的事情说了一遍。诸葛亮军师这么一听，这事情算成功了，等着吧，等不了几天马超就该闹心了。军师神算呢，这些日子马超也不来讨战来了。诸葛亮一看是火候了，他跟刘备商量，主公，我跟您请一令，我要亲自到马超的大营游说马孟起，我说他来降顺主公。
2: 不行不行不行。刘备一听，一把拉住了孔明，先生不能走。
0: 怎么，先生是备至国公心腹啊，你去马超大营那冒多大的风险呢？一旦有点什么差错，备怎能独身哦？我还能活着吗？下话没说，我的霸业就全完了。诸葛亮一笑，哎呀，主公您这又何必担心，当年亮乘一叶扁舟到东吴，连吴破曹，把曹操杀得大败。我在东吴那些日子如同身居虎口，亮尚且不惧，何况这小小马孟起的大营。
2: 刘备一听，哎呀，先生，这时候和那时候可不一样了，
0: 那时候是鲁子敬把先生请到江东去的，江东吃紧，曹操陈兵百万，他正要联合咱们。先生在江东虽有风险，但是有鲁子敬保家呀，我还放点心。这儿跟那儿能一样吗？就这马孟起，现在我看他眼睛都红了，您要去了之后，他正在进退两难。

0: 他要把先生杀害喽，回汉中向张鲁去交令去，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哎呀，主公，我看不会。哎，叶先生，到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
0: 诸葛亮说什么要去马超大营游说马超，刘备说什么也不让他去，那么干嘛诸葛亮非去不可呀？不去不行啊，你不收服了马超怎么取西川呢？马超总在这儿打着你的夹门关，咣的一下把关打过来，咔嚓把归途给掐断，这就不好办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0: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哎。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它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

0: 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啊，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
1: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0: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地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1: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大约15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

0: 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世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师传统。崔浩历经十年之久搜集资料，尽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了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1: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公元450年七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余。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

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临洮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

0: 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啊，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啊，他们需要去享受啊，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

0: 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1: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坚韧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啊，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2: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吴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了，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啊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3: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2: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6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
0: 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事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三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跋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0: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

0: 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1: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进职奖鲜卑以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0: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久爱你。
4: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5: 这枚金印呢，造型小巧精致，光彩夺目，可您别瞧它个头小，对中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来说，这枚金印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1956年12月28日，考古专家们在云南省晋宁县的石寨山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这枚金印。这个发现让发掘现场可以说是欢声一片。那么这枚金印到底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考古专家们如此兴奋呢？
4: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有一枚金印，它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印为金制，看上去光彩夺目。金印四边完整无损，背上盘绕着一条金蛇作为印钮。因为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因此它被称为“滇王金印”。这枚滇王金印就是1956年12月28日，让云南石寨山的考古工作者们欢呼雀跃的那枚金印。这枚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在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王国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么，这枚证明着一个王国历史的金印，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被发现的呢？1953年秋天的一天，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专家孙太初听说晋宁石寨山的农民在挖墓坑时挖到不少青铜兵器，当作废铜卖到云南省会昆明。孙太初隐隐觉得这些青铜器背后或许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他马上向云南省博物馆打报告，请求批准对石寨山进行发掘。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器，且大都和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物造型不同。面对这些造型奇特却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也是毫无头绪。此时恰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出国访问，他们路过昆明时参观了这些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仔细地看着那些形制特别、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他看到这些青铜器上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郭沫若沉默了半天，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郭沫若的这一问让在场的考古学家们呆立片刻，但是等到反应过来之后，他们都被这个大胆提问和猜想振奋了。当时对云南石寨山发掘还处于自发的发掘阶段，大家虽然明白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很重要，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将它们和2000年前的古滇国联系起来，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古滇国是什么。而有着深厚史学素养和史学敏感的郭沫若，看到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后，马上联想到了司马迁《史记》里面所记录的古滇王国，于是他提出了这些青铜器是否属于古滇国的疑问。正是郭沫若的疑问，让石寨山原本毫无目的性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寻找古滇国。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被郭沫若的大胆猜想所振奋，他当即拍板拨一笔专款给云南省博物馆，并配了一台经纬仪给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寻找那个神秘的古滇王国。就这样，从1956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在云南石寨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56年12月28日这一天下午2点， 在石寨山一个被标记为六号墓的墓葬里面，文物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有人准备离开。考古专家孙太初还在清理着一堆棺木底下的黄色粉末，这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方块状的物体。好奇的孙太初将它从一堆杂物中间捡起来，他一手捧着小土块，一手拿着软毛刷，轻轻地刷着这个小土块的表面。突然，这个小土块的一角闪现出了一抹金色的光芒。按捺着心中的兴奋，孙太初继续小心翼翼地将物体上残余的泥土刷去。四个典型的汉字篆书“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帘。这一刻，在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的人们沸腾了。滇国这个在史书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古代神秘王国，就这样从2000年的时光中抖落尘埃，用这枚金印证实了自己的存在。金印发现2年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这枚滇王之印作为极其重要的文物被调往北京，从此这枚小小的金印就得以和许多国宝重器一起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永久展出。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叫做滇的王国，而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关于滇国的零星记载，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如此罕见地彼此证实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古滇国真的存在过。那么，这个神秘的滇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由谁建立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前279年，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晚期，楚国将军庄乔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打今天的重庆和贵州一带，顺道进入云南。没想到他前脚打下来的地方，后脚就被当时的秦国军队占领了，这等于从后面断了庄乔回楚国，也就是今天湖北一带的后路。无奈的庄乔有国不能归，便率领人马在今天云南的滇池周边驻扎了下来，建立了滇国。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为庄乔王滇。关于庄乔王滇的真实性虽然有待考证，但这却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在庄乔王滇的1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2年的一天，出使大夏，也就是今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汉朝使者张骞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向汉武帝报告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在大夏地区竟然发现有汉朝的蜀部，而这些蜀部都是从鸳鸀，也就是今天的印度运过来的。张骞由此推断，在中国的西南有一条能够通往鸳鸀的通道，就是传说中的蜀鸳鸀道。当时的汉朝经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道路被匈奴把控，贸易风险极大。如果西南真的有通往鸳鸀的贸易通道，那么汉朝与境外的贸易将不再受制于匈奴。于是汉武帝派出使者前往西南探寻那条神秘的道路。滇国第二次出现在了史书中，据史记记载，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长枪，他还向汉朝使者问出了那个有名的问题，汉蜀与我大。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朝和我们滇国到底哪个大？

滇王长枪听到汉朝使者说滇国不过汉朝一个郡大小时，心中十分敬畏，他十分热情地招待了这些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在滇国盘桓许久，却没有走通那条通往滇国的蜀滇独道，无奈只能回长安复命。回到长安的汉朝使者向汉武帝详细说明出使情况，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使者桓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赴。使者对汉武帝说，滇国很大，可以多与他们往来。不久之后，汉武帝发兵西南，要想以武力征服西南边陲。当汉朝大军兵临滇国城下时，汉武帝想起了使者足是亲赴的话，便没有继续攻打。而当时的滇王更是举国来降，汉武帝于是在当时的滇国设置益州郡，并赐给滇王王印，令他依旧统治滇国。只是从此古滇国成了大汉的属国，而这枚滇王之印也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终随着某一代滇王被长埋地下。从庄乔王滇到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以后，史书中对于古滇王国的记录戛然而止。在汉朝以后的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古滇国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史料中间。这让很多人怀疑《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或许古滇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石寨山6号墓里出土的这枚滇王之印，才让所有的关于古滇王国存在与否的猜测和怀疑有了最终的答案。而至于为什么古滇王国在汉朝之后在史料记载中凭空消失了，我们还需要等待新的考古证据。

去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手提着宝剑到洞房去刺杀范梨花。薛丁山认为杀了范梨花，一切事情也就了结了。他盗贼洞房一看，洞房里没有点灯，打外边进来，倒在床旁，掀开了红罗帐，一看范梨花在床上头躺着。薛丁山过来就是一剑，他就觉着扑的一声，人头已掉。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得窗户外头有人说话：薛丁山，你好狠啊！丁山一听觉着奇怪，赶紧出房。他在外头再找，没人。哎呀，薛丁山一想，我明白了，可能是我心头害怕，心里头所想，可能是我耳朵听错了，根本就没人，我以为有人，所以丁山这才赶紧往回来。干什么？薛丁山一琢磨，我杀了范梨花，如果不把他的尸首掩埋，明天我怎么交代？回到洞房，把他的尸首拖出去，挖个坑埋了也就算了，爹爹要问我就说我没看见。所以薛丁山回到洞房里，来到床旁，啊，他再看傻了，床上没人。哎呦，丁山一想，怪呀，我眼睁睁看见他躺在床头，上去一剑，我就听扑的一声，人头掉了，这人怎么没了？薛丁山一琢磨，范梨花，你活着不好斗，你死了还不好斗。哎呀，这个事儿丁山就不清楚了。在洞房里找了一圈，根本没人，他垂头丧气，手拿着宝剑又返回了书房。倒在书房，头冲里，脚冲外，合衣而卧，躺到床上，他就睡了。可是薛丁山呢，闹了一宿，老元帅他们呢，在前边也热闹了一宿。范梨花来了，有对付黄子陵的了，两军阵前能够打胜仗了，所以大伙儿呢，也知道今天是大喜之日，陪着老元帅是推杯换盏。老元帅整整跟大伙儿热闹一宿，是不乏不累。到在第二天，老元帅早早的收拾停当，浑身上下顶盔挂甲，老帅在此下令是马上升堂，那真是宝帐杀气生，战将列西东，元帅当中坐，四虎卧山峰，怀抱金皮令，能调天下兵，令除如山倒，将除四海拥，亲军听将令，哪个胆大他敢不听？老元帅往当中一坐，众人立战两旁。就在这个时候，打外边腾腾腾跑来了蓝旗官，岂合适？回禀元帅，得知两军阵前黄子陵是讨敌骂战，让元帅出马。老元帅听到这儿，不但不害怕，他心里头有底儿。有什么底儿？范梨花在这儿呢。蓝旗官，今天不要免战，倒在下边再探再报。大令。蓝旗官转身下去了。老元帅再次瞅了瞅江须，老伯父，倒在洞房找你哥嫂， 就说黄子陵前来讨敌骂战，叫你嫂嫂来此白虎大帐，我要和他商谈商谈怎样去对付黄子陵，去吧。哈哈，小侄儿，得嘞。哎呀，江须一琢磨呀，黄子陵啊，你也没什么蹦头了，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了。小江须高高兴兴一直呢普奔洞房。哎呀，江须来到洞房一看，洞房里鸦雀无声，洞房的门是半开半掩。江须一琢磨，这一定是昨天晚上我哥哥给嫂子赔情啊，落得晚了，两个人睡着了啊，天亮都不知道。江须一琢磨，我不能进去，夫妻没起来，我进去算哪个月初一呢？小江须啊，他就喊上了，意思呢给里头送信儿，该起来了。哎呀哎呀，我说你们都起来了，哎呀，吃饭了吗？啊，吃了。可不是，这天儿也不早了，哎呀，太阳都老高的了，哎，该起来了，是不是啊？他在外边自己在捣鼓着，里边还是没动静。江须迈步进房，再往床上一看，可不是，范梨花呀，薛丁山谁也没在。哎呀，江须一想，怪呀，两个人都没了，哪儿去了？哦，江须一琢磨，我明白了。回想起来，昨天拜完天地，嫂子够奔洞房，我哥哥一甩袖子没去，他够奔书房去了。这一定是哥哥耍小孩子脾气，没到洞房，我嫂子人家宽宏大量，找到书房，可能夫妻两个人在那唠晚了，也没回来，就在书房休息了。对，肯定在书房。江须腾腾腾打洞房里头跑出来，直接够奔书房。来到书房门口一看，外头没人，他把门推开，打外头进来。江须往床上一看，只是躺着一个人，薛丁山头冲里脚冲外，在他身旁还放着一口剑。哎呦，江须左右看看，没有嫂子范梨花，他就感觉到不妙。薛哥，薛哥，醒醒醒醒！哎，薛哥，什么时候了还睡呢？薛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薛丁山正睡着，听旁边的声音，好像是兄弟，他猛地坐起来。啊，薛丁山就怕他，一看兄弟，脸色就变了。薛哥呀，怎么没到洞房去呀？去了。什么时候去的？我天黑我去的。薛哥，嫂子哪儿去了？兄弟，我去晚了，她生气，她走了。

哎呀，江旭一琢磨，怎么你去晚了他生气就走了，你那么对待人家，人家都不生气，晚了他就走了。江旭眼珠一转，不对，这里头有事儿。一看薛丁山是变颜变色，江旭一琢磨，我炸他一下子。薛哥，撒谎了吧，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三更天，有一个人手提宝剑闯入洞房，照着床上就一剑。薛哥，那是你不是啊？兄弟，你看见了？哎呀，江旭一听完喽，嫂子够呛啊。哎呀，薛哥呀，你好缺德，嫂子你死得好苦啊。江旭是撒腿往外头就跑。兄弟，你回来，你还叫我回去干什么？你够缺德的了，老伯父。哎，江旭一边喊一边叫，够奔白虎帅堂。老元帅在大堂上正等着呢，还高兴呢、啊、媳妇来了，出去就宰黄子陵了。元帅正等江须连嚎带喊，老帅抬头一看，江须哭哭啼啼打外边进来。伯父啊，你要可给我嫂子报仇。嗯，江须怎么了？伯父，你说我薛哥他多狠呐、啊！昨天晚上咱们以为他们夫妻成就，大败花堂，可哪想到我哥他没去，夜晚三更天手提宝剑闯入洞房，杀死了我嫂子，他把嫂子大卸八块给宰了。啊，老帅薛礼听到这儿，在上边摘了几摘，晃了几晃。老元帅万想不到，等媳妇出马，媳妇被冤家给宰了。在此时此刻，老帅啪手拍桌案，来呀，把冤家给我绑上大堂。两旁人赶紧往外头奔。江旭在这儿一个劲儿的哭掉眼泪，一个劲儿说给嫂子申冤。老帅在上边耳朵嗡嗡直响，在一刹那之间就想完了，想回朝办不到，没有范梨花，我薛礼够呛啊。功夫不太大，在外边把薛丁山绑进来。丁山来到大堂，赶紧跪倒。父王，不知您绑孩儿，我身犯何罪？冤家，你还有脸来问我？来呀，推出去杀骂。父王，您叫孩儿死，我得死个明白。江旭说，对，老伯父，你忘了他，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就不往那上说。我说哥呀，我嫂子怎么死的？爹爹，您要问这件事，孩儿不瞒，我确实存心想杀范梨花。虽然说我和他结拜夫妻，大败花堂，可是我没到洞房。三更天，我手提宝剑到的洞房之中，我看他睡在床头，孩儿我过去一剑，扑的一声，我感觉到是人头落地。伯父，你看脑袋掉了，他还说他没罪儿。哎呀，我嫂子死的冤呐。薛丁山也就在想，咱俩啥时候这么大的仇，你总给我加盐。丁山瞅着江须，老元帅问道，说丁山，杀了梨花你可知罪？弟弟，虽然我杀了他，可是突然就听到外边有人大骂我薛丁山，我赶紧出来一看，没有人，可是等我回到房，我想把尸首掩埋，我再找范梨花是踪影不见，我感觉到人头落地，可是找根本就没有。孩儿知道现在不明究竟是怎么回事，请父王查看。

0: 老元帅薛礼马上派人到洞房看一看，时间不太大，有人回来给老元帅看什么呢？有个影身的皮人子给老元帅递上去。老元帅当时瞅瞅，心里头就十层保九层，媳妇是没死，有了底儿。冤家，虽然说范梨花你没有杀死，可是你有杀人之意，为父今天杀你，你就不去。来呀，推到外边杀。两旁上来人推推搡搡，把薛丁山推到外边，绑在庄爵。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众战将都给跪下了。元帅，元帅。其中呢，有人给讲情，说念在老夫人年迈；也有的人说呢，老元帅无多千顷地，就这么一棵苗；有的说呢，念少帅年轻。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都给薛丁山求情。老元帅坐在上边，啪，手拍左难，下去。谁再给他求情，一律问罪，退下。炸！众将官是呢呢倒退，大家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再给求情。哎呀，江须在旁边一瞧，我这状告的可够狠点儿。还说把嫂子大卸八块，其实嫂子已经妥身跑了。江勋一琢磨，我这油添得太旺了，我这火博得也太大了。老伯父一言发出，看这意思，这是真杀薛丁山。哎呀，江勋一琢磨，真把我哥宰喽，韩江关我嫂子这边我也不好交代了。我伯母这一头要知道我添油加醋把我哥宰了，这一头我也不好说话呀，我不成了里外不够人了。江须一琢磨，按我的本意，我不是要杀我哥，我是愿意叫他们夫妻成就。那么既然嫂子没死，江须赶紧跑到外边，刀下留人，慢动手，转身回奔大堂。伯父，小侄儿给伯父叩头。江须，你要给你哥哥求情不要说，你要讲情也和他是一律问罪。伯父，我不求情，我哥他办这事儿他该死，可是我有几句话我想跟伯父唠唠。要不求情你就讲。伯父，哎呀，我有一个事儿不明，老伯父，我请问一下，咱们在韩江高官被困半年，你老不打，那是为啥呢？那是怕你嫂嫂范梨花。对呀，伯父啊，今天你要杀我哥呀，你可扛不起范梨花呀。江须，就因为你嫂嫂梨花，我才要杀小冤家。他不收儿妻，他是身上有罪，那么我怎么还不对呢？伯父啊，这些话到时候那都白搭呀。你别看我嫂子啊，被他赶呢，被他宰呀，人家不恨不怨。可你老要把我哥宰了，这个信儿要传到韩江，叫我嫂子知道，人家倒在城里问你，管你要丈夫，你老是张口结舌呀。这江须，那么你说，伯父啊，我给你出个好主意，还得叫他们夫妻成就，还得叫我嫂子到军前杀黄子陵，什么办法？伯父，你老在白虎帅堂下令把我哥捞回来，你老给他一支大令，叫他够奔韩江高官，三天请来范梨花，一功减罪。三天请不来范梨花，你再杀他个二罪归一。老伯父，您看我这主意如何呢？老元帅一听，心里头就在想，可也是，把儿子宰了，媳妇就算拉倒了，人家能不能来那都在两可之间了。老元帅点点头，也好， 江旭闪在一旁。
1: 伯父，我还有个事儿。哎呀，你把我哥放回来之后啊，你跟他说是我求情呢，把他保下的，你老才不宰，好解去我们两个心里的。哦，我明白了。
0: 江须往旁一闪，老元帅下令把薛丁山放回来。丁山来到白虎帅堂，扑通跪倒，谢过爹爹不斩之恩。走。薛丁山，非是为父不杀，非是为父不斩，有你兄弟江须求情，保你性命。老元帅在上边啪拿下一只大令给甩下去了。冤家，死罪免过，活罪不免，我给你一支大令，三天之内请来范梨花，手工一件，三天之内请不来范梨花，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拿人头交令。下去退堂。老元帅在此时带着大家都撤下去了。薛丁山答应一声，孩儿得令，把大令捡起来。丁山拿起大令再一看呢，众人都走了，剩下一个人，他手拿这只令可就傻了。这个去不是，不去也不是。薛丁山拿着令自己琢磨着，他就出来了。啊，丁山一看那边有一个人，谁？兄弟江腊亭。丁山一想，兄弟最有招啊，对，我叫他给我想个办法。你有啥好法没有？哥呀，到现在你也傻了。薛哥，要以我看呢，你还是去者为妙啊。为什么？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大英雄脑袋掉了不就晚大个疤吗？哥哥，你如果要到韩江关去请嫂子范梨花，你闹个忠孝双全，你如果不去，哥呀，你要死到我伯父手，你可闹个不忠不孝啊。那么如果你真的去了，到的韩江，我嫂子真就把你杀了，你为国家求贤，一你准了将令了，二你听了父命了，你就是死也闹个忠孝双全。哥呀，你还是去者为妙啊。兄弟，我就怕你嫂子难为我，我是想去，我不知道我到那儿说什么好，再加上闯连营，我真有点儿打怵。哥呀，我是把话给你摆到这儿了，怎么办你自己就拿主意吧。兄弟，我也没有什么说的了。哥呀，你就自己斟酌吧，我还要去休息了。兄弟慢，我求你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兄弟，你能不能替哥哥去一趟？
1: 啊啊啊！我说姓薛的，怎么叫我去？哥呀，回头见吧。你愿咋办咋办，我要走。
0: 不，兄弟，我只求兄弟你这一次。你如果真替哥哥到在韩江，请来你嫂嫂范梨花，我敢保从今往后我永不发脾气，我跟他夫妻成就，白头到老。兄弟，我求求你了。
1: 哥呀，说什么我也不能去啊，你自己请吧。薛丁山在这儿一听，当时一伸手，苍啷一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哎呀，我说薛哥啊，怎么
0: 还？我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干脆吧，兄弟，我也不等那天了，我就死在兄弟你的面前，说什么我也不能去。韩江薛丁山拿宝剑奔他的脖项。丁山一想，兄弟这个人是大仁大义，我这一假装死，他非去不可。江须赶紧一把手拉住，哥，你别死。兄弟，还是叫我死。哥呀，我答应你我去还不行吗？你要真叫我去，兄弟有机一句话，我不知道哥哥你答应不答应。兄弟，你说。江须说，要叫我替你到韩江请嫂子，你得答应我的要求。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 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江须江腊亭看薛丁山要死，才答应他要替他去寒江。江须江腊亭闯连营奔寒江，可是那么您就要问了，说范丽花究竟死没死呢？因为范丽花和薛丁山夫妻两个拜了堂，薛金莲把嫂子给搀入洞房。嫂子啊，你先坐下。金莲一看洞房里头准备了不少的酒菜，什么长寿面呐、子孙饽饽呀，摆了一桌酒席叫三环套月，整个的酒菜都给小夫妻摆好。金莲把嫂子搀进来了，左等哥哥不来，右等哥哥不到，金莲就有点不太满意。啊，嫂子，你瞧你搭着盖头多憋得慌，来，小妹给你拿下来。嫂子，我哥哥呀到外边有点事，可能我爹叫他巡城，一会儿就回来。啊，嫂子，来，我替我哥哥给你满杯酒。金莲是通情达理之人，薛金莲一想哥哥没来，我就陪陪嫂子，给范梨花又满酒又布菜。薛金莲陪着范梨花连喝带唠，外边起了惊了，到一更天了，薛丁山也没来。金莲可有点不太满意，哥哥你可不对呀。 啊小妹，我这些天身体不好，再加上闯营身体劳乏，天气也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小妹，我想我一个人要待一会儿。啊，嫂子，还是我陪你好。不，小妹，我想休息一下。啊，嫂子，那我就不陪你了。薛金莲转身走了，范梨花把门关上。梨花女来到床头，当时自己就躺下了。范梨花这一躺下，因为她刚刚病好，在家闯营，确实有点累，昏昏沉沉，她就睡了。范梨花在梦中梦见了他爹爹范红。老爷子跟女儿见了面，范梨花啼哭不止，老爷子就告诉范梨花，儿啊，薛丁山心肠狠毒，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范梨花打了个寒战，睁眼一看是个梦，他醒了。梨花女赶紧打床上跳起来，一琢磨，对呀，薛丁山既和我拜堂，为什么他又不来呢？会不会他有什么打算呢？我不得不防。梨花女在兜囊之中把影身皮人拿出来，把它吹起来放在床上，拿被把它盖上。梨花女把洞房里头的灯都熄了，把门关上，他就倒在外头。梨花一想，今天晚上没事儿，那也就是没事了，就怪我多思，如果有事，今天肯定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范梨花一等没动静，二等没动静，直到三更天，梨花女正在外头等着消息啊，突然发现那边有个人鬼鬼祟祟，手提宝剑是扑奔洞房。啊，范梨花一看，谁呀？正是薛丁山。梨花女没出动静，在外边看着薛丁山进入洞房，挑帘笼到里边，拉开红幔帐，范梨花全看到了，是在后窗户看见的。薛丁山拿宝剑往下这一落，扑的一声把影身皮人子给削到这儿了。范梨花在外头看见了，
1: 当时梨花再也止不住。

薛丁善，你好狠！梨花女当时是扬长而走。范梨花也当时离开了洞房，跑出了高官。梨花边走边掉眼泪，梨花，你的命太不好了。他凄凄凉凉就回到了韩家，倒在绣楼，小丫鬟下帘一看，嗯，小姐，你又回来了。下帘，范梨花这回可看到自己的亲人喽，当时扑到丫鬟身上是啼哭不止，那真是把转悠长，如同万把钢刀扎心呐、啊，说不出来的苦。小丫鬟傻了，小姐，小姐，你怎么了？下联。范梨花就把怎么去救薛丁山，薛丁山怎么对待他，怎么刺杀洞房，全都告诉了下联。哎呀，小姐，您也不要哭了，事已经到现在了，小姐，咱们不是很好吗？这还是万幸。小姐，你放心，虽然说他杀你，这没什么关系。小姐，黄子陵还在不？他还在城外安营。小姐，这就不怕了，黄子陵啊，他能帮你忙。嗯，下联，他怎么会能帮我？小姐呀，你怎么没想啊？姑老爷到洞房杀你，谁也不知道。那么第二天，黄子陵在两军阵前，他必要讨敌骂阵呢、啊、你老公爹必然就得找你，叫你出马。可是一问姑爷，姑爷说不知道，那么必然就得逼他，姑爷无奈就得吐出真情。我想老元帅是明理之人，一定要逼他儿子到此韩江来请小姐呀。小姐，到那个时候姑老爷来，小姐，你说黄子陵不是就帮你忙了吗？啊、哦，下联，我想你姑老爷是不会来的。小姐，你放心，三天不过他必然就得来。范梨花在这儿半信半疑，小丫鬟呢给小姐打镜面水，给小姐准备吃的，果不然没过三天，这天早晨，范梨花刚吃过早饭，小下联就听得楼外头有人叫他。啊，下联出来一看，楼底下是老都督沈山多。沈老都督，有事吗？啊、哦，下联，快去报小姐，大堂来人了。啊，姑老爷来了？不，姜老爷来了。哎，他正在前边等着呢。姑老爷来没？哎，姑老爷没来。嗯，下联，怎么办？小姐，这么办，你就按我说的这么办。好，叫前边升堂。范梨花告诉小下联，到在前边告诉沈山多升堂。梨花女浑身上下是顶盔挂甲，江须在大厅正等着呢，一会儿嫂子非接我不可，我一唠我一说，我嫂子就得跟我马上回去。黄子陵啊，这回你阳寿就算满了。江须在这正高兴呢，突然外头有人喊，大堂江先锋，我们小姐叫你到堂口回话。你听错了吧？能叫请吧？没请，叫你去回话。江须江辣亭跟着这个人来到堂口，他往里再一看，哎呀，看范梨花坐在当中，顶盔挂甲，峨眉瞪目瞅着他，两旁有16个丫鬟各提单刀，每个人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帐上所有的众战将力战两旁，是明盔亮甲，各拿着刀枪棍棒。哎呀，江须一看，嫂子，这是干啥啊？要给我来个下马威？
还我也不在乎这个。江旭又一琢磨呀，这韩江关可是人家的地盘啊，要弄不好我可要吃亏啊。江旭一琢磨，嫂子别看你给我颜色看看，我江旭仰仗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齿，我非把你说回去不可。小江旭未从上堂口，他先笑，扑通就跪下了。嫂子嫂子，我给你问安来了。下边是什么人啊？哎，嫂子这么两天就把兄弟忘了，我不是你兄弟哎辣婷吗？哎，嫂子算了，我哥哥这个人确实不对劲儿。嫂子我哥认错了，实不相瞒呢，我说你那包在哪儿呢？兄弟给你夹着，咱就回去吧。江旭啊，嫂子我给你个痛快话，大唐我不想去了，你哥哥我也不想嫁了。三句话我告诉你的就是，往下你别说了，赶紧给我退出大堂，滚出韩江。嫂子你还带气儿呢，我明白你嘴是这么说，你心里恨不得进大堂。嫂子咱就消消火得了，江旭再要多说我打你20大板。嫂子你看我哥哥你也不能打我，胡说，要看别人还子罢了，要看薛丁山，来呀，不但不饶我，再加20，把他拖出去重打40啊。江旭刚想喊，被人就给拖下去了。这一顿揍啊，40板子打完了，把江旭给落进来。小江旭瞅着范梨花卡吧卡吧眼睛没说话。江旭我打你去不去？哎，嫂子你们两口子不和，拿我搓球，我咋不去呢？去，来呀，再打80。哎呀，嫂子该打呀，一点儿也不去。嫂子你打得对，好，江旭赶紧回去，你给你哥哥捎上几句话。嫂子什么提些话告诉我，我都能带得到。我打了你的屁股，打了你哥哥的脸，给他捎回去。啊，江旭一想啊，可把我们弟兄给糟尽心呀，来呀，把江旭给我抻出去。范梨花这是咬着牙对付江旭，其实打本意不愿意怎么办，把江旭给拖到外边。小江旭被拉出来，打得他一瘸一点，浑身疼痛。哎呀，江旭一想，嫂子行啊，你把我打了，一口水没给，一口饭没吃，把我揍了40大板。江旭一琢磨，这么老远的道，我得弄点吃的，找了个地方吃点喝点。江旭最后连马都上不去了，找块石头蹬着，哎呦，一上马坐下这个疼啊。心想，嫂子你呀可够狠的了。江旭哼哼呀呀催马往回赶。薛丁山那头啊，吃吃不下，睡睡不下，着急，一怕兄弟闯营有险，二又怕范梨花赌气不来。丁山在屋里坐坐走走，走走站起，院里院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感觉到有不祥之兆啊。天黑了，将近2更多了，薛丁山突然发现在外头来了一匹马，嘿，正是江旭江辣婷。好，兄弟你回来了。怎么，我不回来还叫我死到那儿啊？啊，薛丁山一听这味儿有点不对劲儿，他一愣，怎么，我这小样你还不搀我，你发什么职呢？搀呢、啊、兄弟来来来，薛丁山把他给搀下马。江旭江辣婷在这儿当时坐下，薛丁山是命人准备饭菜。可是丁山把饭菜给备过来了，叫江旭吃，一边吃一边问，兄弟你嫂子他来了吗？哥呀，不但没来呀，你看见没，我还叫他揍了。
我到的寒江见到嫂子，她就把我叫到大堂啊，我的大堂啊，又说好的又做揖，说啥也不成，非赶我回来，我不回来打。

我二婶，我说我嫂子，你看我哥哥，你就把我饶了吧。不但没饶，是又加二十，把我重打40大板，赶出寒江。哥呀，临来的时候还给你捎上几句话呢。他说什么？他说了，打我屁股，打你的脸呐。薛丁山听到这儿，腾楞这火就上来了。当时江须一瞅，哥呀，你还别发脾气，依我看呐，你还得去呀。兄弟，我要去，你嫂子也不能好好对待我，我还是不去。哥呀，你还是去者为妙啊，如果不去，你可死个不忠不孝啊。薛丁山在这瞅瞅江须不去，三天要到爹的飞仔，在这回头看看，兄弟，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再陪哥哥走一趟啊？啊，你叫我接杆啊，我哥呀，你饶命吧，我这回不去了。薛丁山看看说，哥哥，我求你，你不去没别的，兄弟不去，哥哥我也不去，有兄弟作伴我就去。兄弟你看，哥呀，要真叫我去，咱可有个要求啊，到的寒江关，我也不说，我也不唠，啥事儿我都不问，我只是跟你一去一作伴，你明白不？兄弟，就不用你说，不用你唠，哥哥我完全能办得到，只求你陪我闯连营寒江，给我壮壮胆就行了。那妥了。两个人在这儿吃完了饭，外边命人备马，到在外头怕天亮，趁着这个黑闯连营过去。江须一出来，薛哥呀，不行啊。兄弟，怎么不行？哥呀，我闯连营可不仗我的能耐啊，我是仰仗我胯下千里豹啊，就是一个字儿快。一转眼过去了，他们要追根本追不上，我这马日行千里，夜走800，起起早贪贪黑，能干出1250。你那马那哪行，我都跑多远了，把你扔下了，那不捡臭鱼就把你宰了。哥呀，够呛啊。兄弟，那怎么办？哥呀，我看你还是骑我的马你闯吧，我就不去了。不，兄弟，你还是去着好。薛丁山现在有点怕，愿意拉江须做个伴。哎，薛哥呀，哎，我有招了。什么招？哥呀，我嫂子来的时候是骑马来的，走的时候她没骑马，她的马还在这儿。我嫂子那马叫千里胭脂雀，不次于我这千里豹啊。我看这么办吧，你骑我嫂子马，一借他这匹马闯连营不费力，二再给嫂子送马，你看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兄弟，你这脑瓜来的是快，嗨，没这两下子敢叫姜辣亭吗？来呀，外边备马，把范梨花这匹马给拉过来，把他的千里豹拉过来，肚带紧了紧，外边把两匹马备好，小哥俩浑身上下也收拾好，到在外边上了马，直奔东城以下，哥俩命人开城，打城里头出来。兄弟，你说我到寒江见你嫂子怎么说？这还用我教吗？哥呀，你净说过年话呗，什么好说啥，人都是那样。小江须一边骑马哼哼呀呀，哥呀，这打得够狠的，真有点疼啊。兄弟，你受苦了，还别扯这个了。江须在头前催马，薛丁山在后边跟着。哎，说谁站下，我，你是谁？还、哎、我就是我得了。江须一边打着翻江，有人喊、哎、你谁站着？我，你爷爷来了。江须这马噌就进营了，薛丁山紧跟着这匹马也就进来了。这哥俩到营里啊，江须头前开道，薛丁山在后边跟着，两条枪上下翻飞，扎死人不少，大营里刹那之间就乱了，邦锣齐鸣。丁山就在想，兄弟真有两下子过翻营来回，这些趟他怎么闯的？
丁山在后边紧紧的跟着，江须在头前带路。单说这哥俩真不善，在连营当中打钱字营到。

0: 中字营，由中字营到后军营，真把大营就给闯出来了。出了营能有2里多地。哥呀，你说我闯营是那么容易的，兄弟你真受苦了啊。哥你看，江须再回头一指薛丁山，回头再看后边尘土飞扬，马挂銮铃，人欢马炸，翻营的兵追上来了。谁带着人追的？老道黄子陵。黄子陵一想，干啥拿我大营当遛马场了，来回这么跑，这是欺负人呢。黄子陵一听跑了，给我追，带着人马追下来。两旁人马哗往左右一闪，黄子陵往前一催，他七叉八叉梅花鹿，掌中拿着插条宝杖，他抬头一看，啊，黑小子是你。江须江辣亭在这儿一瞅，跟着薛丁山小哥俩正争呢，争啥呢？江须一看人马上来了，小江须瞅瞅说，哥呀，黄子陵可来了，这家伙可厉害，咱哥俩在这儿都白给呀。哥呀，你赶紧催马够奔寒江去请嫂子，我要是活我捡着，我要是死叫嫂子给我报个仇就得了。哥哥你快跑，咱俩别一块儿叫他宰了。兄弟我怎么能自己走，你为了哥哥大仁大义，我薛丁山怎能这么办？兄弟你走，到的寒江去找你嫂子，我对付他。嗨，哥呀你快走，哥俩正争呢，黄子陵就上来。我两天尊，黑小子你往哪里走？他往前一催马，江须江辣亭一看已就这样了，就是怕也当不了前边有黄子陵。江须把马一搏，回头瞅瞅老道，单说江须有这两下子，天大的事儿你在他表面上看不出来，一点儿没有担惊害怕之色啊。黄道爷呀，哎呀，我说黄道爷呀，我们哥俩在这等你半天了，你以为我们真跑？还不瞒你，啥事儿没有，我哥这个人就这样，睡着睡着觉他就觉着闷，说到外边溜达溜达，你看我们哥俩溜达太远，打你营又出来，我们喘口气儿啊，还打算回去。我说道爷，你受惊了。唐江，我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江薛江辣亭瞅瞅黄老道，眼珠一转，干什么？道爷你看他是谁？小江薛拿手往后一指黄子陵，抬头一看，啊，薛丁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1: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2: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0: 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3: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0: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1: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0: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

0: 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1: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0: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2: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0: 在清华的十年里，徐红来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红来说，
2: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又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0: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红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2: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3: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红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4: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原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0: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3: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0: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5: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6: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7: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0: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3: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4: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0: 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3: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 或者是更下的颈期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一损伤、颈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0: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8: 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是吧？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0: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8: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因为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去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0: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8: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0: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6: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
0: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2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2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7: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它的重塑。
0: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 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9: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结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飞行路嘛，是可能讲它飞行路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3: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你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校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

情也如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蔡英文频繁助选，为绿营人士站台，民进党派系争斗暗流涌动，权力纠葛博弈升温，背后是否有外部势力在操纵？蔡赖之争又将如何发展？本期海峡两岸，蔡英文高调出山，赖清德有苦难言。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蔡英文频繁曝光辅助民进党候选人参选，引发岛内对新一轮蔡赖斗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炒作所谓解放军，目前还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蔡英文高调浮选将引发绿营内部怎样的权力争斗？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赖当局又在害怕什么？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蔡英文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登记参选，引发岛内关注。今年九合一选举，蔡英文浮选动作频频，不仅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连赖清德侄子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都希望蔡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台媒称，如今蔡英文在党内的浮选人气颇高，让赖清德苦不堪言。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蔡英文高调出山。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的候选人都选择让蔡英文为他们浮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2: 现在的情况是谁都知道，赖清德是票房毒药，把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都吓跑了。那么面对现在这些候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选情很弱，他自己又很急的情况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只能找蔡英文。连像台北市长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叫沈柏阳的，沈柏阳过去那和赖清德那是深度绑定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去登记参选的时候还得让蔡英文送他去呢？是因为沈柏阳知道他身上这个形象，那在选举当中想拿年轻选票，想拿中间选民的选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想去把蔡英文找来，想着呢，中间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年轻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他在打这个算盘。而现在呢，蔡英文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处在一个退而不休的状况，他根本是不甘寂寞。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蔡英文跑出来讲什么他去剪头发，说是跟发型师讲说不要剪个蘑菇头，但是剪来剪去还是个蘑菇头。他平常干嘛呢？要么养猫，要么养狗，要么分享他吃方便面。所以他现在在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形象想去

0: 去把那些年轻人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这种选票在他身上聚集的越多，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有更多的叫价的本钱。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做？因为蔡英文的算盘是这样的，他觉得他现在这么做他稳赚不赔，这些民进党的候选人跑去跟蔡英文靠拢，如果这些候选人他的选票有增长的话，蔡英文会说那是他的功劳，说明民进党还离不开他。但是一旦选情崩盘的话，对于蔡英文会说说选情太烂他也救不起来，那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赖清德，所以最后那个背锅的那个要负责的还是赖清德。所以蔡英文最近为什么动作这么多，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么做他是个稳赚不赔的。
1: 看来这些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赖清德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才启用了蔡英文为他们辅选。那么赖清德有没有如像刚才于强教授形容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票房的毒药
2: 啊？那么其实相比于蔡英文啊，我觉得赖清德的确是票房毒药啊，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慢性毒药，一个是快速的毒药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很显然民进党党内现在也是这个选举到了选举时刻啊，这个求助无门，所以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毫无疑问蔡英文出山，正如刚才这个于教授所讲的，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并不是一件乐见的事情，两人之间的路线理念包括个人的机缘矛盾都非常的深，毫无疑问他并不乐见蔡英文在这时候去抢他的风头。但是呢，蔡英文这么做显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去帮赖清德，而是更多的去布局和切割，去积蓄未来这种所谓的非赖系势力，那么在九合一选举前后去争夺更多的未来对赖去要价的一个筹码。那么这就问题所在，为什么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现任的党主席以及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个领导人，那么理论上这种光环加深啊，这个权力的这种独霸应当让他成为党内毫无争议的所谓的最强母鸡，但现实中却不是，大家却把他视为毒药避之而不及。那么所以说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岛内有很多引发台湾民众民怨的事件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啊，搞这个枫桥，搞这个断网，当时就已经民怨载道。那么这几天台湾南部发大水啊，赖清德跑到台南去大讲啊，我在台南这个治水的政绩有多好，当场就被呛声打脸啊。再比如说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抓间谍的乌龙事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一方面会不断的加剧民众对于赖清德这种治理无能的一种恶感，那么在政党斗争的方面他仍然是诉求刚愎自用的对抗，那么同时在治理上没有任何起色，所以尽管就算赖清德不出来站台，那么这种我们讲负面效应他仍然会在相应的地方具有扩散和延续。
1: 那么邱教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不会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3: 当然对民进党的影响非常的大，蔡英文跟赖清德本来政治性格就大不同，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赖清德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敢直接动蔡英文，但是他运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把蔡英文嫡系的一些人马一一的把他们送进监狱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针对蔡英文非常宠爱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人之间的心结矛盾都是非常深的。那么在去年赖清德一手推动的大罢免行动满盘皆输，灰头土脸，而在今年又发生了毒油大风暴，而赖清德又被卷入其中，认为是背后最大的门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成为了选战之中的票房毒药，马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县市长的选举就要投票了，这时候民进党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自自然然跟赖清德做柔性的切割，往蔡英文的方向去靠拢，这种情况对赖清德这一种小肚鸡肠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但是基于县市长选举太重要了，如果选得不好，赖清德一定要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的连任之路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所以在选前赖清德很明显的他会把这口怨气给隐忍下来，可是选后不一样了，选后赖清德的性格一定会进行政治上的大报复，捕捉蔡英文人马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操作的

0: 犯罪的证据，第二个还是动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来调查蔡英文嫡系的人马。
1: 台媒分析指出，这次蔡英文高调浮选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股不满赖清德强硬专断路线的力量，希望能有新的领头羊出来制衡。另外，美国所谓以台制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运用民进党内部路线与派系差异管控风险，以确保美方在台海战略中不会被拖下水。
2: 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民进党整体的选情？我们看到即使在他绿营固有票仓的高雄市，现在呢选情也是五五分，对于民进党来说还是选情吃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不会发生蔓延？
3: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高雄呢，过去啊，民进党一直认为高雄是他的优势选区，但是现在看来呢，他太乐观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就看到蓝营的选情呢一路在往上走，而反观绿营呢，民进党的选情呢是一路在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初选的时候打得太凶了，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那打得叫一个惨烈，那叫一个刀刀见骨。最后虽然赖清德喜欢的赖荣出现了，但是那些人初选的心结可都在呢，所以各个其他的派系输了的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看你赖荣能跳多高，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袖手旁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所以赖荣也很着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高雄现在的关键是赖清德和高雄现在的市长陈其迈两个人拿着枪在对赌。什么意思？对于陈其迈来说，陈其迈跟赖清德不是一个派系，陈其迈是蔡英文那个派系的人，所以陈其迈在想，我高雄市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卸任之后你得给我找个地儿啊。而且陈其迈之前，以陈其迈现在的历练，那么接下来找的这个地儿至少得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威胁最大的可就是陈其迈哦，如果给陈其迈安插到了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么接下来陈其迈对赖清德的威胁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赖清德不愿意，但是对于陈其迈来说，赖清德只要你不松口，我未来你怎么安排，你只要不松口，那么我在高雄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我的那些资源，我的那些人马我就不动。如果我的资源我的人马不动的情况下，赖若龙的选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
2: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整体选情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估？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呢？
3: 不仅是高雄，台南都是这样，连民进党最有优势的两个选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选区根本那想都不用想。你看像台北的那个沈柏阳，那身上清晰的打着一个赖清德的印记啊。但是为什么沈柏阳现在拼命的跑去抱蔡英文的大腿？是因为沈柏阳也知道跟着赖清德越往下这个日子越难过，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就变成是赖清德想拼命浮选，但是这帮候选人呢跑得比谁都快。
2: 不过关于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分析认为说，背后很可能会有美国的影子，因为赖清德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呢有点类似于陈水扁，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呢也希望用蔡英文来制衡一下赖清德。那么体现在这一次浮选上，您觉得会有这样的用意吗？
4: 美国对很多政治人物台湾的用心之深，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比如像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陈水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利益的一个所谓的代理人，那么这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定位。陈水扁自己就讲过，他下台之后，虽然他在台上的时候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他下台，陈水扁自述说，我其实就是美国在台的军政代理人。所以说当美国以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来去观察赖清德的时候，就会发现赖清德有些不太听话，不太好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之余。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需要用蔡英文来去敲打赖清德？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蔡英文对美国来讲有可用性，而赖清德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个麻烦的因素在这里边。第二个方面就是蔡英文不管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的人脉关系，都跟美国更契合，让美国觉得更顺从、更好用、更听话。那么相比于此，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 他的这种谋独的一个更为激进对抗的路线，而不是蔡英文做的这种我们讲叫柔性的所谓的更阴柔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去做实质台独。赖清德是希望在法理上在军事上都有更快速的一个突进，那么这个令美国感到会是一个麻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想要去更为深度的介入到民进党的党内政治以及此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他目前来讲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就是蔡英文，而蔡英文又跟美国的配合度又非常的高，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美国来到这种点穴式的打赖的效果。
1: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

0: 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
1: 台湾防务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自欺欺人？邱教授，
2: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论证一下，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现在依靠的实力是什么？
3: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4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既然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
4: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

0: 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他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据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九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另外，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六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
2: 这个海鲲号的潜艇呢，已经延宕好几次了，本来是九月份要交船的，但是现在又延迟了，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邱教授，
3: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七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这个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柴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它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2: 除了海鲲号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台军呢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地狱景观，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收到成果，这个无人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4: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它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 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啊，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一二三三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2: 蔡赖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还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权力争斗，如今连绿营的所谓铁票仓都可能不保，赖清德接下来的路恐怕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炒作所谓解放军登岛攻台，也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找借口。岛内民众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看出他们的算计和图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0: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9: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9: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5: 改制给缠绵
1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6: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7: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8: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9: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8: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

0: 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6: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5: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6: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5: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7: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9: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8: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0: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

0: 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1: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3: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2: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4: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6: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6: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00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漫步山河盛景，
1: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0: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8: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九九二早高峰。
9: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2: 九九二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这个时段九九二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1和6，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0: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今天迎来白露节气，昼夜温差加大，秋季特征愈发明显。
1: 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防范对策。
1: 教育部等部门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园餐、教辅和校服三项整治。
0: 992酷评，公司强行要求员工在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并严格考核，引发热议。员工不情不愿的转发，对公司形象加分还是减分？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7点0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啊您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
1: 今天是开学的2周哈，那上周经过了一个算是适应期或者叫过渡期，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们，包括咱们的孩子们，此时此刻正在上学路上的孩子们是不是适应了校园生活啊？总之咱们的早高峰路况是这周逐渐啊适应了常规的这个送学时段的早高峰了。
0: 对，
1: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过7点时段啊，省会市区主干道上淮安路和平路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车流上升了。
0: 这个路段都是非常熟悉的，像和平路东西双向和这个建设大街下小口的这个两边啊是有排队压车的距离，包括呢平行过来啊往南边看就是淮安路了，淮安路建设大街的东西双向啊也是在这个上下桥口 口的附近有排队压车。
1: 我们先提醒一个雪静朋友看到的一个情况啊，看到西柏坡高速连接线上口，也就是快到西北二环的这个转口的位置，大概1公里左右，说有一个拉货的车啊，遗撒了一袋类似于大米一样的，就是粮食。然后比较危险的是什么呢？遗撒之后，司机发现了，于是他停车靠边，在这装这个好像撒的这个大米啊，是粮食之类的东西啊，非常的危险，在这个连接线这儿，大家避让一下，占用了最左侧的车道。
0: 哎，是的，还有朋友说呢，早上起来打卡了，早上周一啊，希望今天这一周哈、都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还有朋友观察到说，哎，今天早上起来感觉不是阳光灿烂，有一点阴天，有点微微的凉啊，是不是这个一个是节气的变化，再一个未来两天会有降雨的情况？
1: 0679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今天早间朝霞满天哈、空气也挺清新，对、不冷不热的感觉，这个外边挺舒服啊，看到荷塘里边的这个花偶尔还有一两朵开着，因为夏天快过去了嘛。但是要提醒，这样的早晨咱们抓紧时间来享受。有的朋友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朝霞哈，我们说了老话讲的什么早霞不出门，这是下雨的预兆。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周末的时候这两天挺舒服啊，晴好天气，大部地区的紫外线指数呢都来到了4级。不知道周末户外游玩的朋友，您看看这周一上班啊有没有晒黑？当然进了新的一周之后，天气会有变化了。
0: 新的一周啊，降雨降温即将抵达，在8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夏秋之交的河北啊，早晚凉意初显，午间呢热感犹存，换季也别让温差钻了空子，出门一定要备一件薄外套，早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啊，中午也方便脱换啊。
1: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0: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阴天哈，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的23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7，属于良。
1: 好的，早间的7点08分了，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省会市区的这个整体通行情况。先来看一下，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老地方啊，淮安路跟和平路之外，东二环淮安路区域车流也在快速的上升。东二环北向南从玉华路过来啊，包括转到淮安路桥东向西，进市区方向，现在车流啊开始密集了。
0: 目前来看，南二环向和这个东二环西二环连接的拐弯处，目前呢没有明显的长距离的排队压车，车也是逐渐的在走起来哈。南二环的全线来看呢，在和这个石家庄火车站那下桥口，就是南二环的下桥口的匝道的位置，有一段距离车多，除此之外呢全线都是比较畅通的。
1: 来看一下咱们家长朋友们吧，小曹吐槽了，说我不知道家孩子是没适应，反正开学一周我还没适应呢，这每天送孩子需要早起40分钟。哎呦，我们的暑假多睡这40分钟，小一个钟头，其实挺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差不少呢。
0: 而且特别是早上起来，就是5点到7点这段时间，其实你说要早吧也不太早了，晚吧你赶紧得起来。所以说这一个小时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讲，还有做饭的妈妈们来讲，也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
1: 特别体谅大家啊！你看微信的我们即时客户端，即时客户当中尾号3792的朋友就说了，早上好各位啊，已经大早上开始送孩子了，希望大家顺顺利利的。
0: 对，还有呢，就是也是在这个车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们也在说呢，哎，自己在慢慢适应早起的这个时光，还好呢，一早上起来可以在车当中哈、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挺有共鸣感的。希望大家呢开学顺利。
1: 脆皮猪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这问得好啊，他说开学了，早上起得早了，那吃点啥呢？早饭得吃了。还有，那你问大家问对了，在评论区。
0: 那问问，那大家也可以给他回复吧。你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板下来回复脆皮猪这个问题。早上起来吃点啥？有什么样的好的这个建议？自己家做的啊、方便的，或者说呢，在外面买点哈，有什么特色的、健康一点的，推荐给他。
1: 目前煎饼果子呼声最高，我们看卞老就说了，这今天不吃鸡柳饼了，他说了今天吃的是煎饼果子啊，明天吃鸡柳饼。嗨，
0: 因为这两天没在自己家住，
1: 对，
0: 昨天早上起来跟我们说这事儿，
1: 换口味，换口味啊。对，那还有什么样的早餐？其实不光是咱们上班族匆匆忙忙的哈、家里哪怕我们早起，既然早起辛苦了，咱们把早餐一定吃好啊。
0: 是的，还有来看看西红柿的路况嘛，他说看到中华北大街南向北方向。是出市区方向哈，右转到运河桥立交桥的这个匝道口，刚刚发生两辆车的追尾事故，哎呀，稍后会有排队压车的。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1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9月7号，也就是今天十时起，可登录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考试当天需持有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教师节临近，河北省内3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针对教师群体的专属

0: 文旅福利，涵盖免门票、半价以及家属同享等多项优惠政策，以实际行动致敬教育工作者。据了解，此次优惠活动覆盖石家庄、保定、沧州、承德等多个地市，其中石家庄呼呼水、天贵山、清风峡等景区将于9月10号至13号期间面向全国教师免收首道门票。中山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教师及随行家属、子女同步免票政策。保定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承德热河文庙及秦皇岛山海关国有景区等也均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实行免票或特惠游览。此外，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石家庄洪崖谷等景区的优惠活动时间将延续至9月中下旬。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以赢在石家庄为主题的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9月10号至13号举行，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为核心，联动灵寿县花溪谷房车露营地、鹿泉区西部长青露营地、元氏县攀龙湖欢乐会、平山县百里水乡、赞皇县大凡露营地等特色分会场。为缓解交通拥堵，石家庄公安交警近日对和平路、广安大街、育才街等路口信号灯配时进行精细化优化。此次调整将信号周期细分为6个时段，精准匹配车流变化，并以和平路为主干道实施双向绿波协调控制。车辆按45公里时速行驶，可连续通过路口。优化后，广安大街方向排队长度缩短约7米，育才街方向高峰通行能力提升 6.47%， 整体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河北省首个欧盟 NG 认证日前花落河北深泽经济开发区，这标志着深泽经济开发区在对外开放与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实现里程碑式突破。NG 认证是由欧盟委员会发起、欧盟创新中心实施的国际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围绕环境合规、碳减排管理、智能管理、可持续发展四大维度开展综合核验，是全球绿色园区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此次获得 NG 认证，意味着深泽经济开发区在环境合规、碳减排管控、循环经济实践、综合治理等领域综合实力的国际认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9月4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河北省运动员共有13名，其中包括孙颖莎、李冰洁等名将。
1: 早间呢，7点14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这过了7点之后的十几分钟啊，目前。

0: 跟我们说这个路况是在北二环的附近哈，北二环的西向东潭固大街的桥上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好像故障了，它在后方已经摆放了警示牌，大家注意避让，是北二环的西向东与潭固大街的交叉路口桥上。
1: 嗯，有位朋友哎，这说的跟您差不多吧，带着家人去旅游，在我们计时上说他也看到说北二环西向东车流在上升当中了、
0: 那就是这儿吧。
1: 哎，对，这会儿呢目前还能过，但是车已经开始缓行。
0: 对，
1: 同时他提醒了一下早餐，说大家如果比较着急自己做饭来不及，去超市可以提前囤一点什么呢，就买一点那种三角形的饭团成型的、然后早上的时候只需要加热一下，反正吃上之后它这个里边因为有这个有馅儿啊，然后又有碳水，相对来讲快速的补充能量吧。
0: 三明治是不是、
1: 哎、
0: 其实有位朋友其实在家也在这个做饭哈，我们也听到就是忍者无敌给我们的一个建议、
1: 名字听着特厉害，我们听听他吃什么。
2: 我自己在家热了一杯纯牛奶，做了一个火腿鸡蛋的三明治，我觉得挺好。
1: 你看他做了一个火腿鸡蛋的三明治，也就是说不是买的，是做自己做的啊。
0: 其实如果说是这个手艺比较熟练的话，这个煎个鸡蛋的功夫确实也没有多长时间，也就热杯牛奶的时候吧。
1: 烤个面包，对，其实是快手的比较啊。
0: 是，也是比较简单操作，就我们这么认为哈。不知道您早上起来吃什么比较顺手顺口的，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说一说。毕竟开学了，孩子们忙活，咱们也忙活，还得吃的特别健康，不能天天吃外卖，对吧？大家可以回复早高峰。继续留言，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先生提醒的一个路况：中华大街北向南，快到玉华路，应该是下坡的位置吧？左数第二左转的车道的位置，有两车刚刚发生剐蹭，停在路上。因为玉华路中华大街口这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啊，大家注意安全。
0: 对，也有朋友说了，北二环西向东现在车流在上升当中啊，早点出门吧。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放假3天，不调休。放假期间，如果因为工作安排要加班，那么加班工资会怎么算呢？
0: 咱们来说说哈，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的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来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去替代。9月26号到27号以及10月4号到7号是休息日，那用人单位呢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该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的200%来去支付工资报酬。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这一时节呢，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午间可能还有余热，但早晚啊凉意明显，秋天的特征也越发明显了。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北半球太阳照射的角度由大变小，白天会越来越短，地面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较夏天会明显减少。
0: 此时呢，夜间气温下降，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一个细小的水滴，附着在地面或者近地植物上，结出颗颗晶莹的露珠，勾勒出秋日独有的景致。这也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1: 我们具体就看一看天气的变化。从昨天开始，其实北方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就迎来了大范围的降雨和降温了。多地降温之后，秋凉感明显。从今天开始，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逐渐转为偏低，明天开始多地气温会创下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之后，最高气温20度线会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像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是立秋以后首次降到20度或以下。
0: 日前呢，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海温偏暖幅度大，即将达到超强级别。那么今年会是一个暖冬吗？预计冬季啊，我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呢，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是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2027年的夏季，我国的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比今年2026年会更加显著。
1: 昨天，高3998次号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90多年以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山翻雪山、过草地等等，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这趟高铁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时空距离压缩到11个小时。
0: 西藏日喀则是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

0: 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1: 此次灾害的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体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着救援人员的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的处置。
0: 经过连续奋战，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受灾点的道路于昨天凌晨1时30分全线抢通。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对全路段较狭窄处进行拓宽作业，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
1: 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的模型和智能技术，通过手机植入可疑场景，该 APP 上线之后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
0: 记者6日从国防部了解到，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会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位于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
1: 近段时间，各地中小学校服采购工作陆续启动。上周我们节目也关注了深圳市已经有学校宣布不再收取代收校服的费用。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学生校服由家长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在市场上购买全市统一款式的校服。
0: 今年的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新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发布，严禁强制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新学期您家孩子的校服是如何购买的？也欢迎您在我们早高峰的即时互动专区来留言，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
1: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的优势项目，一批优秀的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了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过1万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啊，有媒体曝光了某家公司强行要求员工在自己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并且还严格考核，漏发一条朋友圈扣100块钱，然后自己的昵称必须改成公司加员工的英文名加上业务这样的统一格式，同事之间还得相互点赞、评论、截图、上交检查。不少网友深有共鸣啊，纷纷晒出自己所在公司这个征用个人朋友圈的一些奇葩的规定。
0: 员工朋友圈成了公司的免费广告位，还与绩效考核深度绑定，这显然呢已经不仅是对员工缺乏尊重，也涉及到公司管理踩线越界。员工不情不愿转发的广告，有多少人真的会看呢？又会有多少触达能真的去实现转化？这究竟是对公司形象的加分还是减分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9: 是的，这种强制刷屏式营销完全是自欺欺人，根本带不来真实效益。被迫转发的内容毫无诚意，千篇一律的广告刷屏只会让员工的亲友产生抵触情绪，甚至直接屏蔽拉黑，不仅无法拓宽客源提升口碑，反而会拉低企业路人缘，得不偿失。说白了，企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畸形管理方式，本质是职场不对等的强弱关系在作祟。很多中小企业管理思维落后，不想花钱做正规推广，又想多引流做宣传，就动起了薅员工羊毛的心思。在他们眼里，员工进了公司，那时间、精力、人脉，甚至私人社交都归企业支配。再加上很多不合理制度长期无人纠偏，违规成本极低，企业便习惯性通过加码私人任务、增加无效考核来掩盖自身营销乏力、管理无能的问题。面对这种越界规定，打工人没必要一味忍气吞声。朋友圈属于个人私域，不属于岗位职责范畴，法律上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员工必须为企业免费刷屏宣传。遇到罚款、强制转发等不合理要求，员工可以明确拒绝，同时留存聊天记录、考核制度、扣款凭证等证据，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被职场 PUA 裹挟。当然，只靠员工个人反抗远远不够，想要根治这类职场乱象，关键还要靠监管部门主动作为。劳动监察部门需要常态化监督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对乱罚款、乱加码、侵占员工私人权益的企业及时查处整改，抬高企业违规成本。说到底，企业经营靠的是产品、服务和口碑，不是靠员工被迫刷屏。真正成熟的管理是管好上班的工作，尊重下班的生活。只有守住权责边界，善待每一位员工，企业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1: 早间的7:28，我们看看大家早餐都吃点什么啊？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晒出了早餐了啊！你看有位朋友方块说，我给早晨孩子做的玉米粥，然后前两天自己熬的这个西瓜黄豆酱，哎呦，这可是老吃法，熬西瓜酱然后蘸馒头吃啊！平时不怎么爱吃，结果现在居然吃了两个馒头啊！
0: 对，这个特别下馒头，就是如果你要拌到这个热腾腾的米饭上，其实也特别好吃。
1: 对，
0: 碳水的这个加剧器哈。
1: 我们听听路人甲给我们说到什么啊？
10: 早上吃什么？大家头一天晚上都没有剩饭吗？有剩饭早上稍微一热一口肯定就够了吧。
1: 对，这是一种选择，说大家前一天晚上家里有剩饭早晨热一热别浪费啊。
0: 对，但是您这个表达方法我觉得特别可爱。你们谁家都没有剩饭吗？这事还用考虑吗？
1: 看前一天晚上自己家吃什么，这个因人而异，不过早餐总之其实挺重要的。
0: 对，还有朋友说这孩子剩什么我吃什么，那您家孩子今天早上吃什么了也给我们来留言说说哈。
1: 好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聊一聊，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早间的7:30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啊，这个确实相较于暑假的这个早高峰来的更猛烈一些。这会儿省会市区已经有多个热门路段非常的繁忙了。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帮我们梳理一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早上好。
1: 早上好，周一的早高峰呢，现在省会市区呢繁忙起来的时间会比相对来之前相对来说呢会早一些。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环线，现在在环线上呢，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但是会有几个短距离的压车的位置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个是在西二环南行方向，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联盟路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西二环南行方向从淮安路到玉华路之间也是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南二环拐过来之后呢，往东走的话，人民大街到石通路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金利街到这个汇通路之间呢，这一段也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玉泉街高架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往西走的话呢，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以及在建华大街到后方的团购大街之间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东二环的北行方向，实德铁路桥到和平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的。另外呢，在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是在快到高英大街的位置刚刚发生了事故，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缓行呢是接近了建华大街了。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的压力点位，一个是在文明大街到城角街之间，另外呢中段部分上安平桥、安建桥呢，整体来看现在的通行质量还是可以的，但是继续往东走的话呢，从塘沽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主路的话呢，基本上已经饱和了。还有就是西行方向的安平桥要一直持续到建华大街桥面，现在整体主路压力是非常大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缓行点呢，从建设大街开始已经缓行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往西走的话呢，缓行距离也是非常的长，基本上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的塘沽大街之间这一段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市庄路这个路口，后方环行呢是已经接近北二环互通了。还有就是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淮安路这两个路段的话，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以及也都需要两个以上的灯时。在体育大街的话呢，目前只有在学校周边南行方向东港路附近会缓行到了世纪公园，像在玉华路、中山路这些交口暂时是没有出现压车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现在都是正常开启的，目前的周边各高速呢，通行起来呢都是正常的，现在也没有事故，也没有缓行。省内的各高速呢，在早间这个时候的通行质量也都是比较好的，各个路段呢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直接就回数字了。您想要参与我们即时好运的活动环节是吧？您应该回复的是两个字好运，然后呢进入到好运帖当中去留下三位阿拉伯数字。八点之前回复的朋友啊，都有机会来在八点钟开奖的时候啊获得这个500元的大奖。
0: 嗯，继续参与咱们这段即时好运的幸运红包。微信回复关键词好运，打开好运帖来有效留言。今早八点我们开奖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3: 高速贯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祝您出行平安。
6: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

0: 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7:36，我们来说说即时留言专区各位朋友们晒出的早餐吧。这确实有很多高人啊，我们来说几个特别科学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飞鱼九九就说了，自己呀早餐打的豆浆，现打的，然后全麦面包，再抹点黑芝麻酱，这样的话呢
4: 特别健康，
3: 营养比较全面，同时又低卡低脂啊。
4: 对，真的，你再加一个水果或者半个黄瓜什么的，可能更健康全面一些哈。或者上午补一些。还有一朋友更加的，哎呀，这让人很佩服哈。8199说，我做了一些馄饨啊。小笼包还有牛肉蒸饺，然后冻起来。早上起来啊，起床我先烧水，然后烧水的时候我就洗漱，洗漱完蒸一下或者煮一下，哎，然后去换衣服，换完衣服，哎，差不多就好了，可以吃了。
3: 也就是说，
4: 时间管理大师，
3: 对，预制出一些来，提前包上一周或者3-5天的啊，这样每天送孩子之前比较方便。当然，如果没有预制的能力，特别羡慕人家家长朋友也没事啊。您在微信回复666，打开爱商城首页里边小黄象的早餐，每天不重样，我们也给您安排了哈。
4: 对，
3: 开学的时候特适合。然后一个路况提醒，赵山河提醒了，在计时上提醒北二环西行，大概距离月季公园100米左右吧，左侧车道有一大团编织袋，所有的车走到这都吓一跳，然后往右下意识的变个道，挺危险的哈。北二环西行方向，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咱们的还原部门及时反馈。
4: 对，我们继续来说说这早餐吃什么，也都是给大家来，怎么说呢，给个建议吧，特别是对于早上起来有做饭需求的家庭。向前冲说了，我今天的早饭呀，就是在超市采购的那个手抓饼和生菜。回来简单加工一下，煎了个鸡蛋，热了热奶，然后呢孩子们再加一根火腿肠，一周1-2次这个早餐就可以解决了。手抓饼的搭配还是非常多的啊， 我自己也特别用到这个
3: 手抓饼，这也很权威啊。
4: 是，
3: 我们老朋友彭龙说了，说他一般啊会什么呢，到楼下就是到了单位之后，吃点常规的，比如吃个油条豆浆啊，喝个粥啊之后，然后呢还有的时候会煎饼或者是肉夹馍，反正这一周最好是什么呢，上班的时候别重样，把早餐吃的丰富一点啊。
4: 详细的内容你可以看即时客户端他的留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规律，就是周一到周二怎么样，然后周末怎么样，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合理的分配和安排，穿插着去安排这些花样。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见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3: 哎，有朋友说到我们这个，你的微笑就说了，我们在这个峰峰邯郸峰峰啊，早餐这边呢，地方特色豆沫啊，这个之前好多朋友说过，
4: 对，
3: 豆腐汤啊，包括这个胡辣汤，这有点，因为它跟河南离得很近了嘛，哎，包括这个布袋啊，油饼，这些太丰富了，
4: 特别好吃。
3: 对，早餐路边这个早餐店也比较多。
4: 还有一朋友说的是，我是昨天午饭啊，家里炖了一锅排骨，然后昨天晚饭也吃的这个，早上起来饭吃也是吃这个，吃不完，今天中午都不在家呀，晚饭继续吃。主打一个不浪费，就是您家这一天半就是这锅排骨，
3: 那您搭配的主食换换样，比如说早餐时候咱就排骨别米饭了呗，
4: 煮个面条，
3: 哎，对，煮点面或者配点蔬菜进去啊，主要利用那排骨汤
4: 是，其实也不错，挺省事的啊。
3: 另外好多朋友还都关注着咱们的石家庄国际车展，刚才也听到了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想看车哈。这样，先说关键词，您回复关键词，正确的回复微信回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提前来抢票。9月10号到14号还有3天之后就要开展了，2026石家庄国际汽车这个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其实在年底之前咱们河北最大规模车展就这一次。
4: 那这届车展呢，是你想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啊，其实多 多个汽车品牌，加上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有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的车型啊，最新最全的一个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您眼前了。想看这个混动车、燃油车、纯电车全品类一次看齐，
3: 而且各个品牌的像价格政策，包括大家关心的促销的方案啊，新车的发布动态，您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是价格虚高的，
4: 对，
3: 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或者明年什么趋势，一下心里就有了一本明白账啊。
4: 嗯，
3: 这对于车市的清晰判断，那恐怕是您在家里说我看电脑刷短视频，那是换不来的。
4: 嗯，再说逛车展哈，现场也够您玩上一整天的。现场可以参与这个玩这个剪刀石头布赢大奖的活动，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取这个75寸的大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这些大家电哈，随时都可能跟您回家。还有呢，喜欢潮玩的朋友在现场可以集章打卡赢限定周边，还有各家展台有一些专属好礼，您带着家人啊、孩子啊、朋友来看一看，玩的会很开心的。
3: 最后我们说说门票，这是重点啊，因为现场9月10号一开展，您去现场逛的话，30块钱一张门票。
4: 嗯，
3: 但是现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给听友们争取了专属福利，每天992张专属免费门票，先到先得哈。
4: 嗯，就是在这周四就开始了。您现在回复车展这个词啊，就可以来参与抢票了。每天992张，就这么多，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3: 我们来关注近期波动比较大的国际金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在4号的时候，上周末一度是失守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又小幅回弹了。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呢，金价目前也是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这种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5: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6: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5: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8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7: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

0: 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1: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2: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1: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2: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3: 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核心数据。2025年的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到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从区域布局来看，黑龙江、内蒙古等五大农业大省有机种植面积占全国近70%，是国内有机原料供给的核心区域。
4: 早间7:47，更多省文市区此时此刻最新的通行变化，我们再次有请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5: 早上好，这一时段的省文市区呢，现在道路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提到的北二环呢，是接近这个高新大街之间，高新大街之前呢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基本上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后方这个压车呢，在建华大街和体育大街附近呢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形，但整体的环形长度并不长，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多一点耐心都能通过。主要的压力点位呢，现在环线上一是集中在了西二环南进方向，从和平路开始一直到西北二环转弯处，现在已经接近了北二环三庄街的位置，这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还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在新市北路到环路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南二环的主要压力是东行方向，大概从体育大街开始一直到建通街之间都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西行方向的体育大街到财务大街之间也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形。东二环南行方向整体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北行方向从石德铁路桥一直到玉华路的话，车流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现在从建设大街开始，环形是已经过了中华大街的位置了。西行方向的话呢，环形距离还是非常长，从建设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整体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环路高架东行方向，人民大街现在到友谊大街之间还会有少量的压车，中段部分的安平桥、安定桥上下桥口的位置，整体的车速也会放缓。继续往东走的话呢，是在塘沽大街一直到体育大街之间，现在主路两条车道呢，都是已经排满车了，并且车行速度会非常的缓慢。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安平桥一直到体育大街桥面呢，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呢是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以及中山路的话呢，还有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来关注一下平安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这个交口的后方呢，现在环形距离也是比较长的。还有就是在胜利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以及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市庄路，还有南行方向的新海路，这些交口后边都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另外呢，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自强路以及功能路的话呢， 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实际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6: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民主化保险红楼篇。
7: 宝玉刚收到的短信上说，点这个链接更新保单信息，只需填上卡号就能领补贴，你快来教教我。
8: 老祖宗千万别点，这是钓鱼诈骗，点开链接填写卡号密码会泄露个人隐私，钱财会被盗刷，陌生链接坚决不点，私密信息不可随意外泄。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陌生链接别点开，保单信息慎外传。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的7:53，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来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目前这个压力非常大的是淮安路啊，淮安路双向，尤其是这个东半幅区域，从东二环一直到这个平安大街这一段，双向主路都不太好走。
3: 哎，对，还有呢，刚刚提到说南二环是不是也开始堵车了？是的，南二环玉祥街、体育大街这个附近哈，其实是从东二环转过来之后，明显就感觉到南二环不太好走。你继续往西边走，过了玉祥街之后啊，就好多了。
4: 金辉提醒我们说，中山路这会儿双向一路畅通的状态，也就是大家不要这会儿都堆到和平路跟淮安路上了，
3: 对，
4: 哪怕咱们稍微绕行两个路口走一走，这个等等信号灯的支路啊、次干道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信号灯的主路
3: 是
4: 不上封闭高架的话，反而这会儿啊效率高一些。
3: 你像我们经常说的中山路啊、玉华路啊，是一提起来头疼，信号灯忒多，但是呢现在咱们也看起来整条线路来讲还是非常的畅行的啊。
4: 说到这个吃早餐，972特有意思，说我每天早上去单位主要吃什么呢？吃鸡蛋，早餐多吃鸡蛋补充蛋白质。那您是不是有健身的需要啊？他说我一般吃每天吃3个，哎呦这不少哈。然后上周单位食堂大爷过来还问他说你是不是我们单位的，哎你在不在这上班，每天吃那么多鸡蛋。自己觉得挺不好意思，但是他也没吃别的。
3: 对，就是不过还是希望你这个早餐的种类花样多一点，
4: 稍微对均衡一点、啊、
3: 碳水化合物还是要有的啊。还有朋友涛声依旧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了，我觉得很有共鸣啊。他说我的早餐是孩子吃剩下的手抓饼加一个蒸蛋，我们家也是，就是孩子剩下这手抓饼啊，一定是一张一定吃不完，但一定有那一半是我的。
4: 对，
3: 所以我就不用做了，
4: 做好之后就切开的。
3: 嗨，
4: 还有呢，赵山河说我们家是红薯玉米面粥，哎，这个粗粮特别好，
3: 健康，
4: 然后配上煮鸡蛋。然后小咸菜八宝粥，有的时候再配上老妈现烙的这个发面饼，
3: 对自己腌的八宝小菜，哎，就是他们家吃的非常健康哈。
4: 对， 这个早餐挺传统，对，
3: 嗯，我觉得很羡慕这样的早餐。
4: 很去小就更有意思了。我们家早餐是老鸭汤，你不是说秋天立秋，这个白露节气前后喝点这个鸭汤比较进补，对，然后蒸的大包子，炒的豆芽素菜，这是非常的中事儿。

0: 而且你们家早上姐姐得几点起来啊？蒸的包子是不是昨天晚上的包子？
1: 或者是汤提前包好是吧？
0: 嗯，挺好的。嗯，就是我觉得比单一的吃一个，就是凑合的早餐来讲，健康多了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哎，说到这早餐了，进到咱们爱商城之后，咱们有这个小黄象的一周不重样早餐专区啊，大家回复数字666三个六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就可以进到商城首页。开学还没给孩子备上早餐，或者说正在每天都为这事发愁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咱们商城当中给您有多样的选择了。
0: 嗯，而且这个组合的有很多种的这个选择挑选，可以不重样。比如这一次你买了这个组合，下一次可以换一换。
1: 嗯，
0: 同时呢，在我们爱商城当中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也是正式开抢了。一些这个大牌的这个品牌，比方说我们熟悉香奈儿啊、古驰啊、Coach， 还有这个迪奥啊、芬迪啊等等，这些大牌都是有这个五折的专区去选购的，赶紧去看一看，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看到了。
1: 今天早间节目一开篇就有朋友问说，哎，咱们商城之前的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断货了，然后什么时候上啊？我们收到您的这个需求了。
0: 对，
1: 今天我们赶快接着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美妆是咱们同样啊海蓝之谜家的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装。
0: 嗯，
1: 就是感觉那个质地像冰淇淋的那个奶油的口，这个质感一样啊。
0: 嗯，
1: 然后抹在这个皮肤上之后非常的顺滑，而且不厚重不黏腻。
0: 对，因为海蓝之谜家的灵魂的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它呢长期使用会为肌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而且还会帮助修复皮肤，因为紫外线，现在外面紫外线挺强的啊。这些外界因素造成的一些损伤，也可以舒缓敏感和泛红，维持咱们肌肤的稳定，这样你再上一些彩妆会比较贴服啊。
1: 嗯，当然了，我们这个换季福利价也继续给大家带到优惠当中啊。现在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面霜正装只要优惠价299，支持这个溯源，而且顺丰直邮到您手中，品质有保障。
0: 嗯，大家赶紧回复三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下单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首城市区的通行情况。目前除了我们提到的淮安路、和平路以及南二环不建议大家选择之外，这会儿呢，现在复兴大街上，尤其是北向南方向间断出现了几段的压车哈。复兴大街主路上过了和平路之后，您就会见到一段缓行，之后再往前，淮安路到南二环之间也有陆陆续续的这个压车等待。周一的早高峰又是开学之后的早高峰，确实路面比较繁忙。那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另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非常简单，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然后根据提示打开我们的即时 APP 的留言专区，找到早高峰的互动帖，就可以随时来留下您的路况提醒，分享早间的心情。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择合适的晕车药？
3: 常用的晕车药主要有口服晕车药和透皮贴片。口服晕车药中，地芬尼多片、茶本海明片等，一般服用半个小时以后起效，可在乘车前半小时至一小时服药。起效时间一般在4到5小时左右，适合中短距离旅行。透皮贴片中，东浪荡碱贴片一般贴后4小时发挥作用，药效可维持2到3天，适合长距离旅行。该贴片一般贴在一侧耳后没有头发的干燥皮肤上，等乘车结束后应及时取下，否则可能出现不良反应。省药监局提醒，大多数晕车药对儿童神经系统发育有一定影响，特别是8岁以下儿童应禁止使用晕车药及长效晕车贴，哺乳期妇女也应慎用。此外，晕车药不可和其他感冒药、抗组织胺药、镇静药、镇咳祛痰药等并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